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人在黑暗中待久了，骤然面对光线会觉得刺眼，走在阳光下会眼前发黑眩晕，非常不适。但如果可以选择在阳光下的自由，那谁也不想待在黑暗里。相比被禁锢在富丽堂皇的深宫后院而不见天日，人还是宁可吃糠咽菜，选择在日光下的劳碌。上帝造人，原本给了人天生喜爱光明、追寻自由的心灵，可现实中，就有人宁可待在黑暗里，被困在今生的劳苦愁烦里，也要拒绝光明国度，不接受永生生命。明明看见神迹，硬说看不见，明明真理在前，偏要抵挡。就像福音书里那些法利赛人，自以为眼目明亮，心灵却陷在黑暗里，不肯来到光中。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9章8到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9章8到25节就讲述了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在被主耶稣医治之后呢，就向法利赛人去见证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宗教领袖并不接受这个见证。星期六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每个星期的神圣的休息日，法利赛人列出了长长的禁例，规定安息日可做以及不可做的事项。他们认为抹泥和治病都是工作，都在严禁之列。主耶稣用唾沫和泥，可能是要表达他对安息日的看法，就是即使在安息日照顾他人的需要仍旧是对的。法利赛人不接受耶稣的真理，也不接受眼前这个曾经生来就是瞎眼的，如今却能够得见光明，而且还活蹦乱跳的乞丐的见证。他们不仅两度的审问那个乞丐眼睛如何看得见，甚至呢还把他的父母给叫过来，但是也无法得到他们想要控告主耶稣的罪证。最后呢，他们对生来就是瞎眼的乞丐说，耶稣是个罪人。好，那么现在呢，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已经再三听到同样的问题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被治好的，但却知道自己的生命从此已经奇妙般的被改变了，也不怕把真相给说出来。我亲爱的朋友，你不需要全然知悉耶稣的真理才和他人去分享福音信息，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别人耶稣怎么样改变了你的生命。神他会使用你所说的话，使其他人也相信主耶稣。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9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9章26节经文记载，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好，法利赛人真的遇到困难了，他们想尽办法的要在鸡蛋里头挑骨头，好让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去解释神迹。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就站在他们的面前，他现在可以看见了。好，约翰福音的9章27到28节经文记载，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好，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已经明白法利赛人反复查问他的目的了，于是呢，他就用讽刺的口气说了，莫非你们也要做主耶稣的门徒吗？好，接着呢，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还做了一个有趣的评论，他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好，这些法利赛人呢，不仅是看不到世界之光的瞎子，他们也是聋子，他们听不明白。约翰福音的9章29到34节经文记载，法利赛人说，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好，这些宗教领袖呢，就辱骂眼前这个生来是瞎眼现在得见光明的人。你看，当一个人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呢，他就会用嘲笑的口气来说话了。无形中，
他们就把这个瞎眼得医治的人慢慢地引到合理的推论中。最后呢，乞丐就明白了，只有从神而来的人才能够行这样的神迹。他得医治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医治他的人必定是从神而来的。那么这时呢，这个人他还没有见过主耶稣。这些领袖呢没有答案，他们找不出辩论的圆满解释了。事实让他们是感到困惑和矛盾。那么该怎么做呢？于是他们就把乞丐给赶走了。他被赶出了圣殿，他成了被抛弃的人了。就像患大麻风的病人一样。他不仅在宗教上被人排斥，在社会上也遭人唾弃。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原先是瞎眼但如今得见光明的人，在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约翰福音的9:35-38经文记载，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好，主耶稣他上场了。这个生来瞎眼如今得见光明的乞丐一直为主耶稣来去辩护，他在辩论中就占尽了上风，但却被宗教领袖给赶出来了。主耶稣来找他了，这真的是太好了。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他一直在找这个人，主耶稣一直在预备他的心。那么现在他必须要把信心建立在主耶稣身上才行的。我们的主就来找他，就问他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你相信神的儿子吗？这个乞丐他所经历的神迹就强化了他对主耶稣的信心，就使他的思路变得清晰了。主耶稣知道这个人呢已经准备好要踏上最后的一步了。这个人他非常开放，非常诚实，非常诚恳，他就问，谁是神的儿子呀，叫我可以来相信他呢？你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渴望，他想要再往前更加进一步，他想要认识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就慈爱地回答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个人他就立刻相信了，并且拜耶稣。好，我们对神所说的话呢要有信心，那么这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了。我们的主他就一步一步地带领这个瞎子到自己的脚前，在那里这个乞丐就说了，主啊，我信，然后他就敬拜主耶稣。每一个罪人也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我们原本是瞎的，是失丧的罪人，甚至看不清楚自己有多么的迷失。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就向我们去显现，就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他是谁，为我们做了什么事。那么问题就是，你愿意信吗？这个乞丐的回答也可以是你的回答。你可以说，主啊，我信，然后你就会俯伏敬拜主了。好，约翰福音的9:39经文记载，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好，这个宣告听起来呢好像很奇怪，主耶稣说有眼睛的人却看不见，他们虽然是有肉体上的眼睛和视觉，但是他们属灵的眼睛却是瞎的。如果一个人愿意承认他自己是瞎的，就像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一样，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那么主耶稣就会打开他属灵的眼睛了。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2:14，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来到主耶稣这个世界之光的面前，你还在问什么是真理呀？或者说我看不出他是我的救主，或者说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你就是瞎的，你属灵的心眼瞎了。法利赛人他们有眼睛，他们以为看得见，他们是宗教的热心分子，但其实他们却是瞎子。异教徒是迷失的，他们活在黑暗当中，但是主耶稣他是一步一步地引领每一个人来去归信他的。如果今天有人误入异教，想要认识主耶稣，那么主会把福音告诉他。如果一个人坐在教会里边听牧师讲道，接受福音，那么他就是活在光中的人了，光就显明他的瞎眼。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23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朋友，如果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但却不信他，那么你属灵的眼睛就是瞎的，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来帮助你了。如果你一直活在救主面前，但是还拒绝他，那么就没有别的救主可以来救你了。好，约翰福音的9:40-41，经文记载，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好，那么一开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但是现在他的身心都得到医治了。最后，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瞎眼的情况是很严重的，让人是感到叹息的。然而他们却还以为啊自己是看得见的。在基督的面前，在光的面前，在神的启示面前，他们还敢说

0: 穿越圣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古代的羊圈，即使在今天，那么仍然可以在很多小镇上来看得到，那是公开的羊圈。一到傍晚，所有的牧羊人都会把他们的羊给带回来，并把羊群呢赶入羊圈中来去过夜。牧羊人信得过看门的人，那么牧羊人就会回家过夜了。第二天早上，牧羊人会把自己的身份告诉看门人，那么看门人会让牧羊人进到羊圈来领回他的羊。好，约翰福音的十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好，羊圈让人就联想到了以色列国。主耶稣他说自己是从羊的门进来的，那么接着他又说了，不是从门进来的，而是用别的方法爬进来的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主耶稣在这里就做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宣告，主他是从门进来的，他是合法的。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按照律法的规定进来的。加拉太书的四章四节，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那么根据先知的预言，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正如罗马书一章三节和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二节所提及的那样。弥迦书的五章第二节经文说，主出生在伯利恒。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主不仅是大卫的后裔，也必由童女怀孕所生。而在以赛亚书的十一章第一节说，他出生的时候是从耶西的本所发的一条嫩芽。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位大卫王室的后裔已经降低身份了，他不再是王族了。耶西在伯利恒是个农夫，他饲养羊群。他的儿子大卫呢，有神浇灌的膏油，他的后裔成为王室的后裔。但是主耶稣降生时，他只是从耶西的本所发的一条嫩芽。耶西是农夫，主耶稣他是木匠，他穿着木匠的衣服。那么先知所说的预言呢，就完全应验了。主耶稣他是弥赛亚，他从羊的门进来，没有一个人拥有和他同样的身份，那么其他人都是贼，都是强盗，他们没有弥赛亚的身份，他们只能够爬进羊圈。你看，在第九章，瞎眼得医治的人被赶出来，被逐出圣殿，宗教领袖呢就拒绝主耶稣，那么现在他们就向主耶稣来挑战，他们就质问主耶稣说了，我们也是瞎眼的吗？我们的主说，他们是瞎的。那么现在他就证明自己的身份了。主耶稣在这第十章的宣告呢，是强而有力的。以色列是羊圈，主耶稣他是好牧人。好，约翰福音的十章第三节经文记载，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好，看门的人让人就联想到了圣灵，圣灵降临在主耶稣身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呢，都是依靠圣灵的大能的。圣灵开启羊群的耳朵，羊群就认出了主的声音，那么他们就会有反应了。第十章和第九章是互相呼应的，那些宗教领袖属灵的眼睛瞎了，耳朵聋了，他们甚至听不见主的声音。主耶稣按着名来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你看，瞎眼的人他听得到主的呼召，西门也听得到主耶稣的呼召。主耶稣还把西门的名字改成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主耶稣呼叫雅各、约翰。

0: 拿丹叶和腓力，在耶利哥的树下停下来叫撒该。主耶稣他是按着名来叫自己的羊的。主耶稣就带领他的羊走出羊圈，走出犹太教。你看，宗教领袖呢就赶出那个被主耶稣所医治的瞎子，但是主耶稣却带领这只羊离开犹太教，进到主的救恩中。好，约翰福音的十章第四节经文记载，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伯利恒的羊圈呢是用桅杆圈起来的，牧羊人把自己的羊放在里头来过夜，那么看门的人就负责保管这些羊，那么牧羊人晚上就回家去睡觉。早上回到羊圈的时候呢，他的羊和其他人的羊就混在一块儿了，羊的身上没有牌子或者是记号，那么他要怎么样领出自己的羊呢？他按着名字来叫羊，羊群认得牧羊人的声音。那么当牧羊人带着羊群爬山，羊会跟着他走，因为羊群认得他。我们的主耶稣说，羊会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事了。当我们去传扬神的话时，主耶稣就会呼叫他的羊。圣灵就像看门的人，会开启羊的耳朵，那么羊就能够听见了。我们的主他会带领他的羊走出律法规条，甚至呢带领他们离开无法得到喂养的教会的。他们会跟着主耶稣来走，你不能够欺骗神的羊的。没错，有的羊可能会走错了路，但是羊认得牧羊人的声音。可惜呢，有些传道人不敢为真理去辩护，但是当人真正的去传讲神的话时，羊会听得见的。我们可以倚靠神的话，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章二十七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好，约翰福音的十章第五节经文记载，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好，你也许可以欺骗神的儿女一阵子，但是呢，你不可能永远的欺骗他们。有时，神的羊以为他们听见主的声音了，但是一旦发现那不是主的声音，他们就不会继续的听从不正之道了，他们就转而求助圣经真理，因为他们认识自己的牧羊人。你看，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从事福音电台播音员工作这么多年，我完全明白神对信徒的试炼和保守。好，约翰福音的十章六节经文记载，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好，主耶稣他就以简单的比喻来去指责犹太宗教领袖，但是这些领袖们却全然没有领悟。倘若他们想起先知书上所记载的预言，就该明白耶稣所指的其实是他们。以赛亚书的五十六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的一到四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的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以西结书的三十四章一到十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 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放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羊是一种软弱的动物，却因有可靠的好牧人而得安稳。我们也一样软弱和有限，却因着耶稣基督这位生命的真牧人就得平安。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由一个温暖的小故事开启你内心的窗户，也擦拭了所有的灰尘，让温馨小客栈可以留住你爱流浪的脚步，让心多了一点光和热。
1: 在这里，你可以脱掉疲倦的鞋子。在这里，我会为你倒杯热茶，帮你把寒冷赶出门外。如果你还在外面流浪，在这里，我会留一盏灯，等你回来。属于你的温馨小客栈。

所有的小孩都喜欢听故事，虽然不见得每个说故事的人都能把故事说得十分生动，但是孩子却可以感受到一种陪伴的幸福感，特别是在晚上睡觉前。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汉爸爸一起读书。

0: 我和爸爸的照片挂在墙上。当我回想小时候，想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照片里的景象。那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们三个窝在胖胖的沙发椅上，其实是两个啦，只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三个，爸爸、我还有戴帽子的猫的这本书，我觉得好舒服好温暖。爸爸哈哈大笑，我转头看他，我看着他笑，他笑着看书，他紧紧搂着我，我们好快乐哦。说晚安之前一定要读一本书。这张照片里有我最美好的时光，就是我和爸爸一起读书的时光。我八岁的时候会自己读书了，有时候书都留在书架上，因为一面面的故事书墙刚好是我和洋娃娃、小宠物、熊宝宝做白日梦的好地方。不过每晚睡觉之前，我还是爱坐在壁炉边，把玩具全部收起来，然后翻开一本书。我知道爸爸会看着我，听我读书。我坐在胖胖的沙发椅前面，读书给洋娃娃、小仓鼠和熊宝宝听，他们都爱听故事，但我最高兴的是，我们全都和爸爸一起读书。在一个奇妙的夏季夜晚，月光耀眼，我辗转难眠，突然听见走廊那头传来爸爸的脚步声，原来他也睡不着，他小声地呼唤我，哦，小宝贝，你醒着吗？起来起来，我有你正需要的，咱们去坐在吊椅上，你去拿手电筒，我拿送你进入梦乡的好东西，来，我们来读书吧。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有海盗，有国王，有巫师，有魔戒，还有柳林中的风声，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就像一次又一次的探险。但任何奇妙的经历都比不上和爸爸一起读书。我渐渐长大，好多好多故事和文字吸引着我，多数的夜晚我都坐在图书馆里舍不得走。虽然高中生有很多功课还有体育活动，不过我最大的快乐是常去拜访图书馆里的老朋友，马克吐温和狄斯更先生，奥斯丁和勃朗特小姐所写的文学名著。上了大学，每次打电话回家，爸爸都会问，最近读了些什么呀？然后仔细听我说，我对许多作家，像是莎士比亚、爱伦坡、华兹华斯、弗罗斯特、荷马或梭罗有什么看法。虽然长途电话很花钱，但我很高兴隔着这么远还是可以和爸爸一起读书。胖胖的沙发椅搬到我家里，他的表皮出现了裂痕，我坐在沙发椅上读书给我的孩子听，他们紧紧地靠着我，虽然睡觉的时间到了，他们还是睁大的眼睛盯着书里的图画、诗歌和故事，从封面看到封底，不论是新书或旧书。有时候他们的外公会坐在壁炉旁边跟着听一会儿，我看到他在微笑，他对我眨眨眼睛，眼中散发着温柔的亮光。我望着那亮光，静静地猜想，爸爸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拥有那么多美好的时光，经过那么多年，我还在和爸爸一起读书。现在，轮到满头白发的爸爸躺在床上了，我帮他把枕头调整好，他准备要睡觉，但是我知道他希望我再读那些我们都很喜欢的书给他听，于是我们又踏上熟悉的故事之旅，进入迷人的奇幻世界。不过这趟旅行很短暂，我知道他累了，我悄悄读完圣经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关灯时听见爸爸轻声地说，
1: 说晚安之前一定要读一本书。
0: 我回想生活中最棒最棒的时光，就是我和爸爸一起读书的时光。

和爸爸一起坐在舒服的胖沙发里读书，是多么快乐的事。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在一起读书时，就变成两个好朋友，没有紧张对立，没有绝对的权威或服从，而是一起探险的同伴，互相帮助和尊重，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见， 也一起享受书的乐趣。经过这种一起读书的方式，建立亲子之间的爱和信赖的关系，同时也丰富了彼此的生活。当彩虹姐姐念这本和爸爸一起读书的故事时，也想起了自己的爸爸，也是一位爱书人。记得小时候，差不多每个周末都会和爸爸一起去逛书城，爸爸选他的书， 我去选儿童丛书，顺便买些可爱的小卡片、小书签什么的。每个月爸爸都会在书报摊买两本儿童乐园半月刊的故事书给我。在那个升学压力还是挺大的年代，能够和爸爸一起把书买回家，然后迫不及待地埋首在书堆里，一边嚼着牛肉干，一边看着刚买回来热腾腾的书， 实在是生活中奢侈的享受，这也成为我童年记忆中最美好的回忆。是的，如果在每个孩子的童年里有着爱和书的拥抱，不仅会留下永远美好的记忆，也会让他们在充满挣扎和奋斗的人生历程中永远保有一颗充满光热能量的赤子之心。 这也是为什么彩虹姐姐在尝试过不同行业、工作经历后，选择了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故事书，然后把这个快乐分享给每一个小朋友的原因了。在这里，彩虹姐姐就要跟你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节目再见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ife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这两次我要跟你探讨的讲题是烈火下的恩赐。我们将根据新约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到第二十四节来思想以下三个要点。第一，保罗回顾他所传的福音信息基础。第二，保罗回顾他最初所传的福音信息。第三，保罗回顾他所传的福音背景。听众朋友，请你和我一起设想一下，假如你看着你家的窗外，看见有人正在偷你的车子，你打电话报警，向警察描述偷车贼的样子，顺便也说明你车子的厂牌、车型。当天不久之后，电话响了，是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警察问你，你可以到警察局来吗？我们找到你的车子，我们也抓到偷车贼了。于是你就去警察局，偷车贼就在那里，一位愁眉苦脸的青少年。你检查你的车子，发现他并没有受到损坏。警察问你，你要对这位偷车贼提出控告吗？如果你说没错，我要控告他。这个年轻人偷了我的车子，他是一个偷车贼，他应该被关进牢里。你那么做其实是正义的表现。如果你说我不想控告他，他似乎还很年轻，也许他已经学到了教训，让他走吧。你那么做其实是宽恕的表现。但是假设你是说让他走吧，然后你转身对那名年轻人说，孩子，我不只原谅你，而且我也想要帮助你，你不要再偷车了，这是我家的汽车钥匙，我没有用到它，我不再需要它了，你可以拿去用。你那么做其实是恩典的表现，这是无功受禄的恩惠，给予他本来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好了，我知道我必须在这里停下来向你解释一下，我的车子最近被偷了，虽然我原谅了那位年轻人，但是在我的家里并没有我不需要的车子。我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才刚刚因为偷窃车子坐完牢而出狱，他已经坐牢三年了。我认为在他可以感谢这份恩典之前，他还需要多受一点法律的制裁，因此他又被关进牢里，因为他还没有学到教训。你要知道，我必须告诉你这件事，因为我想你以后一定会问我这件事情。这真是一个好例子，说明了恩典是什么。你们看，恩典就是上帝不给予我们应当得到的东西，恩典就是上帝给予我们不应当得到的东西。怜悯在说不，虽然他应当去坐牢，但是不要送他去坐牢。恩典却是给他一辆车子，让他去开。从我们正在研读的加拉太书的意义上来说，怜悯就是上帝拯救使徒保罗，恩典就是上帝呼召他成为使徒。达拉斯神学院的创始人路易斯·查菲说，恩典代表上帝对罪人不妥协的、不受限制的、不求回报的爱的恩典。恩典是一份不劳而获的祝福。我很喜欢下面这一句，他说，恩典是一笔打赏的小费，上帝的恩典是一笔打赏的小费。 从人的角度来说，上帝恰恰根据恩典的基础拯救了圣经加拉太书的作者大树的扫罗。他原本要对上帝最充满仇恨的敌人，是罪人中的罪魁。保罗说他施恩招我，保罗到他死的那一天都绝对不会忘记，在他前往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呼喊他的名字。他记得那一天，当上帝喊出他的名字，上帝拯救了他。根据保罗的见证，他的救赎充满了恩典。上帝的儿子从天上向他说话。当我们一点一点地读着这封书信，读到福音，以及那些会篡改上帝恩典的全真信息的人，我们就会更加了解到保罗的热心。在加拉太书一章第十节以下的几节经文当中，保罗继续捍卫他作为一名使徒的权威，以及就福音而言捍卫他的独立性。当保罗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的跟随者，并且开始传扬恩典的福音的时候，那些来自耶路撒冷的人过来跟他说，保罗，你这么做是因为你想要受到众人的欢迎罢了。你已经将律法淡化了，你已经撤除了所有律法的规条，你已经使它变得非常容易，这样大家才会喜欢你。好，现在来谈第一个重点，保罗回顾他所传的福音信息基础。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节中，从他所传的福音信息基础开始，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承认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确实是在讨人的喜欢。他说，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曾经在某一段时间，那就是他的整个运作模式。他活在那个世界里面，试图要完全符合那个世界的标准，但他再也没有那么做了。很显然的，保罗那些来自耶路撒冷的敌人指控他妒忌他的恩典信息以及不受律法约束的自由。他们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受到外邦人的欢迎，他只是想要讨人的喜欢。保罗的重点是这样的，根据我先前在第八和第九节所说的，你们从哪里得到这个印象，说我试图要讨人的喜欢呢？你还记得保罗说的话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接着他在第九节又再次重复，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如果保罗试图要讨人的喜欢，那番话听起来并不像他会使用的那种言辞，那番话是咄咄逼人的尖锐词语，那简直就是气愤的。保罗说，如果我试图要讨人的喜欢，我就不会做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我可以继续讨人的喜欢，但我不再那样做，那并不是我的问题。因此，首先保罗回顾了他所传的福音信息，这个福音信息并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他说得很清楚，他传达恩典的信息，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要讨上帝的喜欢，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好了，第二个重点，我们谈保罗回顾他最初所传的福音信息。他在第十一和十二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好了，保罗了解到那些指控他淡化福音的人，了解到这整件事情对他们而言就是传统，他们被人的传统所控制。因此他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在这里指出三点。第一，福音信息不是他的发明，他没有杜撰福音信息。 保罗说，首先我的福音并不是发明的，我并没有杜撰它，它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指控保罗的人说，好吧，那可能只是你杜撰的吧。你杜撰它，因为你认为人们会喜爱它。我的意思是，谁会不喜爱上帝的恩典呢？保罗说，不，福音信息并不是我发明的，我并没有发明它。第二，福音信息不是传统，他没有模仿福音信息。然后他说，福音信息不是传统，他并没有模仿它。他不是从人领受的。有些人认为保罗曾经与其他人相处在一起，他们曾经一起摆脱人的传统，挣脱这一点，挣脱那一点。他们曾经捏造上帝恩典的福音信息。保罗说，不，我并没有杜撰福音信息，我并没有模仿它。第三，福音信息不是借着教导而来，他并没有吸收它。保罗说，这福音信息也不是我教导的，他并没有吸收它。保罗说，请听我说，请仔细听我说，我已经尝试着一次又一次地对你们说这件事。上帝恩典的福音信息是毫无条件的，直接从全能的上帝降临到我的身上。我不是从人那里得到这个信息，我没有自己杜撰它。它不是一个团体计划，它不是一项共识的协议。上帝恩典的福音是一个直接的信息，从上帝的心进到使徒保罗的心中。当保罗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把事情理清得非常清楚，他并没有自己发明这项自由的信息，他是从上帝那里得到他的信息。现在保罗打算要证明，我猜想这是很有趣的部分，他打算要用一个小见证来证明，在上帝的天国底下，他永远不可能杜撰恩典的福音。好，现在我们根据加拉太书第一章13-24节讲第三个重点。保罗回顾他所传的福音背景，他打算在这里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要去回顾一下他的人生，他打算回顾一下他所传的福音背景。如果你手边有圣经，我们现在就从第13节开始，我想要和你一起分享这件事情是如何展开的。保罗的回顾有三种类别，让我告诉你。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年轻时他在韦恩堡当牧师，曾经教授一堂名为《福音大爆炸》的福音课程，那是出自已经与主同在的詹姆斯·甘乃迪博士的讲道。但在当时，甘乃迪博士是某大型教会的牧师，他发起那次传福音运动。虽然福音不是出自甘乃迪博士本身，但是他想出了传福音的方法。后来耶利米牧师学习了甘乃迪牧师的福音大爆炸事工，便传授给其他人，教导教会的弟兄姐妹如何透过福音大爆炸来分享他们的信仰。关于分享信仰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知道如何向别人见证你的生命。因此，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个简单的纲要，就是以前所使用的出自于詹姆斯·甘乃迪博士的训练系统。这里说明了你要如何做见证，它不是关于火箭的科学，它真的是很容易的。这个纲要包括：第一，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的我为人如何；第二，我如何成为基督徒；自从我成为基督徒以来，上帝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情，那就是你的见证。重点包括以前的我为人如何，以及我如何成为基督徒，而这就是我现在的模样。首先，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13-24节谈到他归信主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好了，如果你要看看我们已经打开给我们看的这段经文，那正好就是保罗打算要去做的事情。他一开始先告诉我们，在他归信主之前 他发生了什么事。听众朋友，保罗再一次做他的见证，这样他就可以证明他的论点，他是最不可能根据恩典而捏造福音的人。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前他是谁。第一，他残害神的教会，试图毁灭他。首先他说他残害神的教会，试图毁灭他。请注意，他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之前，他全心全意致力于残害神的教会，到后来他却同样全心全意教导教会。保罗不只在思想上是一名犹太人，保罗在行为上也是一名犹太人。没有一位在心理和情绪状态方面像保罗一样的人会有心情去改变他对于任何事情的心意。没有一个人或是令人信服的计划可以改变一个残害教会的人的心意。保罗是一个很严谨的法利赛人，不管你相不相信，在他自己的内心里，老实说，确实是如此。他真的深信杀死基督徒是对于全能上帝的尊贵崇拜。根据他自己的陈述，他也很认真地看待这个阴森可怕的任务。有人告诉我，耶利米，在保罗归信主之前，他听起来就好像是恐怖分子。好吧，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恐怖分子，但是教会认为他是恐怖分子，因为他在圣经里，他告诉我们他的日子是如何过的。好，我要告诉你一些经文，这就是保罗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的一个小故事。从使徒行传八章三节开始，这节经文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四和五节说，我也是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那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锁那带到耶路撒冷受刑。当保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他就是那个样子。他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要去锁那更多的基督徒，很明显的，他在耶路撒冷将所有他能够找到残害并且指控的基督徒都锁那了。于是他去到得到祭司的允许往大马色去，看看他是否能够在那里找到任何基督徒。找到他们，他会拉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指控那些基督徒，逮捕并惩罚他们。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节说，并且你的见证人尸体坊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我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保罗说，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我就是这个样子。当他们因为尸体坊对于耶稣基督的见证而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我看守那些丢失

JB 他们知道外邦的诚意。好了，这并不是别人对于保罗所说出的话，这是他所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的话，这是他自己个人的见证。他说，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我就是这个样子。好了，保罗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呢？那些假教师说保罗是在创造一种简易的宗教，借由教导恩典，他在减轻遵守律法的责任。他们指控保罗是从人而不是从上帝得到他的教义。保罗说，我是最不可能因为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的样子而拥有改变心意经验的人。我是反对上帝的叛徒，我是残害基督徒的人。你们不要来告诉我，我刚才改变心意了。保罗没有打算改变他的心意，他是一位坚贞的犹太教徒，他是一位绝对的、完全坚定的、全力以赴去残害上帝的人。他并没有在某个早晨醒来说，哦，我真想知道成为恩典的使徒会是像什么样子。我可不认为他会这样想。第二，他实践律法的传统。根据他的见证，他不只是残害教会并且试图要毁灭他的人。根据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四节所说，他实践律法的传统，他不仅残害教会，也实践法律的传统。第十四节，保罗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好了，根据保罗自己的见证，他在犹太教中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那意思是指保罗在他同岁的遵守律法的年轻犹太教学生当中，他已经达到顶端了，他是顶尖的学生。保罗是一位优秀的犹太人，他做每一件事都是根据犹太律法，他实践他们的每一项传统。当我们研读腓立比书，我们听说了保罗的见证，他说了关于他自己的七件事情，在腓立比书三章第五和第六节，他说他在第八日受割礼，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他是无可指摘的，他就是那样说他自己。好了，这一切都只是要说明保罗是一位伟大的希伯来人，伟大的犹太人。为什么他要那么做呢？他是他们的明星学生之一，是他们热心的激进分子之一，在他的犹太教游戏中，他是位居顶端的佼佼者。他为什么会改变呢？那根本就没有道理。在保罗归信基督之前，他是怎样的人呢？好，下面我们来了解在保罗归信主之时所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会让一个人如此浸淫在犹太教之中，对于那些与他意见不一的人如此刻薄，如此热心于他祖宗的遗传，如此心甘情愿长途跋涉去残害他所认为的异教徒呢？什么事情会导致这样的人做出180度的大转变，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不再致力于残害基督徒，反而奉献他的生命向他们传道呢？什么事情会造成那样的结果呢？这一定事出必有因，一定是非常特殊的事情，非常独特的事情，它不仅是心思的改变而已。好了，请你注意第十五和第十六节。第十五和十六节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我不知道保罗是否有摔下来，但我知道这道天上的光和声音却唤醒了扫罗。在那一刻，扫罗面对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的恩典。好，这次讲到这里，下次继续探讨
烈火下

0: 的恩赐，请继续关注。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们，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住我家。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真爱住我家母亲节的特辑。哎呀，我这颗老母亲的心啊，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其实真儿最近呢跟大家剖析的都是我自己在做母亲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将近18年19年的时间里面呢，真的更深更深的体会，由于我们自己常常不能够调整好心态，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真实的光景，往往啊在这一条道路上面事与愿违的，本想爱却无法去爱，本想让儿女因我们而蒙福，却往往带给他们许许多多不必要的伤害，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弯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呢，就是我们老母亲的，所有的母亲都有的一颗心，叫做操心啊。哎呀，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瞎操心。我先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瞎操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焦虑、忧虑或者是担忧。那每一个母亲都会经历，或者是每天都在经历，或者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喜欢焦虑，喜欢忧虑，总是心里面挂着什么事儿，总是在操着这一份心。那中文呢，如果大家知道焦虑这个词儿，这个焦呢就是你一直煮着什么东西，然后煮过了，所以它就焦了，它就糊了。那虑呢又是你不断的思想，而且过度的思想，导致这个东西把你给捆绑起来了，所以我们叫做焦虑。但是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英文的单词啊，焦虑叫做 worry。那 worry 这个词很特别哦，它除了焦虑、忧虑、担忧这个意思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词，作为动词的时候，它是形容了一个动作，就是狗狗不断的去咬骨头的这个过程，或者是一个小松鼠拿着它喜爱吃的一个坚果不停的咬的这个过程，大家有见过吗？可以想象一下吗？狗狗咬骨头是什么？咬了，咬不动，然后吐出去，然后又舍不得再把它咬回来，然后随时走到哪里就叼到哪里，这就是狗咬骨头的一个忧虑的形象的彰显。亲爱的姐妹们，我们有咬过骨头吗？我们有，就是明明吃不下这根大骨头，但是时时刻刻都咬在嘴边，然后呢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这种状态，这就是焦虑。那焦虑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把时间精力完全浪费在了一些没有发生并且很有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上面，这个就叫做瞎操心，这个就叫做忧愁、焦虑、忧虑或者是担忧。哎呦，如果我的孩子现在成绩不好，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娶不到老婆，该怎么办呢？一个姐妹这样来问我，我就问她说，你的孩子多大了？3岁。3岁你就已经开始焦虑他将来娶不到老婆怎么办了？那你得焦虑20多年、30多年啊。算了吧，能不能够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呢？非常的有趣啊，像这样的现象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妈妈每天都在做的。我们看到孩子的某个举动，我们就会联想到他将来10年20年以后的状态。我们经历了某件事情，我们就会把它给遐想成为一个还没有发生但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最差最差的状态。当然有一些姐妹也把它幻想成为最好的状态，但是我们心里面都知道最好的状态通常不会发生。所以呢，真正折磨我们的不是最好的状态，而是那一个根本没有发生，很有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最差的状态，让我们焦虑，让我们操心。 我曾经多次在节目当中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焦虑就像一把摇摇椅。大家知道啊，你坐那个摇摇椅，老年人坐在那里纳凉的躺平的休息的那个摇摇椅，那焦虑呢就像这把摇摇椅，让你不停地动，你觉得你特别的忙，不停地动，但是呢却没有把你带到任何的地方，你一直在原地踏步，你一直没有任何的进步，没有任何的改变，你的环境也好，你自身的情况也好，都是一个虚假的浮动的状态。而焦虑就是让我们这样忙得不行，我们的思想已经天马行空，飞驰到了20年、30年之后，飞驰到了一个完全不可能存在的光景当中。但是呢，我们自身却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或者为这个改变做出任何的努力，我们还是非常舒适的躺平在摇摇椅上。这就是忧虑带给我们的极大的陷阱。
1: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是一个喜欢忧虑的妈妈吗？或者你觉得，哎呀，我还行吧，我神经比较大条，我就是偶尔紧张一下而已。其实往往我们的人生就在一连串的偶尔紧张当中就失控了。我们的偶尔紧张会让我们的情绪失控，会让我们跟丈夫跟儿女的关系紧张，也会让我们自己的眼光从神身上被转移，被我们所偶尔忧虑的这些事情把我们的心给搅乱了。我非常喜爱的 Oswald Chambers， 就是詹伯斯，他写的最佳的一本灵修书籍叫做《竭诚为主》，而他呢就在他的《竭诚为主》当中说过这样的一句名言，他说，所有的担忧挂虑都是源于我们不信靠上帝的自我盘算。哇哦，正儿再讲一遍，所有的担忧挂虑都是源于我们不信靠上帝的自我盘算。所以啊，圣经才这么简单的为我们做了一个总结，说小信和疑惑都是罪啊。因为忧虑不会让我们信靠神，只有对主耶稣的爱和信靠会让我们去祷告和寻求，屈膝和降服。而我们的忧虑只会让我们背起自己最沉重的十字架，不知道怎么样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必然我们身上的重担会让我们跌倒，灰头土脸，全然的扑倒，完全没有办法再次站立起来。正儿非常喜爱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位非常敬虔的女子，叫做彭科利，她曾经隐藏了许许多多二次世界大战被逼迫的犹太人，所以她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Hiding Place。 她分享了自己对忧愁的看法，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忧愁不可能让你明天的痛苦减少，它只会倒空你今天的力量。正儿再重复一遍，忧虑忧愁不会让你明天的痛苦减少，却让你今天的力量被倒空了。亲爱的姐妹们，我知道做母亲，做妻子，做神的女儿，这一条道路并不平顺，也不可能天色常蓝。我们一定是有许多的挑战，许多让我们担忧挂虑的事情，尤其是那些让我们觉得失控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长期的想要去掌控，这个心态还不能够让我们燃起警钟的话，那就要小心了。为什么我们会害怕失控呢？是因为我们想要控制。为什么我们想要控制呢？是因为我们想要做我们自己生命的主宰。但是面对失控的时候，往往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操练信靠，操练顺服，操练相信，操练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主。 今天作为母亲，尤其是快到母亲节的时候，珍儿也不断地反省自己生命当中那些让我睡不着觉的东西，让我心里面失去快乐、失去平安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如果这些东西我不能够一天一天的都释放在基督的台前，释放在天父上帝的施恩座前的话，那我有什么力量能够扶持我这些众多的其他的亲爱姐妹们能够快跑的、轻省的来跟随主耶稣呢？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每一天每一天的去倒空自己心中的这些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有几件真儿要鼓励大家去思想的。第一，神必掌权，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是神的应许。我们要知道掌权的不是你，不是我，也不是这一件事情的糟糕与否，而是上帝，他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第二，这位掌权的神必帮助我们。在生命记33:25，正儿好喜爱这段经文，是这么说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耶稣伦呐，没有能比神的，他会帮助你，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亲爱的姐妹们，哇哦，神为了帮助我们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这是什么样的一幅光景啊？如果我把我的眼目从我目前的困难，从我的困境，从我担忧挂虑的这些事情上转向他，你仰望他，你会看到他为了帮助你承载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发出那欢呼雀跃的赞美来。哇哦，那帮助摩西的神也是帮助我的，那帮助雅各的神也是帮助我的，那曾经开红海，在沙漠里面开江河，旷野里面开道路的神，如今也是帮助我的。你的心还会忧虑吗？你还会痛苦，还会睡不着觉吗？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神，他掌权，他帮助我们，他顾念我们。所以彼得前书5:7才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诸如此类的经文在诗篇里面数不胜数啊。亲爱的姐妹们，但愿我们都活在神这奇妙的宝贵的应许当中，让我们一点都不忧愁，一点都不忧虑的把我们自己全然的交托，把我们的儿女，把我们的家，把我们的教会都交托给他。因为神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他知道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亲爱的姐妹们，在这个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正儿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都能够享受这一份应许所带来的喜乐和力量。在尼希米记8:9-11，正儿要把这段经文最后送给大家。神长尼希米和做祭祀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

0: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时至今日，朋友，你怎样领悟悔改这事儿呢？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人常以为悔改就是做错了事，认错了事，比方说偷了东西认偷东西，说了谎认说谎，发了脾气那就认发脾气，好像认了事情就过去了，就可以继续往前走。可问题是，为什么认了错下次还犯？因为大多数时候人只是处理了行为，没有处理心。表面的行为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真正的问题在水底下。再举几个例子，比方说说谎，人说了谎，可是为什么说呢？因为惧怕人，怕得罪人，怕失去关系，怕自己被看穿，于是人选择用谎言来保护自己。一个人如果不为惧怕人悔改，只为说谎悔改，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形还是会说谎，只不过换了个说法。深处我心，赞美之泉带来，一起来欣赏。

说到发脾气，人认了发脾气，但是没有想为什么会发脾气呢？因为觉着自己没有被尊重，因为事情没有按自己的意思来，因为心里有一个声音说，你应该听我的。这背后是什么呢？是骄傲，是人想当自己的神，由自己来掌控局面。你我不为骄傲悔改，只为发脾气悔改，下次有人再挑战你的权威，人还是会炸。还有就是嫉妒，看见别人有的东西，人心里发酸，不喜欢这种感受，可是又控制不住。表面上是嫉妒，背后是什么呢？是人不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是这人的心在问，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人不为贪心悔改，只为嫉妒的表情悔改，下次看到别人更成功还是会酸，只不过藏得更深。每个表面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更深的问题，而那个问题本身就是偶像。可能是惧怕人，可能是看重关系超过看重神，可能是骄傲想自己做主，可能是贪心想要更多，可能是苦读积攒了对某人的怨恨。这些问题如果不是集中处理，行为还以新的形式出现，而一旦戒了这个瘾，就会有新的瘾。不说这个谎，那就说那个谎，不发脾气，那就用冷暴力。鸡叫的时候，一起来收听。

历史鸡就叫了。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
1: 谁能阻挡我，就用神经的话了解一切。
0: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2: 这里是与你有约，今天聊了聊无数次但人未必真正领会的悔改。圣经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话像一束光，直接照进人习惯性的伪装。常以为只要把行为修好，就算是属灵的成长。然而神的眼光没有停留在行为层面，他一直是看源头。很多时候，人只是把罪换了一个更体面的外衣，却没有真正面对内心的骄傲、惧怕、欲望、不信。外在的改变可以让人称赞，然而内在的更新才会让这人真正的得自由。神要的从来不是一个更会控制自己的人，而是一个被他自己更新过新的你我。多少时候，人很容易变成自己都没有觉察的宗教人，外表敬虔，内心疲惫，行为规矩，心却疏远。耶稣严厉地对当时的人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死人的骨头。这话让人无法逃避，因为他不是在指责坏人，而是在提醒那些看起来很好的人。人可能很习惯修饰外表，情绪压住一点，脾气收敛一点，话语谨慎一点。可是那些没有被处理的嫉妒、苦毒、控制、隐蔽的骄傲，却依然生生地活着。外在的洁净，如果不来自于内心的更新，就像一座被重新刷过漆的旧屋子，表面光鲜，却没有办法承受风雨。神的呼召不是让他儿女更像一个好人，而是从里面被主拆毁，再从里面被他重建。再次将我更新，一起来欣赏。

0: 登山宝训里，耶稣将人的理解彻底的翻转。他说，你们听见不可奸淫，但我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犯了罪。原来罪不是只发生在行为完成的那一刻，而是在之前的心里就已经开始了。愤怒不是突然爆发的，淫念也不是瞬间形成的，他们都有一个内在的生成过程。可人呢，常常只处理结果，忽略了根源，就像只修剪枝叶却不处理根。外面的行为靠意志控制，内心的方向才是要被神重新的调整。于是真正的悔改不是我以后不再这样做了，而是主啊，我的心偏离你太远了。圣经有应许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信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这不是修修补补，而是一次内在的替换。石心冷漠刚硬，自我保护，肉心呢，柔软可回应，可被爱触动。主，恳求你一起来收听。
1: 主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今天再和你聊聊悔改到底是什么。福音从来不是把坏行为改好的消息，而是旧人死去，新人活过来的消息。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话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不要只改表面的罪，因为神要给人的不是一个更好的你，而是一个更新了的你。真正的悔改是让自己谦卑地来到神面前，让他光照你我的心，照见那个连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东西。不仅仅是父啊，我做错了，而是父啊，我里面还有什么？是承认我惧怕人，是因为我不信任你的保守；我骄傲，是因为我想自己做主；我嫉妒，是因为我不以你给我的为足。悔改不是口头行为一时的改变，而是心的转向。行为的改变骗得了人，骗不了神；心的改变才经得起至高者的光照。所以，亲爱的朋友，下次如果再犯了罪，别急着认，而是先问问自己：父啊，我这犯罪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我的心到底在崇拜什么？我的心在惧怕什么？于是至高者会带你我到那个更深的地方，那里是真正悔改开始的地方。改变我，一起来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时至今日，朋友，你怎样领悟悔改这事儿呢？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人常以为悔改就是做错了事，认错了事，比方说偷了东西认偷东西，说了谎认说谎，发了脾气那就认发脾气，好像认了事情就过去了，就可以继续往前走。可问题是，为什么认了错下次还犯？因为大多数时候，人只是处理了行为，没有处理心。表面的行为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真正的问题在水底下。再举几个例子，比方说说谎，人说了谎，可是为什么说呢？因为惧怕人，怕得罪人，怕失去关系，怕自己被看穿。于是人选择用谎言来保护自己。一个人如果不为惧怕人悔改，只为说谎悔改，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形还是会说谎，只不过换了个说法。深处我心，赞美之泉带来，一起来欣赏。

说到发脾气，人认了发脾气，但是没有想为什么会发脾气呢？因为觉着自己没有被尊重，因为事情没有按自己的意思来，因为心里有一个声音说，你应该听我的。这背后是什么呢？是骄傲，是人想当自己的神，由自己来掌控局面。你我不为骄傲悔改，只为发脾气悔改，下次有人再挑战你的权威，人还是会炸。还有就是嫉妒，看见别人有的东西，人心里发酸，不喜欢这种感受，可是又控制不住。表面上是嫉妒，背后是什么呢？是人不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是这人的心在问，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人不为贪心悔改，只为嫉妒的表情悔改，下次看到别人更成功还是会酸，只不过藏得更深。每个表面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更深的问题，而那个问题本身就是偶像。可能是惧怕人，可能是看重关系超过看重神，可能是骄傲想自己做主，可能是贪心想要更多，可能是苦读积攒了对某人的怨恨。这些问题如果不是集中处理，行为还以新的形式出现，而一旦戒了这个瘾，就会有新的瘾。不说这个谎，那就说那个谎，不发脾气，那就用冷暴力。鸡叫的时候，一起来收听。

历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今天聊了聊无数次但人未必真正领会的悔改。圣经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话像一束光，直接照进人习惯性的伪装。常以为只要把行为修好，就算是属灵的成长。然而神的眼光没有停留在行为层面，他一直是看源头。很多时候，人只是把罪换了一个更体面的外衣，却没有真正面对内心的骄傲、惧怕、欲望、不信。外在的改变可以让人称赞，然而内在的更新才会让这人真正的得自由。神要的从来不是一个更会控制自己的人，而是一个被他自己更新过新的你我。多少时候，人很容易变成自己都没有觉察的宗教人，外表敬虔，内心疲惫，行为规矩，心却疏远。耶稣严厉地对当时的人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死人的骨头。这话让人无法逃避，因为他不是在指责坏人，而是在提醒那些看起来很好的人。人可能很习惯修饰外表，情绪压住一点，脾气收敛一点，话语谨慎一点，可是那些没有被处理的嫉妒、苦毒、控制、隐蔽的骄傲，却依然生生地活着。外在的洁净如果不来自于内心的更新，就像一座被重新刷过漆的旧屋子，表面光鲜却没有办法承受风雨。神的呼召不是让他儿女更像一个好人，而是从里面被主拆毁，再从里面被他重建。再次将我更新，一起来欣赏。

登山宝训里，耶稣将人的理解彻底的翻转。他说，你们听见不可奸淫，但我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犯了罪。原来罪不是只发生在行为完成的那一刻，而是在之前的心里就已经开始了。愤怒不是突然爆发的，淫念也不是瞬间形成的，他们都有一个内在的生成过程。可人呢，常常只处理结果，忽略了根源，就像只修剪枝叶却不处理根。外面的行为靠意志控制，内心的方向才是要被神重新的调整。于是真正的悔改不是我以后不再这样做了，而是主啊，我的心偏离你太远了。圣经有应许说，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这不是修修补补，而是一次内在的替换。石心冷漠刚硬，自我保护，肉心呢，柔软可回应，可被爱触动。主，恳求你，一起来收听。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今天再和你聊聊悔改到底是什么。福音从来不是把坏行为改好的消息，而是旧人死去，新人活过来的消息。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话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不要只改表面的罪，因为神要给人的不是一个更好的你，而是一个更新了的你。真正的悔改是让自己谦卑地来到神面前，让他光照你我的心，照见那个连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东西。不仅仅是父啊，我做错了，而是父啊，我里面还有什么？是承认我惧怕人，是因为我不信任你的保守；我骄傲，是因为我想自己做主；我嫉妒，是因为我不以你给我的为足。悔改不是口头行为一时的改变，而是心的转向。行为的改变骗得了人，骗不了神，心的改变才经得起至高者的光照。所以亲爱的朋友，下次如果再犯了罪，别急着认，而是先问问自己，父啊，我这犯罪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我的心到底在崇拜什么？我的心在惧怕什么？于是至高者会带你我到那个更深的地方，那里是真正悔改开始的地方。改变我，一起来收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2: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是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欢迎好朋友收听今晚的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邀请你和我一起共度这一个夜晚的时刻。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好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职场上工作，是否正经历到所谓的职场霸凌呢？多多最近看到一个视频，让我很惊讶，在光鲜亮丽的新闻媒体中，有着这么残酷的职场霸凌事件。而这个事件也牵引出劳动者权益失衡的一个现况。整个事件发生在韩国，这是在2025年2月被报道的事件。南韩28岁 MBC 气象美女主播吴瑶安娜，她在去年2024年9月轻生离世。她的母亲在2025年1月27号发现她的手机里留下了17页2750字的遗书，才知道自己的女儿遭到四名气象主播前辈排挤。她点名这四名前辈就是职场恶霸。事件爆发之后震惊外界，而所属的 MBC 电视台还企图掩盖事实，声称故人从未将苦衷告知管理负责人，但是却被吴瑶安娜手机中的录音档打脸，于是遭到指控霸凌后辈的其中一位前辈宣布退出广播节目，而观众的抵制行动仍然持续延烧。针对这个事件，多多想在今晚的节目中和你聊一聊，究竟在职场霸凌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因应。

陪你聊生活。我想要和好朋友聊的话题是谈韩国主播在职场霸凌下消失的事件。吴瑶安娜，她从小就梦想着自己能够成为偶像，于是她过去曾经也是偶像练习生。虽然说她很用心努力的苦练，但是经纪公司却以她没有特殊的声线为由，始终将她排在偶像出道的名单之外。于是在母亲的支持跟鼓励之下，他退出了练习生的生活，努力的念书，终于凭借着他出众美丽的美貌还有他专业的能力，让他在2021年正式加入 MBC 电视台担任气象主播。由于受到观众的肯定和喜爱，电视台开始为他安排了参与综艺节目。他甚至在2022年与多名主播一同参与在刘在熙主持的综艺节目中，从此他的知名度与粉丝的追踪数暴增，受到不少的注目，却没有想到这也是他职场生活中进入黑暗深渊的开始。他开始遭到气象前辈们的排挤，他们变本加厉的狂酸吴瑶安娜。针对这个霸凌部分，被揭露的四名前辈都没有做任何回应，他们照常播报气象，但是关闭了个人 IG 的留言功能，而电视台 MBC 气象的 YouTube 的频道也关闭留言，并且 MBC 表示死者本人从未向申诉部门或管理人员举报。其实吴瑶安娜生前曾经不断地向周遭的人求救，在她遗留的手机中还存有录音档。在他去世的两个月前，他打电话给妈妈，表示已经告诉公司前辈 A 自己遭到职场霸凌， A 有口头训诫霸凌者，但是情况没有改善，所以吴瑶安娜的母亲指控这位前辈 A 明知道吴瑶安娜深陷极大的痛苦，却没有积极的作为，可能也是霸凌者之一。为此 NBC 成立了已故吴瑶安娜气象播报员死亡真相调查委员会。 NBC 表示，我们为已故吴瑶安娜气象播报员祈福，并再次向遗属们致上深切的慰问。为了查明其死因的真相，真相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力求迅速且准确地完成调查。

NBC 气象播报员吴瑶安娜在她过世之前曾经在社群现实动态中贴出医院的诊断书，也透露她因为脸部受伤、牙齿破碎需要请假播报。之后她在更新最后一则贴文之后就再也没有动静了。家属之后从她遗留下来的备忘录、日记以及对话记录和录音中发现，吴瑶安娜曾经历长期排挤与语言暴力，包括了前后辈的同事涉嫌参与霸凌，她甚至因为压力而就诊超过十间精神科，而手机中留下长达17页共2750字的遗书，内容更揭露了令人痛心的求救讯号。2024年9月轻生离世的时候，他年仅28岁，而他的死讯是直到12月份才对外曝光。起初并没有公布死因，但是在2025年传出他生前遭受职场霸凌，才让外界开始关注这个事件。并且之后从劳动部调查结果出炉之后，竟也因此牵扯出南韩雇用劳动部所存在的问题。当南韩雇用劳动部调查结果出炉之后，尽管法律上认定吴瑶安娜不属于劳工身份，但是当局仍然罕见地认定 NBC 内部确实存在职场霸凌的情节，顿时震撼舆论。根据韩国媒体 SBS 报道，吴瑶安娜从2021年开始担任 NBC 电视台气象主播，不过却是隶属经纪管理公司，并非电视台正式职员。因此，南韩劳动部初步认定她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的保护。然而，考量这个事件的严重性跟社会高度的关注，劳动部却破例认定存在可视为职场霸凌的行为，并且对 NBC 电视台进行为期3个月的特别监督，最终针对劳动关系法的项目展开查核，承诺会严正处理违法行为，并且强化内部改革。当多多看过这个事件的相关视频还有报道资料之后，我尝试带入吴瑶安娜所处的处境当中，就深深地感受到那个无形的压力还有痛苦，甚至窒息。如果独自一个人承受真的好辛苦，那么即使是基督徒，我们也会遭受到在工作上被霸凌的情况。可是基督徒遭受工作职场霸凌的时候，会如何因应和面对呢？好朋友，如果你此时也遭受到来自职场霸凌、骚扰等等的困境，那么多多很想鼓励你，不要勉强自己忍耐承受，要勇敢的求助，因为勇敢求助不是弱者，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的。职场霸凌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需要用信仰原则来应对的挑战。当基督徒在职场上遇到来自上司、前辈、同辈甚至后辈的霸凌与骚扰的时候，要先寻求的是上帝的指引跟力量，同时也要学习保护自己，在必要的时候寻求法律和专业的协助。基督徒可以透过祷告、读圣经，寻求属灵遮盖的帮助，像是教会牧者或者是教会的小组长的帮助，来寻求上帝在职场上的指引跟力量。再者，虽然受到伤害，但并不表示应该忍受霸凌行为，要请记录遭受霸凌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参与者和证人等等，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提供证据。还有，请务必要向信任的朋友、家人，或者是教会领袖或职场的辅导寻求支持，让他们了解情况并且提供协助。在必要的时候，务必要寻求法律咨询和协助，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呢，多多和你聊的话题就是谈韩国主播在职场霸凌下消失的事件。好朋友，当你在职场上遭受到霸凌或骚扰的时候，除了前面多多所提的建议之外，我还是想说，在职场霸凌的事件发生时，请千万不要轻易向霸凌者道歉，以免让对方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也避免让自己陷入更不利的地位。还有，虽然不容易，但是请在霸凌事件发生的时候尽量保持冷静，避免情绪的波动影响了你的判断。还有，请在职场之外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以舒缓心理的压力，增强你的自信心。我知道这些说来或许容易，要做到真的不容易，但是请不要让自己过度孤立面对。多多鼓励你务必要借着祷告将你的苦和痛告诉爱你的上帝，他必定顾念你，也会帮助你、保护你的。多多深愿你能够经历上帝的保护和帮助，请千万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记得，只要活着就会有盼望。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保守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人主持，
2: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讨论。那么在最近的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你一起在聊自恋者的财务控制。有可能有朋友呢刚开始打开这个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是自恋者，那其实呢也不影响你收听有关于与自恋者财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自恋者当成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当成是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成是那些喜欢通过金钱去控制你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道理和内容就都是通用的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往回翻我们的节目，对于什么是自恋型的人格有更多的了解。你曾经跟一个不讲道德或者是比较坏的人，我们这里统称为是自恋者，你跟自恋者分享或者是共同管理过自己的财务和资产吗？其实不管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最终是否成功，是否走散，是否健康，那么实际上共同管理财务都是蕴含着危机的。在自恋者的眼中，金钱象征着权力欲望，自恋者呢更擅长用金钱去控制他人。在最开始有关于金钱控制这方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自恋者如何用金钱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在那一层关系当中呢，自恋者其实是完全掌控着财务大权。那你可能说，如果我跟他各分一半，或者呢我们共同签一些合同，我们共同去管理资产，两个人共享财务，结果会如何呢？其实呢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自恋关系当中，两个人共享财务就意味着自恋者更加会擅长操控，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加不透明，围绕财务问题的操纵会更加的常见。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展开。现如今的法律还有规定，以及我们平时在关系当中的行为习惯，让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可以共同拥有，比如说共同的房产，共同合伙人开的公司等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些财产公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些情况下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啊还有证明的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签名。那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签名也可以。在正常的婚姻还有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双方都是可信，都是正常类型的人格的情况下，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行为人格道德方面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了。但问题呢就在于很多人啊他需要跟对方相处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方不对劲儿，然后呢又研究和学习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自恋人格的人，这就是一个难办的地方。金钱对于自恋者非常的重要，自恋者渴望通过金钱去控制他人，绝大多数的自恋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投资，把自己的税收，把自己的房产等等跟自恋者共享，跟另一个人共享，那就代表着这些东西呢并不完全是你的。好了，你跟他共享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他了。把控制权交给别人，两个人共享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必然带来危险。很多情况下呢，一个自恋者会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跟你说，我有理财的经验， 我的数学也比你更好，我赚的钱也比你更多，所以呢，你不妨把你的资产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替你理财，我替你投资等等。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我也很忙，我也确实呢不愿意去动脑处理这些事情，那既然呢我这么信任他，那干脆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我就跟他共同分享财产得了。当初的这个决定过了几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一场危机。如果以后涉及到离婚的话，那问题会更加麻烦，因为自恋者一旦掌握着财富的享有权，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掌握着你们之间关系的叙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好的，我替你保管，那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你花什么钱要向对方申请，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而且呢你要进行很多让自己难过不舒服的对话，申请一些非常简单的预算都很麻烦。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心理和人格都很健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太方便了。好了，那么在自恋关系当中，这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甚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因为自恋者呢，经常会轻蔑你，哎呦，你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留钱呢，不信任我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哇，你给孩子买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进行一些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的一些花销，都会被自恋者轻蔑和贬低成你是一个行为放纵的人。甚至呢，你只是期待所谓的细水长流，为未来存钱，那么可能会被对方骂成是吝啬鬼，骂成是疯子等等。你做的所有的理性和谨慎的决定，都有可能会被自恋者拒绝。如果说呢，对方这个自恋者还有一些强迫行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你跟他交往，你会发现，他们对每一分

子。所以说跟自恋者共享财物，你经常呢不能够花钱，你被怀疑用的每一分钱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为财务的一切问题争吵，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恋者的财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有用相关，一切都必须是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们通过财务去控制你，去制造恐惧。在自恋者那里完全没有说我用这笔钱去帮助他人，照顾别人需要这个层面的思考。所以说当你跟一个自恋者去共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财务的控制。婚姻双方共同的规划生活，大家有一些妥协和牺牲，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固有的。但是呢，这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的看法，自恋者做的所有的规划全都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你做出过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资产的决定，所以呢，一旦离婚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会被判定为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平分了吧，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共同财产的计算、统计，这就已经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资产。所以呢，请律师会花很多钱，请公证会花很多钱，打官司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系列都麻烦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之前的财务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分配的。现在呢，你就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你不知道有多少钱，你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额外收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攒下了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说好的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呢，只有自恋者一个人在管理。那么财产分割之后，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这件事呢，和情况不一定只出现在夫妻之间，比如说在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毕竟还存在着所谓的家族企业，不是吗？比如说信托资金啊、账户啊等等。如果说还有其他亲戚想要参与的话，哎，说我们平分共同管理，那就会更加的麻烦。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兄弟姐妹之间啊，有一个兄弟生病了需要医药费，然后另外一个跟你共同管理的人说呢，行，我帮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付给我 25% 的利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互相的责骂，最后呢闹到了法庭，一方面要治病，一方面还要打官司，场面就弄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你如果真有这种所谓的家庭成员股份的组成，你要确认你的家族成员当中组成成员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恋者，如果你觉得有，那一定要把你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否则最终自恋者一定会骗走大部分。他们更善于利用亲戚之间的关系给自己行方便。或者说呢，一个家庭成员当中啊，说服另外的其他兄弟姐妹说，哎，我们一起往一个账户里边存钱吧，那等父母年迈了、老了、生病了不能动的时候呢，拿来给父母养老。诶，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钱都被自恋者一个人掌控了，出现问题别人根本就拿不出来。有人呢以为自己跟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就跟人共同的创业，恰好这个人是一个自恋者，你们有共同的账户，甚至有同一个会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但往往呢最终都没有什么用。从长远来看，一个自恋人格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他们一定会把自恋的行为带入到公司当中。所以呢，一旦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会搞砸的预期来去制定计划，不要在乎你多么信任这个人。大多数跟有点问题的合伙人在一起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都以为自己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此找错了合作对象，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所以所谓的跟人

人合伙做生意，你都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自恋者，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恋者。在圣经的箴言22:26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11:15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跟人击掌，跟人做担保，其实跟合伙做生意，然后呢跟人共同的管理财务，都是类似的。而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圣经当中所不许可的，因为这样做呢会被对方挟制住你去自由支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如果是出于爱心的帮助，那么就不用担保和合伙的方式去帮助他和关心他。帮助、施舍和共享财富不是一回事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25章，分享的主题是以赛亚赞美神以忠信诚实成就古时所定的。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5章第1节到12节。

0: 赛亚书第二十五章。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为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催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极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浮水的伸开手浮水一样。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一并败落。耶和华使你城上的坚固高台倾倒，拆平直到尘埃。
1: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分享的主题是以赛亚赞美神以忠信诚实成就古时所定的。以赛亚书从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所讲述的是耶和华神对列国的审判，强调的是神在列国的主权。而接着从24章到27章讲述的是耶和华神对全地的审判以及全地的复兴，所强调的是神在全地的主权。而这个段落呢，也被称为是以赛亚书启示录，因为所预言的是末世的大灾难以及之后的千禧年还有新天新地。弟兄姐妹，耶和华神并不是善变的神，情绪起伏不定，做事都随心所欲的。神在古时就已经定下万物的结局，因为他对万国、万族、万民都有全盘的计划，早在古时就定好了。而且神也在历世历代借着众先知不断地向人启示他的心意。当我们的心愿意相信神必定会成就他古时所定的，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即使感到艰难痛苦，我们还是可以放心，可以将自己和所爱的全然交付在神的手中，并且紧紧地跟随他。这位在全地有主权的神，他必定会按照他美善的旨意，使我们所遭受的每一件事情可以互相效力，让我们在其中可以得到益处。而且不只是在个人的生命中，甚至是在全地全世界都是神在掌权。因此从今天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第25章，使我们的心可以稳住，知道神在掌权，他必定会成就他古时所定的。第一节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赞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 这一开始就是以赛亚对神的赞美。如果说我们没有看上下文的话，就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单纯对上帝献上赞美的祷词。但是第25章并不是独立的章节，它是延续前面第24章的。在更前面23章，以赛亚看见异象，他非常激动，就在他发预言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开口赞美神。那么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呢？就是看到24章的异象。以赛亚看到神在全地的审判，神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神审判的范围不再是局限在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国家，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也是涉及到全地的审判。不论贫贱富贵，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一切喜乐变为昏暗，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但是神的作为并没有停止在这里。接着以赛亚看见地上的万民之中必有余圣之民，他们经历了审判中耶和华的作为，看见了神的威严，所以他们高声欢呼，从海那里扬起声来，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而且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就是全地经历神的审判之后，幸存者居然从各地扬声赞美神。以赛亚说，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因此以赛亚的内心对神发出了衷心的敬拜和赞美。

赛亚对神的赞美，他对神说，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弟兄姐妹，求神来帮助我们，透过读圣经，能够看见神从古时就定下的旨意，以致我们能够向神说，你是我的神，因为你在万事上掌权，亲自成就了万事，你是能够翻转万事的神。接着以赛亚描述了耶和华神成就他古时所定的，有五个方面。第一，神审判罪恶之城。在第二节说，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围城，永远不再建造。当我们回看历史，的确就如同先知所说的，亚述帝国的尼尼微城沦陷了，之后兴起的巴比伦城也荒凉了。其实这个预言更是指向末世，将在全地兴起的巴比伦，那将是一个邪恶的城，是一个普世宗教和经济体系的结合，是引进人类历史中邪恶的巅峰。这就是新约时代的使徒约翰，他在启示录里所说的末世大淫妇巴比伦，坐在众水之上，是辖管地上君王和众民的大城。第二，神保护他的百姓，抵挡恶人，让人看见神的荣耀，敬畏神。这就是第三节到第五节所说的，在末世中充满邪恶，当强暴人催逼人，他们的威胁如同暴风直接吹墙，但是却不能伤到神的百姓，因为耶和华神是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极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的神。第三，神为万民摆设筵席，就是第六节所描述的，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在这山上应该指的就是耶路撒冷，是弥赛亚作王掌权的地方。那时万国万邦万民都能够来到神的圣山，与神一同享受丰盛的筵席，在那里有无止境的供应，使人的灵魂苏醒，能够得到满足的平安喜乐，能够与神一同坐席享受。第四，神要除掉遮盖万民的帕子，神要使所有的人都能够清楚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荣美，并且看见一切受造之物的美好，还有看见每一个人身上那属神的形象不再被蒙蔽。最后第五，神要吞灭死亡，擦去眼泪，除掉羞辱，这就是第八节所说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25章的1到12节，主题是以赛亚赞美神以忠信诚实成就古时所定的。弟兄姐妹，神必定成就他在古时所定的，这表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信实的，他怎么说就会怎么成就。所以我们当敬畏神，在凡事上学习顺服神的带领，并且安然地活在神的恩典与保守之中。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是多多，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感谢神的恩典，也非常高兴这次可以和你一块儿来学习神的话。这阵子呢，我们将会用39课来学习圣经中大先知书当中的耶利米书。昨天我们已经开始讲解了第一课，也是导论的部分。今天呢，我们要讲第二课，耶利米先知的蒙召与异象。耶利米先知的蒙召与异象，要讨论的经文呢，在耶利米书第一章4到19节。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耶利米书第一章四到十九节，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分别就是谈到了神的选召，选召耶利米的，在第一章四到十节，谈到了异象启示，异象启示的，在一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并且谈到了命令和应许，这有三方面。神的选召谈到了异象和启示，谈到命令和应许，在第一章十七到十九节。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段落，在第一章四到十节，神选召耶利米。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神的选召，他会选召怎么样的人呢？翻开圣经啊，其实我们会发现神往往拣选的就是一些平凡，甚至在人看来是最不可能有大作为的人。好像摩西，当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他不过是个为人看守羊群已经有四十年之久的一个牧羊人。撒母耳在第一次听到神的声音，他不过是一个在圣殿里做杂役的小孩，负责清扫圣殿，早晨开门，晚上关门，点灯、熄灯，这是一些最普通的工作。大卫呢，是七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被爸爸忽略。以利沙，他蒙以利亚呼召的时候，他也不过只是一个平凡的农夫。以斯帖呢，她是一个卑微的女子，被俘虏到他乡异地，受着外邦政府的统治。那么再看新约，当耶稣见到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捕破鱼网啊。同样，我们看见神拣选平凡的耶利米，成为他向时代发言的出口。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记载，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所以弟兄姐妹，属天的宝贝竟然会放在一个简陋的瓦器里，不是在繁荣的大都市里，而是在亚拿图一个贫穷的村庄，不是在德高望重的长辈，而是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不是名门贵族之后，而是一个平凡的祭司之子，不像以利亚那样大有能力，或者像以赛亚那样辩才横溢，是一个胆怯畏缩、自知无助、渴望被爱被怜悯的人。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的经文，保罗所说的，神总是拣选什么样的人呢？神总是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出身可能是寒微的，你在家中可能是最小的、最被忽略的一个，但是如果神要拣选你，他就在你的身上成就他奇妙的工作。神对他每个儿女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是他的工人，受造去完成他早先所预备好的善功。正如耶利米书一章五节，神对耶利米所说的话，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耶利米书一章五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两句呢，都是在耶利米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的一个作为。那么又强调神对耶利米的认识，经文当中这个晓得这两个字表达的含义是很深刻的。这个词不单是指理智上对某人的认识，更是情感上对某人的了解和关怀，是一份亲密关系的表述。 当神对耶利米说，我已经晓得你，意思是在你还没有出生以前，甚至你母亲还没有怀孕之前，我已经认识你，我晓得有关你的一切，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知道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也知道我可以通过你做成什么样的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让我们看见了神的旨意和主权，并且他塑造预备他的仆人。这让我们想起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第八章二十九节的经文这样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要按手在一个人身上之前，他必定会先做预备。我们的个性经历那个常常在我们的心底燃烧的一个感动，这些都能够成为神使用的工具。他在用他的话语教导我们，借着环境锻炼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合他使用的器皿。神现在拣选耶利米做他的代言人，向犹大和列国说话，之前也有神的预备。就耶利米来讲，他母亲的性情，他父亲祭司的职分，他居住的地方，那个离圣城不远的亚拿图，都成为神塑造他的工具，还有他的伙伴，并且他和一些虔诚家庭的交往也对他有好的影响，例如沙帆和马西马，他们两个人虽然去世了，但他们的子孙还保留着先祖的信仰，珍惜往日的历史、诗篇等遗产。他叔父沙龙是那位杰出的虔诚的女先知户勒的丈夫，而沙龙的子哈拿灭则是和马西马的孙子巴路并耶利米成为莫逆之交啊。所以神不但塑造耶利米，弟兄姐妹，今天他也要塑造你和我。当你被召去经历非比寻常的试炼艰难的时候，要想到神是为了你的前途来塑造你、装备你、训练你，好叫你符合他某种崇高的旨意。虽然当下你未必明白，但总有一天，当你就好像约瑟那样回顾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怎样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着益处。所以要忍耐刚强，也不要和别人比较，因为你有你独特的生命本色和本分，要去成就神在你身上的计划。不要嫉妒那个有五千银子的，却要充分发挥你现有最好的恩赐。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现在让我们看看耶利米对呼召的一个反应。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六节记载他的话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对于神的呼召，耶利米感到惊讶沮丧，他自己感觉到他年幼又没有经验。一般学者认为他在蒙召的时候实际的年龄也是不到20岁，然而对神来讲年龄不是个问题，他也会拣选年轻人来担当重任，像他拣选撒母耳、提摩太。在加尔文呢，他写出《基督教要义》这本书的时候，事实上他还不到24岁呢。戴德生到中国来宣教的时候22岁，宋尚杰担任教堂的这个临时执事协助父亲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只有12岁。所以耶利米不会因为年轻缺乏经验而失去了被神拣选的资格，同样我们也不会因为年轻而不配被神使用，因为神会装备他拣选的人。最重要的却是要确定神是否真的呼召了你。被呼召的仆人往往内心有一种属灵的关切不能够止息，之后神也会用种种的方式呢向他印证。让耶利米却步的是什么呢？除了他的年纪，还有因为他的懦弱敏感的天性，他自己觉得无力和他处身的危险艰难的时代来对抗。然而神安慰鼓励他，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第一章7节8节，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呢，神再次向耶利米显出他的主权。这一句当中，你不要说和你不要怕几乎是同义词，这里也让人联想到啊，在生命记18章18节，生命记18章18节，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神要将他的话给他的仆人，而他仆人只是需要服从任命传讲神的话。事实上神重用的讲员往往本身不一定有口才恩赐，因为如果他口才了得，就会面对试探依靠自己的口才而不依靠神，有了果效又归功自己不归荣耀给神，所以神是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仆人的。神不但叫耶利米不要怕，那么同样他也应许他会与他同在，神会拯救他。这个应许将成为耶利米往后侍奉的支持和力量。
1: 流泪先知耶利米面临国家将亡，透视拆毁之后仍会建立，审判之后仍有救赎。他忠心地宣讲神的信息，坚固百姓的信心。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0: 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1章9节10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那在这里呢，伸手按我的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将他的话给予耶利米。耶利米明白先知最重大的任务集中在哪里，在口。所以在十五章啊，神的话在耶利米口中成为火，先知在这里听见神的声音，感到神伸手触摸，又在口唇感到有神按手，这样就不只是外面身体的感受，更是有内心的感动。在第一章第十节，神和先知指定他的工作，用了四个消极破坏性的动词：拔出、拆毁、毁坏和倾覆。但是呢，又用了两个积极的，就是建设性的动词，就是建立与栽植。头四项强调耶利米主要的是为定罪的先知，要传讲审判的信息。后两项强调了他也是一个宣告重建的先知，会提说复兴的盼望。这些动词中啊，拔出和栽植与树木的意象有关。这里讲到犹大民族的生命将由神赐给他们的美地中被拔出来，不再存留，但之后会再被栽植，好成为神在历史中的一个计划作为，要成就神在历史中的计划。神也要先知拔出死的遗文、卑鄙的行径、堕落的心灵，栽植活的敬拜、正直的道路、新的心灵。至于拆毁与建立，就和建筑、房屋或祭坛的意象有关了。那这也是一个比喻，讲到神审判列国和更新以色列。那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思想这些动词：拔出、拆毁、毁坏和倾覆的审判信息，都必定是不受欢迎的，甚至说话者要忍受众人的反对，因为人是只爱听建立和栽植这样好听的话，但是先知不能选择说什么不说什么，他只能忠诚地说神要他讲的话。今天我们如果要立志做主的仆人，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智。这个心智就是不贪受人欢迎的虚荣，只求忠于神的召命，即使这个意味着是要承受孤独。

好，我们再回到经文，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一节到十六节，讲到耶利米就从神领受的异象和启示，分别就是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讲到的杏树枝的异象，还有十三节到十六节讲到沸腾的锅的异象。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一章十一节十二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先知呢，往往是用谐音呢，谐音字来表达信息。杏树枝和留意保守是一个谐音，这两个字的字根呢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是一个语带相关。杏树这个原意呢是看守、警觉，正和留意保守是互相呼应的。杏树是春天最早开花发芽的植物，仿佛是从冬天的睡眠中首先醒过来。神使用杏树枝的意象来指示耶利米他对自己的一个约言，特别是对悖逆者的审判一直是觉醒的。神并不是昏睡不知，正如杏树在早春开花，神对犹大的罪恶也早在留意，并且准备施行审判。那么另外在十三节到十六节就记述了另一个意象，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一章十三节十六节，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招北方的列国的群众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烧开是指锅下的火被风吹至猛烈，形容烧热的锅内有正在沸腾的水。从北而倾，意思是锅向南倾斜，以致沸水泄出来流入南面。这个代表呢，将有灾难来自北方倾倒在百姓的身上，因为百姓犯了离弃神拜偶像的罪。先知见这个异象的时候，当时世界的强国是亚述而不是巴比伦，但神在预言中所指的北方强国是巴比伦和亚兰这些外族。因为我们后来从耶利米书二十五章第九节的经文呢，我们看见先知将巴比伦和北方的众族同列，而主前五百八十六年加勒底人占领耶路撒冷，正算是这个预言的应验。你可以参照第三十九章。虽然在地理上巴比伦是在犹大的东边，但由于无法越过阿拉伯沙漠，所以巴比伦侵略耶路撒冷的军队就绕道由北方而来了。现在耶利米的恐惧比蒙召的当客是更深的，因为神的意象已经说明有烧沸滚烫的审判要从北方而来，而耶利米必须把这些话来告诉同胞。对于神的信息，神预备耶利米应付他同胞因为着他的信息而产生的强烈反应。于是神要鼓励耶利米，要他预备自己来面对这样一个挑战。好，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就记述了神给他的命令和应许。
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的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一章十八、十九节，看哪、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在第一章第十七节，神对先知耶利米说，你当束腰。这句希伯来的谚语的意思就是要准备自己。为什么要准备呢？因为耶利米即将面对的是由上至下，是全国人的藐视和敌对、虐待和逼迫。而他唯一的力量保障是什么呢？他唯一力量保障的来源就是神的应许。神

要拯救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愿神对耶利米说的这话，今天呢，也成为他每一个仆人和他儿女的力量。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信息就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变性人也可以是基督徒吗？这个是根据前一段时间的新约圣经学者赖特还有神学家迈克尔伯德，他们俩共同主持了一个播客的节目，其中他们就接到了一位听众的来电。这个听众呢是一位女性听众，但是她自称自己是男性，并且称自己是基督的爱人。这位听众呢接受了性子宫切除手术，所以呢她现在已经以男性的身份生活了10年。这位听众打电话说，我是在经历了所有的荷尔蒙手术并以男人的身份生活了10年之后信奉基督的。当我听到变性人后来成为基督徒的故事时，往往是他们不再改变性别，也就是说回到了他们原本起初的那个性别。他问到说，圣经会对我这种情况的人说些什么呢？尽管这位听众并不想放弃自己的变性，也就是说他依然想要以一个男性的身份继续的活着，但是他又担心自己这种以男性的身份活着的状态方式会犯罪得罪神。赖特在回答这位听友的问题的时候说到，整个的讨论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是一个非常新的话题，因为在过往的基督信仰当中这种问题是不常见，可是这些年来这个问题愈发的尖锐。所以他指出，在围绕性别认同的现代观念当中，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神学、伦理学等老一辈的手册并没有让我们对此做好准备。赖特特别澄清说，虽然他曾经在许多复杂的情况下担任牧师，但是他从来没有亲自辅导过与性别认同搏斗的人。他说，因此我很谨慎接下来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且我非常清楚这个问题在当今的社会很敏感。赖特还是回到了以恩典为基础的神学视角，他说，我想反复地说，就像福音书当中的耶稣一样，上帝在我们所处的地方与我们相遇并爱我们，这一点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这位神学家强调，这个过程并不是谴责，他说，这不是说，哦，你是邪恶的，哦，你是个罪人，你不应该做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而是说，好吧，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相当复杂，让我们看一看如何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因为恩典和爱的上帝与你同在。而赖特也在这里提醒说，说上帝与你同在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的肯定你过去所有的选择。他说，这不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做的问题，上帝希望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全面发展的人。他引用了新约圣经当中撒该的故事，撒该的人生是与耶稣相遇之后发生了改变，有的时候这种改变非常的缓慢或者微妙。莱特说，有的时候这种改变非常的生动，甚至是瞬间的。当被问及上帝是否能够爱并接纳处于这种性别搏斗当中的人时，莱特回答说，我想说绝对是的，因为这是福音的基本内容。他还特别的强调，寻找明智的、有洞察力的、虔诚祷告的牧师来帮助他们并指引前行的道路是至关重要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播客节目的内容，是因为两位神学家或者是牧者，他们并没有定论说，哦，可以不可以，而是说他们承认这对于我们今天所有的牧羊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没有经验可谈。但同时他们也强调，我们回到福音的本质，就是神爱世人。
2: 说实在的，虽然是没有经验可谈，但实际上呢，福音本身它涵盖了所有人在不认识神之前所有的扭曲、所有的缺失、所有的悖逆和所有的与神的创造秩序相违背的一个选择。既然福音是能够解决所有这些由于罪所带来的破碎，那我们相信说，只要我们回到福音里面去，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正儿自己也非常喜欢 N.T. Wright 这位神学家，他有许许多多美好的观点。当我们在谈到性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在这里呢，正儿有几个希望馒头的听众能够重新去思考的。当我们讲到这个性别话题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有生理性别、心理性别和表达性别的三种区分。 分，我们知道从神的创造角度来说，就是男性和女性，没有第三种的性别可言，因为这是神清楚的创造，他按照他的形象造男和造女。但是心理性别呢就很复杂了，因为人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对正确的在神的眼中的一个男性，他涵盖了什么样的特质，女性涵盖什么样的特质，我们是有不同的感受、感知和表达的。加上文化和千年来的人类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还有文化的诠释，我们会发现我们对男性和女性的认知一直是处于比较偏文化偏狭窄的一种角度。比如说有一些文化里面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男性穿裙子、可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的
3: 穿裙子，
2: 对啊，还有中国的古代、男性也都是袍子加身的、有一些人绝对无法承受男性要留长发，那我们古代千年的都是
3: 长
2: 发，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所有这些我们以为的性别的局限是跟环境跟表达相关的。但是当我们提到生理性的性别的时候，只有两个，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清楚的诠释，这个文章里面他谈到的就是否认自己的生理性别，你要用人为的方式改变你的生理性别，那它当然是由罪和悖逆所产生的一种决定。可是因为文章里面提到的这个听众呢，他是在不信主之前，他完全不清楚自己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性别的需要的时候，他就被错误的一种性别观念，比如说只有男孩子才可以这个样子，他想我是一个女孩子，可是我有男孩子的一些心理性别的这种特征，那我干脆去变性好了。在现今的同性恋的这个群体叫做 LGBTQ， 他们里面本身呢有很多的挣扎和争议，因为这些变性的人想要把自己从同性 LGBTQ 的机构里面脱离出来，因为同性恋者呢，他们觉得变性人是违背了他们对爱的诠释，因为他们仍然是坚定地认为说我只有变成另外一个性别，我才能够跟另外一个性别的人去相爱。所以实际上他们本身里面因为人造的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已经发现了
3: 他们内部都有很多的矛盾，
2: 很多的矛盾，很多的自相矛盾和自相冲突。但是我们更加的可以看到他们是需要帮助的群体、这是一个疾病的群体，甚至可以说在变性人当中有很多是和毒品和滥交和上瘾是相关的。真爱住我家呢曾经采访过一位母亲，她的孩子要变性的过程当中，她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方面的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就要鼓励说，除非我们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大大的去爱这样的群体，告诉他们神的爱不会因为你现在有性别的挣扎就少给你，你也不会因为有性别的挣扎就变得极度的堕落，除非你一意孤行要选择这么去做。但当一个孩子，当一个年轻人，他在基督的爱里面找到自己的首要的身份和定位，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你的第一身份不是男性或者女性，不是男人或者女人，而是基督的门徒，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忽然之间就转变了自己的想法。哦，既然我是被爱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人，那么我又怎么这么的在乎我在这个地上的某一种性别的表达呢？我仍然可以在我的这些挣扎里面去反映神创造的荣美，去爱他，去爱人，去完成我人生的使命。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我们看到有很多性别事工里面的牧者们带领的这些父母亲，首先回到神的面前，更正他们的一个态度，认识了解福音是什么，用一个全然的恩慈去挽回这些孩子，让他们懂得我今天不是要定你的罪，而是要让你在我的爱里面安全之后，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所需要关心的。很多的人都是关心别人这么做对不对，而不是说他为什么这么做。如果 你真的关心他背后的理由的话，你的爱才能够放对对象，你才能够以正确的方法去爱人。
1: 路加福音19:10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是主耶稣的形象代言人，今天活在这个破碎黑暗的世界当中，那我们的使命也一样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来把福音传给他们，把我们所认识的上帝介绍给他们，从而让他们可以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前两天我们也收到了一位姐妹的来信哈，她就说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姐妹呢，曾经婚姻破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受了很多的伤，但是靠着主呢都走过来了。如今呢，她有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呢都是小三儿。那作为教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对她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说不能跟这些小三儿的人在一起，比如说他们应该有边界等等。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包括在事工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以人的视角，而不是以神的视角去看待。当然，我在给这位姐妹回信的时候，我也特别的强调，如果这是一个试探，她只是为了陪伴，或者说啊，我跟这些人有共同的语言而在一起，而不是出于使命与这些人在一起的话，那的确是危险的，因为这些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当然会影响我们，而且我们很容易被罪影响，我们很容易就对我们的福音妥协了。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姐妹真的是带着大使命进入到这个群体当中，那我们的全教会应该为她祷告、守望，甚至在及时的时候给予她帮助。
2: 最近我跟我的大女儿呢有个非常美好的沟通，因为她和一起在奶茶店打工的这些朋友们有了一些非常美好的关于两性话题的一些谈话。那些孩子都不是信主的，所以她有机会把自己的价值观跟他们分享，并且因为她跟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关系之后呢，她就发现说每一次当他们谈到这个话题，最终她说当我不得不把我的信仰抬出来的时候，这群人反而意识到说哦，或许我们不能绕开这个话题。所以今天呢，正儿鼓励我们所有馒头的听众，如果你身边有这些性别议题的挣扎或者冲突存在的话，千万不要让这个议题的讨论代替了基督的分量。因为只有当我们把福音的整全的好处与人分享的时候，人人才会展现出我对福音的需要来，他们才发现说我现在真的关心的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我关心的是我需不需要耶稣的问题。
1: 同样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谈话，让我们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牧养的缺失和进步的空间。我们也在这里祈求上帝可以差派更多的忠心的仆人，在这样一些特殊的事工当中，去帮助更多的失丧的灵魂能够真正的回到福音的本身，接受福音大能的复辟。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呢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3: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

0: 谢谢你们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生命记。很多的小朋友和家长一定都会觉得，哇，这一卷的圣经啊，如果真的不知道如何去解释那么巨细靡遗的一些诫命，去了解每一个诫命背后的那个深远的含义的话，的确读起来非常的生硬，而且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好像有一点点的脱节。但是实际上呢，神的话语是鲜活的，是活泼的，跟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仍然是休戚相关的。所以啊，今天咱们会继续的来讲我们前两讲的故事，就是关于残缺和完全的一个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面前。

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爱我们，使我们能够有机会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做完全人。今天我们赤裸敞开地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是残缺不全的，无论是身体、心灵，还是与人与您的关系。主，求主你保守怜悯我们，医治我们，释放我们，好叫我们在您的真理里面得以自由，得以完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好，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讲泥娃和阳光的故事。他们俩成为最好的朋友和队友，也影响了学校的整个篮球队，都成为彼此相爱、彼此互助的一个团队。就这样啊，他们两个一起完成了他们高中的学业，考完大学，准备好好享受一下他们的暑假。忽然有一天，泥娃和阳光所在的这个海滨小镇呢，却发出了紧急的预警。预报显示，由于近期频繁的海底的小地震会有可能引发海啸，所以小镇的居民都必须紧急的迁移和疏散，并且所有的疏散需要在3天之内全部完成。哇，大家听到广播后都惊慌失措，着急的想要回到家和自己的亲人马上撤离这个很有可能要被海啸吞灭的城市。这时候呢，泥娃却对妈妈说：妈妈，我想要去帮助阳光，因为啊，我知道阳光的爸爸妈妈也是完全听不见甚至看不见的，我需要去帮助他们，可以吗？妈妈想了一想说：好吧，我们两家人一起行动吧，我们去帮助他们，一起制定我们自己的一个疏散路线，然后呢，也可以帮助他们打包整理。全家人就急急忙忙地赶到阳光家，没想到还没有到门口，就看见他们一家三口急急忙忙要出门呢。阳光，我们来帮助你们了，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呀？
1: 哦，泥娃，太好了，我就怕走之前看不到你了。我们刚刚接到消息，说我外婆病危了，我必须和爸爸妈妈立刻赶去，来不及收拾任何东西了。
0: 啊，那该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帮助你们呢？需要我们帮你打包吗？阳光用手在爸爸妈妈的手上比划，然后又告诉他们好朋友泥娃一家来帮忙了。爸爸妈妈知道以后就开始鞠躬感谢，咿呀呀的边发声边在阳光手上比划。于是阳光转过来转达他父母的意思：
2: 我爸爸妈妈说不需要你们浪费时间帮助我们做任何事，请你们赶快回家收拾自己的东西，安全最重要，我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值得花时间收拾整理。人的生命最宝贵，感谢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爱，我们必须立刻走了，但我们会为你们祷告的，希望你们尽早收拾好可以安全的离开啊。
0: 啊，你们什么都不要了吗？所有的家具，所有的这些物品都不要了吗？阳光摇摇头，
2: 不要了，我们必须尽快去看外婆，这个更重要啊。我们希望你们都平安和安全，你们家整理好随身的物品就赶紧撤离吧，我们在另外一个城市会合哦。
0: 泥娃和阳光做好了约定以后，阳光就和他的父母亲提前离开了。泥娃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觉得非常的奇怪，为什么阳光觉得身边所有的这些物品都不重要呢？但泥娃仔细回想认识阳光这么多年，他发现阳光和他的全家人，他们的生命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是泥娃以前从来没有看到感受到的。爸爸妈妈也觉得很受感动，自从泥娃跟阳光成为好朋友后，他发现连自己的妈妈也越来越阳光，越来越快乐了。此刻泥娃的妈妈望着阳光一家的背影感叹道：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收拾的，只要我们全家三口能够平平安安都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于是他们决定就简单收拾一些日用品，第二天晚上也就提前出发了。小朋友，你觉得什么对阳光一家来说是最重要的呢？为什么他们可以义无反顾地为了看一眼外婆而放下所有的财产，不花一点时间来收拾整理以后再出发呢？你觉得生命当中什么东西最重要呢？今天的经文会让我们看到神看重人的生命， 但罪与罚总是一只手的两面，所以他就为那些不小心犯罪犯错的人设立了一个逃城，保守他们的性命不受追杀。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凡是看重生命愿意来投靠他的人，就如同逃入了逃城一样，再也没有人可以追杀报仇了。我们很多时候看重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东西除了生命之外，我们忽略生命和爱的关系，而是不断地去追求物质、利益、实惠、金钱、地位等等等等所带来的短暂的最终之乐，但却忽略了人的关系的重要性，不在乎我们与人的关系，更不在乎我们与神的关系。但愿今天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能够体现神的恩慈，我们一起来看重生命的价值和关系的重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您看重我的生命，使我有机会逃进耶稣基督的爱里，得到安全与保护。今天求主您帮助我来选择爱，选择生命，而不是让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任何必会朽坏的东西来侵占我的心和夺取我的注意力。求主您帮助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一起可以去读《生命记》的第十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从神设立逃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什么性情呢？神是如何使我们逃脱罪行所带来的咒诅呢？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以做对的决定，不是看重自己和自己心里面所想望的物质，而是能够更深地体会神的爱，看重他所赐给我们身周围人的生命和这些美好的关系。愿神赐福我们全家人能够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看重，更能够看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好了，那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讲后面的故事怎么样了。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母亲节特辑，爸爸眼中的好妈妈，我是林真儿，我是陈陆佳。 是的，今天真儿呢要跟先生陆佳弟兄我们两个在这一周的时间要陪伴亲爱的真爱之我家的听众们去重新思考一个话题，就是到底我们爸爸眼中的好妈妈有些什么样的特质。在过去的这几天呢，真儿跟陆佳我们分享了作为父亲眼目当中的好母亲的几个特质，首要的角色就是模范，就是一个榜样，其次呢就是支持，强大的支持力，再其次呢就是温柔，从爱心耐心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品质和态度，再其次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能力，适应能力，沟通的能力，管理家庭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好， 讲到这里呢，我就很想听听作为父亲和丈夫的陆佳弟兄，你觉得我提出来的这四点是从我的观察和我在过去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辅导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个父亲觉得的好母亲是什么样的？但从你自己的角度，你觉得还有什么？除了我们所讲的这四点。
1: 那是好母亲除了支持这个丈夫，然后我们讲到家庭的管理啊，讲到这个很自然的这个养育。 养育孩子，就是把孩子养育长大的话，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教导嘛，就教养自己的孩子，就是说做母亲的怎么样去教导自己的儿女生命的成长，这个我觉得是我起码在我眼里边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母亲的角色吧。举像我的，比方说我自己家庭，我三个孩子，我觉得他们自己无论是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还是他们这个情绪，甚至他们碰到各种人生的困难问题的时候，他们会自然而然的去找他的母亲去向他倾诉，然后他母亲就会安慰他们，去鼓励他们，去给他们引导他们。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当然不是说我忽视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而是说很多时候这个母亲在教导上面有她独特的优势，特别像女儿，对吧，长大以后 很多事情他可能不愿意跟父亲分享嘛，那这个当中就只有做母亲的才能够去安慰鼓励建议，很多时候特别是关系里边的很多的，我自己可能也没有跟人际关系这方面的智慧，比方说我的儿女在这个学校里面碰到人际关系的困难也好冲突也好，他们可能在这方面作为母亲呢更有这个位置，或者说个能力去跟儿女去沟通啊，去帮助他们。所以我想教导始终是这个
0: 起码我眼里边这个好的妻子，她很重要的一部分吧。哦，所以我能不能总结一下，就是您刚所说的，其实好母亲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排除了就是说跟丈夫的关系啊，就是我们讲那四点，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怎么样去做出来的，就是关于对儿女的教导，不单单是品格啊，属灵生命成长啊，关系各个层面的所有层面这些教导。那能不能总结一下，就是说你觉得如果这个好母亲能够
1: 尽这个职责的时候，会让你很放心，是不是？那当然了，
0: 你一点都不会，你一点都不会质疑说，哦，这个儿女出现状况了，他去找他妈，他妈给他出馊主意，对吧？是不是？
1: 对，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说，当我儿女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去找他妈聊天去了，那我心里就很放心了，我就可以说，哦，不用管了，没关系，
0: 我就可以去喝包巴提去了，
1: 我可以放松了，放轻松。哦，所以这一点呢，
0: 我想对很多的听众朋友是一个提醒，就是 我们在平常教导儿女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丈夫或者让我们身边这些家庭的属灵的带领，他会感觉到说，对，你这么教是对的，你这样说是对的，还是说他常常会觉得你不能这么教我的孩子，你这么教他是不对的，对吧？比如说我们会听到一些的母亲教自己的孩子说，你要记得哦，以后千万不要随便信任人哦，你自己长大你要好好的去努力的去赚钱哦，尤其对女孩子来讲，不要信任你的丈夫哦，等等。
1: 对，这错误的教导是很糟糕的。
0: 对，但是大部分人觉得，这是母亲跟女儿的贴己话呀，有错吗？可是你知道这背后很多很多的错误是导致我们把错误的观念和一些想法价值观意识形态灌输给我们儿女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是错的，我们还以为我们为他好。那作为一个爸爸来讲呢，就是他如果有一正确的价值观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担忧的，他会在想
2: 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彼此的这种埋怨，其实就是因为不信任对方能够对自己的儿女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
1: 对，那大家就说像我跟这儿教导的时候，如果我太太她教导一些关于比方说技术啊这方面的问题，我是不怎么相信任的。
2: 比如说关于电脑。
1: 对，所以现在在我的孩子他们非常知道的，就是说
2: 有关于电脑知识。
1: 我的老大他如果在比方说这个呼叫学啊或者信仰啊，有的时候在这个关于学习啊工程这方面有问题的话，他通常都会找我，因为他很相信我信任我。但如果说是关系里边的一些的困难问题呢，他会很自然去找他妈妈。
2: 嗯，
1: 那我的女儿他们都知道说在家里边每个人的这个分工不同啊，所以我想就是在特别的家庭当中对我的儿女来讲，所以当他们在某一方面在人生的关系或者在属灵上面去寻找母亲去他的教导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放心的。
2: 嗯，
1: 而且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做母亲很重要的一方面。
3: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2: 我很喜欢刚刚陆家弟兄提到的一点，就是说不是说要求所有东西母亲都得全面的教导，他要的就是说你需要你可以教导的，教导的东西是要是正确的，是对的，而且成为丈夫或者父亲的另外一个不够擅长的那个教导的层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补充。然后这样的话夫妻和父母角色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团队了，我们共同的成为儿女的一个非常积极也是非常丰富和完全的资源库。然后儿女完全知道他们能够分辨说，哎呀，我比如说手机电脑或者学业有问题，数学有什么各样的问题别去问我妈，因为我妈会天马行空的跟我讲一堆，
1: 讲的有模有样，
2: 有模有样的，但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即便我是从小在家教育他们 homeschool 他们，数学也是我教的，但是很有趣是当他们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像我儿子进入大学以后，他要谈任何关于事业上啊关于他的前途关于他的专业等等的东西，他都会更愿意听到父亲的这一个分享和引导。那当然我也常常会在我跟他们的这个接触当中，我会跟他们说一句话，就是你需要问问爸爸吗，这个事情妈妈不确定，我们要不要一起去问爸爸，你需要妈妈的帮助还是爸爸的帮助。我总是让他们知道说我们两个在这里，随时你都可以找我们。所以这让我的儿子呢，他在上一次这个放假回来的时候，他对着我跟陆家弟兄就说啊，我看你们两个这婚姻这么好，我觉得我早点结婚没什么不好的。他说我现在也很渴望婚姻，就是因为看到爸爸妈妈的婚姻很好。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两个就相视一笑，当时我们两个心里面得到了很大的激励和安慰。就是我觉得其实从儿女那里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评价，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鼓励和肯定。因为其实对于其他什么工作啊侍奉啊赚钱啊其他的有名啊人际关系这些，其实跟儿女直接是没有相关的。但是对于父亲母亲的角色呢，却是在我们的过去这20年的家庭生活当中建立起来的，也让他们验证过的。因为他们并不是一直一路以来就是这样的仰慕我们的。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老大在15岁的时候有一段非常低落的时期，他曾经对我们两个说我们两个毁了他的人生了，对吧？但现在他18岁之后，他经历到在一个真实的大学校园环境里面，他跟我们说他的朋友的同学的父母亲的婚姻大部分都是不幸的，他们的家庭大部分都不 function， 就是不运作哈，就是不正常不健康。所以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我是唯一一个从一个健康的幸福的家庭出来的孩子。那也因此呢，我觉得我们做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为主做见证。
1: 对，
2: 因为其实父母亲的角色最终教养的目的也是要让神的名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被高举起来，让儿女可以借着我们认识神，也借着他们的生命成长使人透过他们来认识上帝。 所以在过去的这几天呢，正儿跟陆家我们分享了作为父亲眼目当中的好母亲的几个特质，首要的角色就是模范，就是一个榜样，其次呢就是支持啊，强大的支持力，再其次呢就是温柔，从爱心耐心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品质和态度，再其次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能力啊，适应能力，沟通的能力，管理家庭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最后当然也不是最其次的，而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刚陆家弟兄所分享的那一个关于母亲的教导的这个角色。如果母亲不会把最重要最正确最全面的一个真理灌输给我们的儿女的话呢，那我们就失职了。我们其实就是像比如说母鸡养小鸡，或者是就是在生理上身体上把儿女养大而已，并没有完完整整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1: 那说来说去，在父亲眼里边，一个好母亲其实就是一个跟随主的榜样，并且呢他在自己的关系当中方方面面都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并且也能够教导自己儿女去跟随主。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眼里边的好母亲了。
2: 哇哦，那我们也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面哈，祝福天底下所有的好母亲们都能够竭力的去追求。我们不可能是完全的，我们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我们一定可以成长，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可以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希望他柔和谦卑的这一颗心呢，也让我们以他的心为心，导致呢我们可以成为丈夫最好的帮助者，然后成为儿女眼中的那个有福之人。我是林真儿，
1: 我是陈陆佳，
2: 我们下期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上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参加教会小组的查经聚会，领会的弟兄因着对一位很熟悉的弟兄一时叫不出名字，引来哄堂大笑哦。为什么呢？大家其实都发现了年纪渐长呢，这记性越来越差，竟然对着非常熟悉的人还叫不出名字哦。但是刘文个人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哦。确实好像对于熟悉的事情我们不太记得清楚，甚至于很容易忘记近期的事情，但是对于过去一些受伤的回忆我们是否记得很牢呢？很多时候随着年纪渐长，数算的不是恩典，而是数算过去那些受伤的回忆。我个人非常喜欢听诗班的其中一首诗歌哦，就是两个环。这首诗歌在早期呢会在婚礼上经常听到有诗班献诗哦。我最喜欢其中的一节歌词，就是爱是忘记受伤的回忆，受伤的回忆好像很

的翅膀带领我们飞越这一些黑暗，我们才能够有盼望继续向前走哦。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化妆的祝福，经文在诗篇第37篇23到2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7篇23到2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

诗篇第37篇23到24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化妆的祝福。在上帝安排之下，没有一件事是出于偶然，所有的事都是经过上帝审慎计划的。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经历发现，有些事起初我们认为对我们是不利的，事后才了解到上帝的爱真是无微不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受到空袭，一个基督徒正想尽快地回到家，但是胸口疼痛难忍的毛病无法快跑。附近医院的医生曾经为他会诊过，也查不出任何病因，绝望之余只好拼命地赶路。他一面祈求主保守他不受榴弹碎片的伤害，只要快一步或慢一步就可以躲过榴弹的碎片，但事与愿违，他还是被碎片击中了。在送往医院急救的途中，他怪上帝为什么没有保守他。当医生开刀取出他身上的碎片时，竟发现他宿疾的真正原因，一块小木片附着在他的肺部。经医生处理过后，他的健康恢复了，而且比以前更为活跃。他满心感谢上帝，由于紧急的手术竟找出一直困惑他使他痛苦不堪的原因，再次证实罗马书第八章28节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提起精神，只要我们活在上帝的旨意里，我们所认定的试炼与失望，或许正是上帝所赐的化妆的祝福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很多时候我被生活中的乌云遮蔽，看不见阳光，也无法明白这样的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在苦难中甚至会怀疑这是出于你的管教而非祝福。主啊，更新我的心意，调整我的眼光，专心寻求你的旨意，因着爱你而能看见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帮助我能够更爱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17章，伦敦福音大复兴二，苦难时的安慰，还有第18章，艾希特厅的聚会。1855年四月，伦敦瘟疫的死亡人数再创新高，有些地区的百姓互相猜忌，传染病是谁带进来的？1855年四月八日，司不真以马太福音第28章第6节，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为主题，讲耶稣的空坟墓。司不真说：“我祷告时，主将这节经文放在我的心中。你们有些人的母亲、父亲、妻子、兄弟、朋友，在这瘟疫期间安息；有人刚从墓园回来，有人脸上泪痕未干，有人在极度困难的幽谷中，有人仍在思念离开的亲友，嘴中仍不自觉地呼唤他们的名字。这时，没有话语能够安慰你们。”我只有单纯的恳切的邀请你们一起来看这一节圣经，这是天使对抹大拉玛利亚的邀约。我们常在坟前哭泣，死亡是分手之处，害怕死亡，因为那是无尽的黑暗。但是不要害怕，不要停在那里，这是属天的邀约。耶稣以他的空坟墓启示让我们知道，第一，那是宁静的地方，再也没有属世的争执，没有挂虑，没有疾病的痛苦，没有罪恶的试探，再也不需要劳苦的工作，灵魂甜美的安息，平安的所在。第二，耶稣完成救赎大功后才进到坟墓里，蒙主所爱的天路客啊，死亡是个邀约，印证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耶稣葬在财主的坟里，那是暂时的，那坟墓是借来的。为什么？因为它有更美的去处。我们的坟墓也是暂时的，因为有更美的去处。这不是属人的安慰，而是属天的应许。看，耶稣复活后，裹尸布放在一旁。耶稣的尸体若被人偷走，裹尸布也会带走。耶稣若匆匆复活，裹尸布会散落在地上。裹尸布放在一旁摆好，证明耶稣复活时并不匆忙。耶稣死了，按着预定的时候醒来，没有如飞而去，他自己解开身上的布，摆好放在一边。耶稣复活升天后，不再需要地上的衣服，上帝擦去我们的眼泪，也不用地上的布或纸。亲爱的，我们为逝去的圣徒哭，其实他们在有福的地方是欢乐的。第三，面对死亡，并非不允许有情绪性的反应，情绪最易触动心弦，但是我期待你们的情绪并非只是忧伤，而看不到死亡之后的荣耀。要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他被埋葬了，却不在坟墓里，给我们复活的确据，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也要救拔我们脱离永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也要思想，不论年纪大小，距离死亡都不会太远。有人久病才离世，有人猝死，我们无法决定死亡的时间与方式，人忽然死了也是蒙福的。我曾去看望一个恶人，他已病重，仍喊着我不要死，我不要死。他扶着床要站起来，我要带他做认罪祷告，他喊着我不要悔改，我还有事要做，只喊到声音沙哑，嘴唇皲裂。我继续苦劝他，最后说：“哦，上帝，我不要死。”就没声音了。我以为他累了，后来才知道他断气了。 有罪的人呢、罪使我们永远活在死的权下，瘟疫使我们认识人离死亡有多近。有人讥笑这个信息说，瘟疫之时，餐厅宴会也挤满享受人生的人。愿上帝可怜那些在死亡面前讲大话不知悔改的人。第四，复活是上帝无穷的大能，而不是人的努力，不是靠我们的善行，而是靠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属世的保证，而是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不是我们的功德，而是耶稣既从死里复活，跟随他的也必复活，不是我们现今的身体，而是上帝给的形体，不是在不可知的所在飘荡，而是来到上帝的宝座前。信心不是埋葬了就此埋在地底下，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是上帝的应许，因此死亡是我们迈入永生的门户，是获得复活身体的等候室。1855年，斯布珍认为聚会的人数太多，建议将逐日聚会改到外面的大厅。有人提议周末租借可容纳4500人的股票交易大厅艾希特厅，或只是会通过。1855年2月11日开始在艾希特厅聚会，同时改建新公园街浸信会的会堂。有人攻击斯布珍的讲道内容只适合给穷人与失业的人听，去教会的都是穷人。斯布珍回答，我喜欢与穷人在一起，因为我们拥有的不多，所以容易和平相处。我讲道是对人的心讲，不是对财富讲。不久，艾希特厅的场地又不敷使用。同年5月27日，斯布珍只好在晚上加讲一堂，晚场立刻又坐满了人。教会有一位执事问斯布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人，教会实在太多人了，要不要禁止人进来？斯布珍说，教会的人数这样叫多吗？看看外面的世界，还有多少人没有听到福音？看看这城的居民，还有多少人尚未得救？如果聚会的地方不够坐，我们就找更大的地方聚会。斯布珍以约伯记35章第10节，他使人夜间歌唱来分享。他说，夜是苦难与恐惧的代名词，但是上帝应许要使我们夜间歌唱，如同午夜的潮水浮动岸边的沙砾，听似呜咽，仔细倾听，那里有优美的曲调，那是海洋在夜间的歌唱。午夜的天空，每颗星星都像眼睛，见证上帝从天上垂顾着我们。这是星星午夜的歌唱。也许我们不是诗人，能给海潮谱曲，也许我们听不到星星的歌曲，但是午夜抬头望着星辰，我们的心会感动上帝创造的夜间和其美。我们的生命也会有黑夜，或许我们称之为悲伤之夜、苦难之夜、困惑之夜、迷失之夜、焦虑之夜、受苦之夜、失望之夜等等。那时我们的心何等下沉，我们的灵何等忧伤，但是我们仍然向上帝呼吁，求你让我夜间歌唱。上帝容许苦难，不是要证明我们是否跟随他。在生命的黑夜，上帝让我们涌出一声最美的歌唱。那歌唱是从心发出，是圣灵的铺陈，真诚的倾心吐意，背后有上帝的引导，不完全出于我们，而有上帝的扶持在其间。也许我们没有信下去的把握，但知救赎主活着；也许我们只有忧伤与难过，但知末了必定见主面；也许我们以为每一个黑夜都是新的，但是上帝不改变，在他没有黑暗；也许我们说这是荆棘的小径，你说这是天国之道；也许我说这是使人疲乏的旷野，主说有重新得力的筵席；也许我不了解黑暗还要持续多久，神的回应是永远的爱；也许我在此感到无尽的孤独，神说永远不会离开我；也许我以为黑夜没有意义，神会证明 他的带领不会错误。也许我说黑夜只有叹息，神说他是人夜间歌唱。是的，在恩典的彼岸，信心的抛绳，没有上帝接不上的，挣扎高举的手，没有上帝抓不住的。上帝啊，感谢你，有黑夜却不会是无尽的黑夜，今夜让我再来歌唱。1855年5月31日新公园街进信会改建完成，多设300个座位。司布真将主日上午的聚会移到教会，在聚会前一个小时已经满座，增设的位子排到街道外。执事会在教会外增放1000张椅子，还是不够坐。司布真只好在主日的中午再加讲一堂。当上帝将得救的人加给教会，无论怎么拥挤也挡不住得救的人潮。司布真写道，这是一个贫穷的时代，但是许多贫穷的人在基督里找到富足。这是一个拥有知识就容易轻视别人的时代，但是许多被轻视的人在基督耶稣里找到爱与接纳。2013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教会历史学的教授奈特回顾司布真的讲台信息，成为教会复兴的关键。他说，司布真以好的信息喂饱多人的心灵，上帝为他传讲的信息做见证，使救赎的真理进入人心，使人深度的悔改。正如司布真所说的，在传福音拯救人的侍奉上，最容易看到上帝的大能运行。1855年6月22日，司布真在爱德华国王鲁哈克露天广场的农夫市场举办布道会，来了14000人。他说，动乱的时代让我们学习更深的信靠耶稣。他呼吁无家可归的心灵回到上帝的家吧。我们对现今的世界失望是一回事，将来不能进天国才是更大的一回事。会后呼召许多农夫觉志。教会复兴时，外来的攻击特别多，许多报纸、杂志、专栏等以嘲讽的方式报道这事，并且派人到聚会中制造混乱。捣乱的人离开后，极尽扭曲的污蔑聚会情况、诗歌的唱法、祷告的内容与讲道的用词等等。当时英国流行以讽刺、讥笑的表达展现个人高度的聪明，歪曲事实，制造坊间小谈。司布真写道，诋毁上帝的人喜欢攻击教会，亵渎真理的喜欢攻击传讲真理的人。若只是批判我个人，我不以为意，但是他们捏造谣言攻击教会。我疲乏困顿时，想起这些事，就会萌生自怜、退却。我深深的体会，以自由为名的讽刺不是机智，以开放为借口的戏谑不是开明。我坚定相信讲道的信息来自圣灵的光照，讲道的能力来自圣灵的运行。讲道者最需要的是关起门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我也需要弟兄姐妹的带导。司布真体会面临外在的攻击时，教会的合一与征战在于弟兄姐妹一起祷告。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恩典。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一本书读完了第十七和十八章，在下一回要读到一篇很重要的信息。第十九章是点燃苏格兰福音大复兴的一篇信息，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民数记29章的12节开始。从12节一直到40节是谈到祝棚节所需要献的祭。而今天我们首先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12到16节。之前我们学习了1到11节是谈到吹角节所需要献的祭，以及赎罪日所需要献的祭。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其中的民数记29章12节到16节。7月15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7日。又要将公牛犊13只，公绵羊2只，1岁的公羊羔14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那13只公牛，每只要献依法1/3；为那2只公羊，每只要献依法1/2；为那14只羊羔，每只要献依法1/10，并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29章第12节到1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29章第12节，7月15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向耶和华守节7日。7月15日就是指祝棚节，又称为收藏节，这是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日。而犹太百姓呢，要纷纷的上耶路撒冷去过节，要纪念的是当年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日子。7月15日，百姓应当要有盛会，就是为着守节而聚集在一起的庆祝的活动，这也是神圣的聚会。而在这过程当中呢，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就是有关身体劳动的工作，例如建筑、收割、纺织、打鼓、推磨等等，身体要劳动的工作都不可以做。而且呢，要向耶和华守节7日，所以祝棚节是长达7天的，而到7天的最后一天又称为是最大的一日。13节，又要将公牛犊13只，公绵羊2只，1岁的公羊羔14只，都要没有残疾的，用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呢，祝棚节当中所献的祭牲是整年度所有的节期当中最多的。其中公牛犊呢，从第一日的13只逐日递减1只，也就是第二天是献12只，第三天是献11只，是以此类推的。馨香，这些都是用火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燔祭。馨香是闻起来让人觉得开心、心旷神怡、心平气和的味道，而这馨香呢，是献给耶和华的。这是馨香的燔祭，是整个祭物需要在祭坛上经过火烧，馨香之气上升，全全部部献给耶和华上帝。14节，铜线的素祭，用调油的细面，为那13只公牛，每只要献依法1/3；为那2只公羊，每只要献依法1/2。 是同样的，是调油的细面，就是将磨细的生面粉调和橄榄油揉成了生面团。13只公牛，每只是现依法1/10，差不多是 6.6 公升。而这两只公羊每只要现依法1/2，就是 4.4 公升。15节，为那14只羊羔，每只要现依法1/10，依法1/10就是 2.2 公升。16节，并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在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铜线的奠祭以外。也就是说，这一只的公山羊呢，是专门为赎罪日的赎罪祭之用，其他日常所献的赎罪祭、燔祭、素祭、奠祭都应当照常的按照规矩去行，没有计算在内。但是这只公山羊是专为赎罪日的赎罪祭之用，都是献给耶和华上帝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民数记29章12节到16节谈到的是7月15日这一天开始要守祝棚节，一连7天，这是一个在经历吹角、悔改、赎罪之后的节期。这顺序是很重要的，神不是要人一直停留在悔改当中，而是要人最终走进喜乐跟同住。祝棚节呢，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曾经在旷野住帐篷，没有稳定的房子，没有确定的未来，但上帝一路供应。从人眼光来看，房子不稳定，未来不确定，但是神一路与百姓同行，神一路的供应。而这节期不是回顾辛苦，而是纪念一件事情，即使在最不安的时候，神依然跟我们同住。所以在圣经经文当中提到大量重复的献祭，每天献上牛、公羊、羊羔，数量很多，但这不是形式，而是一种宣告，神值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一日又一日的敬拜这位独一的爱我们的真神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感恩不是一次性的情绪，而是一种每天选择纪念神的生活态度。祝棚节还有一个很深的意义，人要离开舒适的房子，住在简单的棚子里，这是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安全感不在于环境，而是在于上帝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跟我们在一起。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如此，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就忘记上帝了，但是当环境动荡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神的同在才是你我最大的保障。所以民数记29章12到16节真是把我们带进一个很美的属灵节奏，吹角被唤醒，赎罪被洁净，祝棚与神同在。神不是只有在我们悔改的时候出现，他也渴望在你我生活的每一天跟我们同住同乐。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就是搭帐篷、搭棚的意思。耶稣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把神的同在变成让你我可以真实经历的。所以今天经文是对你我的邀请，在忙碌当中，在变动当中，神与我们同住。不是等到一切安定了，而是在许许多多的不确定当中，选择信靠神，经历神与我们同在。也愿我们学习祝棚节的生命态度，懂得感恩，懂得神与我们在一起，时时刻刻都跟我们在一起。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跟我分享，让我们一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随时的提醒、随时的扶持、随时的安慰。弟兄姐妹，如果您要联络我，请记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 如果您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留言给我，我们将会看您的留言并且回复。还有，如果您是习惯写信的，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Welcome to 2026 Ling Cheng Zhen Yan Quanian Da Ka Ling Xiu.
3: Let us every day with the Lord in prayer, and with God as joy.
4: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收听今天的灵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真言的研读，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第六章的六到十一节，让我们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哦，这段经文是真儿小的时候妈妈常常耳提面命拿来教导我的。 但愿今天的经文分享也能够带给我们日常生活一些积极的推动和改变。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箴言第六章六到十一节：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 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智慧书卷之所以被称为是智慧文学，因为它对所有的人说话，老少咸宜，每一个人在读的时候都能够深切地体会到生命的提醒。蚂蚁来教人做事、做人，这实在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讽刺和对比。人的懒惰不是单纯只是少做一点、多睡一点，而是对人生缺乏警醒、 节制和一种主动的态度。真儿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主动的人，其实主动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品格，它不单单是一个行为，而是里面包含了自由自愿的一种决定和诚实实践的行动。很惭愧啊，很多时候真儿都是感觉自己是被动的回应神的爱， 被动的在服侍，被动的在做工，被动的在成长。所以很多时候属灵的懒惰会成为我们成长的大障碍。许多的时候，这种被动会让困难和挑战成为我们抱怨和崩溃的理由和原因。正因如此，神是非常迫切的希望我们能够选择主动。所以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未雨绸缪， 以终为始，是需要纳入我们生命的日常的。神的伟大是在乎于他能忍耐、能自制。虽然他是全能的，但他绝对不会去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他不会越界替我们来做决定。 虽然他可以在石头里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但他却一直忍耐等候我们主动回应他的呼召和爱。这样的一份爱既深沉又有边界，既尊重又不妥协，是我们在人类世界人际关系当中常常拿捏不好的。我们很容易因为爱而失去边界感， 替他人做别人该做的事，或者期待他人来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们呢，也很容易因为爱失去尊重，替别人做决定，使别人被动地回应我们，让我们可以PUA或者甚至是操控别人的人生。 所以人际关系当中才会充满张力、摩擦、伤害、不满和隔阂，皆因为我们的爱里面没有信心，没有忍耐，也没有自制。那这一切和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去观察蚂蚁的行为如何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思考呢？我相信每一个小朋友都玩过蚂蚁，都观察过蚂蚁的行为。蚂蚁这小小的活物，绝对不会有人称它为厉害，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智慧的象征。智慧的传道者提醒我们去观察蚂蚁，不是要我们过一个蝼蚁的生活，忙忙碌碌，毫无喘息的机会，而是叫人学习看见时机。蚂蚁没有外在的强制，没有谁一直盯着它，逼着它做事，但是它却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事，什么时候该预备，什么时候该积存。它不单单有的是勤劳，而是一种有自发性的、有远见的、有节奏感的、有主动的一种生命的态度。真正成熟的人绝对不是等着别人来催促，或者时间到了才忙不迭的、赶不及的一种拖延症的爆发，才会在崩溃中起来，而是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情。这段经文责备的不是睡觉的问题，而是把当做的事情一拖再拖，完全没有一个主动的心态。在神的有边界感、尊重我们自由选择意志的性情之下，他是绝对不会拿鞭子抽着我们，强按着我们的头去饮水的。他就是忍耐，等候我们主动的回应他。而这个过程，很多的人忽略不计，反正只要神没有出手，没有击打我，那我就要继续这样懒惰的抱着手躺卧片时，打盹片时，再睡片时。没有想到我们今天逃避自己的责任，消极怠工，会让我们的明天变成突如其来的缺乏。我们不知道，原来毁掉一个人的不是持续不断的大罪，而是失去警醒、节制和守候的心，以至于我们现在最终不自知。前几天在节目当中，我分享了儿子他骑摩托车摔倒的事。当时正儿心里十分的焦虑，和他在电话上面通话，询问他是否安然无恙。儿子安慰我说，妈妈，你不要担心，而是要感恩，因为我在还没有犯大错的时候就发现了我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一个没有掌握的技巧，而上帝保守我，让我轻轻地摔了一跤，就懂得下面我需要继续操练和学习什么。这不是以最小的代价学了一个最昂贵的功课吗？听到他如此的心态和在神面前的感恩，让真儿心里面也十分的受安慰。是啊，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介入，我们会不会就在一个持续不断的错误当中沉浸昏睡，完全失去警醒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预备，什么时候该修正，什么时候该突破，什么时候该成长。而一个主动的人，他就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时刻地对准神的心意，也时刻地节制警醒，主动地回应神在生命当中的呼召。求主让我们学会主动，主动做自己的部分，忍耐等候他人做他们的部分。求主给我们有信、有望、有爱， 一方面不要被动地面对自己的责任，懈怠拖延，另外一方面也不要急于他人的成长，轻易越界，没有尊重他人的选择。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在被动的生命状态当中打转，寸步不前。亲爱的父啊，求你怜悯我，让我每一天警醒，主动守候，让我不要懒惰，竭诚尽力地服侍跟随你，同时也赐给我恒久忍耐的爱，让我不急于他人的成长，而是等候他人主动地回应你的爱和呼召。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正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在我们今天的中英大不同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词是 add， 就是增加、参入、增添。同样呢，在缩写当中呢，它也是注意力缺失障碍多动症，哈，就是 ADD 哈，这个单词的拼写就是 ADD。在路加福音13:31用到这个词，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1: Luke 12:31 seek his kingdom and these things will be added to you. 通常呢，我们教小孩算数的时候加法、就告诉他这个加上那个等于什么。 add 这个词呢，其实在经文里面有好多的地方都提到，他也提醒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格也是要做加法，要不断的做加法，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成长也要做加法，除非我们用正确的秩序。今天我们选的这个经文超级好啊，因为告诉我们说，只有当你的优先秩序捋正了，那么所有的东西才是加法。如果你错误的本末倒置了，那么对不起，你所有的东西你以为在加，其实都是减法。
0: 有位段姐妹啊，写来了一封信件，她说，真儿木星你们好，我天天听馒头的对话，收益很多，信主13年，刚开始信主也非常火热，在教会参加服事也顺服教会的安排，但信仰和生活不一致，在生活中遇到事情不知道祷告，不知道倚靠神，还是依靠自己的社会关系钱财去办事儿。直到前年我为女儿的工作找人送礼，给她找了一份工作，可是女儿不去上班，说不喜欢那座城市，她自己要跑去上海找工作。我这个时候啊，才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以后啊凡事都要依靠神。我女儿34岁了，在她20多岁的时候呢，我让她谈恋爱结婚，她一致拒绝，她的观点是在世及时行乐。我知道这是撒旦的作为，他不信主，就在撒旦的权势之下，随着世界，随着世俗。为此我天天为他祷告，求主除去他里面悖逆的灵、刚硬的灵、骄傲的灵，求主除去他里面的黑暗权势，把他带回到神的家中。我已经为他祷告1年多了，他的改变是我为他工作祷告他同意，但一讲到信主他就反感，不和我沟通。他不信主，三观是随世界的，我每一次从上海回家，他就对我挑三拣四，说我东西摆的位置不好，这不干净那脏了。我呀不是个邋遢的人，只是没有女儿那么干净，为了一点小事呢，女儿就会大发脾气和我争执，还说我让他结婚他偏不结，说很多我不能接受的话。我很伤心，我不想为他祷告了，我有点恨他，恨他不听话。所以我想请两位老师帮助我，怎样才能让他信主不再悖逆。
1: 哎呀，我亲爱的段姐妹啊，我身为母亲呢，我明白，当你看到你自己一个成年的孩子，却还像一个没长大的，让你这么操心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焦虑感哈。但是说句实话，因为你的女儿已经大了，您现在所有的焦虑和您对她的担忧都有一点越界了。你该做的事情可能做得不够，那不该做的呢，好像又做了一大堆，导致您现在呢里外不是人，你现在爱他也爱不起来，还有点恨他。因为恨他为什么？因为他不听你的话。可是他已经34岁了，他为什么还要听您的话呢？我想有好多好多您在抚养他的过程当中积累的一些你可能觉得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呢并不好的一些从文化而带出来的教养子女的方式，导致你们两个的关系实际上有很多一触即发的爆点。那这些爆点如果没有经过调整和曝光，没有带到福音里面去翻转，那你们的关系会始终有非常危险，导火线一来就易燃易爆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呢鼓励亲爱的段姐妹，现在可以思考这几件事情，就你从小对女儿的教养是不是你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看到您说她20多岁的时候
0: 你让她
1: 恋爱结婚她一致拒绝，您让她去做什么她就做什么，您要她工作您就送礼去给她找一份工作，但是她不去上班，不喜欢那座城市，自己去了上海找工作。可见您作为一位母亲真的做得有一点过了，太爱了，并且呢不是按照神的爱，按照你自己的私意，按照你能够理解的文化范畴的母亲对女儿的那种宝宝那一种巨婴式的培养，当然女儿巴不得想要离开。而且她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她怎么想结婚呢？她怎么想要教养子女呢？好麻烦的一件事情，她都理不清楚她跟她妈之间的关系，她为什么要给自己加个麻烦，理清楚她跟她自己孩子之间的关系呢？所以今天我们重新思考，就是首要的 我们在文化里面的很多习惯是需要去改变的。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不是产品，不是我想他学什么，我想他做什么工作，我想他什么时候结婚，我想他在哪个城市生活，他就必须这么去做的。他们是属于神的。既然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怎么没有这样的反思呢？除非你反思说，哎呀，对不起，我对女儿的掌控太多了，我对她爱不够，控制太多，那么她当然不喜欢回到我的身边。那唯一可控的就是她喜欢干净，其实这也是一种控制狂的现象。我们说了，其实人呢、有很多的强迫症，强迫症就是背后没有安全感，唯一能够把控的就是我能够掌控的东西。所以她喜欢干净是她可以控制的，她就反过来批评你，因为你做的没有她好。同样，你不想让你的女儿变成你的这个样子，除非你现在先放手，好好的回到神面前，专心去爱主吧。你已经爱孩子爱到一个地步，眼睛里面只有他，却没有思考神呐、我该怎么做，我的后半生不是围绕着我的女儿转的。他哪怕不信主不结婚，我也可以照样继续的爱他，我不会因为他这么做我就恨他。这样的一个态度不是他导致的，而是我在你面前的生命状态不对导致的。除非你爱主，否则的话爱谁都不是正确的爱。我们很多人以为说，哦，我很容易爱配偶爱儿女超过爱神，不对，你不爱神你谁都不会爱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鼓励您好好的为自己的生命重新的来到神面前去思考，我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面对我的婚姻家庭。你没有谈到你跟你的老伴儿之间的关系、你跟你先生两个是不是共同的学会怎么去爱女儿呢？怎么在她34岁现在单身的过程当中，好好的让她知道你们爱她，珍惜你们每一次相聚的机会，不是口头上要求她去信主，而是让她看到，哇，我的妈怎么忽然之间不一样了，充满喜乐，眼睛不是盯在我身上，而是盯在她所信靠的主身上。她的使命不是我，而是完成神给她的托付，这些都是您可以自己去做出改变的。
0: 段姐妹说，我知道啊，我女儿及时行乐随世界，这就是撒旦的作为，她不信主就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哈。其实我反而在这个信件当中看到的是，你根本就没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你的女儿怎么可能认识主？你自己都说了，我的属灵生命，我的信仰和生活是不一致的，我也不怎么祷告，我也不怎么依靠神，虽然这几年我开始了，但是遇到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说给女儿找工作，还是走的是世人的路线。所以你说你都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当有的荣美见证的时候，你的女儿没有透过你看到神，她怎么可能认识神？不要忘了，神把孩子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管家，我们要教导孩子认识神。可是你不是教导，你是定罪，他就是属撒旦的，他就是不信主，我就恨他，我就恨他不听我的话。当你在自己失去了荣美见证的同时还要定罪于别人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是你的女儿，我也唯一有一条出路，就是能跑多远跑多远，离我妈越远越好，否则的话我真的是受不了了。你看看今天我们社会当中多少的孩子出现了情感双向抑郁，出现了自杀，出现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太过于强势的去控制他们的生活，太过于高要求的去要求他们，以至于他们受不了了，才有了这么多家庭的悲剧。而这些一个一个家庭的悲剧带给我们今天社会当中很多的人，不是反思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不逼我的孩子了，想学啥学啥，想干啥干啥。但事实上这也不对，不要忘了，所有的孩子出生那一刻开始他就是罪人，当你按照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时候，他一定是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所以对于我们真正爱孩子的父母，我们应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求神的国，然后所有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教导，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的智慧在家庭当中如何活出荣美见证，都会加给我们。
1: Amen。 最近呢，正儿做了好几次的子女教育的讲座哈，很多的人都来问说，怎么样来属灵的传承啊，让我们的儿女都回到神的面前。大家对这个话题啊都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的来讨论。很多时候呢，正儿就需要导正他们的一个观念，我说如果你想让儿女的心先转向神的话，首先要让自己的心转向神。你的心有没有跟神的心对齐？你是按照神的心意教养 养子女吗？还是说啊，只要我的孩子回到神面前，哎呦，我就放心了，哦，我的任务就结束了，我就好轻松啊。我记得前段时间馒头对话里面讲到木星妹为自己的父母亲信主祷告的时候，她就提到说，哎呀，当时我的心里面就说，只要你信主啊，我就没事了，
0: 只要你能上天堂就行，
1: 对对，哎呀，我就轻松交账了。其实这种心态是容易的，因为我们就想着这事儿是你自己的决定，所以我们会着急，我们会发恨。你看，你有点恨他，你为什么恨铁不成钢呢？是因为你太想他成为你所想要的那个样子了。但是实际上，你并不是真的爱他。一个爱就会带出很久的忍耐来。若你真的发现你自己不爱自己的女儿，你就需要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没有爱，我连自己的女儿我都不知道怎么爱，所以求你帮助我爱她。”这是你应该祷告的主要的内容。当你为自己祷告，寻求用神的爱来爱女儿的时候，神一定会把你祷告的东西加给你。你会发现，哇，哪怕他把你气得半死，哪怕你真的都已经上一秒钟说我不想为他祷告了，下一秒钟你一回到神面前，马上神又把你的心充满了恩慈，充满了他自己的性情。因为神就是如此爱我们的，他天天伸手呼召那被你顶嘴的百姓。今天我们有可能我们的儿女已经成年了，真的不信主，真的悖逆，真的在这个地上过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如果你的儿女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鼓励你今天回到神面前，先纠正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的心对准神，说：“主啊，我是你的孩子，我要将我的心归给你。”然后求主将我儿的心也归在你自己的名下，
0: 是
1: 求你先让我做你顺命的儿女，然后再让我的儿女也做顺命的儿女。除非我们自己改变，否则没有第二条捷径。
0: 上一周的时间我去参加了以恩老师女儿的婚礼啊，是一个特别圣洁喜乐的婚礼。在这个婚礼上面，我就看到了新人他们对主的爱，整个婚礼其实就是一场敬拜，所以我在这个期间特别的被感动哈。那我特别感恩的和特别感动的是，神也透过这个婚礼让我看到神的孩子神负责。其实以恩老师并不是没有挣扎，在很多年前他的女儿曾经也一度远离神，甚至迷失。那一段时间我记得很清楚，以恩老师常常会发信息给我说啊，为我的女儿祷告，他最近也不读经，就是躺在床上刷手机看短视频哈，非常的焦虑。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也正在经历着女儿不怎么好好读经的这个阶段，但是在这个婚礼当中，圣灵就跟我说话，说我的孩子迟早会回家。当他们真正的在父母的身上，或者说在我们的家庭的成长过程当中经历了神的恩典，他们必然知道神是信实的。在神的时间点到了的时候，这些孩子都必须会臣服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是真的，因为神是大能的，因为神是他们天上的父。所以透过这场婚礼也让我再次的相信，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做那个忠心的管家。
1: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词 add 就是让我们要先导正了优先秩序之后，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是以加法的形式进行的。我们再强调一遍，除非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否则所有我们现在本末倒置去追求的东西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而真正我们该追求的，当我们认真的去寻求了，那么所有其他的一切就必加给我们。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江苏的王旭乐姐妹，她说：“木星姐妹、雨泽弟兄，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今天的这个见证，我给她起了一个题目，叫做。” 当骗子遇到我这个缉毒徒，骗到手的钱也不让他拿走。事情啊是这样的，在2025年10月27号晚上8点呢，晚上吃过饭，我和我家弟兄呢一起出去遛弯。我骑自行车，我家弟兄呢骑电动车。我家弟兄呢主要是陪我锻炼。回来呢，路过我们小区附近的公园门口啊，当时有很多人不知道是在卖什么。我这个人啊就爱看热闹，走近一看呢是免费的发纸巾，还有小玩偶，说是给一些公司做宣传。 我刚到边上的那个在宣传的人就给我塞了2包纸巾，一个玩偶。玩偶啊，别说还挺可爱的，也不要钱，我就拿着了。这时候呢，我家弟兄呢还在远远的看着，这个没有凑过来。这里说一下，我家弟兄平时是不喜欢凑热闹的。刚开始呢是发些纸巾、小玩偶、雨伞，后面就拿出平板学习机呢，说也是免费送。我家弟兄一看学习机还不错，也就凑到跟前来了。后面说啊，这学习机免费。 送给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呢得买课程，让我们配合他们拍个照发给公司，也不会真的让我们交钱，就是看看舍不舍得给孩子买课程。后面于是呢，我老公啊就准备扫码了。我当时就感觉这是骗人的，我不让我家弟兄扫。我家弟兄当时不知道被他们洗脑了还是怎么的，就得付钱。我拦都没拦住，2900块钱刷的就付了。过后啊才反应过来。 我让他们退钱，他们就各种的推脱，说客服下班了，反正就是不退。后来呢，他们就想开面包车跑，然后啊，我家弟兄把他们的车钥匙拔下来，他们啊就没有跑掉，于是我就报警了。来了一个警察了解情况，可是对方就是不退钱，各种推脱，说客服下班了。我就在心里祷告我们的主。 求主在这个世上啊做工，让我家弟兄啊也能够看到神迹，让我家弟兄啊也早点来到神的面前，在人不能的事，在神都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一会儿啊又来了个年轻的警察，问了我相关的事情的缘由。年轻的警察呢就对骗子说：“你要么现在把钱退给人家，要不然呢你就跟我一起到公安局去处理。”这个时候啊，那个人还在拖延时间，说他们的公司客服在处理。警察说：“行，那就到所里等吧。”他看这个年轻的警察态度 非常的强硬，又说啊，他先把钱退给我们。他问我家弟兄说：“你是用网络贷款付款的吧？”我家弟兄说：“是的。”他说：“哦，那这个网络贷款是有手续费的。”我老公呢就说：“手续费算我们的。”后来骗子啊退钱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付了2900元，但是他可能慌了神儿，他就输了2970元。我老公说：“你退多了。”
2: 哎，你看我家老公啊，实在是个实在人，怪不得这骗子就会选他下手。我说不是我们的，我们也不会要。在网络转款的过程当中，扣了20块钱的手续费，剩下了2880元，骗子啊都退给我们了。
3: 真的是感谢神。后来呢，我就跟我家先生说啊，后面那个年轻的警察就是神派来帮助我们的，不然刚来的那个警察不会那么快的就能够让他们把钱退给我们的。哈利路亚，感谢主。主知道这一笔钱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小数目，毕竟我一个月工资才5000多块钱，还有2个孩子要养。回到家之后呢，我网上搜了一下各种骗局，好多人受骗，只有我没被骗走钱。现在想想，主是借着这个事情管教我，让我不要爱看热闹贪小便宜，贪小便宜呢又吃了大亏。好在我有主，因为主不允许的话呢，我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就先写到这儿，愿主看顾纪念你们的辛苦付出，也愿你们的电台能够越办越好，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早日来到主的面前，蒙主恩，有主真好。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王旭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蛮惊险的一个事情，并且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差钱啊，2900块钱刷了一下子就付走了。但是也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神他自己的保守，好使这钱能够顺利的要回来。做完这20块钱，得就当这20块钱是一个教育费，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吸取教训，以后呢并不只是说不看热闹那么简单，而是在这个很多事情当中啊多一些小心，好使在每一件事情当中呢，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贪婪啊造成更大的问题。
2: 其实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啊，当我们觉得自己占便宜的时候，这个时候马上就应该要特别的小心和警醒了。因为在这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时代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好事儿，唯一有一件好事就是上帝的恩典和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付出，他就已经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年长的长辈们哈，这些所谓的给你这个送吃的送喝的，拉着你去做各种听各种讲座，带着你去郊游的，要小心啦，哪有那么多的好事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哈，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饱足感，让我们的满足感建立在主基督耶稣的身上吧。因为所有这些看似美好的背后，其实都会有很多的陷阱，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
3: 没错。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一位老朋友了，来自于山东的 Daniel 小朋友，今年6岁。他5岁的时候，在去年也在节目当中已经给我们大家做过见证了，今天他又来了。他说，大家好，我是 Daniel， 今年6岁了，我非常喜欢听认识你这好的节目，常常听着这个节目入睡。5岁的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做过见证，听到见证播出的时候我特别开心，一直就想来啊节目当中再做见证。最近呢，妈妈又帮我记录了几个见证，希望宇泽叔叔和木星阿姨能收到我的见证。第一个见证呢，是有一天我在幼儿园觉得腿上有个地方疼，像被什么东西扎着了，但是当我拉起裤腿来看，腿上没有什么东西，裤子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不知道就为什么总是疼，我就想到了要祷告，我就求主帮助我医治我。过了一会儿呢，就真的不疼了，我特别开心，感谢主。那么另外一个见证呢，是有一天晚上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我不小心吃到了鱼刺，嗓子里就非常难受，咽口水都疼，爸爸帮我查看了，但是看不到鱼刺，妈妈就带着我祷告，我心里好受了一些，但是嗓子里还是不舒服，爸爸妈妈就带我去离家最近的医院，路上妈妈就说这是小问题，医生一下子就可以把鱼刺夹出来的。可是到了那里，医生帮我检查说看不到鱼刺，反而弄得我非常恶心，甚至我还吐了。
2: 没办法，爸爸妈妈又带我去了儿童医院，这个时候已经晚上8点多了。到了之后，医生给我检查说看不到鱼刺，用喉镜可以看得更清楚，但是这个科室5点钟就下班了，所有的仪器设备都收起来消毒了，只能第二天再去看。我当时觉得特别难受，特别担心，我怕我这一晚上熬不过去，急得我都快哭了。后来医生说，那可以拍个 CT， 看看鱼刺啊是不是卡在喉咙比较深的地方，如果有鱼刺的话呢，也要等到第二天用喉镜取出来，还要全身麻醉。听起来这可是个麻烦又害怕的治疗过程。我和妈妈就迫切的祷告，求主亲自的医治，让鱼刺自己能够滑下去。感谢主， CT 拍照之后显示喉咙里没有鱼刺了，虽然检查说没有鱼刺，但我还是觉得嗓子不太舒服，医生说可能是被鱼刺划伤了，所以比较难受。回家的路上啊，爸爸突然有个想法，给我买了瓶苹果醋饮料，说如果是细小的鱼刺卡住了，喝这个呢可以把它软化。喝了之后啊，确实感觉好多了，晚上呢我也没有再难受。感谢主，借着爸爸妈妈医生帮助我，也医治我。
3: 今天要做的最后一个见证是关于姐姐的电话手表。姐姐的电话手表已经失踪一个多月了，定位显示在家里，可就是找不到。最近我们搬家把所有的物品都整理了一遍，还是没有看到手表。爸爸妈妈就开始商量要不要重新买一个，但是呢就得花钱了，还要花时间去办卡，非常麻烦。上周呢在主日学，老师就问我们有没有什么代祷事项，我就想到了为姐姐的电话手表祷告。老师和小朋友就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结果第二天呢，妈妈打开衣橱拿衣服的时候，电话手表一下子就掉在了地上。原来这手表一直在姐姐的一件外套口袋里面，我们都很惊喜，也特别的感谢主。我的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上帝真实的看顾着我，也赐下了许多的恩典。谢谢大家聆听，有机会我还要来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 Daniel 小朋友带给我们的见证，六岁了，这孩子也长大了，这个见证依然还是这么多啊！感谢主，哎，求神祝福我们这个 Daniel 小朋友，多细心的一个孩子，不仅为自己祷告，也为自己的姐姐祷告，让这一家人都在这个姐姐找手表的过程当中经历了神的恩典。太喜欢你了 Daniel 小朋友，求神继续的祝福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会很心疼这样的孩子哈，真的是特别可爱又那么的爱主。但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其实也源于父母的教育还有父母的影响。当我们一家人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这一家人都蒙了神自己的恩典，并且也看到这一家人对于孩子的信仰或者他们信心的培养也花了代价，包括我们 Daniel 小朋友讲到的去主日学。其实如果父母不重视孩子信仰的话，也不会把孩子带到主日学当中的。所以我们为此深深的为我们 Daniel 爸爸妈妈来点赞，特别的是求神来祝福这一家人。当然呢，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大家，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光光是把孩子带到主日学当中，我们在每天我们自己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也更加的愿意去夯实我们信心的基础，那就是神他自己的话语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更多的认识上帝，同时我们也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六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2: 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这些经文的英文直译是，作为被释放的人，不要以自由为名作恶，而是要活得像神的仆人。神怎么说就怎么做。 Freedom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公元九世纪到十二世纪，意味着自由、解放或者是不受束缚。而上帝创造人类时，便赐下了最珍贵的礼物，自由选择意志。起初在伊甸园当中的亚当夏娃品尝过真自由的味道，他们赤身露体，坦诚相见，不觉羞耻，是因为他们被造时的那份圣洁与纯净。他们与各样活物和平相处，彼此相爱，是因为他们被造时被赋予使命治理全地。他们可以欣赏所有悦人眼目的美物，可以尽情享受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即便是神唯一的要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神也提前警告，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神依然赐予他们自由，可以选择吃或不吃。然而始祖亚当夏娃失败了，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神所赐予的自由被罪人偷换概念为自由主义，强调个体权利和自由。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启蒙时期，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将自由主义推上了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心，至此愈演愈烈，衍生出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等等等等，发展到今天，连性别都可以自由选择，同性也可以自由结合。 自由主义正在一步一步吞噬人类对社会的责任，导致社会不公，威胁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团结，甚至正在逐步渗透到神的家、教会。于是，明明被主耶稣释放而得自由的神的子民，却因生命的软弱和停滞而陷入借着自由遮盖恶毒的光景，在各种非真理的事物当中陷入纷争，彼此非相爱反相杀。而使徒彼得却劝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得自由，但这个自由不是用来自我放纵掩饰罪恶的，而是使我们可以甘心乐意地顺从神的律例典章，在真自由当中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因为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行善时，便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而我们要做的便是务要尊敬众人，敬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主啊，求你赐我们正确使用自由选择意志的心智与能力，让我们在真理当中得自由，更在爱中高举真理，不要被自由主义所迷惑，并能够帮助更多的人看清自由主义的假自由。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人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

0: 日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六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说到这个事情，让我想到前两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讨论，那老师就讲到，他说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常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突然意识到说，哦，原来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主，但神已经认识我了，原来那时候我不爱主，可是神也已经爱了我了，等等等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就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怎么能够真正定义说这就是好的事情。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这朋友最近真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经历他信仰当中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甚至有一度他也自己在想说，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了，我是否还愿意去教会。那后来我同学还问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以前在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包括在电影当中有朋友也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我这同学问老师一个问题，他说谈到这个自由的，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当中包括我们大家也常常说这个神给我们自由的意志哈，我们可以选择要不要接受他的救恩。那我同学就问到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我们常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救恩的代价非常大哈。那我同学就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可是我没有选择让耶稣为我死，他说我没有要求你为我死，你为什么要为我死呢？完了死了之后，你现在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说我要不接受你的救恩反而成了我的问题了。你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同学问的，坦白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你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真的你会觉得说，我又没有要求你为我死，今天你为我死了是你主动的，是你自己自愿的，但是呢好像给我自己上了一个套，这套就是什么呢？我还必须得接受了，我要不接受呢你就反而怪我，或者你周围的这些跟随者就怪我，说你看这孩子不知道好歹。其实在这个问题当中，老师也一下子犯懵了，老师说，哎，这个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哈。但是那我觉得你很高兴你问到这个问题，他说下次我们可以继续来一起讨论，因为当时讨论了很多，我觉得我这同学其实没有真正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那其实这个问题也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思考，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陪伴这些朋友，尤其当他们在信仰当中遇到这样一个信仰当中一个很大的考验期，也问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回答他。那后来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包括后来自己在我今天很多的一些讨论当中，尤其回顾我自己在这一年看门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得到一些答案，一些思考，但并不是完整的答案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谈到这个自由，其实因为在今年我看的这些所有的客人或者病人的全部都是法院判给我的，那也就意味着说这些人来这儿的时候呢，其实坦白讲你说有没有自由，的确有，但是呢的确法院也有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你必须得完成16次门诊然后才算毕业。那毕业之后呢要重新的评估，如果法院觉得你 OK 了，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项目完成，就算你结业了，然后你再去不同的一些项目，一些不同的课程要学习。总而言之，为什么法院要这么去做呢？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些是有家庭暴力啊、吸毒啊、酗酒啊，所以呢政府是希望你学到一些这个

一个问题，他说我觉得很奇怪，让我来。第一，很多客人并不认为他自己真的需要这个心理治疗，这像极了我们的救恩。圣经当中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只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你才会来到主的面前，你才会愿意去寻找人生的救世主。同样就跟我的病人一样，他不认为自己出错，纵然有这么多的笔录，包括很多我的这个病人他们的孩子身上有那么多的打伤或者这个各种淤青的照片，明明白白的证据已经在这儿了，但人的罪性呢，是他们我能够去否认一个我就去否认一个，他们不承认自己真的需要帮助。同样一个问题，他们不认为心理治疗对他们有帮助。但同样在这么长时间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尤其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每一个星期这么多的病人，我看过很多他们真的被改变的例子。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像看门诊一样，很多人他会觉得说这对我是没有帮助的，但他不愿意去尝试。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你们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很多的病人跟我说一句话，尤其在我们结业的时候，他说宇泽，我很谢谢你，我一开始真的不认为我需要这个心理治疗，但是那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不认为心理治疗对我是有帮助的，直到我们见了16次面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帮助。所以回到我同学的问题，我就在想，弟兄姐妹，我们只有来到主的面前一次又一次，就像前两天在牧心分享的经文当中讲到的，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他诸般的慈爱和怜悯。只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主恩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对主的需要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所意识到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罪性有多大。就像一个病人一样，他很多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医生，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病已经到了很严重的一个程度。但同时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就像我在跟我的主管在很多次开会的过程当中，当我觉得我自己很气馁的时候，我的主管跟我说的一句话，这些病人不愿意参加治疗，不代表你是一个坏的医生，也不代表我们所采用的这些治疗方案是错的。同样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不选择来到主的面前，甚至觉得说不是我让耶稣为我死的，是你说耶稣为我死了，我不承认，不代表他们的否认就真的代表耶稣的牺牲是枉然。同样也不要因为这些人的拒绝就觉得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突然，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蒙了恩的罪人，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尝到了救恩的甜头。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说到了自由呢，其实我们以前对于自由的认知是非常狭义的，是非常窄的。比如说财富自由，就是我有好多好多的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说婚姻自由，是吧？我今天想跟你在一起，我就跟你在一起；我明天想跟他在一起，我对他又看对眼了，我就跟他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对于自由的一些认知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短小，甚至有的时候在这个自由的认知上面我们是有错误的。当上帝透过他的真理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由呢？自由就是我不想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不做什么，而不是我想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做什么。打个比方，回到伊甸园当中，如果亚当夏娃他们当时，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自由选择意志，这是上帝给人类的最宝贵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礼物，那当时其实亚当夏娃可以选择不听撒旦的这种诱惑，对吧？他们可以选择说，哦，你说你的，我不做，我不吃，我就是不。可是因为自由选择意志，以及加上他们在起初的时候的那份贪婪，希望像神一样，所以他们使用自由选择意志选择吃了智慧果，以至于罪从义人入了世界。今天我们的社会高举自由啊，我们这个要自由恋爱，我们要财富自由，我们要自由的相处，以至于在美国啊，包括欧洲现在这样的一些发达国家，连性别你都可以自由选择啊。前两天我们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说，现在在很多的一些美国的学校里面，光你的那个性别选项点开之后有几十个选项，男女，女男，就是总之他把两个男女的性别变成了几十种让你来选择。我觉得这种自由给我们的社会所带来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混乱和一种混淆。可是问题在于，人类认为这是好的，人类在拥有自由选择意志这个宝贵的礼物的时候，选择背逆神，选择不听真理，选择不要真自由，这种选择当中所带出来的全部都是重伤。回顾我们人类的历史，大家如果去想一想的话，在人类历史的这几千年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越来越混乱，人类越来越没有主心骨，越来越没有所谓的合一的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然而我们却鼓吹这是对的，要文化多样性，要意识形态多样性，要我们的这个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啊！常常还会有人说，你看上帝的花园里面也是百花齐放，所以呢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当然要有一个更加绚烂的更加丰富的这样的一些呈现啊，不管是文化的呈现，不管是理念的呈现，思维的呈现，思潮的呈现，等等等等，这一切其实是我们人类给自己的罪行遮上了一个遮羞布。所以在这里彼得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翻开这些遮羞布，里面全部是肮脏，是溃烂，是污秽，是不堪。所以弟兄姐妹们，掀开遮羞布，让我们用真理去医治这个污秽的世界，因为只有真理可以有清洁，有医治，有挽回和有拯救。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晨光，这首诗歌是由恩典之歌带来的。当黑夜过去，晨光出现，主的慈爱再次照亮我们的内心，神的恩典也像阳光般温暖，使疲惫的灵再次得着力量。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弟兄姐妹，每一天的开始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一天的开始也都是神恩典再次降下的时刻。把这首诗歌送给大家，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山东的Joy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见证追着见证不能松懈。但是雨泽木星啊，愿神祝福你们。前段时间呢刚刚发了一个长篇见证，咬文嚼字反复推敲了几天，发完之后感觉心里放松了，结果听见证听到找东西的见证，而我正在找丢失的东西，所以心里默默想，如果能够找到呢就再写一个见证，结果昨天真的就找到了，但心里还是松懈，觉得就是一个找东西的小见证，先不发了吧，再等等，结果今天又经历了一个见证，这下不发我觉得实在不合适了，容我娓娓道来。
1: 第一个见证呢是关于一个口腔喷雾，新买了没几天，可是呢我就是找不到了。平时啊我是放在背包里面，有一个敞口的网格里，里面呢还有我的什么护手霜啊唇膏啊，但是啊只有这个口腔喷雾啊是透明的瓶子，而且很小，比口红要细，所以呢不容易看到它。小一天下午啊在公司，我刚刚用过，晚上回爸妈家吃完饭装包准备走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口腔喷雾没有了。所以呢我当时想，要么是在单位，要么就是可能在妈妈家，或者下班回家路上啊丢在出租车上了。我先在包里摸了一圈，想着因为是透明的包装会不会没有看到，包里的每个角落我都摸过，确实没有，然后看了看平时放包的台子和地上都没有，因为着急回自己家我也没仔细找就走了。第二天在公司啊也是找了又找，还是没有。我联系我爸爸让他帮忙在家里啊再找找我放包的地方，还给他发了一个购买网上的图片让他帮我留意一下，别回头扫地或者擦地的时候给我当垃圾人了。本来也不是什么很贵重的东西，想着再等两天，如果还是找不到呢再买一个也就行了，可是就有点可惜，毕竟新买没几天就丢了。但我也没想着要为这件事情认真祷告一下。当天啊听到见证，恰巧有一个姐妹做找东西的见证，也不知道是哪一句话感动了我，决定认真的为这个小东西啊好好祷告。因为啊我已经找遍了它有可能出现的地方，所以其实我有点不抱希望的祷告。我说，神呐，这个小喷雾求你帮助我找到它，没找到呢我就再买一个，虽然有点浪费，但那个新的也没用几天，如果找到了呢我就去为你做见证，感谢主，阿们。心里默默想，试试看呗，八成是找不到的。于是啊我就在网上把这个口腔喷雾又加入到了我的购物车备着，下班呢照常回妈妈家，进门放包脱鞋，一套熟练的动作。然后我的脑子里面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想着再摸摸这个台子上面旁边我妈妈的包，结果就在我妈妈的包边上一个透明的小瓶子，不摸呢是看不出来那有什么东西。于是啊我的口腔喷雾就这样找到了，而且就这样容易的找到了。我原地跳起来说，真找到了，我今天专门祷告了。爸爸看到我那么激动，还跟我解释说，白天你给我发信息我还专门在家都找了找都没看到，
0: 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等晚上冷静下来，我开始犹豫，认识你这号当中找东西的见证太多了，不差我这一个，再说这点小事写不了多少内容。现在正在写见证的我发现，昨天的我真的是小看了这一件小事，写来写去这长度啊堪比一篇高考作文了。本来已经不打算发见证了，结果今天早上工作当中又遇到了一个见证。我呢是在外企工作，帮助美国客户核查他们的文件，客户有自己的系统，文件基本上都在系统当中，有的部门负责在客户系统当中做更新系统的任务，也就是帮客户管理系统，把指定文件和系统上填写的内容做校正。我们部门呢负责把文件上传到我们公司的软件上，在我们的软件上进行校对核查，而我是做找文件并且上传这一步的，我需要根据客户要求找到指定核查的文件，有时候需要在系统里找文件，有时候客户会发邮件带着附件给我们。今天我收到了来自其他部门发来的客户邮件，客户一方面要求更新系统信息，另外一方面呢要做文件的核查，所以呢其他部门在做完更新系统之后呢，把包含我们任务的信就转给了我们。我看了客户信里贴的文件，命名是 报价，可是客户要求核查合同，在我看来这不是文不对题吗？我就去系统上找文件，系统上没有命名包含合同字样的文件，于是我就想给客户回信要文件。但是在这之前呢，我觉得需要找负责人看看情况，因为不是客户直接给我们发信，是其他部门转来的，我觉得是客户发邮件的时候用错了模板，看看是不是可以不用做核查。负责人看了看情况，让我跟其他部门同事再确认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帮我找到这个带着合同字样的文件，因为按理说他们应该也是按照合同去更新系统上信息的。负责人跟我提供了一些后续处理的思路，如果他们可以提供这个带着合同字样的文件呢，我们就照常去做，如果不能呢，就回信给客户再去索要文件或者核实。
1: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里，我已经开始紧张了，因为早上啊收到其他部门的信，我已经给人家回复说我们会处理。工作上发邮件并不像发个信息那么简单轻松，邮件的一字一句都要讲究，因为啊经常有客户发错人的情况，我们都会互相发信告诉对方信里有对方的工作任务，所以我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转信，我就用统一的模板回复了。这个时候负责人告诉我先问问他们那边是怎么处理的，我就懵了，信我都回完了，这会儿再发信说处理不了，有点尴尬，虽然不算是我的错误吧，但是多少有点欠考虑了。负责人走了之后，我在紧张的情绪下点开了转给我们的信，点开了客户的附件，然后扒拉扒拉几页，猛然发现这就是合同啊，虽然命名叫报价，但是里面的内容就是合同，我既不用找其他部门确认，也不用跟客户要文件，这个任务按程序做就行了。心里除了高兴，还有大难不死的庆幸。我差点就出错了。首先呢，本来我就应该打开文件，核对内容之后再决定怎么处理。如果刚才负责人打开文件，发现其实是对的文件，那么就是我太粗心了。如果一开始我自以为是的去找客户要文件，那就真是更大的失误了。不只是我的问题，客户甚至会质疑我们公司的能力。虽然客户可能会回信说对不起啊，可能命名有误啊，但我这个核查文件的人也不打开看看，实在说不过去。幸好我没有马上去找其他部门确认这件事情，而是鬼使神差的打开文件看了看，不然啊我这丢人都丢到其他部门去了。我坐在我自己的工位上久久不能平复，回想这封信，我前前后后打开了好几次，想了许多处理的办法，最终却是以最稳妥和保险的方式处理。其实我一开始如果认真看过文件，不绕这么一大圈，这个任务啊就应该和普通任务一样平平淡淡地完成了。但如今它却成为了我的一个见证，见证神保守我在几乎要出错的关键点上走在了最平安和正确的道路上。
0: 然而在工作当中啊，其实还不止这一次，神常常以大能的手来帮助我，因为每天要处理几十个任务，有时候呢就会忘记一些细节或者客户的特殊要求，神常常是在我出错前就巧妙的让我注意到哪里容易有坑。在我过往做过的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个任务当中，一定也有我不知道出错的地方，就那样过去了。原本布置那些认真祷告之后成就的事情是见证，还有很多没有祈求神就已经赐予的也是见证。我每天能够平安顺遂的度过就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安上篱笆保守我们，我们可能遇到各种危险和困难。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为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感恩，甚至把每天生活平静安稳当作理所当然。本来只是我日程工作当中一个普普通通的任务，却因为我心态松散没有仔细核对，差点闹笑话。原来在每天日常小事当中都藏着神的大能，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而我并没有感恩神每天的看顾，还在答应神做见证的事情上偷懒推辞。今天这个见证追着昨天的见证，让我不再有借口拒绝，也让我意识到人千万不要松懈。虽然刚刚发出去见证，但不要以为最近不会有什么见证心态就松懈了，不去在意或者留意神的作为了。还有啊，就是不要总觉得类似的见证有很多，不忏悔这一个所以就不做见证了。如果我们大家都这么想，那认识你真好，很快就没有素材了。而且万一有人像我一样听到找东西的见证刚好也丢东西了，那么我们的见证呢就能够成为弟兄姐妹信心的提醒。只要我们心思不懈怠，就总能发现生活当中许多神的作为，并且也能够一一的为神做见证了。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诸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有意思的姐妹。她就讲到，如果大家不做见证，认识你之后就没有素材了。大家千万不要担心，这不是最应该我们担心的，最应该担心的，如果我们大家不做见证，神的荣耀就全部被我们吞灭了。
1: 而且呢，神从来不缺见证，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每时每刻都在施行神迹。当我们愿意把我们所经历的神迹和恩典呈现出来的时候，当然就会像一个涟漪一样扩散开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神又真又活，信实怜悯。
0: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跟木星，我们作为福音广播主持人来讲，相对于商业电台来讲，我们底气那么足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持每天都常做新事的神。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应该是所有的家庭爸爸妈妈们都会面对的问题。
0: 真的、哦，
1: 在家里面，孩子他们出错了，当你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先说，都是他开始的，都他弄我的，都不是我的错，
0: 怪别人，
1: 反正都别人的错。我们家也会，
0: 我们家的小孩吗？
1: 是。我说是为什么会这样？
0: 大人也会哎，哦，没事。
1: 你说到了重点，The point is， 搞不好那个问题其实呢，就是因为孩子们常常看到爸爸妈妈也是如此，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0: 对，
1: 不是自己的错，
0: 一样是。
1: 但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呢，我们怎么处理？
0: 怎么处理？
1: 今天太好了，四位有经验的来宾，他们都是非常有智慧的父母，相信他们也遇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要来听听看他们是如何解决，
0: 好，
1: 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好，现在欢迎四位来宾。首先来欢迎就是资深媒体人陈永康，欢迎他。
2: Hello。
1: 接下来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大师，也就是我们的洪英正老师，欢迎。
0: 洪老师。
1: 还有也是我们的电视主播夏嘉璐主播，欢迎。以及小儿科医师黄聪明医师，欢迎。
0: 嗨，黄医师。
1: 好的，孩子都把错怪到别人身上，到底问题在哪里？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这年头，孩子生的少，大人疼都来不及了。不过有时保护过了头，却发现孩子犯错了，一出口就是先怪别人，要不是别人做的，要不就是别人害他做的，不然就是东西摆在那儿害他犯错。反正横着竖着，一定要找个人或物来垫背。这种情况跟说谎一样，不用大人教也会。可是这种有错赖别人的心态到底是怎么学来的？从哪儿看到的？没错，答案就在你身边，您可得小心了。
1: 好的，四位有智慧的父母，请问一下，在你们家里面，小朋友发生错误了，他也是一样会先说是别人的错，不是自己的错。曾经或现在仍然有这样的状况的，请举圈；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请举叉。
0: 好，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我就不相信有人会举叉。
0: 应该
1: 只要生过孩子的都知道，
0: 没错，
1: 这个小朋友一定会有。哪怕是一两次，我觉得都有，
4: 对，
1: 是不是？
4: 小孩犯错都是你们的错啊，谁叫你把他生出来呢？
1: 啊、所以就是爸妈的错，就是。
0: 黄医师，你是没生小孩哟、哦，
1: 你们家是什么样？从小事到什么样的事情？
4: 还好还好，但是你刚刚说有曾经发生过嘛？
1: 是什么样的状况？
4: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生物的本能，它是趋吉避凶嘛。
0: 所以当
4: 趋吉避凶，所以。你知道很小，像我们家反而小的，那个年纪比较小的，很早就养成，不是养成，就是有这种事情会发生，就是只要他跌倒，或者是他受伤，或者是他哪里痛痛，他就一定要先找一个人怪，什么都是你害我啊，怎样怎样怎样。
0: 真的吗？
4: 对啊，那
1: 怪天怪地，
4: 对，怪天怪地。然后你心里想说，哎呦，那年纪这么小，我好像也不好意思，就是哦，就是严这个疾言厉色跟你说，叫做说谎不可以这样。
1: 是你自己的问题，这样
4: 子。对啊，我就有的时候我就过去。
0: 所以他没有在没有模仿任何人的情况下，他真的是本性是这样。
4: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这样。
1: Okay， 所以聪明觉得跟他无关了。好，那嘉璐，你们家的状况是怎样？
5: 我觉得这几乎日常生活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可以和你分享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悄悄话时间看到信心的花。

0: 小朋友，你的爸爸妈妈有离开家乡去外地工作过吗？当他们不在家的日子，你是用什么方法来想念他们的？现在，让我们一块儿来听一个小男孩问在远方的父亲：爸爸，你会想我吗？
1: 我爸爸要去遥远的非洲工作，不能跟我在一起。他说，
2: 我会回来的哦，四个礼拜不会太久。
1: 我说，好久哦，对我来说太久了。我坐在他的床上，我们一起把衬衫、鞋子和换洗的用具放进行李箱。爸爸问我，
2: 你要我从非洲带什么回来吗？
1: 什么都不用，爸爸眨眨眼说。
2: 我知道了，那长颈鹿怎么样？
1: 不要，我耸耸肩，不让他的手臂搭在我的肩上。爸爸说，
2: 说的也是，它的颈子太长了，放不进我的盥洗包包，对不对？
1: 爸爸把手提箱的拉链拉上。爸，我什么都不要，我边回答边跑回我的房间，小声地说，你不用带东西给我。我穿上睡衣坐在床上，我听见爸爸的脚步声，他慢慢走到我的房间里，他坐在床边靠着我，窗外的月光像雪一样照在他的身上。爸爸叹口气说，
2: 我得走了。
1: 他的脸色像高挂在床头上的月亮一样苍白，他轻轻喉咙，声音有点沙哑地说，
2: 我会非常想念你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得多。
1: 他摸摸我的脸颊，手有点冰冷。就在那一刻，我知道他有多难过，因为我也很难过。爸爸轻轻地说，
2: 我不在的每一个白天，我会在风里轻声地叫你的名字。风吹过沙地，在小河泛起涟漪，跳跃过海洋，最后在你窗外的树梢回旋哦。
1: 我问他，你真的会这样做吗？他回答，
2: 会，每一个白天都会。
1: 爸爸又说，
2: 我不在的每一个夜晚，我会送你飞吻，轻轻一吹，他们啊就在黑暗中的空中飞上飞下，然后啊像鸟一样轻轻地停留在你的睡梦中。
1: 我问他，你真的会这样做？他回答，
2: 会，每一个夜晚都会。
1: 我告诉他，爸爸，你不在的每一天，我会在厨房的月历上画下一个红色的大叉叉哦。他点点头。你不在的每一天，我会为你保存一件东西，等你回来时给你看。我伸手到床下藏东西的地方，我拿出蓝色的瓶盖告诉他，像这个，这是我在车房前面找到的。我又伸手往床下摸，张开手掌让他看到我最好的黑石子。我告诉他，你看，像这个，我把它擦得很亮，它是我的幸运石哦。爸爸问我，
2: 你真的会这样做？
1: 我回答，会，每一天都会。我告诉爸爸，你不在的每个夜晚，妈妈送我上床之后，不管我看到窗外是星星、月亮，还是黑黑的云，我都会说， 爸爸晚安才会睡觉。爸爸悄悄地说，
2: 而你每一天醒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我从非洲送来的亲吻哦，吹在你的脸颊上哦。
1: 他帮我把被子塞好，从走廊上送我一个飞吻。我闭上眼睛，但是没有睡着。不久，我听到外面车子的喇叭声。我走到窗前，看到爸爸走进一辆车顶上有灯的车子。我看着车灯离开车道，转向大街。我一直看，一直看，一直到看不见灯为止。我轻轻说了一声，爸爸晚安。第二天，我找到一根灰色的羽毛，顶端有个白点。我告诉妹妹，爸爸会喜欢这个。我把羽毛放到要给爸爸的特别盒子里，就放在那颗黑色幸运石的旁边。又过一天，我找到一个大松果。我摇动它时，里头会发出种子碰撞的嘎嘎声哦。我告诉妈妈，爸爸会喜欢这个。我把松果放到那个特别的盒子里，就放在那根灰色羽毛的旁边。每一天，我都找到不同的东西要给爸爸，像是一段绿色的绳子，一个没有钥匙的小锁，而且我也想一些新鲜事，等爸爸回来时可以告诉他。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跟他说晚安，但是每一天都感觉好像比前一天长。每一天，爸爸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我看着挂在卧房墙上的地图，试着想象爸爸在非洲的生活。我和妈妈在喂鸟器中放满食物的时候，我就想象爸爸正在看着非洲的大鸟在树上吃东西。妈妈告诉我，不管是大鸟还是小鸟，非洲的鸟绝对不会像我们的鸟在雪地中冷得发抖。而当我在花园里的雪地里寻找动物脚印的时候，我就会想象爸爸在非洲跟踪狮子，越过河流，穿过沙漠的样子。有时候天气太冷了，我们不能外出，只能坐在地板上玩游戏，喝着热巧克力。我看着窗外，试着想象爸爸也坐在他的窗前，看着窗外。这时候，我会开始不确定爸爸是不是真的会回来。于是我仔细地听，看看会不会听到他叫我名字的声音，随着清风跳过河流而来。而且我会很安静地等待，看看我是不是可以感觉到他的飞吻从非洲吹到我的梦中。就是今天了，今天我在厨房的月历上画上最后一个大叉叉。我从床下藏东西的地方拉出那个特别的盒子。今天妈妈、妹妹和我还有那个特别的盒子都要一起坐上计程车去机场。在那里，我看到推车上堆了很多行李箱，很多人跑着走着说着话，但是在所有人当中，我是那个看得最认真最久的。终于我找到爸爸了，他从非洲回来跟我在一起。
0: 记得小时候去祖母家玩，才过半天我就想妈妈而忍不住哭了起来。只见祖母一会儿拿好吃的，一会儿捧来好玩的放在我的面前哄我，但就是没法子让我停止哭声。最后好不容易妈妈来接我，我才破涕而笑。也许你的爸爸妈妈一直在你的身边不曾离开过，也许他们有一段时间 无法和你住在一起照顾你。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小朋友，你都可以把你的想念或对他们的祝福放在祷告里。现在就让我们低头为我们的父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保佑我的父母，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也求你开启他们的心，能够认识你，和我一样相信你。将来我们还要在天堂里永远做一家人。小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今天他和您分享的主题是道成肉身，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道成肉身。道代表神性，肉身代表人性。道成肉身意味着100%的神性和人性在耶稣基督身上以最完美调和的形态共存。耶稣为执行救赎必须拥有人性，因为人才有资格担当世人所犯的罪，而这个人必须无罪，所以道成了肉身。全能的主宰选择不消灭悖逆堕落且恶贯满盈的人类，却定义要差遣圣子代替人赎罪，使凡信靠他的人白白称义。道成肉身是神的恩典。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章14节。

0: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箴言第23章。
1: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2: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1: 活出你旨意。
2: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0: 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不要劳碌求富，修长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味，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悖。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

必快乐。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是生你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妓女是深坑，外女是窄井，他埋伏好像强盗，他使人中多有奸诈的。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你心必发出怪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箴言二十三篇灵修版的注解。箴言二十三章一到三节，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这句箴言的要点是劝人与重要人物或有势力的人一同吃饭时要小心，以免被他们影响或收买。不谨慎的饭局可能导致信念的动摇，这样的饭局毫无益处。箴言二十三章四到五节，不要劳碌求富，修仗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我们都听到过这样的故事，有些人赚到千百万财富又全部失去了。一般收入的人也会在转眼之间花尽到手的遗产或收入，一无所剩。不要把光阴浪费在追逐如飞而去的人间财富上，相反的，要在天上积累财富，因为天上的财富永远不会失去。亲爱的，你在世上劳碌的意义是什么呢？箴言二十三章十二节，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愿意聆听的人最容易获得知识，能留心听别人说话是人强有力的标志，而不是弱点。愿意聆听的人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成长。如果我们不愿固步自封，就能不断地扩展自己的知识范围。亲爱的，你能专注

0: 听人说话吗？箴言23:17-18，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人很容易羡慕罪人，因为他们不受基督徒的责任和上帝律法的约束，反而兴旺亨通。罪人虽然可以因为不理会上帝的要求而发迹一时，但那只是短暂的。上帝应许敬畏他的人必有盼望和善报，即使今生未能实现，也绝不会落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0: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圣经导读节目，我是刘文。
1: 我是诗成。听众朋友好，如果您手边有圣经的话，请翻开路加福音，我们这次要从第五章读起。
0: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
1: 格尼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海，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提比利亚海。在耶稣的时代，加利利海的四周围有九个城镇，人口稠密。在它的西岸有一片平原叫格尼撒勒，格尼撒勒湖最早的名称叫基尼列湖。
0: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二节，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1: 渔夫每一次在打完鱼之后，都要把渔网洗干净拉平，准备下一次再使用。
0: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
1: 西门就是彼得原先的名字，他是一个渔夫。加利利海上的渔船一般来说都没有篷，长7到10公尺，用这种船来讲道可以避开人群的拥挤，但是又离岸不远，可以让很多人清清楚楚地听见主所传的道，又看得见他。耶稣坐下教训人是当时教师们惯用的姿势，在以前的节目里已经提到过了。当时在会堂里，拉比是站着读圣经，然后坐下来教导，不像我们现在多半都是站着讲道，讲完了才坐下。请刘文读现代中文译本。
0: 现代中文译本的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三节，有一次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人群涌上来要听他宣讲神的话。他看见两条船停在湖边，打鱼的人离开船正在岸上洗网。耶稣上了西门的那一条船，吩咐西门把船撑开离岸几步，耶稣坐下来从船上教导群众。
1: 请接着读第四节。
0: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1: 下网这个动词在原文圣经是一个复数动词，表示当时有一伙人一起下网打鱼。
0: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
1: 夫子这个字眼原来不是指老师，而是指船长。彼得不久之前才把空网洗干净，这回还是顺从耶稣的吩咐再度下网。请刘文读现代中文译本。
0: 现代中文译本的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和第五节，讲完后他对西门说，把船划开到水深的地方去，然后你跟你的伙伴撒网打鱼。西门说，老师，我们整夜辛劳什么都没有打着，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撒网吧。
1: 我们继续读第六节和第七节。
0: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六和第七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
1: 那只船上的同伴是谁呢？我们看下去到第十节就知道了，那就是雅各跟约翰这对兄弟。请刘文继续读现代中文译本。
0: 现代中文译本的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六和第七节，于是他们撒网捕到了一大群鱼，渔网差一点破了，他们就打手势招呼另一条船的伙伴过来帮忙。他们来了，把鱼装满两条船，船几乎沉下去。
1: 我们接着读第八节。
0: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1: 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小石，石是石头的石。他怎么得到这个名字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十到四十三节。
0: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十到四十三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1: 所以彼得这个名字是耶稣替西门取的名字。
0: 那彼得为什么对主耶稣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呢？
1: 这句话的意思是，哦，放弃我吧，我是个罪人。当人越接近神的时候，就越会觉得自己有罪和不配。例如旧约时代的亚伯拉罕对神说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先知以赛亚在见到神之后发现自己很不洁净，应该灭亡。现在请刘文继续读第九节和第十节的上半节。
0: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九节和第十节的上半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
1: 彼得和他的伙伴们惊讶的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他们前天晚上才在同一个地点空手而回。第二，他们从来没有一网打到两大船这么多鱼的记录。请刘文读现代中文译本。
0: 现代中文译本的《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到第十节的上半节，西门彼得看见这情形，就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请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他和其他伙伴对打到了这一大网鱼都很惊讶，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也是一样惊讶。
1: 请接着读第十节的下半节跟第十一节。
0: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下半节到第十一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1: 事实上这不是彼得和同伴们头一次跟随主，上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其他两卷福音书的作者马太和马可都有记载。现在请刘文读马太福音的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
0: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到二十二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1: 这是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安德烈这对兄弟和雅各、约翰这对兄弟来跟从他。当时主耶稣才正式出来传道没有多久，根据合理的推测，这四个人后来又回去打鱼，重操旧业，直到耶稣在拿撒勒和加百农传道一段日子之后，又再次呼召他们跟从。
0: 世成啊，你怎么知道这两次的呼召不是同一件事呢？
1: 这很容易分辨，因为耶稣头一次呼召他们的时候，彼得跟安德烈正在海里撒网，雅各和约翰正在船上捕网。而路加福音的五章二节告诉我们，当主耶稣第二次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本来都离开了船在洗网呢。不过也有圣经学者认为马太、马可和路加所写的是同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在叙述上略有不同呢？这一派圣经学者认为，那是因为他们按照当天上午不同的时间所做的事情做了不同的描述。不过无论如何， 彼得他们在跟随主的过程之中，偶尔回去重操旧业倒是事实，直到他们从圣灵得力，全然委身去遵行主的大使命之后，他们才放弃了打鱼，完全成了得人的渔夫了。请刘文读现代中文译本。
0: 现代中文译本的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的下半节和十一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船靠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1: 彼得这种自惭形秽的表现，应该是每一位跟随主的人都应该会有的经验，因为主耶稣的所作所为彰显出他非常圣洁非常尊贵的本性。我们这些个有罪的人一接近他，就格外显出自己的污秽了。
0: 对，就好像我们在光线不太亮的地方看不见自己衣服上的污点，等走到阳光充足的地方就看得很清楚了，那个时候会觉得挺尴尬的。记得我有一次穿好衣服要上班了，可是才出门在阳光底下就看见衣服上有一处淡淡的汤汁的痕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撒上去的，在房间里没看出来，这会儿发现了就赶快回房间去换衣服。
1: 不错，正常人总是爱干净的，正常的基督徒在光的照射之下，如果发现自己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更正过来。西门彼得当时一定窥见了主耶稣非常神圣的一面，才会觉得自己不配跟主耶稣在一起，他甚至怕跟主耶稣在一起，所以主耶稣安慰他，叫他不要害怕，虽然他不配，但是神能够使他成为得人的渔夫。
0: 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安慰，虽然我们都不配跟随主，但是主要用我们的时候，就会把他的能力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存着感恩的心来侍奉。
1: 是的，自以为配服侍主的人，反而得不到主赐的能力。让我们彼此勉励，要向主很诚实地承认自己的软弱，以致基督的能力能够庇护我们。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一

0: 来吧，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空中团契，早上7:30到8:30，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5月8号星期五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有我们四位、哇，今天的主持阵容这样的热闹吗？四位，
1: 对，
0: 我们先介绍自己出场。
1: 好，在文慧身旁呢有琴弦，我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呢就终于不是代班的角色了，是正式的、主持。
0: 对，又或者不是后台的角色
1: 啊，对对对对，
0: 嗯，那么
1: 所以有琴弦，有文慧。那刚才文慧老师说有四人组，
0: 嗯，
1: 那另外两人组在哪儿呢？啊，
0: 因为星期五就是我们一星期就这么一次呢开放热线、所以后台一定有我们的同工、那就是新田老师了。
1: 对，我们于新田呢今天呢会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是的，
1: 欢迎你来电哈。另外呢当然有我们最尊重的师父了，没有他的话我们的声音出不去的。
0: 对的对的，就是靠他把我们在这的妙语如珠就这样的传出去了。大珠小珠落玉盘，是我们的音控师父小林师父、那当然还有你啦，好久没点名。
1: 对，
0: 来个快速点名好吗？好，
1: 快速的点名啊，微臣呢、小东啊，有一位小东啊，
0: 嗯，
1: 另外呢刚强呢，圈位子阿琴，还有以挪士，还有诚信言在，还有赵记者，还有周应峰，还有西福月，还有思森，还有李
0: 青青听西边小路
1: 蒙恩啊，
0: 还有包萌萌。
1: 哎，还有一位呢特别请大家纪念呢，就是我们的白熊姊妹了啊。
0: 对，
1: 她今天分享了之前有分享了啊，今天呢她要动一个手术，刚才她已经呢留言说呢她要进手术室了，要准备她的手术了，所以呢不能用手机，请大家呢、思想到她的情况的时候呢请好好为她祷告，纪念他的需要了啊！
0: 对，还有呢，蒙恩今天要考驾照，
1: 啊、
0: 还有杨保罗，还有 Eileen、还有美洋洋、张望林，原来的徐弟兄、信望爱，
1: 啊，对，
0: 还有再看看，
1: 好多好多美洋洋啊，陆英飞弟兄啊，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好，早上好，今天5月8号，等着你来电背荆州的金句了啊！这一天这一周的金句呢，我们背诵的经节呢，在这个雅各书的1:4啊，那琴弦呢已经报了这个章节了，大家赶快背起来了。我知道这一周的金句比较长一点啊，
0: 是
1: 可能不容易，但是尽量大家也努力一下吧，好吗？
0: 是，我以为呢，琴弦老师要说呢，我已经背好了，
1: 哇，好大的压力啊！啊，你知道吗？今天琴弦呢，下午要晚上要参加一个体能的比赛，所以呢，我已经好大压力了。如果再背经文，我怕我啊。压力上大了。
0: 好，我们不给琴弦老师压力啊，所以让他听大家来背，也不给大家压力。其实您读出来，最重要就是背或读不重要。是什么呢？是您是不是呢？有听我们这周对雅各书1:4的解释？
1: 对，
0: 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爱的关系，这是很重要。
1: 对，
0: 请你分享呢，神的爱怎么激励你？然后呢，你怎么回报神的爱？还有，也可以分享这一周星期天母亲节，欢迎妈妈们打电话来，或者是孩子们打电话来，说说您的母亲，分享您跟母亲之间的故事。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呢，星期五不仅是听您的分享，我们也能够为你祷告。
1: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代祷事件呢，也请您呢赶快告诉我们，第五空间也好，或者最直接打热线来。待会我们听完您的见证，您的代祷事项，我们会立马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呢，及时的回应您，为你祷告的。
1: 对，好，那今天呢有很多特别的日子啊，今天听说呢是一个国际不穿袜子日啊，
0: 对，是的，今天是国际不穿袜子日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呢？就是解放双脚，让脚趾头呢远离你的鞋袜的束缚，感受自由和通风的有趣的一个节日啊。那通常人们会在这一天不穿袜子，享受双脚直接，
1: 对，
0: 直接呢就是接触凉爽的空气、草地或者是沙滩的舒适感。
1: 对，
0: 其实总结的就是让双脚亲近大自然，对吧？
1: 所以呢，这世界真的每一天呢，总会有一个节日啊，就是今天不穿袜子日啊。那今天其实琴弦呢，最近上班的时候也不穿袜子了。
0: 哦，
1: 直接的穿拖鞋上班，然后到了、
0: 哦、
1: 到公司才会穿袜子。
0: 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要故意引出你下面那些话，不要让人家觉得在良友电台我们是穿拖鞋上班的啊。我们还是呢挺正式的
1: 啊、在公司的时候会的哈。
0: 对，但是夏天的确是可以不穿袜子，因为我们夏天女士的鞋子呢，很多凉鞋啊、高跟鞋啊之类的都是可以不穿袜子的。好，今天敲铃铛不是说日子，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敲铃铛主要是呢提醒大家，现在呢我们专心集中、我们一起来纪念白熊，也纪念了蒙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现在白熊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
1: 是的，
0: 主啊，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手术啊、不算是一个很大的手术，但是你知道白熊他身在异乡、接受手术，主啊，就求你赐给他平安，你握住他的手，你与他同在、不论他是术前的麻就是麻醉，又或者是在术中他自己没有意识，但是你在他的身旁，你看着整个手术的过程，求你赐给医生啊细心、爱心、责任心啊，整个手术让医生发挥他应有的水平，甚至超出的水平、让白熊整个手术是顺利的，之后的康复也求主使那个伤口不受任何的细菌感染，并且能够很快的愈合。主啊，你赐给你的女儿平安，让她真实经历耶和华以勒，并且耶和华是以马内利的。主啊，我们也纪念蒙恩，他今天要考驾照、你知道他之前为了考驾照他上课啊，花了一笔钱去学习、今天他可能会紧张，就求主你使他紧张的心啊，因着投靠你，心中仰望你，就能够平静下来，让他所学的都能够好好的发挥，让他也学习把结果交托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复活期灵修，道路、真理、生命一。约翰福音14:1-7，
1: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既然你们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
0: 约翰福音13开始，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临别赠言。在13的最后，主预言彼得会3次不认他。在那之前，彼得问了一个问题，主啊，你去哪里？可以参考13:36-38。到了14:5，多马也问，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基本上14就是响应去哪里的问题。主耶稣不仅响应这个问题，还告诉门徒怎样到那里，以及去之前的预备。在14:6当中，有一个颇著名的语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的意义呢？如果有一位初信者问你他是什么意思，你会怎样回答呢？其实14:6-7就是在当天的对答中的最佳解释。主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此道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基督是通往天父那的唯一道路，这也间接地响应了去哪里的问题。基督会暂时离开门徒回到父那里，但借着他，他们也可以到父那里。道路、真理、生命三者彼此有关，一切也需要基于基督。借着基督这唯一的道路，我们可以得着生命。但是这与真理有什么关系呢？明天的信息将会响应这个问题。

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使我们得着永生，能到父那里去，请为此献上感恩的祷告。我有想起哪一位福音对象吗？若不借着基督，他不能到父那里去，我可怎样向他介绍基督呢？世上仍然有超过3000个福音未得的族群，若不借着基督，他们不能到父那里去，我可以怎样支持普世宣教工作，让这些未得之民有机会得闻基督的福音呢？

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

0: 复活期灵修，道路、真理、生命一，作者于赤文，播音张凡，2026年5月8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这是当天汶川大地震一位遇难的母亲用手机留下的遗言。今天的你想对妈妈说什么？

0: 因为有爱，所以有你，让这份爱化为祝福，点燃希望。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愿你永远快乐，永远都美丽。
2: 这个星期天是母亲节，你想对妈妈说什么呢？那么秦贤老师跟文慧的母亲呢，都已不在人间，那我们只能够将这份的追思缅怀呢，可能就是放在我们现在当下我们可以关心的家人身上了，
3: 特别是当妈妈的哈，因为秦贤呢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同辈的朋友呢，都已经当了妈妈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的儿子都已经十多岁了，好久一些，所以其实
2: 秦贤老师加油
3: 啊，我会加油。那当然，我们同工啦，良友电台同工也有不少呢，是当母亲的哈，
2: 对，
3: 所以其实呢，虽然自己的母亲啊不在世上呢，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当母亲的，也。衷心的祝福他们，
2: 对的对的，所以呢像秦贤老师说的，就算呢哎，我不是母亲啊，我的妈妈呢现在不在了，这个母亲节触景伤情怎么过呢？那就是呢把你对母亲的爱呢化为行动。你身边有没有当妈妈的？
3: 那
2: 对，买一朵花送给他，或者是传给他一个祝福的短信，又或者是跟他打声招呼，母亲节快乐，又或者是呢，哎，买一些小饼干呐、啊，还有今天我们讲是什么，不穿袜子，
3: 送袜子了吗？
2: 对，送袜子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2: 我也喜欢送袜子的，送那些可爱、特别的袜子，所以都可以做的。特别是这个星期天，跟所有的妈妈一起来过节日。
3: 是的，
2: 对。
3: 那我们也准备今天背京剧，
2: 哎，背京剧
3: 之前啊，文慧老师啊，
2: 我们呢也要说说一位母亲，刚才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给我们消息了，她呢就请我们大家为她的女儿冉冉今天考试来祷告，
3: 就是怡然世界，
2: 对了，怡然世界。另外呢，齐安也告诉我们一位女儿的代祷事件，就是呢，
3: 她教会一位姊妹，
2: 对林姊妹，她特别提出来，就是她的父亲，应该是
3: 脑出血了，
2: 对，脑溢血，
3: 脑溢血，对，
2: 那现在还在昏迷，请大家都记在你的本子上。还有，我们现在先说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哪一位呢？
2: 舒淇，
3: 我们的舒淇呢？对，
2: 对，明天生日，那愿神赐福你，生命如花朵，就是每天呢为主绽放美丽的生命色彩，还有呢如花朵有基督的香气从你的身上散发出来。
3: 哇，每一次听到文慧老师呢对我们听众家人的生日祝福呢，在身旁的秦贤呢也特别觉得很暖心。
2: 好，祝福秦贤老师，
3: 好甜哦，
2: 您啊像一棵树。
3: 我也可以是花，
2: 枝叶茂密，然后呢
3: 谢谢，
2: 多结果子。
3: 好了，
2: 记住啊，这周的金句是雅歌书一章四节，读或者背都行，分享你的得着，然后呢也可以分享你的见证，另外就是你的代祷事项。
4: 我将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4: 深藏在我心。
5: 雅歌一章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早上的7:52，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7:30到8:30，星期一到星期五是我们早晨空中团契的时间。那因为星期天是母亲节，有人就在数了，咱们电台有哪些人是母亲呢？
1: 嗯，
0: 有我们的康林老师啦，我们的徐婷师母啦，我们的周师母啦，我们的嘉言老师啦，我们的梁安老师，
1: 对，
0: 珍儿、木星，还有谁呢？
1: 康林
0: 啊，康林，我好像已经说了，第一个就说了，还有谁呢？
1: 还有谁？
0: 还有谁呢？
1: 还有谁？一突然之间，你说的我都已经想到了，然后还有谁呢？我就想到一个，就是文慧老师，
0: 是
1: 我们众人的属灵的母亲。
0: 哎呀，你这样说我不好意思，我只能说
1: 是不好意思，
0: 是属灵的一个同伴而已。
1: 相信很多听众家人都会同意我的说法。
0: 但是我敢说，我跟我对我的儿童主日学的学生，我就可以当他们的母亲。
1: 是吗？
0: 因为教的时候呢，我这个幼小班有一些小朋友真的会抱着我的腿喊我妈妈。
1: 还有新田跟我们说，还有冰燕。
0: 对了，冰燕也是啊，然后还有谁呢？唐曼。
1: 对，
0: 其实好多
1: 好多，其实
0: 对好多都是呢当妈妈的了，当然也有像文慧这样子啊，单身女子都行，我们这个星期天可以过得非常丰富精彩的。来吧，我们第一通电话
1: 也
0: 是母亲，
1: 对，妈妈啊，她是我们的熟人老朋友彭阿姨。彭阿姨你好，早上好。
0: 嗯，彭阿姨
2: 早上好。
0: 先预祝您，
2: 大家好，
0: 对，预祝您星期天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1: 对，祝福你，祝福你，
2: 感谢神了哈，
1: 感谢神。
2: 文慧老师，
0: 嗯，
2: 这个林，哎，心情好好，
1: 心情，对，我在，
2: 真的，
0: 彭阿姨，
1: 来，
2: 祝福你们哈，辛苦了，
0: 慢慢来，
2: 感谢神了哈，
0: 对，
2: 祝福。
1: 祝福你，祝福你。
2: 我们呢，有一点也背不出来，看一下，背一下哈。
1: 嗯，来来来，
2: 还要再说，这里本是一个锅，我也教过主日学，教他们，现在都好久没有唱过了，感谢神了哈。
1: 嗯，
2: 祝福。昨天那个有个老师提醒我，我叫他去来那个来唱的。
0: 嗯，
2: 感谢神了哈，祝福，求神帮助啊，再练哈，我就来那个他好呀。
1: 好，请你。
2: 雅各说1:4，愿以切应我们就快跟随，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业内时，我们皆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侵占你的爱情，信以侵占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谢谢爸爸。
1: 阿们阿们，好的好的，
2: 我唱一下可不可以啊？
1: 你要唱啊，是不是？
0: 绝对可以，
1: 当然可以了，来来来。
2: 我唱从3节啊。
0: 嗯
2: 嗯，觉得调子的知不知道我自己选的啊，就是说那位主义学，感谢神哈。你的高有形象，你的美与同到处。

0: 在 make you 我爱你，他们爱你，是你所当年的阿门。感谢神。
1: 对，我觉得每次呢，听到呢，我们的家人们呢，就是自己编曲，然后用这个唱歌的方式来背京剧，真的很好。
2: 对。
1: 那我也相
0: 感谢
1: 信，
0: 神。
1: 对。
0: 我就说还要麻烦你问一下，是不是到我们家做鉴定，认识你真好啊？就是说我的丈夫呢，他就吃那个黄花菜，可能太凉了，成天就是说，他说不行，就到医院去。
2: 哎呦！
0: 我嘞就也是天天放起这个认识你真好这些鉴定给他听，他后来就说你去买菜，我不要到医院去，我叫我跟你去，我就一直就跟他祷告，祷告就到那里，祷告才出门，到车上祷告，在医院祷告，他说，哎呀，我吹了下风就没事，我讲不是的，我给你祷告，你没有看到我吗？在家里给你祷告才出门，就是我叫你要认识神。我以前呢，他跟就跟过到教会，都跟了2年去了，他的见解是很多。哎呦，好感恩，也是造就我。就可能也是的哈，跟大家做见证，也给我做见证。我家那么多，我觉得他30岁都没有，就说。我不带我的小孩都很小，都带他们信，因为信进去肯定是做见证，感谢神哈，大家就给我祷告哈，祝福大家哈，感
1: 那阿
0: 谢
1: 姨，
0: 神
1: 我们
0: 哈。
1: 要弄清楚一下，就是
2: 是。
1: 您丈夫现在不舒服，是在医院吗？还是在家里？
0: 那现在去检结果，
1: 哦，
0: 昨
2: 等候
0: 天
2: 结
0: 去
2: 果。
0: 他又没有。没有告诉我，我就另外去做事去了。他就去，从来都没有说5点6点钟都没有回，我就好着急。这个祷告也好重要。哎呀，耶稣呀，我就没有一点感觉，没有感谢神，我都是祷告才出门的。我就后来去祷告，我就好像没有事一样了。我打电话他又不接。我就后来就祷了告，就打电话他就接了，我就做见证呀，要我大女儿就要老四女儿，我叫你们赶快祷告，赶快打电话给你爸爸看看怎么样，感谢神的哈，这次也是做见证也是的，给我学习功课，大家学习功课是不是？感谢神的，祝福你们，听懂没
1: 是，
0: 有？
1: 好。
2: 是是是，听懂听懂
1: 对，
2: 哈。
1: 听懂了。那我们现在就请秦贤老师呢，就为您的丈夫，他现在在等报告嘛，对不对？求神呢，
0: 跟他信祷告，
1: 对，
0: 最
1: 还
0: 好
1: 有
0: 也
1: 特
0: 跟
1: 别
0: 他祷告
1: 是
0: 才
1: 他
0: 行
1: 能
0: 的。
1: 够真正的信耶稣，因为听阿姨刚才讲了，之前其实他也去过教会，
2: 啊，对
1: 所
2: 对
1: 以
2: 对，
1: 求
2: 记
1: 神
2: 得。
1: 帮助他真正的
0: 这里
1: 信
0: 讲
1: 进
0: 的
1: 去。
0: 不好呀，没听进去呀。
1: 对，要
2: 好，
1: 听进去，信进去。
2: 所以就为着你的丈夫祷告吧，好
1: 对，
2: 吧？
1: 好，
2: 好，
1: 请
2: 我们一起祷告
0: 廖
2: 哈。
0: 弟兄。
2: 好，一起祷告哈。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线上今天这个节目，你使用我们，能够让听众家人跟我们一起可以有对话、有互动的时候。今天我们把庞阿姨家交上给你，交托给你愿神你赐庞阿姨她的丈夫，她现在在医院等候这个结果，因为之前吃东西了，可能身体不舒服要进医院进行检查，现在在等候结果。这个结果，那求神你保守我们的这位丈夫，他彭阿姨的丈夫呢，他身体呢能够尽快的康复，也能够找到问题出在哪里，能够有最适当的治疗。也在这段期间呢，也让彭阿姨呢可能到医院忙碌的去探望她的丈夫，还有家中有很多事情要忙着也求神保守彭阿姨在这段时间她的身体、她的心灵，你与她同在我们也为。

0: 她的丈夫啊，这位先生呢，他的信仰哈、啊，他可能以前跟彭阿姨上个教会，但是可能听不进去啊，听彭阿姨的分享，现在还是不是真正的信耶稣啊？求神你打开他的心，打开他的眼啊，能够认识你，能够透过彭阿姨她生活中的见证，能够多认识你。希望有一天，主啊，你亲自感动他，圣灵在他心里头呢，能够动工，能够。够感动他信主走出这一步，我们把这个时间，我们把这个时机交托在你手里，愿你保守，愿你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是欢喜快乐的迎接一位新的弟兄加入我们，加入你的大家庭里面。谢谢你啊，保守庞阿姨她的身体，她自己的状况，以前之前听过她啊，可能身体也大大小小有不少的毛病，但是她依然很热心的，都是每一周几乎每一周都打电话来啊，都跟我们有分享，参与背景剧，甚至自己编这个圣经的歌曲啊，非常的感动，愿神你继续的使用她。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1: 阿门。
2: 最美的女人是谁呢？
3: 我妈。
1: 最伟大的女人是谁？
3: 俺娘。
2: 最有影响力的女人又是谁呢？
3: 我爸的老婆。
2: 献上今天祝天下的母亲

0: 是的，不要忘记了，这一周呢，主日呢是母亲节，一年一度啊。另外呢，今天要背的经文啊，不是今天，是这一周。
1: 这周对。
0: 雅各书一章四节，还有呢，说到母亲，我看到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有人在说啦，我们的母亲也好多啦，当妈妈的，例如怡染世界、桃姊妹、敏敏、幸福一号、阿琴、真妹，还有江江，
1: 听众可多了。
0: 对了，还有谁呢？再看看，还有微尘、雅比该，那还有谁呢？没有点到你的，哎，还有永凤，
1: 永凤是是。
0: 对了，还有
1: 江江，
0: 哎，江江刚才说了，望林
1: 好。
0: 对了，
1: 好，江江呢有一个代祷的事项，他刚刚呢在十多分钟之前呢就跟我们分享啊，他说呢要为他的女儿萱萱祷告啊，他现在已经初中四了，今年要考中考，明天又进行体育考试，求神保守这位女儿呢一切顺利过关。
0: 是老大还是老？
1: 应该是老大了，他就写
0: 老大
1: 啊、
0: 好，
1: 那就为江江的女儿祷告吧。
0: 好，已经有两位母亲呢，心里都挂着孩子的考试啊。江江还有怡染世界，来这位呢就不是母亲，是弟兄。
1: 弟兄，
0: 刚强，
1: 刚强，早上好。
2: 文辉老师、秦贤老师，早上好。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刚强。
1: 最近好吗？
2: 好，
1: 最近好
2: 很好，是很好。我前几天我以为我拿不到药了，我现在又拿到药了。我那个嫂子在心里
0: 好棒啊、
2: 那个主治医生得病了，住院了，不知道他下个月能不能够康复过来，不然的话又麻烦我姐我那个嫂子去帮我拿药了。感谢神，都一切都好顺利。我这个便秘嘛，我现在那个大胃经有弟兄介绍我吃一种这种凝泻药的那些清清片，三天吃一次，连三天就可以拉一次了。现在便秘也好了很多了，感谢神，
0: 感谢神啊，
1: 好
0: 像好
1: 了。
0: 对，在难处当中，
2: 睡眠呢就一直都很好，十多年了一直都很好。
0: 哇，好，
2: 感谢神，感谢神，读圣经、背圣经，有渴慕神话语的心，想向他祷告，就是传福音有一点点难度，不知道怎么向人家传。我一般都是放福音当中，但是有蛮多人是拒绝的，拒绝的，不知道怎么去帮助那些人。
0: 是。没关系，拒绝就拒绝哈，所以我们就在发给另外一位。
1: 对啊。
0: 不过呢，我要提醒啊，因为我最近呢也看到有一些视频，那么应该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拍的，那他们就希望也能够呢见证，那也鼓励。那我就发现，在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呢讲话比较直接。不是他说错，而是太过直接了。你要信主，信主才可以呢上天堂。你不信主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结局就是下地狱。那么对还没有信耶稣，
2: 我也有这样的传，我也有这样的样这种样式，这样来传这种方法。我也是，我总是说您不信耶稣，那个火是不灭的，那个虫是不死的。我
0: 不行，
1: 可以的。
0: 对，刚强，对，因为呢，你要知道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讲这些呢，他没有准备好，
1: 是
0: 他会觉得很刺耳，甚至呢会激起他那种反抗的心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就是告诉他，这是有一项好消息，我很想跟你分享，或者希望你认识，往好的积极面。虽然我说他们说的，包括你说的都没有错，
1: 其实没有错。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用这个很硬的方式呢，去跟人家说你要信主，如果不信的话，会有什么什么样的结局？那后边的话呢，人家只会听到后面那部分，就不会听你前面那部分。
0: 对，福音是好消息嘛，
1: 对
0: 不对？
1: 好消息。
0: 对，所以我们不是呢，不说。这个一方面只说好，不说不好的，只说好的，不是的，而是我们，因为我们要知道人的心都是这样的。
1: 对的。
0: 那他一开始他会好奇，但是他听到不好的，他会有那种的防卫机制，
1: 对啊，
0: 反抗逆反心理就出来，所以就是告诉他，有一项好消息，欢迎你知道。想跟你分享，那他愿意就愿意，他不要就不要，耶稣爱你。
1: 对。
0: 或者你不方便讲耶稣爱你，你就说真的有一项好消息啊，是最棒的礼物啊，我就是欢迎你可以接，就是收下。
1: 对对对，
0: 那求神给你有智慧啦，对不对？
1: 是的，
2: 是也要传错了，他就也不要放弃嘛。
0: 嗯，对，不要放弃，
1: 你就保持
2: 吸取教训嘛，哈。
1: 那如果你有传福音的对象呢，那鼓励，对，鼓励你呢，你就跟他先建立好关系，跟他做好朋友，跟他多点的来往沟通啊，那先建立好关系，然后才慢慢的把这个福音的这个好的消息的内容呢跟他分享嘛，那这样人家听着也舒服，也会信任你，也会觉得啊你讲的都是好的啊，我们都是喜欢听好好话的人嘛，对吧？
0: 是的，
1: 是的。
2: 我那个子女为了祷告，我就一个子女啊，我
1: 对，请说。
2: 有时跟他一聊天，一聊天的时候就有时候聊一个钟头，半个多小时。他也知道我信主，他心里面也有点信，不知道干嘛我哪天讲错什么话呢？他说我本来都想信耶稣的，你讲的这些话我不相信啊。
1: 嗯、
0: 他多大？
2: 有差不多30岁了。
1: 啊，
2: 27、28岁吧，
1: 是是是，
2: 27、28岁。
1: 但是呢，我觉得呢，能够有这个对话的机会，已经是很好的开始了。
0: 嗯，
1: 对不对哈？
0: 而且千万不要被威胁，
1: 对
0: 啊，不要被怎么讲呢？这个我常觉得是一种信仰的勒索，我们有道德什么绑架？
1: 情绪勒索，
0: 这个叫做情绪
1: 道德绑架。
0: 对，这个叫信仰。哎，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因为你，所以我才不信耶稣。
1: 啊，
0: 其实呢。当然我们自己要自我检讨，我是不是哪里说错了，我或者是有一些观点可能太过执拗，又或者是哎，我们是要反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一个人信不信主，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上帝在他心中动工。所以他说因为你说的什么话你就问他嘛，他说不出来可能就是他逆反心理而已。
1: 对 对, 对，
0: 那你就跟他说嘛，你说好吧，就算我说的话让你不舒服，我道歉，但是我还是很想跟你讲耶稣，还是呢跟他继续的保持交流，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刚强
2: 啊，那些朋友，好多朋友我都发那个什么与神同行啊，还有那个认识你真好，每个礼拜每一天都发给他们，
0: 真好。
1: 那已经很好了，你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了，你就是在传福音的啦。对，那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看。
2: 现在算了吧，就唱一首歌就算了。
1: 啊，先唱了，先唱了，好了好了。你是唱歌是不是？
2: 唱一首。
1: 好，听听你的。
2: 唱一首歌哈。
1: 好声音啊，哈。
2: 好，嗯，我唱的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小敏姊妹唱的哈？嗯，我来唱了哈。
0: 好。

주여 영부회니 이상영호 주영연친 我在幕后中 파정이 간쟁 我在幕后中

0: 天都禁不住想起从前，愿记住那朵花的心，能厮守到永永远远。阿门，感谢神，
1: 阿门，很有感情啊！
2: 是，刚强来一定要唱歌的啊！
1: 对
2: 啊，刚强，希望有一天你唱首流行歌给文慧听啊！来吧，刚强，我也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为刚强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为刚强弟兄这一阵子过得很好，来向你献上感恩。听得出他的心情很轻松，他说话很快，因为他真的充满了欢喜快乐，也很激动的想要跟大伙来分享。谢谢你让他拿到药，因为我们曾经为他拿不到药来祷告。谢谢主，你预备，你开路，也谢谢主让他透过我们另外一位听众的介绍，他能够吃到一种的药物吧，能够呢让他的便秘的问题得到了一些的解决，我们感恩，我们也谢谢你让他能够夜晚好好的安睡在你怀中，有好的精神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特别为刚强的传福音的心智来祷告。
1: 是的，
2: 谢谢你给他勇气，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要在街上派福音单张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1: 真的，
2: 谢谢你给他有这样的负担，他每一次的出行派发每一张单张，主啊，你自己都亲自的印证，你与他同行，保护他，也给他心中有平安，有热火。虽然有人会拒绝，但是让他不气馁，也给他有从圣灵来的智慧，知道如何的去分享，去介绍。主啊，我们更为那位侄女来祷告，谢谢你让刚强跟侄女之间有美好的交流，侄女愿意跟他敞开的沟通，但是最近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侄女她说因为刚强的一些话她不信主，但我们知道可能是她的逆反心理，求你继续的在侄女的心中工作，也求你帮助刚强啊，能够啊在跟侄女沟通交流的时候，也蛮有从主而来的智慧言语，从你而来的包容跟忍耐，
1: 是的，
2: 更多的爱。
1: Amen。
2: 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1: 阿门。
3: 母爱视线，小时候妈妈一有空闲就会一针一线地为我们打毛衣，谢谢您带给我生命最温暖。

0: 献上今天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好，第三通电话呢是刘姊妹。
2: 文慧姐
1: 还有秦贤老师，
2: 今天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是不是信号有一点，
1: 这个信号真的有点问题，
3: 比较飘啊。
1: 对，刘姊妹先祝你星期天母亲节快乐。
3: 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祝天下母亲节快，祝天下众母亲呢也是快乐，祝恩满满。
1: 那我们的刘姊妹呢应该是看不见的，
3: 对，
1: 所以要背京剧呢是很辛苦的。
3: 嗯，
1: 刘姊妹今天有没有要背京剧啊，还是唱京剧？
2: 就是背啊。
3: 嗯，
1: 背呀、啊、就是背呀、啊、
3: 就是背呀、啊、
1: 好肯定啊，
3: 好
1: 有信心，好
3: 喜欢这个剧。
1: 嗯，
3: 好，那你准备好的话可以开始背诵今天的京剧了啊。
2: 好的，雅歌书一章四节，愿你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一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你必理是理所当然的。
1: 阿门，
3: 阿门。谢谢你背今天的金句啊。
1: 对，虽然呢是有一点辛苦，但是佩服你的勇气、
3: 嗯、
1: 你的决心，因为这节经文不容易背的。
3: 对，没错。
1: 那我们对雅歌其实都不熟悉的。
3: 除了爱情了。
1: 啊、哦、对，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是将我们跟基督的那种浓烈的爱呢给表达出来。
3: 是的。
1: 嗯，刘姊妹你还好吗？
2: 这几天就是牙痛。
1: 牙痛，
3: 牙痛，好，纪念你的牙痛。那现在为什么牙痛呢？你知道原因吗？
2: 不知道，就是痛了好痛了十来多天了。
3: 十多天了、哦、嗯。
1: 是哪儿呢？是臼齿还是门牙那些？
2: 牙根痛。
3: 牙根。
1: 牙根哦，牙根那就真的是比较严重了。
3: 有看牙医吗？
2: 没有。
1: 嗯。
2: 不能拿到布洛芬。是的，
1: 嗯，因为这个丈夫可能也忙，孩子也工作、
3: 哦、
1: 所以没人带你去看牙医是吗？
2: 对，
1: 但是你牙疼啊、嗯、特别是牙根痛呢，这个可能要真的要看牙医，因为这不仅仅是牙齿的问题了。
3: 对啊，要处理一下的。
1: 对
3: 对, 对，
1: 就是只怕那个，因为牙根痛会影响你整个的脸面还有头部的
3: 神
1: 经。
3: 神经。 对,
1: 对，那你吃得下东西吗？
2: 就是吃痛，不吃就不痛。
3: 哦，吃就痛，不吃就不痛。
1: 那你、对啊，那你能不能吃一些比较软糯的或者流质的？
3: 流质的食物。
1: 对，尽量不要碰到那个疼的地方。
2: 我就是喝粥，还有泡馒头。
1: 嗯、
3: 馒头，嗯，
1: 是是。
3: 就软一些的东西了哈，
1: 是，
3: 不要吃硬的啊。
1: 对，但不行的，因为长期呢，你可能营养不良。
3: 包子那些。
1: 对，但是就是会营养不良，因为不能够吃一些比较结实的食物嘛。
3: 那我们希望你能够有机会找到时间可以，到牙医那边治疗一下了。
1: 对
3: 对，
1: 你跟丈夫说了吗？你跟孩子们说了吗？
2: 说了，还是女儿给我拿的布洛芬。
3: 布洛芬、
1: 哦、
3: 啊，但不要，
1: 那只能止痛，
3: 不要依赖哦。
1: 嗯，
3: 好，
1: 我想问一下，你的牙，你痛的那个牙根的地方有没有肿？
2: 没有。
3: 嗯，
1: 哦，没有肿还好。
2: 就是、脸部也没有肿，但是还是痛。
1: 嗯，没有肿就还好，代表它还没有发炎。但是呢、牙根痛是真的一定要去看医生，因为真的怕它是里头的神经
3: 是
1: 啊发炎啊，那些就会影响你的整个脸面头部。所以啊，求神帮助，你要随时告诉你的孩子，如果这个布洛芬止痛药啊止不住的话，你要跟你的孩子说，就是例如周末他不用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带你去医院啊？到乡村的医院，那、这个医护所去看一下也好。
3: 是的。
1: 对，跟你丈夫也说一下，随时跟他们说一下你的情况，当你受不了的时候，好不好？
3: 不要耽误啊！
2: 超市上班就是请不了
1: 是是，明白明白，因为要孩子请假，对孩子来讲可能也有很多的难为，
3: 嗯，
1: 因为譬如说上班这个上司不准啊之类的，
3: 是，
1: 但是呢，啊，他有休假的时候嘛，例如周末、嗯、周日，周日医院也是有开的，有一些哈、啊，一定有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了，不要再拖哈、啊，你要告诉孩子，让他就是在不用工作的时候啊，带你去医院。我们现在就请秦贤老师为你的牙痛来祷告，好吗？
3: 好，我们一起为刘姊妹祷告了哈。那亲爱的天父，我们把刘姊妹她的身体需要交在你面前啊，她最近牙疼啊，痛了十多天啊，现在还没有机会到牙医那边治疗啊，求神呢、啊，你亲自可以让她啊可以得着平安，可以在这时间不要那么的痛啊，也不要啊耽误她的治疗，求神你让她找到时机，找到这个机会，可以呢让她的家人带她到诊所也好，到医院也好啊，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的把这个状况能够治疗起来啊！希望求神你与他同在，求神你真的每一天也跟他一起去经历你的恩典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1: 阿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HN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我看到第五空间呢，望宁也说呢，他的父亲也是牙疼啊。劝慰子说呢，啊，这个残疾朋友要去医院真的是不容易。
3: 嗯、的确，
1: 对，所以我们为刘姊妹祷告，因为她的丈夫忙，她的孩子工作，刘姊妹牙疼呢，真的要去医院是不容易的，而且她是在比较
3: 农偏远，
1: 对，农村哈、嗯啊，所以要去镇上也是不容易。
3: 嗯、
1: 好，再来一通是朱姊妹。
3: 嗯，我们今天最后一通电话了，朱姊妹你好。
4: 你好今天老师。
3: 嗯
4: 嗯，文慧老师你好。
3: 你好、哎、姊妹。嗯，
1: 还有秦贤老师
3: 有说、啊、他有说、
1: 啊、哦，我听成新田老师
4: 说了。
1: 对对对、
4: 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我们的名字就那么小，
4: 没事没事，我先背进去哈。
3: 好，先背
4: 雅各书一章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1: 阿门。
4: 雅各书一章四节。
3: 阿门。谢谢你被有今天的
4: 经济。我刚才听到刘姐妹牙疼，你叫她按一下虎骨穴呀、啊，效果很好啊，就在虎口那个地方。
3: 虎
4: 不知道那个刘姐妹也听到吗？
1: 对，好，她应该听到的。来。刘姊妹，朱姊妹建议按一下你的虎口，就是我们那个两只手，
3: 对，
1: 啊、那个
3: 五指跟食指，
1: 对，中间那个虎口，
4: 那个对牙疼真的很好。
1: 嗯，
3: 要按多长呢？按一分钟吗？
4: 按到不痛就好了。
3: 按到不痛就好。
1: 嗯，而且要轻轻的揉。
4: 那个刚强弟兄他本来不是说常常说便秘吗？叫他早晚推肚子，推推以后就好了。
1: 哇，我们的朱姊妹好棒啊，
3: 朱姊妹好温暖呢、啊、
1: 对。
3: 真的真的。
1: 那
4: 朱姊妹，我以前我的那个姐夫嘛，他常常便秘，并便秘到昏会晕倒嘛，然后来他就推肚子，一直推了好几年，现在他从来没有便秘。
1: 嗯，
3: 的确需要时间的治疗啊。对
1: 对，
3: 那刚强如果你听到的话，你在第五空间回应一下了啊。
4: 对呀，早晚去做哈。
3: 嗯嗯，好。
1: 那朱姊妹呢，也是看不见哈、
3: 啊，是
1: 我们的老朋友了、嗯。所以刚才背这个经文，是不是应该给鼓掌呢？
3: 掌声刷屏啊，请大家也可以。
4: 那个我就是我没有打电话，我没每次讲我都有背。
1: 哦，好的，我知道，其实好多人都在背经文、嗯、我也知道很多人把我们这个金句啊，就是四天的讲解还有这个讲义资料都散到小组啊，小组查经
4: 的。
3: 对对对对、
4: 那个、起来的时候就你讲那个背金句的神的话，有就没有什么可讲的哈、
1: 啊嗯。嗯，是。那朱姊妹，你有没有特别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很简短的告诉我们？
4: 就是为了儿媳妇祷告，让她早日信主。要我们农村的教会信主的人很少，让我们所有的做母亲的都能够悔改信耶稣，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圣经里面不是说吗，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嘛。
1: 嗯，
3: 对，
1: 好的，
4: 重要的，
1: 好，
4: 祷告哈。
1: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是朱姊妹，很有爱心，声音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信心。主啊，愿你继续的保守你的女儿，当她被惊惧的时候，让她心灵的眼睛因为你的话就得见光，看见你的真光。虽然她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但是她心灵的眼睛是亮的，因为你自己开她的眼睛。主啊，她的心愿就是她的儿媳妇能够信主，就求你透过朱姊妹的见证，她的爱，她对儿媳妇的爱、关心，还有美好的关系，能让这位儿媳妇认识你，能够让儿媳妇的心也向你敞开。
3: 嗯，
1: 主啊，愿你的福音临到朱姊妹的家人，让他们全家因你而得救。
3: 是的，
1: 他也希望那天下的母亲在母亲节的时候都能够呢享受到来自于你的爱。
3: Amen。
1: 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星期天特别的赐福母亲，也纪念江江的女儿、怡染世界的女儿，他们今天要考试，明天要考试，你都与他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3: 阿门。
1: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周六周日。
3: 我是秦贤，
1: 我是文慧，
3: 再
1: 见。诗篇62:5，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不知道今天您的生活是否感觉到在主基督耶稣的爱和恩典当中是如此的充满喜乐、盼望和力量呢？如果是这样，那就对了。因为无论是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难处，只要我们把我们自己投靠在他信实的恩典和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今天呢，我们要透过生命记的第20章来继续的了解神他在恩典当中对自己百姓的要求是什么。如果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清楚地知道神的心意，那我们更加的会明白神借着历史会向我们如今的日常生活也继续地说话。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爱我们。我们由于不认识您，不懂得您的心肠，常常都责怪您来承担我们生命当中所遭遇的一切的患难困苦，我们都认为是您的责任。求主您赦免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更深的了解在您的爱中我们如何生活，在您的爱中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上的难处。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上一集呢，我们说到尼娃家第二天也决定简单收拾一下就提前出发了，没想到啊，就在当天晚上，海啸比预警的提前了一天来到了，许多人还没有收拾整理好他们的物品，还舍不得他们的家园。但当海啸忽然来临的时候，他们已经来不及逃生了。当尼娃听到消息的时候，他们一家已经安全抵达了附近的一座城市。在电视上看到许多的房屋被大浪淹没，车子飘走，尼娃和爸爸妈妈都止不住流泪了。他心中虽然庆幸自己和全家人都安全了，但却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对上帝的疑问。他急不可耐地想要找到阳光，因为自从阳光一直介绍上帝和耶稣的救恩给他，他从来还没有认认真真地像今天一样思考过。他发了短信给阳光，但却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复。第一天他有一点担忧，但到了第二天发了无数个短信仍然没有回音的时候，就让尼娃开始深深地忧虑起来。他开始打电话报警，四处的登寻人的启事，说自己的好友失联了，而且由于好友全家残障，他是家里唯一可以联络的人。所以呢，报警后不久，警察就打电话来说，在某一个附近的医院的名单上面有阳光的名字，说是在海啸中受伤了。怎么可能呢？他们全家比我们还提前离开的呀。警察说，哦， 据说他是参加紧急救援队伍的时候受伤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才17岁，因为他太高大了。妮娃和爸爸妈妈好像自己家的亲人受伤一样，心如刀割，急急忙忙地赶到了那家的医院，终于看见躺在病床上的阳光。他看起来只是有一些苍白，好像并没有大碍。当他看到妮娃一家的时候，又露出了他那熟悉的阳光灿烂的笑容。妮娃想要冲过去抱一下他，却被爸爸妈妈制止了，因为怕他动了阳光身体会让他疼痛。哎，阳光好兄弟，你怎么回去了呢？你不是提前离开了吗？
10: 哦，外婆住过危险，我看到海啸来了以后有很多人需要帮助，学校还有老师困在里面，我就让爸爸妈妈留着照顾外婆，我自己一个人回去参加救援队了。
9: 你是怎么受伤的？伤哪里了？严重吗？
10: 一猜猜看。上帝很幽默，他让我们两个真的做兄弟了呢。你看，我也没有了一个手掌，现在我们两个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哦，我们两个合起来有两只手哦。
9: 阳光高高地举起他包着绷带的手。天哪，真的只剩下手臂，整个手掌都不见了。妮娃一下子哇哇大哭起来，顾不得什么难为情。爸爸妈妈眼泪也夺眶而出，他们哭成一团，只有阳光一个人，虽然眼中泛着感动的泪花，但是他却是平静的。等所有人都痛哭完了之后，阳光谢谢妮娃一家这么爱他，但妮娃却忽然变得很愤怒，很生气。他问阳光，你不是告诉我神是好的吗？你不是说他爱你们全家吗？你不是说他爱我们所有人吗？为什么一次海啸影响了这么多的人，夺走这么多的亲人财产，也夺走了你的手？他太残忍了，他太无情了。在这个时候，阳光用他没有手掌的包着纱布的手臂和妮娃做了一个篮球队的特殊手势，表示胜利的意思。他微笑着平静地看着妮娃说，妮娃，我们本来都是像遭遇海啸的人一样，我们本来没有活命的机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向地狱和死亡，但是上帝却伸手救了我的家，让我们活下来，成为他荣耀的见证。我怎么可以反过来说，为什么他不赶快拯救其他人呢？为什么他残忍呢？其实是因为他不残忍，出手相救，我们才能够活下来呀。我的家还有你们全家都是他的恩典才活下来的呀。亲爱的小朋友，您是怎么看的呢？你觉得神残忍吗？他让百姓清理迦南地的居民像屠城一样，这实在不像是一位仁慈的上帝会做的事，对吗？其实真相是，我们自从始祖犯罪远离神以后，整个世界都在死亡中沉沦了。只有神主动拣选了一批愿意信靠顺服他的拯救的人，脱离了死亡，而且其余不愿意听从的就是活在罪中，也自然而然地被他们的罪害死了。苦难其实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但只要我们相信神的美善和信实，不把责任推卸到他的头上，我们就能够活出感恩、喜乐、平静、安稳的生命来。好像阳光一样，他体会人生命的重要，不单单在乎身体的健全和健康，而是真正灵魂的需要。他总是愿意为爱付上代价。其实神的爱的特质就是牺牲，就是付出。经上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今天面对世界的败坏、苦难、死亡和挣扎，我们要看见自己的责任， 而不是去质问神，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这么做？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都会在世界的苦难上面去清楚地问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可以为您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如此爱我，拣选我，使我的命脱离死亡，因为我本来是没有机会靠着自己的品行得救的，而今天却可以白白称义，作为您的儿女，都是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求主帮助我，也来学习牺牲的爱，用这样的爱去爱这个世界上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读生命记第二十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连打仗神也要对他的百姓有要求呢？第二，为什么神要百姓灭绝不愿意归属的民？是否太过残忍呢？为什么神都告诉他们不要砍树，却要灭族呢？这是什么道理呢？但愿今天的喜乐凌晨能够带给全家人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就是知道在这一切的痛苦、黑暗和罪恶的惩罚背后，有神那恒久忍耐的、永不改变的慈爱。求主帮助我们选择相信和依靠他的慈爱，并且可以成为他慈爱的使者，将他的爱传流到这个缺乏爱的世界。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1: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0: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上帝劝勉以西结先知。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也认识了以西结先知，他虽然呢被掳到巴比伦，但上帝仍然跟他说话，这也提醒了我们，无论在哪样的光景当中，上帝仍然看顾保守着我们。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啊，不断地跟以西结先知说话，也让以西结先知啊看见异象。那今天要说的故事也是上帝让以西结先知看到一个特别的异象。上帝啊就显现了一卷书卷在以西结先知的面前哦，他就跟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听我对你讲的话，你也不要背叛我，像那些以色列百姓一样，你要张开你的口，把我赐给你的吃下去。那以西结先知啊就看着看，哎，就有一双手向着以西结先知伸过去，那个手里面有一卷书卷。上帝啊就把这个书卷在他面前打开，这书卷里面里里外外都写着字。那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哀歌、悲叹跟灾祸。那接着上帝又说，人子啊，把这书卷吃下去，然后去向以色列百姓说话。于是啊，这以西结先知就照着上帝所说的，他就把嘴巴打开，就把那卷书卷吃下去了。这上帝又对他说，人子啊，把我赐给你的书卷吃下去，填满你的肚子。他就继续把这个书卷完完全全的吃掉了，而且这个书卷啊吃起来竟然像蜜糖一样甘甜呢。上帝又告诉他，人子啊，你要去以色列百姓那里，而且把我的话都告诉他们。虽然啊，你受差派是一个他们非常悖逆的民族那里去，但你不是要跟那一些巴比伦的人说话，你是要到以色列百姓那里去。虽然啊，他们那一些巴比伦的话你是听不懂的，但是他们都会听你的，但以色列百姓啊不会听从你的。你也不要沮丧，因为他们不听从的是我，不是你。因为以色列百姓的心都是非常非常刚硬的，但我要扶持你，我会帮助你，我会使你啊所说的所讲的都非常的有力量。因为啊，这以色列百姓虽然是非常非常叛逆的民族，你不要惊慌，你也不要害怕，在他们面前啊有我与你同在，你千千万万啊不用害怕。而且我所说的一切话你都要留心听，你要记在心里面。哇，以西结先知啊听到这些话之后，他感觉到他里面的那个灵啊深深的被上帝触动，而且他真的感受到上帝是赐给他力量的神。而且他接着又听到后面有隆隆的声响说，耶和华的居所所显出来的荣耀是应当称颂的。上帝又透过这些声音，又透过这些各式各样的景象，让他感受到非常的非常的有力量。他深深的感受到上帝强而有力的手，而且那些力量都加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到了他们的当中哦。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要透过以西结先知向以色列百姓说话，但也跟以西结先知说，这群以色列百姓可能不会听从他，因为他们的心是非常非常刚硬的。但上帝会让以西结先知非常的有力量，因为以西结先知的靠山就是上帝，所以不必担心也不必害怕，因为上帝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神的荣耀离开圣殿。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不断地跟以西结先知说话，而且啊亲自劝勉他，要以西结先知持守上帝的话语，而且不要害怕，不要担忧，因为神与他同在。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啊，接下来不断地透过以西结先知的口警告以色列百姓，像是因着以色列百姓的悖逆，不听神的话，会导致以色列被围困，以色列的众山也因此而受罚。而且啊，如果以色列百姓继续朝拜别的神、别的偶像，上帝必然会大大的惩罚他们。上帝也让以西结先知看见一幅景象，神的荣耀离开殿的门口，停在基路伯的上面。那基路伯就是那个在约柜上方的那个天使哦。那基路伯离开了圣殿，而且啊，他们呢就在以西结先知的面前展开了翅膀，飞离开地面。那我们有讲到那个活物，那个轮子也跟着这个基路伯一起离开了地面。那他们就停在了耶和华圣殿的门口，那上面呢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哇，上帝又再一次让以西结先知看到这样的异象哦。那这是他在那个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知道那个是基路伯，而且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就离开了圣殿。哇，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哦，因为以色列百姓非常的爱他们的耶和华的圣殿，那个圣殿呢就是他们朝见上帝的地方。如今上帝让以西结先知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哇，这对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悲伤的事情，因为以前他们只能在这个圣殿朝见神，那如今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那这个圣殿就不再是属神的，那也剥夺了他们那一个确据。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向以色列百姓说话，让以西结先知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听从上帝话语的后果就是走向灭亡，甚至连以色列百姓最最最宝贝、最珍贵而且最引以为傲的圣殿都会灭亡，神的荣耀都要离开。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上帝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尊重神比尊重圣殿更为重要，爱神比爱那座建筑物更为重要，这也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哦。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因着上帝的爱，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听到了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是什么？
1: 亲情就是
2: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3: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4: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1: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2: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0: 亲情不断电，
5: 亲情不断电，
6: 亲情就是不断电，
2: 亲情不断电，
7: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8: 大家好，我是孟远。
9: 大家好，我是程明。
7: 嗯，我们今天这期话题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的厌学情绪。我相信一提到厌学，父母们可能都会有感受，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甚至是在某一个年龄，甚至在某一种情景下，我们的孩子就出现了这种厌学的情绪。回到家，你看他闷闷不乐，说我不想上学，我们又不能很快的了解到是什么原因。那个时候，作为父母，我们也是非常担忧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处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想聊一聊这个话题。有过过来经验的父母呢，也想一想当时是什么情景，孩子出现了这种情绪是怎么处理的。
8: 嗯，厌学确实，我相信在小孩子漫长的求学生涯当中，因为他们大概从四岁以后就上中班幼儿园、大班幼儿园，然后小学，无论怎么样他们都开始应该有这种课业的要求了，甚至是不是从三岁就有人要有课业要求了，现在普遍来讲四五岁开始就要经历各种各样的学习了，小孩子们对于学业就开始被迫接受，一直到他们22、23岁大学毕业，然后大部分人才停止学业，或者说有些人就终止在了高中啊，甚至有些人可能上了中专、大专，可能早一点18、19岁就开始工作。那至少从4岁到18岁吧，他也满满有14、15年，都要跟学习这件事情打交道。
7: 是，
8: 我深深相信，每一个小孩子都有或轻或重厌学的时候。
7: 嗯，
9: 对。陈敏自己也是有哈，小学的时候我是不厌学的，因为我的成绩好，但是到了初中的时候就青春期了嘛，就各种各样的厌学，然后又逃学。我就是身体出状况，我每天早上起来头晕，听不进去，啥也听不进去。
7: 嗯，
9: 就跟老师同学没关系，我这种情况可能特殊吧，我就会早上起来脑子是晕的，根本听不下去，到了下午才听得进去，就是这样的，功课跟不上，不想学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能想到的厌学的学生呢，一般就是学校里边被人欺负，口头上的或者是身体上的被欺负、被嘲笑，那肯定也是厌学的。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两种。
7: 我厌学的时间不是很长啊，是因为一个科目学不好。
9: 嗯，
7: 我记得上高中到了高二啊，那个物理那个知识点就比较难的时候，怎么考都不及格。加上那一年教我们的是一个老教授，哇，他出的那个物理卷子超级难，一个班级里面也没有几个及格的。哎，我记得我中考的时候物理还接近满分，结果到了高二突然间觉得这物理不及格了，其实那个时候对自己自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怀疑自己，觉得可能自己物理学不好，然后就开始讨厌这个学科，就不愿意学习。慢慢慢慢的，物理不愿意学习之后，那成绩肯定就提不上去了。理科成绩其他的包括化学也感觉学的也比较吃力，当然后来就不太愿意学理科了，所以说我到高三我选择的是文科。
8: 嗯，确实，但是孩子呢在学业过程中产生厌学以后，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解释清楚他这个情绪从哪来的，好多的时候啊，这些厌学情绪是一点一点的，可能一点点是学业压力，一点点是人际关系压力，还有时候是这个老师太过严厉，或者是他觉得老师的作业对他来讲是完不成的一种压力。嗯，对他来说整个校园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一个环境。
7: 嗯，
8: 当他这种厌学的情绪累积到了很大的程度的时候，可能父母只能在家中看到一个叛逆的孩子，当孩子 不能够说清楚这些原因啊。刚才很好分析的，还有陈美兄分析的，你们都很清楚是身体的原因，然后是学有一门课不是擅长的原因，但很多的孩子其实他在家里表现出来的就是那个情绪，就是那个厌学的情绪，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厌学的原因很早期的就告诉自己的父母。所以当父母发现这孩子厌学的时候，到讨厌学习一个程度的时候，通常都是这个孩子开始有逃学的现象，开始有撒谎，自己用各种借口不去上学，已经是很严重的情况了。
7: 对，还有的是沉溺于网络呀、游戏呀，
8: 对，或者是借助于网络游戏，这个太多太多了，开始逃避，他恶性循环以后呢，厌学就引发了学习成绩的大滑坡。
7: 是，
8: 通常这种时候啊，如果是关键的时候，小升初啊、初升高啊，甚至于高三的时候，那父母就抓狂了，真的要抓狂了，这个张力怎么办呢？
7: 刚才孟野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安好就想起来我们看过的一个视频，是一个初中生，他站在孩子的角度分享他自己厌学的时候妈妈怎么支持他走出了厌学的情绪啊。他自己呢面临的厌学的原因就是在于上课他已经听不懂老师的一些知识点了，老师讲的内容呢进不到他脑子里去，所以说他就不太想在重点班就读，他回家就跟自己的妈妈爸爸和家人说，我想转到普通班去。哇，他这话一说出来，爸爸然后他家里的亲戚朋友就不干了，说你怎么这么不珍惜呢，你知道多少人想进重点班都进不去，你进去了你还想转到普通班，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在重点班你学好了，将来道路是一片坦途，你能考重点高中，你会考好大学，将来你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这个时候周围家人给他这么多压力，说了这么多话，实际上这个孩子他自己说，我一句话我都听不进去，心里已经被这个厌学的情绪填满了。恰恰在这个时候，他的妈妈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安慰和支持。男孩就回忆到，他说有一天晚上，我妈妈走进我的房间，连灯都没开，坐在我的床边跟我说，他说，孩子，妈妈看到了，你学习很辛苦，我都注意到你吃饭的时候，筷子都是抖的。妈妈想让你知道，不管是重点中学也好，还是你的前途也好，都没有你在妈妈心目中的你一根头发重要。如果谁再逼你，妈妈就带着你离家出走。妈妈这句话一说完，给这个孩子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他知道，我原来在妈妈心里，不管我上不上重点班，不管我成功失败与否，我在妈妈心中都是被她所爱的一个宝贝。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份坚实的爱托底之后，他心里不再那么紧张，也不再那么恐惧了，慢慢的呢他能上课听得进去了，然后他厌学的情绪呢也一点一点的就好转了。
9: 对啊，我觉得这样子的智慧啊，这样子的爱，他妈妈其实从农村到城市来的，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金钱，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给予他儿子的超过金钱，超过他的所有的文化，那个时候这个儿子需要的就是妈妈的托举和妈妈的包容，妈妈的爱，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化解了儿子心里边的那种负面的已经到了极致的那种情绪。他妈妈还愿意带着儿子出去散心的去旅游一趟，而且还要花钱啊，但是妈妈觉得值得，这是我心爱的儿子，我不会要他活在别人的眼里边，一定要升重点的高中，让我的儿子情绪崩溃，他将来我的儿子说不定都丢了。我真是佩服这个妈妈能够有这么智慧的做法。

0: 作为妈妈哈，我觉得就是这个母亲，她有了一颗非常正常的母亲的心。
1: 嗯，
0: 因为母亲的心其实就是孩子的命第一重要，孩子首先是健康的开心的，他的生存才有意义。如果只是他的学业，他的前途，这孩子的心里边再没有喜乐了，甚至于他的情绪都快崩溃了，那一切就毫无意义了。这个母亲虽然她可能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但她是一个非常勤劳而且满怀着最真切的一份真心的爱，她是把这孩子的生命本身看为极为重要的一个母亲。
1: 是，
0: 我想这其实在现代的环境中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通常我们会对一个孩子他的未来从父母的心情里加入很多很多的焦虑，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焦虑啊，其实就体现在孩子的成绩是第一重要的。
1: 嗯，
0: 因为如果他上学的时候成绩差，我们会浮想联翩，认为这孩子成绩一差，考不上好学校，上不了好专业，毕业以后没有工作，他没法生存，于是乎我们对未来所有的挂虑，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误以为那一份挂虑也是一种爱，然后我们就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在孩子学业成绩单上加上了很多很多父母的情绪。但这个母亲没有，我觉得她很拎得清，她分得出啊，这个孩子生命本身是第一重要的，她先要能够健康地活下来。而且我相信在他自己非常勤劳的日常当中，他也深深相信只要这孩子是健康的，有双手，他怎么都能够活下来，学业并不是第一重要的。我虽然不认识这位母亲啊，但我相信他心里是愿意用爱来给这孩子托底的，急或最糟糕的情况下这孩子退出了重点班，没考上高中，他也知道用一双手可以勤劳地活下来。我想她是一个非常质朴的母亲，可是在最真真实实平平淡淡的日常当中，其实孕育着生命的力量的那一份爱，是来自这个母亲心底里头对这个孩子生命的尊重和一份接纳，是百分百的，就因为她是她的孩子的接纳，没有任何副标签的。其实还是每次听很感动的，因为连我自己有时候都做不到的，我会觉得拿着一个很糟糕成绩单的孩子，似乎就不如一个拿着好成绩单的孩子可爱。我在我的思想里面，我知道他是我的孩子，但是我会觉得一个好成绩单的孩子跟一个坏成绩单的孩子是有区别的。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很小心要想一想的。他就是我的孩子呀，他好成绩单跟坏成绩单，他还是我的孩子呀。听着好像很简单哈，但其实是很深刻的道理啊。
1: 对。其实孩子的成长这个过程，每一天他的身心健康才会对未来产生更重要的一个影响。但我们父母们就常常把对孩子未来的焦虑看得过于重，就以至于牺牲了孩子现在跟他们在一起美好的相处的时刻，愉悦的亲子的关系，导致孩子感受不到父母发自内心的喜爱和陪伴。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我们恰恰是做反了。我们应该做的是让孩子每一天都应该是一个开心快乐健康的一个喜乐的孩子，因为孩子的成长过程确实是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学知识比较慢到学知识比较快，或者是理解知识比较简单到能够理解越来越复杂的过程的。但我们很多父母呢拔苗助长了，在这个视频里面，这个孩子到最后也分享，他说透过我的经历，我体会到了一个好的教育或教养的顺序，应该是关系要先于内容。换句话来说，应该孩子跟父母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了这个关系，在陪着我学习啊，或者是在对我有一些要求的时候呢，我可能才愿意接受父母的建议。然后他也说，廉洁是胜于纠错的，就是说跟父母之间这种好的关系的连结，有了这个爱的基础，是胜于你直接对我纠错误，告诉我怎么做。我会因着这份爱愿意改变我的学习动机，或愿意改变我的行为。所以说让孩子有一个亲密的亲子关系，和谐轻松的家庭氛围，确实能够让孩子放下心里的重担，比如说厌学呀， 恐惧啊等等。
2: 对，我们这个关系是超越这个内容的，换句话也就是我们对孩子的爱是应该超过他的表现的。
1: 嗯，
2: 我们的爱不可以因为他的表现或者优不优秀而决定的。其实这就是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
1: 嗯
0: 嗯，在这个视频中，这个少年人啊，他也教会了我一个词，因为他说在他经历过这一次厌学情绪，然后被妈妈把他从深渊里给拉出来的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呢，他读到了一个词，他终于明白那时候的他那个厌学情绪啊，如果是用一个更专业的视角来解释当时他的状况，叫做情绪枯竭。
1: 嗯，
0: 他说那个时候当他厌学的时候，实际上所有的大人，可能老师也好，亲人也好，他的爸爸给他的所有的劝诫在他那儿都听不进去了，其实是他的情绪满了负能量，就是那个压力大到一定的程度啊，他其实对外界所有跟他说的话他都接受不了了，他听不进去了。很多时候当我们家里父母跟儿女，特别是青少年期的孩子或者正在厌学时候的孩子对话的时候，我们希望他听话，希望他能听进去，但其实我们可能要从孩子的情绪的视角去了解一个真相，就是那时候的他没有办法听进去了，他整个脑海中情绪库里面存的已经是被压力满满了，或者里边有很多的委屈了。因为这个男孩子说，当他的妈妈替他说话，力排众人说，你们如果再给这个孩子压力，我就带他离开你们，离开这个家。那一刻这个男孩子说，他所有情绪当中的委屈爆发了出来。
1: 嗯，
0: 我估计他是大哭了一场。我想作为父母，在孩子情绪已经到了顶峰，就是他的负能量已经到了顶峰的时候，我们应该真的求神给我们智慧。这个爱要体现在我们看见了他的情绪，体谅了他的情绪，接住了他的情绪，疏解了他的情绪。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才能够重新再来，因为我们会用爱将他新的情绪充满。
1: 嗯，
0: 那这些旧的负能量坏的情绪要给他一个出口啊。这么关键的时候，这个男孩子用的形容词是，我的妈妈做了最关键的一件事，将我从深渊里拉了出来。
1: 嗯，
0: 他的妈妈就是用爱给了这孩子一个爱的底色，拖住了这个孩子的情绪。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也希望在日常当中吧，爸爸妈妈可能也要训练自己从孩子的视角来体会孩子当时的情绪，随时随处

0: 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孩子疏解他这种苦读啊抑郁情绪的机会。
1: 嗯，
0: 另外呢，回到我们的信仰上来，今天这个话题也给了我们父母一个新的思考。就如程敏兄前面也说到的，想一想神是如何爱我们的。圣经说到，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而死了。神知道我们破败不堪，我们充满着各种罪，但是神看我们为至宝，他愿意接纳我们，他这份恩典白白给了我们，让我们从心里真的知道有主耶稣基督为我托底。当我们知道了这一份沉甸甸的不离不弃的托底的这份爱的时候，我们生出了我们要克服自己的罪，要走出过往的破败不堪的生活，我们有更大的动力往前走。
1: 嗯，到最后呢，我就想说，常常跟孩子在一起设定一个时光，可以称它为不谈成绩只谈心情的时光，在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多聊聊耶稣基督的爱，因为我们都是永生神的孩子，这个身份是永生的身份，大过一切在世上的日子呀。
0: 是的，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加拉太书研读归向自由。这次我要继续跟你探讨的讲题是，是不是只有一个福音？我们要思想四个要点：第一，真正的使徒；第二，真正的信息；第三，虚假的信息；第四，虚假的使徒。上次我们说到第一和第二个重点，让我做一点补充，然后继续谈第三个重点。保罗纠正犹太派教师的错误教导，他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接着他说：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在第二节他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他是说我只想知道这一件事。第二和三节他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以为你靠恩典得救，也要靠善行才能继续与上帝同行以致得救？但保罗说你们是无知的，以为可以让自己维持在一个根本无法达到的状况中，真是愚蠢极了。听众朋友，没有上帝的恩典，你就无法得救，也无法过基督徒的生活，也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肉体和力量来过基督徒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并非艰难，不很困难，但靠自己则不可能。你是否同意呢？靠自己根本不可能过基督徒生活，不可能的。唯有耶稣基督住在你和我的生命里，我们才有能力活出基督徒的生活。这不是靠增加一些规条或是律法可以办到。我在许多规条和律法的框框中成长，所以曾经出现问题。今天许多人仍旧遵守很多规条，他们不抽烟，不嚼口香糖，不和女孩子单独约会，他们遵守很多规条，不违反五个邪恶法则、九个卑鄙事情、十二条不圣洁的规矩。可是他们有些人却很卑鄙，虽然遵守所有规条，却不善良。我成长后回顾这些事，我会说，遵守所有规条之后竟然像这样，那就算了吧，倒不如我们触犯一些规条。这么做究竟有什么问题呢？有的，外表上看有好些行为，但我们必须从内至外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改变自己，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过基督徒的生活，不能靠遵守一系列的属于人的规条来进入天国。所以对于存着疑问的加拉太信徒而言，保罗的开场白是再清楚不过。他说，这不是律法与恩典的问题，不是律法与恩典的问题，这乃是恩典，唯有恩典才可以改变人。你不可以在其加添或减少什么，这是单纯的上帝的恩典。目前是最需要宣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因为福音已经被许多人为的东西糟蹋了。 许多基督徒被迷惑，如同加拉太信徒一样，怀疑是否要靠行为得救。他们失去了喜乐，因为忘记了喜乐是上帝的礼物。喜乐是属于基督徒的，是每一个信徒必然的经历，而他们却失去了喜乐。正如婚姻生活一样，每天早上起来，我不会对太太说，太太，我要做哪14件事情才可以得到你的爱慕呢？她也许希望我能做一些事，但这不是她对我的要求，我也没有要求她这样做。我这么说是因为婚姻生活让我明白什么是恩典。夫妇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我觉得我必须为配偶这样做，或是有一个规条强制我必须做某些事，要不然我便有麻烦。不是的，没有这回事。多年前在我的婚礼上，我做出了一个承诺，做了一个决定。不过有一件事是在我结婚之后花了一段时间才察觉到我必须去做的，那就是在婚姻生活中的角色，我的目标和渴望，我应该好好服侍太太。我喜欢服侍我的太太，我要留意看看有什么事可以为她效劳，要主动去做，而不是在她提出要求之后才做。如果你每天早上起来便说，好吧，今天有14件事情我要为太太做的，不然我会有不少麻烦，那就糟糕了。不是的，我起来之后对自己说，因为我很爱我的太太，今天又是在一起的崭新一天，我可以为她做什么呢？同样的，耶稣基督很爱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与基督保持美好的关系呢？我们不要怀着笨头笨脑的思想生活，而是起床后自觉地说，主耶稣啊，感谢你为我成就的一切，求你帮助我过今天的生活，让我能讨你的喜悦。主啊，我只想服侍你。这种想法和遵守律法主义以及墨守成规是截然不同的回应。请留意加拉太书1章1-4节的编排挺有意思，这好像从内往外看的经文。让我解释我的意思，从1节起，保罗在讨论真正的使徒，这一点谈过了。然后他从真正的使徒转而讨论真正的信息，这也讨论过了。接着他根据真正的信息进而讨论虚假的信息，接着再继续谈虚假的使徒，所以在形式上仿佛从内而外的宣讲。好，我们从6和7节来谈3个重点，虚假的信息。保罗要讲什么虚假的信息呢？加拉太书1章6和7节，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我们留意到保罗首先说，无论任何人像加拉太信徒这样做，都是将困扰加添在他们身上，而且在过程中歪曲的福音，这是非常严重的事，绝对不可以这样做。保罗感到十分震惊，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加拉太信徒都是初信者，却那么快转离起初简单的信心。有趣的是，在加拉太书1章1个段落中，以及在保罗的书信的开篇之处都有祷告，这里有一个祷告，可是这里并不算是祷告。保罗没有祷告的心情，他不打算祷告。你遇见过这样做的人吗？比方你和一个属灵的弟兄或姐妹在讨论一些问题，过程真的很艰难，他们也不是真的在处理真理的问题，然后他们提议，我们来祷告好吗？你会回答他，不，我们不要祷告，这不是祷告的时候，我们先处理这问题再来祷告。保罗是说，这不是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要为这件事来祷告，他感到很困惑，不打算祷告。他指控这封书信的读者是叛徒，说，你们刚刚接受了福音不久， 怎么如此快便离开了基督赐给你们全节福音呢？离开这个词语实际是指军事叛乱，是一种态度上的转变。使徒保罗认为那些读者加拉太信徒已经变节了，你们已经成为基督徒，如今却走回旧路上去，这是很严厉的说话，毫不留情的。加拉太信徒并不仅是从一套见解换了另一套见解，也不仅是放弃一种方式去接受另一种方式。保罗很清楚地指出，他们离弃了上帝的恩典等同离弃了上帝。他们败坏光景的严重性可以从保罗提到的两个字里面看出来。我不喜欢用很多希腊字眼让你觉得很深奥，但这两个字实在很重要。第一个字是在第六节，保罗说去从别的福音，请你在别这个字画一条线。新约的希腊原文里别是什么字呢？这个希腊字是 hetero， 在英文里说某个人是异性恋者，这个英文字就是从这个希腊字来的。你明白了吗？他的异是对异性有兴趣。保罗说的是你已经离开去随从一个异教徒的福音，这不是相同的福音，这是不一样的福音，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福音。你不是从上帝可以接受的一个福音转到上帝可以接受的另一个福音，不是的，你已经放弃了真正的福音去跟从一个不同的福音。然后保罗提到另一个字眼，希腊原文是 oros， 它是不一样的意思，甚至完全不一样，它不是福音。好了，当你败坏了上帝全洁的福音，你已经离弃福音了，这已经不再是福音了，你万万不可以这样做。假如这不是福音，它就不能拯救任何人。如果我可以做一些事情使我靠这功劳而得到上帝的恩典，那就不是上帝的恩典。如果可以做一些事让上帝更加接受我，那么你认为上帝还会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而舍命吗？我想不会。耶稣来到世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去达到上帝的标准，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上帝。圣经说甚至我是自己的公义都像不洁净的衣服，我两手空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用我空空的双手来接受上帝所成全的救恩，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保罗认为一个人把一些东西加进福音里，这是非常严重的侵犯。我们不可以睁只眼闭只眼轻易地放过那个人，这是不可妥协的事。他如果不是上帝恩典的福音，便什么都不是。第四点，我们从第八和第九节来谈假的使徒。在第八和第九节，保罗似乎觉得他前面说的话还不够强硬，所以在第八节他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告诉你，他这话有点粗暴。事实上，从天上来的天使是上帝最有权威的受造物，甚至是天使也不可以藐视上帝的权威。宣讲不是从上帝而来的福音，保罗说无论是我们或天使都不敢做这些事，否则就应当被咒诅。如果有一天有人在讲堂上传讲一个不是上帝恩典的福音，上帝就会把他咒诅的戳印印在这人身上，这人注定要受到咒诅，就是这个意思。你会说这不是太严格了吗？他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吧。没错，他确实有这个意思，因为他在下一节再次强调，你不明白吗？请看第九节，他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为什么保罗重复他的话呢？只有一个原因，这会让读这份信的人更加深刻，铲除他们的疑虑，免得他们误会。 以为他说错或写错了。保罗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不是一个可以选择去关注的事，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不要把福音搞乱了。也许你在想，好吧，那保罗的言论会不会太严厉？在这个宽容和随和的年代，保罗的言论真的有点刺耳。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我们的文化，因此什么都可以接受呢？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关乎标准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是宽容、政治正确、保持沉默，甚至在我们的社会里，我们不想使用会冒犯人的字眼。约翰·斯托德说，这代表今天的社会现象，这个叫融合。融合是指集大成，将所有不同的东西合而为一，这里拿一小片，那里拿一小片，混合调和。从科学家身上拿一些概念，从旧约里拿一些看法，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今天人们的做法，收集各类的东西，并且说我要去收集所有东西，创造出我们的信仰。听众朋友啊，要创造你的信仰，就得创造你的天堂，因为你不会到天堂去，因为你不可以靠你的信仰进入天堂。是谁教导你可以让你创造你的规条呢？全能的上帝是你的创造主，他设定这些规条，他没有对你说，好的，你们在地球上找一个方法，把一些东西混合在一起，然后拿给我，看看这样行不行。上帝不是一个融合者，如果你从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然后放在一起，创造自己的信仰，你认为这样可以让你到天堂，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作为基督徒，现在正是我们去发掘耶稣基督是信仰核心的时候。耶稣基督不是来这里为我们的信仰仓库贡献什么东西，他来世上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世界和他复合。这就是保罗的教导。保罗说，请听清楚，福音就是福音，不要删掉或加添什么，不然它就不再是福音了。不相信上帝福音的人，他的结局就是到永远的地狱里。因此保罗说，如果有人传别的福音，那人就会被咒诅，因为他带领人们走歪路，最终到一个永远不灭的火湖里。这实在是很严重的事。保罗说，不要这样做。上帝给你的、引领你到天国的东西，没有一样可以更改。不要为你自己或是任何人更改任何东西。请做一个深呼吸，然后反问自己，为什么没有人教导过我们这个道理呢？为什么我们会远离这个道理呢？我不想成为好争议的人，宽容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我觉得敬畏的人不要去冒犯别人。但上帝对这些事有不同的看法。对上帝和使徒保罗而言，为了人类灵魂的归宿，一切关乎永恒的事情都已经放在天秤上了。你要明白灵魂的价值，一个人的灵魂

0: 耶稣基督要亲自离开天上荣美的宫殿，来到这个充满疾病和悲伤的世界，为我们付上赎罪的代价。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来做赎价，以换取我们的灵魂。他在格格他山上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民众嘲笑和愚弄。他是那无罪的，却替我们成为罪。因为我们灵魂是贵重的，因此就上帝而言，更改了如此伟大的救恩，就等于更改了人类灵魂的永恒归宿。也许我们现在能明白，为什么保罗对这些人的行为是如此愤怒。圣经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在于恩典，唯独恩典。我们唯一的盼望在于全能的上帝，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借着他奇妙的恩典，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把我们从坑中拉上来。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人们玩弄上帝的恩典，就是玩弄世上唯一的盼望。因此我们不可以宽容他们。有时我们会宽容他们的行为，我们不仅要抗议说，不，这是上帝福音的荣耀恩典，是奇妙的恩典，你们不要玩弄上帝的恩典。这是属于上帝的恩典，是世上唯一的盼望。也许我们还要更坚定地加以辩护。听众朋友，上帝的恩典不仅是世上唯一的盼望，上帝的恩典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为什么许多人，尤其是男士，对于福音存着那么多的挣扎呢？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的，他们对我说，耶利米传道，我相信你传讲的福音，这个福音太容易，太简单了，你告诉我有什么可以做的，告诉我有什么可以做的，然后我会相信你的福音。但是你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如果还有一些事可以做的话，那么耶稣便不需要降临到世上。他降临到这里是因为我们都在井底下上不来，因此上帝差遣耶稣下来拯救我们。这是何等伟大的故事，何等伟大奇妙的真理。我曾经在井底下，耶稣来拯救了我。今天有多少人被耶稣拯救出来了呢？有谁可以说我们已经得到拯救，我已经被拯救了呢？我们必须到一个地步明白到，除非靠上帝的恩典，否则我们毫无能力，不能得救。我们必须明白，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来换取上帝的恩典。不能试图对上帝说，主啊，我时常上教会，我是个好丈夫，工作勤奋。尽管这些都是很好的表现，但不会保证我们一定能上天堂。圣经说，你必须像小孩子一样说，主啊，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里。我尝试过许多方法，但我需要你。我明白了，如果你没有完成救恩，我不可能得救。因此我将自己献上给你。主啊，你把救恩做礼物赐给我，我收到了，我接受了。这样你就成为基督徒。就算你靠自己的努力在井边一直努力往上爬，你还是不能成为基督徒，因为你是靠自己的办法。上帝说，不，这永远不足够，因为我已经为你成就了一切，每一件需要做的事都做完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这个恩典，你就可以成为基督徒。凡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必须按照上帝的救法来到上帝面前，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途径。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阿们。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分享到这里，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真的很感谢神的恩典，也非常的开心可以和弟兄姐妹继续的来学习神的话。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用39讲一起来研习旧约大先知书当中的一卷耶利米书。我们要从耶利米这位流泪的先知啊，我们来学习怎样做神的仆人。昨天呢，我们已经稍稍谈过第一章的经文，耶利米的蒙召和他的意象。今天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讲到耶利米他是怎样开始他的侍奉，他讲论神要他向犹大、向列国在当下的时代所说的话。那么从耶利米书第二章到第25章呢，可以说是耶利米书的一个大的段落，当中谈到的都是审判的信息。那么当中包含了第二到第20章，第二章到第20章是谈到犹大受审判的信息，并且21章到25章呢，则是记载了列国受审判的信息。那么在论到犹大的审判的时候，第二章到第六章呢，就记录了耶利米三篇早期的讲论。那么第七章到第十章呢，就记录了耶利米两篇圣殿的信息。而今天我们要谈的呢，就是他第一篇早期的讲论。那么当中呢，就谈到了犹大的悖逆和悖道。所以今天我们要研习的经文是记载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到37节，所以现在呢，也请你翻开你手边的圣经，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到37节。那么待会儿一边讲述的时候呢，可以对照的经文来参考。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好，上回我们介绍了耶利米的蒙召和异象，从他蒙召到进入圣宫只有很短的时间，而第二章的一开始呢，就讲到了神吩咐耶利米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来喊叫，要来传达神所托付给他的信息。那么在第二章一到三十七节呢，就责备了犹大人的负恩悖逆。这一段呢，可以分成四个小段落。在第一个小段落呢，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当中。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呢，先知啊，先是指责了神的子民，他们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罪恶。耶利米一开始呢，就以一种倒数的手法来描述昔日犹大与神的亲密关系，来对比后来关系疏离的这种荒唐行径。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到三节，圣经是这样记载：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它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圣经呢，常常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神和以色列人亲密的关系，特别是何西阿书，在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节的经文，那么弟兄姐妹你可以参照来看。那么耶利米书呢，同样他也深受何西阿书的影响，他也用了婚约的盟约呢，来表述了神和以色列民立约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神提醒了神的选民早年在旷野中与他亲密的相处情况。那经文提到幼年的恩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提醒他们，这些百姓他们曾经对神忠诚立约。又提到未曾耕种之地，指的是旷野，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靠耕种得粮食，而是依靠玛纳来维生。以色列在万民中呢，更是土产出熟的果子，是归给耶和华的产业，他们肩负的也是有一个特别的使命。那么关于这样的信息呢，有几处的经文弟兄姐妹你可以参照，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十到十四节，申命记二十六章一到十一节，还有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启示录十四章四节。所以神是不容许别人侵犯他的。然而从那以后的经文我们知道呢，虽然神以厚恩恩待了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爱也只是短暂的。在第二章四到十三节，我们只见旧情不在啊，现在有的却是不忠。在第二章四到八节，神就用了一些法庭的用语，申诉了自己的委屈。神反问雅各家，也就是以色列人啊，神反问他们自己有何不义，以致他们要远离他，随从虚无的神呢？在第二章六到七节就记载，虽然神带领他们进入了肥美之地，他们却没有感谢神或者是纪念神的恩典，反而犯罪污秽那个地。在第二章第八节的经文记载，身为领袖的忘记自己的责任，带人民走错路，祭司们不寻求神，执行律法的不认识神，政治首领反叛神，甚至先知们奉巴利之名来说预言。那么在第二章九到十一节，继续就以法庭审讯的形式呢，来控诉神子民的这种辩解不忠啊， 不过这里不像之前第四到第八节那样神以受屈者的形象来发出诉冤，而是以法官的形象来做出审断的一个宣判。他说要和他的子民并子民的子孙来争辩，那么这里这个争辩呢，就有控诉的意思了。之后在第十节，神以代表西方的基提，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还有代表东西的约旦河东亚亚伯拉罕牧区的基达，作为一个对比的例子，他们来指控以色列人忘恩负义，连外邦人都不会改换他们的神，但是呢，以色列竟然把满有荣耀的耶和华给舍弃掉，改换拜那无义的神巴利。好，那么在经文第二章十二节当中，先知啊就呼唤诸天为神的控诉来做见证人。十三节，神的话可以说是这小段的一个总结。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么弟兄姐妹，这一节是什么呢？这节就是说明了一个罪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百姓离弃了活水的泉源，就是神。离弃神自然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弟兄姐妹，神给他选民的这段话，今天也是给我们不少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饥渴的心，渴望得到滋润，可是未必每个人都愿意走到永活泉源那里，却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填满无穷的需要，跑去自己凿自己的池子。有人要凿享乐的池子，纵情欢愉，结果呢，付上了健康安宁的代价。有人想要凿财富的池子，想要得珍珠财宝。有人想要凿名望的池子，即使这个意味着牺牲真诚。有人要凿情爱的池子，以为有了爱情就能得滋润饱足啊。然而这一切都需要人付上无限的时间、心力、失望、痛苦的代价。而耶利米说什么呢？耶利米说他们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弟兄姐妹，盼望这节经文呢，也对我们有深深的提醒。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在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九节就接着记述了犹大人悖逆的后果。这段和第二章三十六、三十七节是相互呼应的，都在斥责以色列人宁愿求助于外邦人，辛苦奔波于国际政治间，甚至招来羞辱，也不愿意依靠神。那经文这样记载，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这里的仆人呢，指的是用钱买来的奴隶，家中生的是指奴隶的后代。以色列本来是神的产业，现在呢，却成了敌人的掠物。在第十五节到十八节就具体的道出了这些敌人。十五节当中，少壮狮子指的就是亚述。这一节的历史背景呢，是在主前722年撒曼以色攻陷北国，或者说是主前701年呢，西拿基利围攻耶路撒冷。这些经文你可以参照列王记下十七章还有十八章的经文。那么在十六节当中就提到了挪弗是昔日下埃及的首都，而达比尼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东边，所以这些都是代表埃及。埃及打破你的头，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要成为被剃光头的一个奴隶。在第二章十七节就解说以色列被掳到亚述，埃及欺凌的一个田地，因为他们离弃神而招来这样一个结果。所以第二章十七节呢，其实是在解释以色列人他们落到一个光景，就是被亚述埃及欺凌。到十八节十九节当中，这个喝水啊，就是代表依靠那里的帮助。以色列人喝尼罗河支流西叶乌黑的水，又喝幼发拉底河的水，直到他们又求埃及帮助，又求亚述帮助，但最终呢也是徒然的。所以在十九节的经文接着说，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所以弟兄姐妹，这不禁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离弃神，自找帮助的时候，我们也是吃过许多的苦头，是不是？愿主借着经文也再次提醒我们。
1: 流泪先知耶利米面临国家将亡，透视拆毁之后仍会建立，审判之后仍有救赎。他忠心地宣讲神的信息，坚固百姓的信心。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0: 在第二章二十到二十八节，先知用了六个不同的比喻来描绘以色列人的那种悖逆放任，分别是断轭索脱索的野兽，断轭脱索的野兽在第二章二十节上半节，还有淫妇，还有变种的野葡萄，脏孩子，步伐歪斜的骆驼，情欲发动的野驴和贼。那么这些经文你可以参照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那么这小段呢，是用三个小单元合成的，在二十到二十二节、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这三个小单元有巴利崇拜这个相同的背景，以色列行淫这个相同的一个主题， 并且全然败坏这个相同的结局。所以先知用了很真实大胆的言辞、意象和比喻呢，来写出以色列人的言行。他首先指犹大好像一只折断了轭的公牛，没有负轭的公牛呢，就不能供人驱策。这个话比喻啊，神解救了以色列在埃及所受的奴隶。神虽然使以色列人自由，但是他的子民却不肯侍奉神，反而甘受迦南人的神控制。好像妓女一样，在第二章二十节当中说屈身行淫呢、原意是相当丑恶，这正是当时迦南人的一个习俗，在拜巴利的时候也是进行淫乱的行为。原来巴利崇拜特重生殖方面，因此呢，秋坛设有庙祭，在崇拜的时候公开与人行淫。他们也鼓励妇女把自己献身巴利，或者说办巴利的祭司性交，或与男女信徒做同性恋等等的行为，当作是一种献祭。巴利秋坛呢，多设在山的巅树之下，因此在秋坛性交就成了众人皆知的一个丑剧。这里先知用词大胆，指斥以色列人在巴利秋坛是公开的行淫，又斥责他们离弃真神。之后先知将犹大比作一棵上等的葡萄树，神栽种了好种亚伯拉罕，但犹大却成了野葡萄。这正像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七节，还有以西结书十七章五到十节那里所描述的。那么先知呢，又形容犹大像是一个不能去掉的污渍，不管是怎么样的洗刷，甚至用最强力的肥皂都不能够洗掉，在第二章的二十二节的经文。虽然犹大的罪恶是这么明显，他们却不肯承认。先知说，只要查看新嫩子骨中的情况，在第七章三十一节，只要查看新嫩子骨中的情况，就可以发现他们拜偶像的证据，作恶到一个地步，献活人为祭。那么之后呢，在第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个小段落，先知啊，再用一匹年轻的骆驼和发情的野驴来比作犹大。年轻骆驼的特征是不能够沿着直线而行的，总是东歪西斜的狂奔乱闯。发情的雌野驴呢，更是狂野，它们难耐性欲，只要闻到雄驴的尿味，就会顿啼嘶鸣，用力吸一口气，就直奔猎物。那么现在犹大呢，正像这两种畜生，狂切地追求偶像。神嘲讽警告他们不要再追求偶像，免得筋疲力尽。而先知也知道百姓在追随别的神的事上根本不能够自制，所以他的劝告也是枉然。那么在第二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呢，我们看经文呢、第二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先知更强烈地指出偶像崇拜的愚蠢。好，我们看经文是这么记载着：贼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及至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这也有巴利崇拜的背景。经文中的这个木头是木桩，象征男性生殖器官的生殖崇拜。 这里的石头是象征女性生殖器官的生殖崇拜，流行在迦南地，所以崇拜者才会对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对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卑微的跪拜木头、石头，当他们在危难之中呢，就发现这些死物根本帮不上忙的时候，他们就立即转向他们早已离弃的耶和华神，要求神拯救他们。然而他们对神的态度却是恶劣粗鲁的，好像在命令说起来拯救我们。先知讽刺地向他们挑战，要他们向自己手造的这些偶像来求助。第二十八节当中，先知的话毫不夸大。有人估计啊，在犹大临近的乌加列多神教中有超过250个偶像。那么更有人说，在雅典找到一位神呢，比找一个人是更容易的。那么在《使徒行传》17:22-23那里记载雅典这种偶像崇拜的情况。好，在第二章，我们回到耶利米书第二章29-37的经文，就再次申明了犹大不肯认罪，他们已经越过了可以悔改回头的一个界限，从今以后只有留下审判了。所以经文一开始就呈现出神再次使用法庭的一个用语来询问百姓，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的子民是一起背叛神，不肯接受神的管教，他们杀害先知，并且自大的宣称可以自由的行动，以致呢神申诉说，这世代的人啊，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神没有说的是，领你们进入美地的不是我吗？用云柱火柱光照引导你们的不是我吗？为什么你们还要离开我呢？你们虽受责打仍不归向我。神的选民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好像一个女子忘记佩戴装饰，或者像一位新娘忘记佩戴代表新婚的信物一样。那么这些种种的描述都是反常而是不可能的，但现在却都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上句话说，这句话说，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这句话弟兄姐妹真的道出了神的伤心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忘记神，让神伤心。之后耶利米呢，就像阿摩斯一样指责百姓欺压穷人，在第2:34，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乃是因这一切的事。这里的挖窟窿是指入屋的一个行动。摩西的律法是这样规定的，屋主如果将正在偷窃的贼打死是不算为有罪的。这个经文是在出埃及记22:2，所以这里才这么讲。这节的意思是，百姓杀人根本是不合理不合法，虽然他们犯了罪，他们却不承认，不肯悔改的罪人不能够期望得到神的恩典。犹大和埃及和亚述这些外邦的联盟离弃真神，促使这个国家走向灭亡。然而神并不停留在宣告审判上，他的愤怒在一息之间，他的慈爱却是永远长存。审判中他仍然要呼召百姓悔改。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真的看见神的恩典、神的作为、神的怜悯，是不是？我们看见这些犹大神的子民，他们和埃及这些亚述这些外邦联盟，他们离弃了真神啊，这是他们灭亡最主要的原因。但是神仍然用他的慈绳爱索在牵引，在呼召他的百姓，在等候他的百姓回转归向他。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慈爱的神也是这样，在等候这些我们悖逆的百姓回转归向他。耶利米书一章十八十九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学习先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典，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真爱祝我家母亲节特辑。哎呀，我这颗老母亲的心啊，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听众朋友问安。今天呢，真儿要跟您分享另外一种心灵的状态，或者说另外一颗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或者自己做过整容手术。 哎呀，你去看一些什么化妆品的广告啊，或者是整容医院的广告，就会有两张照片贴出来，之前之后，通常呢，这个对比是惊人的，反差大到一定的地步呢，很多的人都去质疑这个真实性有多少。但是即便如此呢，大家也趋之若鹜的，你总是期待 真的使用过这个产品，或者是做了这个手术之后，我真的会变成这个广告所说的这个样子。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这里，不是做一个广告，而是来宣告一个事实，我们有希望了。不管你之前是心灵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光景，但是今天 我却宣布一个换心手术的真实的存在，并且 我自己亲身经历了，许许多多神的女儿们也都经历了。亲爱的姐妹们，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整个的心可以因着基督耶稣的爱和他所预备给我们的恩典和救恩，让我们今天可以经历这个换心手术，从一个实心变成一个肉心，从一个旧心变成一颗心心。你相信吗？ 你愿意经历吗？其实话又说回来了，正儿必须把我们所有人的眼光带到最最开始，最最之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两张整容手术的这个照片， 让我们看到，哦，之前这个人又老又丑，现在呢又年轻又貌美，我们会产生质疑。但大家知道，在此之前呢，我们每一个人究竟本来的面目应该是什么呢？当夏娃被神领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她是一个被人深爱着的，衣食无忧的， 全然美丽的，青春永驻的，身份高贵的，一个万王之王的女儿。她的出现是整个受造界的高潮，是无与伦比的，是无法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女子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去抓取什么，在需要靠自己争取夺得什么。 她也完全无需去为自己的安全、为自己的生计去担忧什么。可惜呀，可惜呀，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个女子从一个被人深爱、衣食无忧、全然美丽、青春永驻、身份高贵这样的一个地步，完全的改变了，堕落成为之后的一个严重缺爱、 忧虑重重，劳苦愁烦，又怕丑，又怕老，还有自尊危机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呢？哎呀，亲爱的姐妹们，你可能会和真儿一样的觉得，怎么回事啊？我们生来本来应当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个样子，但是好可惜，我们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生来就 带着各种各样的缺乏，以至于我们现在的状态就变成了我们换心之前的状态了。现在我们的状态就是严重缺爱、忧虑重重、劳苦愁烦、怕丑怕老、自尊危机。那怎么样才能够经历这个换心的手术，让我有一颗新造的心呢？ 那这颗新造的心必须让我恢复到神所造我的时候那个样子，被人深爱、衣食无忧、全然美丽、青春永驻、身份高贵这样的一个状态。每一个在主里一段时间的姐妹，或多或少都经历过 感受到被主深深爱的那份深切的提及的那种触动，也感受过神对我们巨细靡遗的呵护和供应。我们也感受到，虽然我们的肉体会朽坏，但是内心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我们也感受到，在这个地上活着，青春是无法永驻的，但是在主里的那一份生命的激情却是可以不断的被点燃的。我们也感受到了，现今我可能在人的眼光当中没有钱，没有地位，也不是一个身份高贵的身家显赫的女子，但是我却是万王之王的女儿，我的身份无比的高贵，因为我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哇，每一个姐妹都需要有这样的意识。那拥有这样一颗新造的心，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全新的生命态度呢？亲爱的姐妹们，如果你之前需要用很多外在的装饰让你感觉到美丽，需要去用很多的化妆品，或者甚至是整容手术，或者是用外在的衣着打扮，用一些名贵的包包、名贵的首饰、名牌的衣服，用所有这些外在的东西让你感觉到舒服，让你感觉到安全的话，那么感谢赞美主，现在换过心之后，你忽然发现你自由了，所有这些原来你觉得必须的东西都成为外天的，可有可无的，并不是说一定不能拥有，而是说拥有它们绝对不会让你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增添多少，不拥有它们也绝对不会让你的价值减少半分。还有啊，如果之前你总是特别的渴望丈夫对你的爱肯定，儿女对你的顺服全然的一个称赞，或者是社会对你的认同，你觉得这些如果没有了，那你的人生就没有价值了，你就是一败涂地，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成功可言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感谢赞美主，今天你换心之后，你忽然发现说，唯有神才是那真正可以评价我的，我的一生要向上帝负责，而不是单单只是让我的眼目因着这个世界所带给我的奖赏而满足。这一分钟你真实的感受到，我真的自由了，我从那种对世人所带给我的这些虚荣、评价和论断当中挣脱出来了，我真的可以看到，无论我现在所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和痛苦，都不能够最终决定我将来站在上帝面前的那一个生命的光景。唯有神可以称我为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唯有神才可以评断我的一生。如果姐妹们，你的眼光有这样的一个改变，那真儿就要为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这就是一个成功换心手术的标志。
1: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还有，如果你之前啊，怎么都不喜欢自己做女人的这个身份，总想着说，为什么我从小生成个女人，让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家里面的人的重男轻女，让我常常感觉不到我自己的价值。现今呢，我在这个社会上又因为是个女人，我总是得不到我自己当得的那个尊重。或者我在家里面总是要听从我丈夫的，凭什么他是我的头，凭什么我要顺服他。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做女子的这个价值、身份还有我们的功用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和一种极大的抵抗。那如果换心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哇，你突然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自己了， 哦，我的性情，我的心态，我的身份，我的角色，我的言行，我的举止，我的衣着打扮，我的整个人的一个价值完全不一样了。我知道神爱我，定义要给我最好的，所以他造我为女子有他最奇妙的安排和设计，他要让我在我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当中来成为那荣耀的器皿，成为那荣耀的帮助者，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人。但是最最关键的是，我的这一生以爱我的主来满足我的心意，我不再去追求这个世上的那些虚无缥缈的幸福、安全和地位，而是从神的眼光当中以一个使命来点燃我心灵里面的激情。无论我现在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或是已经七老八十的一个妇人，我在神面前都是拥有同等的机会，可以持续不断地成为我身周围人的祝福。我甚至可以成为点燃整个教会、点燃整个家族的一个复兴的火种。正因为女人的角色如此的重要，所以上帝让她成为创造的一个高潮，让受造界所有的受造物都意识到女人的重要性。但是偏偏只有我们女人，因为被撒旦蒙蔽了双眼，被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私欲所欺骗了，所以我们看不到一直以来想要透过自我争取的方法赢得这一份本来神已经白白赋予我们的价值和尊贵的地位。今天我愿意全然的改变和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愿意顺服上帝，因为神的设计是最好的。我要顺服我的丈夫，因为这是上帝所设计的优先秩序，与我的价值、能力、才干、地位毫无关系，而是与神的设计有关，与神的秩序有关。当我愿意顺服的时候，我就在这个神圣的秩序当中找到了我自己的位置，也让我身边所有的关系都找到了他该有的位置。男人就像男人了，女人也就像女人了，而孩子们呢，也能够像孩子一样的听从父母亲的。亲爱的姐妹们，换心手术成功与否，就要看我们愿意上帝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吗？愿意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那个换心的手术吗？当然，他会疼痛，因为我们里面的老我会叫嚣着不愿意神做主。但是，亲爱的姐妹们，你真心相信神的设计一定是最好的，你就可以降服在他的爱里面，你就可以知道只要是顺服就必定会蒙福。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告诉我们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而这个次序就是神所设立的关系当中的优先秩序。顺服呢，则就是愿意以爱和一种主动的一种在关系当中的顺服，来彰显出上帝设计的这个美好来。一个愿意被基督换心的女子，她是一个愿意与神相爱、顺服上帝的，也是愿意与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女去学习彼此相爱功课的。同时呢，也能够在教会生活当中彰显出那一个顺服生命的美好来。因为任何的不顺服就是不守本位，而不守本位的结果就是犯罪，就是堕落，就是伤害别人和自己，就是得罪了那位设立秩序的创造主。亲爱的姐妹们，让我们欢喜快乐地接受基督为我们进行这个换心手术吧。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颗新造的心。到明天呢，我们就要来讲这颗新造的心其实就是 基督耶稣的心。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上周起，每个礼拜五的神学补给站播出黄振仁牧师穿越黑暗的明光讲座。黄牧师首先以诗篇第二篇分享主题，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世代。诗篇第二篇存在着基督论的视角，在这样的视角下，诗篇第二篇的内容不只是关于大卫，更是基督的祷告。这有什么重要吗？对于我们服事的人来说，有什么提醒？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神学补给站。
2: 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世代，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世代，保守基督里的合一，向这世代做见证。黄正仁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
3: 当世上的君王跟审判官要一起起来的时候，那么他们说要推翻或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要起来对抗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那么这个名字我们不陌生，对吗？受膏者。所以你们知道受膏者这个字呢，我们中文翻受膏者，希伯来文翻成弥赛亚，那么希腊文翻成基督。当你如果用希腊文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你会读到说，所以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我们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对基督的一个抵挡。当然这个时候基督说的是一个受膏者。那么在旧约当中，有至少有两种角色或两种职位很明显的是受膏的。那么一个就是祭司，我们知道祭司在他要当祭司的时候，就必须用膏油膏他，不但要膏油膏他，还要抹在他的耳朵、他的右手拇

因为我最多可以找到两个地方，可是两个地方都相当的隐晦。不过这不是很重要，你至少可以知道为什么先知受膏很难，祭司很容易，对不对？君王也很容易，因为他们都是世袭的，可预期的。就是你不会从乡下跑到一个人说我现在要做国王，不会，你一定是在某一些预备的过程。所以祭司跟君王这两个角色是相当可预期的，在大部分的时候可预期，所以他们的受膏也是相当可预期的啊。先知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上帝的灵临到他，然后他就跳出来啊，没有人认识他，就像以利亚一样忽然蹦到历史的舞台上面来，然后开始奉主的名开始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先知真的还不容易受膏啊，还不容易走过一个正式的仪式。我想这多少我们可以理解，不过这不是，这跟我们今天理解诗篇第二篇的主题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在诗篇第二篇当中，我们明显知道它指的是君王，因为前面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啊，所以很明显这边讲的不是祭司，是一个君王。当这一群君王起来要反抗的时候，那么天上的那位神呢，他应该要回应，就好像一个受到背叛的一个宗主国应该要对于那个反抗的反属国他应该有点回应，这是完全理所当然的。所以他的回应是什么呢？大部分的宗主国回应就是出兵教训或者切断他的资源，无论如何一定要让他受点惩罚。可是诗篇第二篇里面这个坐在天上的君王，他的回应呢，他并不是去惩罚或者派大军去征讨宣告一个军事行动，他不是这样做，这是很奇特的地方。他宣告说已经有一个君王了啦，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对，这个意义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回来。所以这个君王呢，到了第七节的时候，这个受膏的君王，这个受膏者，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君王跟这位坐在天上的神之间有一个紧密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要用父子关系来称呼他。那么用父子关系来称呼一个国王也不稀奇，对不对？起码我们中国就不稀奇，我们中国称皇帝为什么？我们叫天子，所以我们有类似，他是天的儿子，对吗？所以很多的文化当中也是如此。在这很多的文化当中呢，埃及的国王法老就是太阳神的儿子，他根本就是一个神。那么在许多的其他的文化当中也一样，他称呼国王，那个国王自称是某一位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频繁的称呼。可是你说等一下，一个国王是神的儿子的这个称呼，在圣经当中是讲他就是神吗？他从神生出来的吗？他一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他一个特别的记号吗？这种观念似乎在异教或外邦当中还明显，可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旧约的历史当中不是这么明显。所以我们得稍微了解一下撒母耳记，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个父子关系。在这父子关系里面它有一个约的源头，所以当你读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大卫王想要替神盖圣殿，上帝理解他的心意，悦纳他的好用意，可是他告诉他不由你盖，你的儿子会盖。可是因为大卫的这个用意让上帝喜悦，所以上帝跟大卫之间就有一个更清楚的保证啊，他有一个清楚的立约。如果你去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你就会读到那一段，那一段呢，上帝很清楚地对大卫清楚地应许说，我会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要坚定他的国，然后这一句话，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这叫做父子关系。这父子关系并不是在讲那个君王的神性，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在讲到那个君王是属于神或者他本身就像神一样，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是，他主要在讲的是收养的关系。所以上帝跟大卫之间有一个约，按着这个约他称呼接续大卫做王的那群后裔，他称他们为儿子，而他对他们来讲就像父亲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理解整个圣经当中，当他在讲这位君王或大卫的后裔是神的儿子，就像第二篇第七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讲这句话不是在宣告他的神性，是在宣告上帝是一位守约的神，他按着他对大卫应许的约，我要做他的父，

0: 他要做我的儿子。啊，所以这个我们得在这边弄清楚一个区别的关系。他不像古埃及人一样把神性归给国王，这边他并不认为这个人有神性，而是立为这位神守约的记号。那么当他说我今日生你，我今日生你，那个今日在诗篇第二篇的时代最有可能那个今日就是这个国王做国王的那一天。所以当旧的国王死了，按着约接续的这个国王起来的时候，那么他被称为神的儿子，说我今日生你，就是我对大卫的约，对这个约当中的应许，今天在于你做国王的这件事情上很清楚的兑现了。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那么你们如果去读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发现周围的国王也来称谢他，说神赐大卫一个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么就是这个意思。上帝坚立了他对大卫的应许，赐他的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上，让他就像儿子一样，而他对对这些国王来讲就像父亲一样。所以这是上帝清楚的兑现，而借着这个应许跟约，上帝透过立一个王在锡安来管治列国。所以这是上帝的计划，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神上。所以当我们继续再往下读，我们读到诗篇第二篇一个特别的地方，当一个国王你期待他管治列国，你期待他治国家很有成效，你希望这个领袖能够很好的代表我们，很好的治理国家，你会对他有期望，对不对？你对他的个性有期望，你对他的才能有期望，你对他的智力有期望，你对他待人接物的方式有期望。诗篇第二篇略过这些期望。诗篇第二篇当你读到第八节的时候，这个受膏的君王要如何能够让上帝借着他统治万国的应许兑现呢？他只要做一件事，这个动作叫做祷告。诗篇第二篇第八节说，你求我，他求，他祷告，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钱财。所以你知道这个应许非常的大，借着合神心意的祷告来管制列国，来成就上帝的计划跟旨意。所以如果我们读懂诗篇第二篇，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这样子。这个国王他本身要做的事情可能很多，但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诗篇第二篇其他都可以略去，但是只有这件事情不能略去，就是他必须是一个祷告的国王，他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当他懂得求，而他求的时候，上帝的应许就是把列国赐为基业，把地极赐为全产，也就是全世界，全世界会在你的手中。这个应许就要清楚的兑现。所以祷告是这个君王首要的事，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诗篇第二篇的话，这是他统治的基础，这是他得胜的应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事是一个国王最要紧的呢？就是他跟这位神之间那个父子关系的紧密联系，以及他对于这位神的计划的理解、认同跟委身。所以弟兄姐妹，你多少可以读到诗篇第二篇一个非常奇特的角度，你必须理解这个角度，你可能才能够理解到底扫罗跟大卫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两个一样坏，而事实上大卫可能更坏，但是他却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而整个诗篇的祷告却是以大卫为清楚的当代表。所以你读到大卫，大卫所犯的错扫罗都没犯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纯粹诡诈或以这方面来讲，你可以说大卫在经文当中表现得更明显，比起扫罗来。问题在这里，扫罗也许是一个更有效的统治者，扫罗也许是一个更有策略的国王，扫罗也许是在于如何治国富国强兵方面更有手段的一个国王。但是按照诗篇第二篇最重要的那一点描述，他跟上帝无法相处，他的强大他的强盛是归属在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的那一块，叫做列国，叫做万邦，叫做君王的喧闹。所以他被归在第二篇的第一到第三节，而不会被归在第七到第九节。大卫刚好相反，大卫犯了很多错，可是每一次他犯错，撒母耳记的经文特别要凸显， 只要有神的话来警告他，只要有先知的话来责备他，他一定会低头，他一定会服下来。所以上帝管教他，上帝使他的儿子背叛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大卫都存着一个对上帝在他手上工作的敏锐度往前走。这是他唯一比得上扫罗的地方，但是这也是从诗篇第二篇的角度来看，做一个以色列的国王唯一重要的地方。你们知道列王记如何判断一个国王？列王记判断这个国王到底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眼中看为恶的，他如何判断？他不是因为他的治国的绩效，他不是因为他治国的手段，他不是因为他在做国王的期间这个国家特别的强大，人民特别的安居乐业，不是，都不是按照这个理由。他判断的只有一个角度，就是他是不是带领人民单纯的敬拜神啊，就这个角度。你说哦，这是很鸵鸟的角度，你知道吗？非常鸵鸟的角度。弟兄姐妹，如果告诉你这也是上帝在我们神的儿女当中啊，希望我们服侍他，在世上为人处事，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相处的最重要的角度，你会同意吗？所以他有一个很特殊很狭隘的角度，跟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来评估一个领袖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他就是单纯的祷告。你说这有点鸵鸟，对不对？非常鸵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办研经培灵会，我们其实不要太认真开会筹划，我们就好好祷告啊。或者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圣诞节的活动呀，我们呀大概就是随随便便好好安排一下，反正事情就会，我们就是迫切的祷告。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是还是不是？当然不是啊。所以我们做该做的事，我们做忠心的管家，我们做每一件事情该认真筹划的事。但在这些事情上搞砸了，我这些事情上成功了都不要紧。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会犯错，我们当中有些人不是很有策略的领袖，我们当中有些在教会当中服侍的领袖牧者不是一个非常有组织能力的，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带小组或在带团契不像公司的 CEO 这么能够决断果断，相反很多时候我们迷糊，很多时候我们不果决，很多时候我们有点懦弱。所以理所当然按照世上的标准，我们所带领的教会，我们所带领的小组，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姐妹团契，哎呀，似乎颇有维持，不知所措，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进行的方向。那不过如果你同意诗篇第二篇，或者你同意列王记的判断， It's OK， It's OK， 神不在这件事上跟你计较，因为你的个性不适合做 CEO， 因为你的个性不适合做一个大教会的领袖。神不跟你计较，神不跟你计较这个。但有一件事情神一定会跟你计较，就是这个角度，诗篇第二篇以及列王记所评断的角度。所以这些君王强不强呢？这个国王做国王的时候有没有打败国王呢？你看列王记他没有跟他计较，对吗？他只计较一件事，你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这件事情神很计较。那么至于你在位的时候的政绩经济是不是很好，上帝在列王记里面没有太计较。那么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筹划，我们不应该认真的规划事情，我们应该的，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力量。但是有一件事更不可少，这个根基，这是诗篇第二篇提醒我们的，一个来与神同行来侍奉神的人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必须是一个在上帝的面前愿意对神的计划跟心意理解降服的人，你必须是一个无论事情成就如何你会愿意归荣耀给他的，而不会窃取他的荣耀，不会高举自己的手段，不会高举自己的政绩，不会高举自己牧会或侍奉的果效，而你深知道这一切唯有他，依靠他，单单是因为他的恩典，单单是因为他的保护，而你把荣耀全归给他。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想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做一切我们该做的，但是这个根基你绝对不能荒废。在上帝面前侍奉他的人，一个做以色列国王的人必须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这是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所以我们继续这边以后我们试着往下，在诗篇第二篇的最后这三节，当他明白这个真理以后， 他反而向这个世代宣告，诗篇第二篇的第九节讲到这个国王会用铁杖来辖管列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经文上的探讨，你知道我们中文的圣经是根据希伯来文圣经翻译，这一段时间我们翻成说你要打破他们，所以这个打破这个字它有一个希伯来的字根，这是我们中文圣经跟着希伯来文走。可是你知道在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版本的圣经，我们叫做七十世译本，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希腊文翻译。那么这个古老的版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基督教会初代的那些领袖都是读这一本当做旧约圣经的，所以他们不懂希伯来文，他们读的旧约就是这一本圣经。那么这本圣经在读到这个字打破这个字的时候呢，他把它读成另外一个字，那当然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很像，一个叫 ra， 另外一个叫也叫 ra， 念起来一模一样，可是意思不一样。一个意思就是恶待他，打破他，另外意思呢是牧养他，像牧羊人一样去牧养他。你说用铁杖打破比较像啊，牧羊可能比较是，可是如果你继续再读启示录，启示录有三次地方引用这一节圣经，启示录的第二章27节、12章5节、19章15节，我想有空弟兄姐妹们你们自己去翻啊，这三节经文他三次引用诗篇第二篇第九节，他全部都翻成牧羊啊，把这东西读成牧羊。所以如果你也接受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的古代的圣经，也就是早期的基督教会的一些领袖们读的旧约圣经，如果你也接受这个见证的话，你会读到这边在这个做国王的对外邦的态度有可能不只是纯暴力的毁灭打破，而它有可能是两方向，一方面是带着神的威严荣耀跟能力，一方面却带着一个牧者的柔软照顾跟滋润。所以希腊文的译本提供了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这段话。那么当我们了解这个应许，然后有了这个应许的这个诗篇的作者很清楚地开始对他周围的这些君王和审判官对他们喊话，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审判官该受管教。我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读到就是宣教，他从这位上帝的心意跟计划以及他所选立的这个角色开始对四围的人开始对他们呼叫说，你们要认清事实，你们要做对选择，你们需要做对清楚的回应。所以这是一个宣教的胆量和宣教的誓言向这些君王和审判官发出来，呼召他们来明白上帝的管制，呼召他们用对的态度来回应他的计划。然后接下来他鼓励他们做什么事呢？他鼓励他们受管教，用嘴来亲子，当以嘴亲子，学习来信靠他。而在这个信靠里面会有两个经验，一个经验是战惊，另外一个经验是快乐。所以你说这两个经验在对这位主的信心跟亲近当中，这两个经验是同时在一个宣教的信息当中出现，当以嘴亲子，当纯战惊而快乐。那么这也是我们信心的本质，所以一方面是惧怕跟敬畏，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是感觉到亲近跟安慰，一方面有圣灵的感动医治，另外一方面有圣灵担忧，对圣灵担忧的敏锐，一方面有医治释放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是一方面又有对于圣洁对于敬畏的命令的一个敬重，一方面有神的国度清楚的降临的能力跟明证，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做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要进入神的国度的一种委身跟谦和。所以这是一个信靠的两种态度。而最后一节他要他们做对选择，选择投靠就蒙福，否则就在道中灭亡。那么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要提醒大家约翰福音3章16节，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把诗篇第二篇的最后这三节的呼唤跟约翰福音3章16节连在一起，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我偷偷讲到他的儿子，他就讲到信靠他或以嘴亲他的人，他就讲到不灭亡，他就讲到蒙福 我得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你多少可以知道这一段话，这是一个宣教，清楚地理解上帝的心意以及他正在成就的事情，然后把这个心意，把这个信息用一种稳定清楚的方式宣告给周围的人，呼召他们来做对选择。而这个信息都跟这位神的计划有关，都跟这位神所立的儿子有关，都跟对这位神的儿子的态度选择有关系。所以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清楚的宣教的信息，从祷告来到宣教的过程。所以弟兄姐妹，到目前为止都是对经文的观察，我们试着从经文他如何说，他用哪些字眼，他选用哪一样的结构，我们试着对这些经文内容做一点观察。所以我们对四部分分别做了一些观察，对于他使用的字眼，像受膏者啦，像君王这一类的字眼，我们试着做一点点澄清，我们试着找一些古代的资料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篇诗篇。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服事，我刚刚没有特别指传道人，我自己在教会做长老，我不是全职，但是我想也是一样，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服事，我们在服事的时候，碍于我们的性格，碍于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能跟我们的经验，我们看到很多限制，对吗？所以有些人带小组他带得好好啊，一下新朋友喜欢他，好，我跟新朋友不会讲话，这是我的限制，对吗？有些人口才好，在讲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好喜欢听啊，我不行，我一讲大家都要睡觉了，他们怕我查经，我一查经他们就想尽办法请假，这是我的限制，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恩赐上的限制。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呼召感动跟热心，我真的好愿意在教会当中一起，甚至我会把自己奉献出来，可是当我把自己给出来以后，发现上帝给我的恩赐没有很吸引人，没有让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 impressive，所以他们就觉得常常带这种忍受的方式听我讲道或者看我的服事。我自己服事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差不多100多人的一个教会，基本上是缓慢缓慢的在成长。我们教会有年龄老化的问题，有如何吸引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来的问题，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很多弟兄姐妹在你们的处境当中的服事。我其实但愿在这方面的信息多一点。我当然知道有许多服事非常有成就的教会，人气非常扎实兴旺的教会，我想那是神的祝福，但是很多教会不是这样。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你所服事的教会也不是这样，而似乎你就需要熬在那个地方。那我要说的是 It doesn't matter， 没有关系的，神不跟我们要这个的。你很有恩赐，你在这方面很有领袖的魅力，弟兄姐妹愿意跟着你走，你让教会可以带着火火红红的，或者你的性格是退缩的，不知道如何能够非常积极的推动的，不是这样子的个性，所以似乎你的侍奉通常也处于比较隐藏的，似乎比较步调慢的，没有关系的。我要说的是诗篇第二篇跟我们刚才读的列王记当中，在这过程当中神不跟你计较这个，神跟你计较的你一定要抓住，但是你来侍奉神，你来教会做圣工，在列王记当中说的以及我们刚才诗篇说的，这是神会跟你计较的，你需要认真的认识这个神一定会跟你计较的这个层面。
1: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 1.NET。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很高兴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真道，欢喜快乐的侍奉。即将来到的主日是今年的母亲节，在这里芳华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快乐。您也不妨透过这个特别的节日，向您肉身或者是属灵的母亲献上你的祝福。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爱上另一半的理由是什么呢？或是此刻你不再爱另一半的理由又是什么呢？一位妻子说，我当初爱上我先生是因为我感觉他很有能力，让我在生活上有安全感。但是我现在无法爱下去了，我感觉他只关注事业，不再爱我了。一位丈夫说，我当初爱上我太太是因为我感觉她温柔贤惠，性格单纯，但是现在她只在家顾小孩，我感觉我们生活心灵没有交集，更没有爱情了。不知道好朋友有没有发现，有时候爱与不爱的理由很相似。仔细想想，一旦夫妻不相爱了，什么都可以是不爱的理由。当夫妻的爱建立在感觉上，那么什么样的变化都有可能发生。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聆听小曼姐妹婚姻中爱与不爱的故事，见证主题是从绝望到丰盛。
3: 三年前，因着好友帮助，我报名参加妇女小组。刚开始因为时间因素，我还不能加入小组，所以组长建议我先上婚姻班，听婚姻真理的广播节目，看馨香女人专栏的文章，慢慢开始学习婚姻真理。我在小组学到的第一个真理是，妻子要敬重顺服，仰慕你的丈夫。我先生很大男人，但是我也不是个小女人，所以我们从交往就开始大吵小吵，没停过。尤其婚后，我为了他放弃人人羡慕的工作，离开家人朋友，搬去国外住。我更觉得他应该要好好爱我，呵护我。刚开始，他还勉强维持和平，但是随着孩子们的出生，我开始没空理先生。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差，到最后，我的不听话竟然也变成他出轨的理由。刚开始，我并不排斥敬重顺服先生这个真理，也觉得如果我早点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的婚姻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于是，我开始敬重顺服先生。一段时间后，先生反应很差，我自己心里也有很多不满和怨恨。就在这个时候，感谢主的怜悯，我终于找到时间可以参加小组了。经过小组长的教导和姐妹们的帮助后，我才明白真正的生命改变是要与主连结，多读神的话语，听从圣灵的提醒，不要自己坐在宝座上。从小，我家里是信佛道教的，妈妈还通灵。当初先生出轨被我抓包，我想离婚。妈妈说，我是前世欠先生的，若我今生不还他，下辈子还得再重来一次。感谢主把我寻回他的身边，让我不再受这些前世今生的捆绑与辖制。现在我明白了，妻子要透过敬重顺服，仰慕先生，来成为丈夫的帮助者，成为真正的一家之主。神赐给先生权柄来掌管我们家，我顺服了， 接着就带来幸福和谐的家，我也得到平安自由，不用再想尽办法说服他同意我的意见，真的好轻松。而先生现在转变为时常询问我的意见，不再专制。我在妇女小组学到的第二个真理是，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婚后的前几年，我一直觉得我嫁错人了，先生都不会好好对待我。直到先生出轨之后，我更是觉得自己很可怜，想离婚又不知道孩子们该怎么办，常常抽烟喝酒麻痹自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找不到出口，每天像行尸走肉一样的活着。

上了婚姻班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是陷入了受害者情节里面。我一直以为只要他改变，好好的爱我，我就会幸福了。其实我对待先生的方式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们的婚姻变成这样，我也是有责任的。所以我开始改变自己，学习用正确的方式来对待先生。这让我想到，先生也有对我很好的时候，他很包容我的缺点。然后我就明白了，我只要改变自己的想法，按照真理去行，让神先改变我的自我为中心，修整我的自以为意，慢慢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平安幸福。不用等先生改变，不用等小孩变乖，或是环境因素变好，只要倚靠神就够了。改变别人是神的工作，我只要好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好了。这样真的好轻松。第三个真理是，每个女人在基督里都是独特的无价之宝。由于我一开始不是很认识神，所以这一点我在小组里学习了很久才能够体会到。每当先生用难听的言语骂我，小孩不听话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老婆，不会教小孩的妈妈。经过了两年多来在小组的学习、门徒训练、读圣经之后，我才慢慢地明白了自己的价值。我明白我是神用他的独生爱子重价赎回来的无价之宝，我不需要因为别人对我的态度和言语感到自卑。我也了解到了，我就是神赐给我先生最适合他的，也是唯一的妻子，这个位分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不再因为他去酒店而感到恐惧害怕，也不再时时担心他去外面认识别的女生而不要我了。我开始慢慢地学习信任先生，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他，常常偷看他手机，这也是导致我们关系变坏的主要原因。后来，神借有一些事情提醒我，让我决定不再看他的手机。神也对我说，要相信先生，就像我相信神一样。这三年来，神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修剪我，医治我。我跟先生的关系越来越好了，我也能温柔地对待孩子们，我们的家里充满了爱，真的好感谢神，把我从绝望中带回他的身边，体验到什么是丰盛而有意义的人生。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曼姐妹的故事。小曼顺服神的带领，放下感觉，以真理经营婚姻，让自己从绝望的感觉中苏醒，进入到丰盛有意义的人生。最近有一部非常受欢迎的电视剧，描述几位律师透过各种离婚案件反思自己婚姻与人生的意义。剧中有一些关于现代婚姻的金句，在戏剧结束后仍然被广为探讨。其中有一段话是：没有什么正确的答案，结婚、不婚、离婚都是选择之一。我们该做的并不是选出正确答案，而是努力让自己的选择成为正确的答案。现今世代的人对于婚姻状态的选择是非常个人的，人心与环境一直在变，努力让自己的选择成为正确是很真实，却也非常贴近感觉的。小青相信，要做出离婚或分居决定的朋友一定是经过一段辛苦的过程，也无人能真正体会你其中的感受。然而，婚姻中的爱并非建立在感觉上，而是建立在盟约上。感觉会因为伤害、冲突而改变，但盟约却是终身不变，是出于意志的决定。爱是可以选择、可以决定的。当感觉消失时，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凭意志委身于盟约中的爱。世界不断告诉我们，不爱了就分开吧。但即使在平顺的婚姻关系中，也会遭遇爱不下去的问题。然而，上帝对婚姻的心意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努力让自己的选择对齐上帝的心意并不容易，但是这也是真实可做到的。夫妻就像两个转动的齿轮，其中一个齿轮暂时转歪了，频率乱了，但只要另一个齿轮持续往对的方向转动，等那转歪的齿轮再接上时，一切又可以回到正确的轨道上了。最后，祝福好朋友的婚姻走在上帝祝福的心意中，感受婚姻盟约中成熟的爱。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坦白地说，倘若我们只用属物质的眼光，仅仅将主耶稣看作是一个普通的人，难免就会觉得他的言行超乎常理，不可理喻。你看，他自称是天父的儿子，宣告自己是羊的门，还称自己是好牧人，为羊舍命。试问世间凡人，谁敢如此宣称自己是通往永生的门？谁敢承诺甘愿为他人舍弃生命？谁敢说自己拥有永恒的全能？然而主耶稣并非只是有血有肉完全的人，他更是道成肉身，与天父原为一的完全的神。他绝非世人般口吐狂言，而是每一句话都带着真理，都有属天的能力与权柄。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9章26节到10章的第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9章26到41节就讲述了法利赛人不接受被耶稣所治愈的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乞丐他的见证，最后呢还恼羞成怒地把乞丐逐出会堂。乞丐离开会堂之后就遇到耶稣，他就诚心地归信耶稣并且敬拜他。法利赛人拒绝接受耶稣，那么主耶稣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属灵是瞎眼的，他们是仍旧在罪中而且是不思悔改的。

心了。不但是肉眼得以看见，属灵上他也看得见了。他先认出主耶稣是先知，然后呢，他知道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从神而来的。我亲爱的朋友，当你归信主，就开始对主耶稣有不同的观感了。与主同行越久，就越了解他是谁了。彼得他在彼得后书的3:18叫我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好，约翰福音的10:1-6就讲述了耶稣宣讲有关羊圈的比喻。牧羊人和羊的比喻是犹太人所熟悉的。在诗篇的23:1，诗人大卫他曾描述神为牧羊人，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另外在诗篇的77:20、79:13和80:1，神也被诗人比作是牧羊人，神将带领他的羊群以色列人。巴勒斯坦是一个牧羊的地区，所以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呢，是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他们可以来领会的。牧羊人也是有真和假的分别的，假的牧羊人好像强盗和贼，他们进到羊圈时并不是堂堂正正，而是偷偷摸摸的进去的。他们入羊圈的目的是毁坏和残害。真正的牧羊人和羊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是彼此认识的，牧羊人引导他的羊，而羊群也跟从他。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10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10:7-8经文记载，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好，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他先前说到羊圈的门，那么现在呢，他就更加进一步地说，主耶稣就是羊的门。主耶稣是以色列人的门，他们把瞎眼得医治的人从会堂中赶出来，从羊圈中赶出来，主耶稣呢，就立刻去找这个被宗教领袖所赶出会堂的人，向他去启示他自己的身份了。当主耶稣向这个人启示他自己时，他就是这个人的门了。这个人被赶出羊圈，他就来到主耶稣面前，他就跟随主了。这是第2很重要的真理。在约翰福音的15:1-5，主耶稣他宣告了相同的原则。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旧约，葡萄树是指以色列。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信徒与主的关系就好比是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一样。他们必须从犹太教，从仪式主义这里走出来，到主这里的。主耶稣说，他就是羊的门。这是主耶稣他对宗教领袖所说的话。这些人当中呢，有些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就信主了。好，约翰福音的10:9-10，经文记载，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好，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而且是唯一的道路。主耶稣是你外在的道路，也是你内心的道路，他给我们带来丰盛的生命。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的。这是一个试炼，可以应用在教会、宗教机构、传媒等施工里头。那么盗贼他是宗教上的毒害吗？有人因为偷盗致富的吗？这里把盗贼和好牧人相比呢，盗贼他的居心完全是自私的，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不惜杀害羊群。但是主耶稣他是好牧人，他来是要拯救罪人的，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的。主耶稣进入人心，不是为了任何自私的理由，
他不是来索取什么，而是

赐给人生命来的。主耶稣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在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那一刻就已经得到生命了，但是得救之后我们享受这个生命的程度都是有所不同。我们越把自己交托给圣灵，我们就越发享受那已经赐给了我们的生命。然后呢，我们有的不只是生命，而且是更加丰盛的生命。好，在这里呢，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十章一到十节这段经文。首先第一节提到羊圈的门，羊圈是指以色列国。主耶稣会带领他的羊离开犹太教，离开宗教领袖人为所定的传统规条。第二，第七节提到羊的门，对那些从犹太教走出来的人，主耶稣他就是羊的门。例如先前瞎眼的人，他被赶出圣殿，主耶稣就是这只羊他的门，主叫他的羊出来。使徒行传的二章第四十节经文记载，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好，第三，第九节所提到的门，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门，主耶稣他是救恩之门。在基督耶稣神的儿子里，你可以自由地出入，并且有草可以来吃。好，约翰福音的十章十一到十三节经文记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好，那么主耶稣怎么可能既是门同时又是好牧人呢？羊圈的门和普通的门的不同，没有门把可以转动门，也没有锁可以把羊圈给锁好。看守羊圈的人睡在门口，他自己本身就是门了。主耶稣不仅是门，他也是好牧人。好牧人待在门口，他是通往永生的门，他是保护自己羊群的好牧人。主耶稣他也是神的羔羊。那么他怎么可能既是神的羔羊同时又是好牧人呢？这两个隐喻听起来有点混淆，但却是圣经里头最荣耀的真理之一。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九节经文记载，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0: 彻，
1: 将圣经融会贯通。
0: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2: 好，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就为第十到十一节经文所谈到的好牧人就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了。其中耶稣自己的救赎事工通过他付上了牺牲的代价就显明出来了。好，约翰福音的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记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好，第十四节提到我认识我的羊，那么这是好牧人的第一个特征，说明耶稣他非常了解自己的羊。好，接着在第十五节，耶稣他以圣子和圣父之间的亲密关系来做比较，就描述了好牧人基督与其羊群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十七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稣在祷告中就指出他的终极目标是父子与圣徒在爱中的合而为一。我为羊舍命，那么这是好牧人的第二个特征，真正爱羊群的牧人可以为羊群冒生命危险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了。那么换句话来说，为了所爱的人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爱的明证。正如罗马书的五章第八节保罗所说的，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这里讲的是一个奇妙的关系，主耶稣他是好牧人，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在腓立比书的三章第十节，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认识基督就是爱主，在这样的关系之下，我们就能够明白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有关神给牧人的写照了。好，请注意，这是主耶稣第三次说他的羊认识他。认识耶稣基督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其他都是次要的，因此我不想争论无关紧要的事。那么最要紧的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亲爱的朋友，你听到主耶稣的声音了吗？你认识这位牧羊人吗？其他的牧羊人和主耶稣是不一样的。大卫冒着生命危险救他的羊脱离熊和狮子的爪牙，大卫之子，他为羊舍命。好，约翰福音的十章十六节经文记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那么其他的羊不是圈里的羊，这个圈呢是指以色列，但是其他的羊也会听主的声音，而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合成一群的羊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有钱人和贫穷人，奴隶和自由人，男人和女人，也来自各国各邦各族不同的人。世上所有的信徒应该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的。好，约翰福音的十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记载，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好，主耶稣说这全是父神的旨意，父爱他，因为他要为我们舍命，我们应该爱他，因为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的罪以他的灵魂为祭。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时，忍受三个小时黑暗的时刻，天父把世人的罪都放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为了你和我下到阴间。你看，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他说得很清楚，他是自愿舍的，他受审判完全是掌握在他的手上，他为自己的死定了时辰。犹太人说不该在节期的日子，恐怕引起人们的骚动，但是他就是在节期之中 被钉十字架的。他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最像一个君王。如果我们仔细地读福音书，那么就可以看到罗马政府也被审判，以色列国也被审判，你我也被审判。虽然耶稣无罪不需要死，但他是为了世人的罪而自愿舍命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经文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没有人能够夺取主耶稣他的生命，他有权舍了他的生命，他也有权柄取回来。好，约翰福音的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的，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好，这是指主耶稣打开了生来就是瞎眼的人的眼睛。当时在场的群众就说了，鬼是不可能像他那样打开瞎子的眼睛的，于是就起了纷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中有些是羊，有些不是。羊认得牧羊人的声音，那么其他的人就不会了。这个问题今天还在。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是个疯子，他就是世人的救主。他如果不是被鬼所附着的，他就是神的儿子。你看，人们一直为这个问题就争论不休，始终无法调和。当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就信了，有些人就不信。那么同样，当我这些年来借着电台传播福音信息时，有些人信，有些人还是不信。那么自古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好，约翰福音的十章二十二节经文记载，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祝棚节是在十月的最后一周，修殿节是在十二月的最后一周，中间就隔着两个月。为了庆祝圣殿从安提阿哥手中夺回来，所以才有这个节期。叙利亚人破坏了圣殿，后来圣殿呢被修复了。这件事情发生在主前的167年。在主耶稣的时代呢，还有庆祝活动。是冬天的时候，这表示主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的关系恶化了。从现在开始，在约翰福音中，主要和属他的人说话，他不再公开讲道。耶稣在世上的使命就到了关键时刻了。神的羔羊被众人排斥，他准备要上十字架，为世人的罪而舍命了。好，让我来提醒你，你如果不警醒悔改，你的冬天就要来了，那时你会失去为主做见证的机会的。如果你要为主做什么，就要趁现在。如果你没有真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的冬天就快到了，到那时呢，就没有机会了，要信也来不及了。如果你可以继续的拒绝主耶稣基督，那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没有机会了。在耶利米书的八章第二十节，先知他说到最后的结果就是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好，约翰福音的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那里呢有一个大走廊，是留给非以色列国的外邦人的。我们的主耶稣不再进到圣殿里头了。那么现在是冬天，主耶稣他走进所罗门走廊。主耶稣已经把他的身份表明得很清楚了。那些接受他的人明白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你还记得安德烈怎么样告诉他的哥哥西门吗？安德烈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十一节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拿单叶在一章四十九节也认出他来，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撒玛利亚的妇人也认出他是谁了。 那么正如四章的四十二节撒玛利亚的男子所说的那样，他们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那个瞎眼得医治的人也相信他，去敬拜他。那么现在呢，这些宗教领袖却用狡猾的问题把责任通通的推到主耶稣身上，他们的态度好像都是主耶稣的错啊，怪耶稣没有给他们足够的信息。然而事实却是他们自己不愿意相信主耶稣，主耶稣早已经向他们启示他自己是谁了，主耶稣启示了他弥赛亚的身份给那些愿意听的人。那么现在呢，他要向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来去表明态度了。好，约翰福音的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却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五到二十节就提醒门徒要提防假先知，他就指出凭人们所行之事就可以认出真先知和假先知。约翰福音的五章三十六节耶稣就强调自己所行的事呢，是充分证明他就是弥赛亚的外在证据，但是犹太宗教领袖因为顽梗不化而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甚至呢，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到五节，在施洗约翰下到监之后，有时呢，他还曾怀疑耶稣的基督身份。耶稣的羊听到他的话语，看到他所行之事，就相信他是基督。但是自称为你草场的羊的那群犹太人，却没有相信耶稣的话语以及主耶稣他所行之事。那么同样，今天呢，也有一些自称是耶稣之羊的假信徒，他们按极易啊增减主耶稣的话，认为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呢是神话或者是传说。但是总有一天神会区分属耶稣的羊群和不属耶稣的假羊群。那么正像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经文所说的那样，经文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0: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1: 人活已逝，万事万物皆可放下，但唯独不能不认生命之主。世间学说都可不信，但唯独不能不信赐下永生的独一真神。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两右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0: 跟随着。当代异教的领袖确实从人们身上捞到不少好处。那么相对于这些人，我们的好牧人他是为羊舍命的，他是保护他自己的羊群的。
1: 将圣经了解透。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应该是所有的家庭爸爸妈妈们都会面对的问题。
0: 真的、哦，哎，
1: 在家里面，孩子他们出错了，当你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先说，都是他开始的，都他弄我的，都不是我的错，
0: 怪别人，
1: 反正都别人的错。我们家也会，
0: 我们家的小孩吗？
1: 是，我说是为什么会这样？
2: 我们家大人也会，哎，哦，没事，
1: 你说到了重点。The point is， 搞不好那个问题其实呢，就是因为孩子们常常看到爸爸妈妈也是如此，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0: 对，
1: 不是自己的错，
0: 一样是。
1: 但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呢，我们怎么处理？
0: 怎么处理？
1: 今天太好了，四位有经验的来宾，他们都是非常有智慧的父母，相信他们也遇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要来听听看他们是如何解决，
0: 好，
1: 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好，现在欢迎四位来宾，首先要欢迎就是资深媒体人陈永康，欢迎他。
3: Hello。
1: 接下来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大师，也就是我们的洪英正老师，欢迎。
0: 洪老师。
1: 还有也是我们的电视主播夏嘉璐主播，欢迎。以及小儿科医师黄聪明医师，欢迎。
0: 嗨，洪医师。
1: 好的，孩子都把错怪到别人身上，到底问题在哪里？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4: 这年头孩子生的少，大人疼都来不及了。不过有时保护过了头，却发现孩子犯错了，一出口就是先怪别人，要不是别人做的，要不就是别人害他做的，不然就是东西摆在那儿害他犯错。反正横着竖着一定要找个人或物来垫背，这种情况跟说谎一样，不用大人教也会。可是这种有错赖别人的心态到底是怎么学来的？从哪儿看到的？没错，答案就在你身边，您可得小心了。
1: 好的，四位有智慧的父母，请问一下，在你们家里面，小朋友发生错误了，他也是一样会先说是别人的错，不是自己的错。曾经或现在仍然有这样的状况的，请举圈；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请举叉。
0: 好，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我就不相信有人会举叉。
0: 应该
1: 只要生过孩子的都知道，
0: 没错，
1: 这个小朋友一定会有。哪怕是一两次我觉得都有，
5: 对，
1: 是不是
5: 小孩犯错都是你们的错啊，谁叫你把他生出来呢？
1: 所以就是爸妈的错就对了。
0: 洪医师，你是没生小孩哟。
1: 你们家是什么样，从小事到什么样的事情？
5: 还好还好，但是你刚刚说有曾经发生过吗？
1: 是什么样的状况？
5: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生物的本能，它是趋吉避凶嘛。趋吉避凶，所以你知道很小，像我们家反而小的那个年纪比较小的，很早就养成，不是养成，就是有这种事情会发生，就是只要他跌倒，或者是他受伤，或者是他哪里痛，他就一定要先找一个人怪，什么都是你害我啊，怎样？
0: 真的吗？
5: 对啊，那
1: 怪天怪地，对不
5: 对？怪天怪地，然后你心里想说，哎呦，那年纪这么小，我好像也不好意思，就是严这个疾言厉色跟你说，叫做说谎不可以这样，
1: 是你自己的问题，这样子。
5: 对啊，我就有的时候我就过去。
0: 所以他没有在没有模仿任何人的情况下，他真的是本性是这样。
5: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这样。
1: Okay， 所以聪明觉得跟他无关了。那嘉璐，你们家的状况是怎样？
6: 我觉得这几乎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在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尤其我们姐妹俩差不多两岁嘛，你就常常等到你发现他们正在已经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你要去处理的时候，他们都是姐姐啊，都是妹妹啦，她先弄我，她先弄我。可是实际上你没有从一开始就在现场，你也不晓得到底谁开始的嘛。但是每天就这样吐一下、弄一下、这样抓一下、扯一下、惹一下，所以刚才幸福日报不是有小孩在那边互相弄来弄去吗？就每天都发生啊。然后玩具也是啊，玩具玩的时候大家都一起玩，对不对？要收的时候都是他在玩的，我都没有玩。
1: 有时候觉得很令人觉得不解的是。在排队的时候，从来都不会讲说是他先的，他先来的。但是被打的时候，都他先打我的。
6: 对，都是
1: 别人先嘛，
6: 他先弄我的，
1: 对不对？
6: 姐姐先怎样的，或妹妹先怎么样的。然后，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就互相加成的作用。从你刚刚讲，他们家小的比较会，可是我觉得我们家小的也是看着姐姐来。我老觉得搞定大的，小的就会比较容易有个模范在前面可以学嘛。那所以大的没有搞定的话，小的就会姐姐怎么说他就会。所以姐姐说都是你啦，妹妹就说都是你啦。
1: 你们家是因为是两个女生嘛，Sam， 你们家一男
3: 一 男一女照样，这真的是人性，完全跟从你讲的是一样的，
1: 人性的软弱就在这边。
3: 的确，举个例子，大家平常看新闻报道，为什么新闻当中都是报喜不报忧？
1: 对，
3: 问一下观众朋友，如果你平常在里面看新闻的话，没事干淹水，记者在 SNG 连线，
1: 对，
3: 你会看淹到膝盖、脚踝还是胸口？大概90%都会看淹到胸口，为什么？因为新闻可以显示出来，人性收拾习惯就是人性本恶，大家看觉感觉好像比较刺激，比较那个戏剧性，所以这是人性难以避免。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会互相推诿到对方身上，也是人性天生使然。尤其是年龄越接近的时候呢，这状况越容易发生。嘉璐家小朋友差2岁，我们家差1岁，这个更有机会让彼此推来推去。如果你说差了5、6岁以上的话，有时候哥哥够得到柜子，弟弟够不到，你要推还没办法。差1岁最有机会了。
1: 所以，
3: 而且在我们家的状况呢，是几乎所有的状况。
6: 对，然后两个人同时，
3: 两个人同时出现在那个犯罪现场的话，基本上一定是，除非他能够提出不在场证明，要不然的话，一定是马上另外推给另外一个，
2: 都是别人的错就对了，
3: 一定是至少要把另外砍拖进来，感觉上自己能够比较减轻罪行。
1: 小朋友真的是有这种能力，他就能提出不在场证明。他明明刚刚就在场，但他就是可以跟你讲说，我刚就不在那边，这真奇了。对，但是这个当爸爸
5: 装了摄影机了，
1: 除非你有看到摄影机，然后他就说，有鬼啊，他还能够硬是把他讲成这个样子。我好像把小孩讲得太那个了哈，但是爸爸经验比较多的这个洪老师，
7: 我
1: 应该是经历更多的。
7: 对对对，我当然非常同意刚刚三位所说的了。其实孩子一开始，这个从两个角度谈嘛，第一个角度就这个叫做道德思考了。
1: 对，哎，
7: 道德思考就是说，哎，他对一件事情的对错，他的一种认知是怎么样？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是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对不对？那第一个角度就是说，道德思考的第一个阶段呢，其实人都是什么？都是没有任何的规律，没有任何的戒律的啊。那就是刚刚那个我们崇林兄他讲的，就是人就是想要趋吉避凶，对不对？反正就是不要伤害到
1: 我，怕被骂。
7: 哎，对，怕被骂，或者说怕说，哎，因为这样子我就必须承担什么啊？这是第一个嘛。所以每一个孩子一定都有这个过程。如果是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比如说一个基督信仰的角度，当然我们都很清楚，就是刚刚永刚兄讲的，就是说人本来就有那个罪性在里面，所以很自然的。我觉得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表现出这些行为，也不足为奇。不过呢，我这里还有另外两点回应一下。第一个，我觉得还是有个别差异。
1: 对，
7: 有个别差异。像我们家的那个三个孩子嘛，哈，我就发现，比如说两兄弟比较会这个拉拉扯扯嘛，对不对？尤其他们年龄只差2岁，不过那个哥哥呢，他从小啊，他就有那种大将之风。对，可能是受到我的影响了，哎，没有，没有，可能是受到我的这种潜移默化，因为我一直跟他讲说你是哥哥啊，所以呢，我就给他一个比较宽阔的然后呢，自我期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呢，他从小，比如说，哎，惹了什么麻烦哈，你知道吗？像要被修理的时候，他会护着弟弟啊，
1: 他扛下来，
7: 他扛下来，
1: 这有大哥风范，
7: 对对，
6: 真的
7: 算我的啊，
1: 好有义气哦。
3: 弟弟平常有交保护费给你吗？
7: 有可能
3: 零钱分给哥哥用，
7: 然后弟弟呢是有一点点完美主义，对，所以他不太容许有任何负面的那一种标签贴在他身上，所以刚好兄弟两个就 buddy buddy 蛮好的，
1: 互补的刚刚好。
5: 不过我觉得我刚刚其实想法反而有点倒过来，就是当然这个推诿责任是一个罪，可是这个推诿责任背后的动机其实是表示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不
6: 对
5: 的，
6: 对，
5: 这也是好，对不对？你总不希望你的小孩子闯祸了说，对啊，是我怎样，有种你拿我怎样，不会嘛，他就是因为知道他做错，他才会
1: 从小就这么有尬子，这是我干的，对。
0: 可是我观察到有一些孩子倒也还不清楚是不是对的，他真的是怕被骂或怕被打，
1: 是，
7: 对，
0: 他真的是怕后面这个后果，所以他就赶快先推了再说。
1: 那你有没有办法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是不是你也曾经是这样的孩子，犯了错之后，然后当你的长辈问你的时候，你也说，这是他的问题，这不是我的问题。
0: 好，你是吗？
1: 是或不是？
0: 圈或叉？3秒钟，请考虑。王医师举好快、
1: 这一题我也不相信有人会答。
0: 有人举一半，有人举一半。
3: 是因为我吃过很多亏。我跟所有小孩子一样，也是先退给弟弟，但是因为差了4岁，我后来发现头几次我脚退不掉，而且还被我妈抓包，被打得更凶。
7: 他还没有行为能力，
1: 所以你退掉
3: 真的不够，他真的不够高，他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就开始退给他了。我妈说你弟弟根本不够高，够不到东西，你还讲说是他拿的，怎么可能？
1: 所以那时候被处罚更惨，
0: 被抓包。
1: 所以渐渐的反而说，
3: 所以我是企图要推，但是我推不掉。
1: 那这个有没有随着你年龄变大以后？然后呢，反而弟弟可以开始承担了，就
3: 没有长越大，我们就越来越凶有地公了。
0: 因为弟弟有缴保护费。
1: 讲的重点其实说，希望家里面的小孩如果能够年龄差比较多一点的话，那个第一个的比较不容易推。
7: 不过有时候弟弟认错是有好处了，因为弟弟小，爸爸妈妈呢就很容易就
6: 亲戚了，
7: 所以说兄弟俩也是会狼狈为奸。
1: 找小的顶，
7: 对对，你出，你说一下，哎，
1: 对 ，OK。
3: 我为什么都没有想到用这种方式
0: 加入演艺圈？你不是也当姐姐吗？
6: 因为我跟我弟也差很多，我跟我弟差5岁，然后再者我弟，我觉得男生女生吼，尤其在一定的年纪拉大之后，那小男生又特别皮，所以我印象中感觉起来我没什么惹事，都是我弟在惹事，所以我就不需要。
3: 这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典范。
7: 现在还是有，
3: 对啊，都是他弟的错，他都没有错。
5: 他如果带小孩去公园玩，
1: 到现在都是他弟的问题。
3: 到一都是啊，对啊。
5: 如果小孩去公园玩啊，小孩打起来，他一定说都是你家小孩打我脚。
1: 你看他都没有讲话、
0: 啊。不会，我看起来嘉璐就是还蛮公益的人啊。
6: 没有，我们家小孩如果打人家小孩，我是会羞辱我们家小孩的。
0: 对
6: 吗？对啊。
1: 聪明了也是举圈啊。
0: 聪明是会打别人小孩的
5: 吗？我甚至觉得其实成年人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1: 没错，
5: 对不对？我有一次在路上，然后我在停等红灯，然后后面突然嘣。就有一个摩托车撞到我了，那我就只好下车。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撞过来？他说你怎么把车停下来？我说这是什么？就是红灯呢，我不停，我现在是要走吗？
1: 然后进一步两个人说，那谁把这个红灯弄成红灯的？然后看旁边没有交警，然后怎么会没有交警呢？
0: 对，所以我
1: 一直怪怪怪的。
5: 我觉得这第一时间哦，我觉得有些人在害怕紧张，第一时间就是想把东西推走。我觉得连成年人都很难，很难。
1: 就是这个推走，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讲说，其实都是别人的问题，就在讲是责任归属嘛。为什么小朋友从小就会有这种责任往外推的这种观念呢？老师，
7: 对，因为其实两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说，父母呢，其实在有很多那个他们的互动过程中，的所谓的是非对错哈，其实呢，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也讲不清楚，那大了以后呢，也没有讲，对不对？我们常常自己很忙碌啊，比如说孩子有一些，我们其实应该在事先把游戏规则讲清楚，我们没有讲，对，所以加上我们又忙碌，有时候又有情绪，对吧？一看到事情搞砸了啊，或者搞了一团乱，来的时候噼里啪啦，反正就是要找一个发泄的一个。这个我们就是戴罪羔羊。
0: 我突然发现，我们大人真的有时候示范也不是很好。说为什么碗都没洗？没有啊，你刚刚就吃面，所以才有一个碗。所以我才没洗啊，然后大家也一直在，因为很多小事都在做一些不良示范。
7: 对，那个 Kerry 讲的是第二点啦，父母没有榜样。那所以第一个我还是再强调一下，我一直很珍惜，就是在家里面的这个整个动态里面，就是说任何第一次发生的事件，其实一定要抓住机会。你那一次机会呢，如果能够抓住了，譬如说孩子犯错了，对不对？然后他也许推诿啊，也许在那里呢，就是说拼命的想要逃避。可是呢，如果他后来愿意承认了，得到的结果是很好的。这个家他整个那个动态的发展，就是说在孩子犯错，就往正面在发展开始了。对，因为孩子他会学到。对，就是您刚刚讲的，他觉得犯错以后，原来我如果认错，虽然我还是要付出代价，但是呢，我没有恐惧感。对，我不会想到太多那一种可能是超过事实上不会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这是很有智慧的父母才会做出来的事。
1: 这是第二点嘛。
3: 对，像我们就比较是没有智慧的父母亲嘛，对不对？
0: 我在想说
1: 我们都欠缺这样
0: 的。因为老师应该讲说旁边的父母都没有一直点头。
3: 我们点头真的是做不到
7: 了，应该有了。
3: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说小朋友会不会赖给别人，我们大人一定会赖给别人，而且我还被孩子吐槽。我说你有没有红灯右转过？开车应该基本上都会曾经不小心有红灯右转过，
1: 都违规过。
3: 如果一右转看到一个警察，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第一个反应啊，
5: 你是加速逃逸吗？我没有，
3: 我也没有加速逃逸啊，我就会立刻停下来，
0: 应该就停下来了。
3: 没停下来，有警察
7: 过来看警察，就跟他说：“孩子们，我现在教导你们，违规右转会有什么下场？”
1: 立刻，
3: 老师你真的做得到？你真的做得到？
5: 爸爸是故意的。
3: 我相信十个有大概7、8个会跟我答案一样，一转弯碰到右转，看到警察，我真衰哎。下来跟警察讲的一句话就是，哎呦，不好意思啊，警察大人，那个刚才后面因为一直按喇叭，就被逼得这样右转。
0: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有一股力量一直叫我要右转。
3: 我们一定会找很多的借口，然后
5: 我听见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要右转。
3: 我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违规右转嘛，可能号志灯刚刚没有很清楚在闪黄的啦，
1: 对对对对，
3: 或者是我被后面扒喇叭啦，或者是刚刚被憋车啦，所以我就又不小心就右转啦。
1: 对，
3: 一定很少十个当中应该不会有人会立刻停下来。 不好意思，我错了，来，我帮你填一下我的个人基本资料，就是我的车牌号码，然后我们等说翻
1: 过去，马上立刻行照驾照就拿给警察了。
3: 如果要做个好的榜样，不要赖给别人，您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就提供行照驾照？
0: 对，
3: 哎，对不起，我真的刚刚不应该。那个红绿右转，麻烦帮我开个单好不好？这是我的行照跟驾照。Yeah. 我们应该这样才是做榜样嘛。
1: 这个很难啊。
3: 但我们做不到嘛，而且在车上回到车上的时候，他就可以吐你槽。爸，你不是说不要赖给别人吗？你应该第一时间就应该主动的认错，然后给他开罚单，不是吗？
1: 所以他是听到你有讲理由嘛？但如果他没有听到你讲理由，直接下去就给他的话，他就会慢慢。
6: 没有，你下去的时候应该把车窗全部关起来。
3: 应该是要这样子，对不对？
6: 对。
3: 所以我在想说，为什么小朋友会这样？我们其实大人也很。
1: 因为他也是看到你先跟警察对不起啦。
3: 嗯，我没有对不起啊，我第一时间没有对不起啊，我第一时间觉得很衰啊。
0: 你不用再帮他，
3: 很倒霉啊，
0: 坦白了，
1: 准备要接单的时候，
3: 我讲对不起，我讲说不好意思啦，因为刚后面一直被人家逼车啦，所
5: 以就下次我们知道了，就要学洪老师说，警察先生，我是为了给我孩子示范这个正确的这个交通规则，
3: 所以我下次返回一程的话，就故意红灯右转找警察去给他开单，跟孩子讲说，你看到没有？
5: 你看到没有？
3: 爸爸叫做负责任，
7: 对对对，勇于承担，
3: 下次要返回形象，这样子可以做。
1: 让我想到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知易行难啦，但是等一下我们要来讨论是，那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嗯，父母亲在当下就像刚刚老师讲，
7: 马上
1: 第一时间怎么机会教育他们，让他们有个好榜样。好，马上回来。
0: 好，
1: 其实仔细想想哈，父母亲这一天当中要处理孩子责任归属问题，真的还蛮多事。嗯，嘉如，你在第一时间那个反应是什么？
6: 我要看嘞，看他们到底是在嬉闹的状态，还是已经真的打起来了。嗯，如果是嬉闹状态，你也就跟他们一起嬉闹嘛，反正就玩嘛。但如果真的已经打起来的话，会先隔离处理。没有，先马上先分开。
0: 夸张的例子过吗？
6: 我觉得倒还好，因为毕竟是小女生，只是说他们常常，例如说，假设你去骂姐姐，姐姐说去怪妹妹啊或干嘛的，那姐姐假设已经被骂哭了，其实我们像我们家妹妹是会过来去安慰姐姐的，嗯，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动作让姐姐觉得很没面子，所以姐姐又会更生对妹妹更生气，嗯，所以我就说，我有时候发现还是去怪别人，或要找一个理由去让自己感觉起来罪恶感没有那么大的原因，不一定只是说我怕被骂，还包含我觉得。像我们家姐姐，我觉得她是因为自尊心很强，嗯，她很爱面子，嗯，所以她会必须要有一个理由让她可以下台阶。嗯，
0: 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你也知道是这个的孩子错，然后你就怪罪他，就这孩子就哭，为什么你都只骂我？为什么你都只骂我？
6: 我还是会非常认真的，就是不会嬉皮笑脸，很认真告诉他说你在这件事情上错什么，但是我们一起处理你这件事情犯错之后的结果。例如说，常常东西不好吃啊，一边吃一边弄来弄去，就手一挥，水就打翻了，牛奶就打翻，这种事情在我们家非常常发生。嗯，那刚开始有时候碰到出门你也很急很生气会，可是后来我就不这么处理，我就会觉得说，那你自己去拿抹布，你自己把它清干净。嗯，所以他们像这种很常在发生的，已经变成在我们家就久了就一种 SOP 了，就是他们打翻了之后，他们也不会去怪，也不会去弄，他们也知道自己不对，就摸鼻子自己去清。
1: 哦，那聪明，我记得有一次你讲说把孩子关到厕所里面，那个是跟这个有关吗？
0: 我跟你讲，人生真的不要关一次，因为你会被念一辈子。
6: 你也有关过我？
5: 我关的时候我也在里面，
1: 所以你在一起嘛。对，
6: 因为我曾经以前上过这个节目，在讲说我以前关小孩，就我就觉得，受到好大的那种压力，你知道吗？
1: 因为
0: 有一个，
6: 就我就觉得，哎，还原来我不是他们
5: 那耳聋，
0: 真的，我们再次呼吁，真的不要关小孩厕所。
6: 后来就再也没有
0: 了，因为有一个好姐妹，她真的小时候被关过，后来她真的去做，
6: 可是我们真的也有在陪啊。
0: 对，
6: 或者就在门口，会让他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1: 可是那一次是因为他，也是因为要厘清那个他的那个责任吗？
5: 没有，第一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这招了。
0: 对啊，用改变来澄清一下。
5: 对，第二就是说，我的确有跟洪老师刚刚讲的状况一样，就是我尽量，我跟我太太都一样，我尽量让孩子觉得说实话，所受到的小小的惩罚，相较于说谎被逮到。那个大大的那个责骂，哦，那个落差是很大的，所以至少啦，我们家哥哥已经很聪明，他已经经历了两三次以后，他知道了，所以他曾经有试图过，又有最近大概是几个月前，又有曾经试图过一次要推诿责任，就是说啊，都是妹妹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他讲的逻辑完全就是不通，所以我们就像审问一样说，那就哪里你跟我指看看，妹妹说，你刚刚说妹妹刚刚站在哪里让你跌倒，你比给我看在哪里，哪个位置，什么姿势，就要演给我看，然后他越讲就开始整个就慌了，就是后来就知道他是胡乱这样子。
1: 可是他们，
0: 你问的好难哦，还要演一次，
7: 还要犯罪现场。
5: 对啊，这不是很简单？
1: 就叫他再重新。
5: 对啊，重新模拟一样，那是模拟两三次，他就会露出马脚，因为他前一次讲跟后一次讲，
1: 而且你是
5: 一样啊。
1: 他好厉害，他说他重新他讲两三次，因为如果是事实的话，他三次还是会一样。
5: 对。
1: 对不对？比如说，哎呀，从这边跌倒，哎呀，这样滑倒，
5: 这是
1: 三次的说辞都不一样，
5: 就我从一个笑话里面学到。我们不是有四个什么四个学生，然后一起没有去考试，跑出去玩，然后他们回来之后，他就跟教授又爆胎嘛。教授说：“我只出一题，请问你们。”哪一告诉我哪一个轮胎爆炸，就讲都不一样，
1: 四个讲都不一样。
5: 对 ，anyway， 反正就是后来就是我们就是只要他如果是这种说谎被逮到，我们就是真的是非常严厉的惩罚。但如果说他们就是说，哎，承认说好了是我这样，我们最多就是像刚刚嘉璐讲，就是那你就把这件事情处理掉，那就算了。我们虽然也是很气，但是就算了。
1: 永刚应该属于教官型，教官型的爸爸。那遇到孩子在推诿责任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第一，
3: 因为本人长期跑社会新闻，有多年的犯罪侦防的经验，
0: 是
3: 跟警方所学习过来的。那跟嘉璐一样，我们家也有基本的一个 SOP 的程序。首先在犯案现场看到两个犯嫌，我们家儿子跟女儿
1: 要先填三联单，就对了，
3: 不用填三联单那么麻烦，因为爸爸写字也很慢。我们重点是把两个孩子先进行隔离侦讯，突破心房。先问儿子跟女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先隔开。
0: OK。
3: 问这一方的自己的供词之后，再问另外一方，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个大概一个状况，
6: 比对一下。
3: 然后我们会重回犯罪现场进行模拟，模拟完之后还不诚信坦实的话呢，我们会当庭进行交叉对比。交叉对比之后，我们大家已经有个头绪了，我大概会知道谁是犯错者。
0: 是。
3: 但他们还没有这个承认嘴硬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进行认罪协商。就最后他们两个必须要自己。讲清楚，因为我不会直接讲是你的错或你的错，你们自己去。
1: 他们自己要协调，对不对？
3: 自己协调。如果没有进行认罪协商，还不自己坦诚的话呢，两个就进行连坐法，就一块处罚。
0: 我觉得他们家 SOP 真的是太棒，可以。
3: 而且我觉得这一套，
1: 开始是先。
3: 我觉得这一套如果爸爸妈妈能够按照这个犯罪侦防的过程的话呢，其实能够第一个，爸妈在第一时间比较不会一下大爆发。第二个可以比较能够厘清大概真的什么样一个真实的状况，能够比较能够还原，因为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
5: 哎，真的，我觉得永最后那一招，我其实也有时候会用
1: 认罪协商这样。
5: 不是，就是我没有看到现场，所以我觉得刚刚就很我会很冷静，因为我如果说现在就开始开骂，那他们俩说反正我都已经被骂了嘛，那我就摆烂。对，但是我就是一开始都没有
0: 隔离侦讯这件事情还蛮重要，因为
3: 第一时间，
0: 因为你会发现你在问的时候，
3: 因为他们串供的时候就先隔离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
1: 从小就在这个当中学到赛局理论的囚犯困境，
0: 没有，
3: 我跟你讲，你先讲。
0: 不是，就是小朋友小的时候，真的你在问的时候，这个人供词会让另外一个人就开始暴怒或是狂哭，对不对？
5: 对，
0: 所以隔离很重要。
3: 而且我觉得最后的认罪协商也很妙。我们家的处罚方式最经常出现就是在。客厅有个十字架嘛，两个就一块跪在十字架下面跟耶稣反省，然后自己跪着祷告，或者自跪着承认。
0: 那十字架我们送的哦。
3: 对对对，你们家送的，而且够大，
5: 然后小孩恨死你了。
3: 然后他们必须
1: 看到我都不打招呼了。
0: 你们家有缺的时候跟我讲。
3: 他们两个自己心知肚明是谁嘛，可是两个就一起跪嘛，或一起罚站嘛。那你们一定要协商出来之后告诉我，最后你们怎么样达成一个协议？
1: 那最后都会讲。
3: 然后我在后面，其实我好几次偷偷观察，在认罪协商的过程当中，这个姐弟两个对话很好笑。
0: 怎样？
1: 比如说。
3: 你还不敢去跟爸讲，就是你做了，你为什么要每次都害我？你上次也害我啊，我们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同意那种对话，这样很妙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们会到最后会有互相妥协的方式。好了，这次我就去顶。那
0: 下次你顶罪这样
3: 子。下次就是你要讲出来。然后如果说他们还随意的话，其实跪到一定的程度的时间之后。那个犯罪者会自动出现。
0: 我觉得你们家孩子以后当调查员哎。
1: 老师，
3: 其实他们谁犯错，你当爸妈怎么会不知道呢？像我每次一大声，如果真的不是他犯错的话，他就真的很委屈，会哭得流眼泪。那如果是他犯错的话呢？到最后开始很生气，他知道他很惨的，他就会脸色铁青，不敢说话。
0: OK。
1: 那你就知道是
3: 那就是他犯的问题。
1: 老师，你就是他做的。有用过这一招吗？
6: 我犯罪心理学。
7: 其实刚刚他讲的，我比较担心是会有媒体在场，就是说在侦访的过程当中有媒体，譬如说像爷爷奶奶出现了。哦，
0: 对对
7: 就会把整个他的这个整个侦访程序全部打乱掉了。
0: 对，
1: 变成是媒体在
0: 真的
6: 媒体又乱世了，就
3: 所以我们要围起封锁线，
1: 你要隔离啊，
3: 出去的。
1: 他一开始是隔离孩子，
2: 如果三代家庭或是有什么姑姑叔叔
6: 的，就正常公开啊。
7: 对
3: 啊，对啊，没有媒体采访区啊，
7: 就是有时候父母一方在处理的时候，另一方不要去当那个，比如说公社辩护人啊，或者那
1: 种。
2: 对对对
7: 对，有就是
1: 搞。那老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你在第一时间，
7: 我在观察这个孩子哈犯错哈，然后互相这样子哈推来推去，要小心孩子他会被某一个角色固定。

0: 我们还有一个，到最后他就躲得远远的。哎，他们俩那个跟我无关，
1: 哎，真
2: 的，赶快跳出来，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2: 那个投机者的小孩。
3: 深入这一部分，我要特别非常多的补充。我们家就两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子，儿子犯罪就是傻乎乎的，就直白犯罪，就是他做的。
1: 对，
3: 女儿犯罪的话就叫做智慧型犯罪。他每次要修理弟弟都是，哎，弟弟来来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要把门关起来进去打。
1: 对啊，
3: 所以他们从小哎三四岁就会这样做，哎，所以我觉得真的跟个体性的差异有很大明显不同。弟弟的话就是大拉拉在我面前直接拉姐姐，
2: 可是弟弟被打了这么多次，还是最后还一直都乖乖进去吗？
3: 对啊，我就觉得
1: 就本性难移啊，
3: 真的本性难移。
0: 还有一点就是说刚刚那个永康兄讲的那个，就是说你不是要他们两个去跪在十字架前面嘛，然后自己忏悔，自己去想一想到底犯了什么错。还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给家长们做参考，就是说那以后你们面对这个情况要告诉孩子你们要怎么样，
2: 对，
0: 就是要让他们形成一个共识，要一个 solution， 要有一个教义的意义在里面。
3: 有啊，我都跟他们说下一次坦白从宽啊，可他们下一次还是一样不会坦白从宽啊。
4: 没有，我觉得很好意思是说那个冲突发生
0: 一定没有怎么处理，
4: 彼此之间都有所需求而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嘛。那有需求这件事情不是错，所以要告诉他们讲说下次如果两个人都想要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们该用什么比较和平的方法解决。
5: 就是如果已经现实解决这样的争议，然后我要厘清这样的责任，可是到了时间到了以后他们还是不愿意，那怎么办？
0: 对，那就是一次又一次啊。我讲的就是教育就是这样子嘛，就是每一次你都必须让他们好像从这个经验当中得到一点教训，然后下一次就可以避免同样的错误。我们有时候只是好像解决说你们的冲突，然后惩罚完了，家里回归平静了，可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下一次他们是重蹈覆辙。
5: 了解，好，那下面几种状况看一下大家孩子有没有哈。
1: 好，然后请你们准备你们的手写板。
5: 容易把错怪在别人身上的孩子，大概有这些特质哈。第一个就是呢，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乱发脾气或者是哭闹。第二个，他们比较爱听赞美的话，一被批评就不高兴，甚至会哭闹。三，自尊心比较强，好面子，承受不了失败。四，怕困难，遇到一点问题就会退缩。五，不敢承认错误，老是用哭来推卸责任。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哪些
1: 状况可以写
5: 以上的特点？
1: 对，Sam 写好了，看一下。
3: 因为前面四个在我们家都不太明显，所以我选择的是五。他们不敢承认错误，用哭来推卸责任。但我觉得他们哭不是推卸责任，而是他们怕。而且为什么要说看爸妈？最主要是他们看
5: 爸妈在处理，
3: 是妈妈在处理。
1: 怎么会有差别，对不对？
3: 会有差别。如果是我，不是我妈，是他们妈妈，就是我太太在处理的时候呢，他们就比较不会哭，因为而且还会强词夺理跟妈妈辩，
5: 就是要讲
3: 继续推，因为他爸因为妈妈威严不足。那如果是我去的话呢，他们就有震慑的效果。那我只要一开始大声问的时候，他们就会害怕，所以他们会哭。
5: 所以他会讲实话吗？到最后，你可以，还是要透过你的判断。
3: 他们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不哭的那个就是做坏事的人。
1: 他们家的孩子是属于这种状况。我们家嫂子每次一被骂，她一哭啊，就开始你都不安慰我，然后你就会心软啦。对，就是爸爸吃这一套，我猜。
3: 应该也没有是一个公平的父亲啊。
1: 可是我觉得他讲话已经犹豫了。
5: 那你是觉得吗？
3: 儿子的身材比较耐操一点。
5: 加入是三。
1: 加入是三。因为我们家这个状况，我觉得在姐姐的身上比较明显。那姐姐就是非常典型的那种自尊心很强的孩子，所以她也不大能够忍受说
5: 别人说她错了，
1: 对，她不大能够忍受，她就会觉得她每次都哎呦，你每次都这样说我，哎呦这样子。对，他就其实这样好嗲，好可爱哎。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讲到说，如果说姐姐被责骂，然后姐姐已经很伤心、很难过了，在哭了，然后妹妹去安慰她，姐姐反而也有点受不了，会更生气，她会觉得我已经很没面子了。
5: 应该她是希望是你去安慰她，不是她妹妹去安慰她的。
1: 那也要给她一点时间，
6: 有一些孩子根本你还没骂，她就先哭了，你也不知道该怎么骂，就是。就开始哭啦、有没有？有这种孩子啊？
3: 那种小朋友不能够在公开的场合安慰他哎。
1: 对啊，就所以、
3: 我以前就是那种人、你在公开场合安慰我的话，就越让我觉得我越没面子，我就更讨厌。
1: 对，
3: 然后私底下没有人在的时候，稍微。
1: 所以我们姐姐这种状况好明显哦，自尊心强这种状况好明显。你在
5: 越安慰他，
1: 尤其就是小的安慰大的，他更求。
5: 那聪妮你们家呢？
6: 也是三啊。那是谁的自尊心比较强？两个孩子？
4: 两个都有了。
6: 一样啊。
4: 哥哥的自尊心取决于，就是他觉得他是一个行为非常良好的哥哥。对。然后妹妹的自尊心是来自他的外表。 就是说我如果说今天这个跌倒姿势很丑。

0: 丑，他就会觉得
1: 姿势很丑。
2: 所以如果跌倒没关系，姿势如果漂亮就可以吗？
0: 当然我是不知道什么他的定义到底漂亮是什么，但是他比较是就是两个人的自尊心的这种
3: 点不一样。
4: 点Sam也是写
5: 没有，我再补充一点三好，因为他们三都写三，我不写一下三，感觉我们家孩子没自尊，我就写一下就好了。对，没什么事。
2: 谢谢你哦，谢谢你哦。哎，老师也是写三。
1: 对，我们家孩子，我发现就是说，哎，但也很感谢上帝了，他们从小那个成功经验还算不少，所以他们其实对自我的形象的要求还蛮多的，就对自己会有一个期待值在那一边，所以呢，我常常觉得就是说，他们为什么犯了错会去怪别人，目的都是为了要巩固他自己的自尊，对。那当然，我一直到现在都是哦，比如说三个都在教会有服事啊，在那个敬拜团服事啊，
2: 对，
1: 两个人就常常会为了这个在那里，就是说是谁犯错，对。那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自己也在学习，我们一直在跟孩子强调，就是我们都不是完全人，
4: 对，
1: 这一点如果说一个人能够体会出来，我觉得是他一生很大的祝福，
5: 我想补充一下，一二四五啊，
4: 二跟三有点像，
5: 一二四五。人长大了以后应该都多多少少可以理解，可以做一些改善，但我觉得三哦，会带到成人，
1: 对，
5: 因为我在新闻圈看了太多的记者都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因为你要自尊心强，你在这个行业才能够活得下去嘛，但这种自尊心很强的记者通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当你漏了新闻或别人在你这个辖区跑了独家的时候呢，你很难承受失败，都会怪这个是什么辖区的警察没给你独家，或是他耍小手段啊，或者他去坐人家大腿跑新闻啊，都会有一些很负面的话出来，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话。
4: 好，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2: 有很精彩的那个经验要分享给我。
4: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要做孩子的榜样，但怎么做呢？等一下告诉你。

0: 好，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是说喜欢怪别人的孩子，可能跟他的家庭背景也有关系哈。包括了这个展富教育文创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资料哈，他说。喜欢怪别人的孩子，他家庭是呢，大人习惯怪别人啊、这样的家庭。另外呢，就是大人习惯怪小孩这样的家庭。另外就是习惯骂小孩的家庭。所以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孩子除了他天生他会趋吉避凶，他会怕被责骂、怕被处罚，然后他会把责任推给别人之外，其实或多或少会跟父母亲有关。你有观察到，因为你平常曾经疏忽到的，有一天突然就发现，怎么孩子有样学样？
1: 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耶，这个在医院就很常见啊。怪别人的家庭就通常都是独生子啊、金孙啊，反正所有人都呵护了他，你做的事情都没有错，都是别人错，
0: 很宠爱。
1: 每次只要生病打针，都是医生坏坏，护士坏坏。
2: 对啊，最经典的就是跌倒了。
3: 打地板
4: 撞桌子，桌子坏坏
5: 我们家顶多就是骂蚊子，因为家长看到家有蚊子就很恨，就一定要，然后盯着一个包就是蚊子咬的，所以我们家小的就是看到有都是蚊子咬的，然后连身上长了那个异位性皮肤炎，红红痒痒的，也都是蚊子害的。
4: 那当然是蚊子，还要是蟑螂啊？
5: 没有啊，异位性皮肤炎哎，他只要身上有痒的，他都变成都在怪蚊子。
1: 不知道哪一天书读不好也是蚊子害的，
0: 所以整间常常看到有这样。
1: 对，就是第一种，就是他就是有样学样，就是反正就唯我独尊，就是你们都错。那第二种怪小孩的家庭，他就是也是另外一种有样学样，就是反正。好像家长就是示范了，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怪我，所以我就很倒霉。所以等到人家弄我的时候，我也怪别人。那第三种就是我们刚刚比较常提到，就是趋吉避凶。因为他知道他一承认他已经被骂惨了，所以他就一定会找个洞钻。
0: 那这样的话，该调整的是爸妈吗？
6: 我觉得，
0: 如果是骂小孩的话，
6: 像崇宁啊，刚刚讲的都是别人家里的状况啊。我觉得《幸福来敲门》这个节目最好的一个精华的精神意义，就是我们从节目当中学会一些事情之后自我反省。所以我都不讲别人家庭，我都讲自己的家庭。
0: 你看，你这是最好的示范啊！检讨自己开始，就不会怪别人、啊。
6: 我不会像那个崇宁这样都讲别人，我讲我自己。像我们家的话呢，刚刚三个都蛮像的，但是我觉得你刚刚问到说小孩子行为是不是反映到父母？我们家骂小孩这个，我必须要承认，因为我是会骂小孩的，你们都非常了解。但我骂中带有爱，反正不过重点就是，我后来观察到小朋友的一举一动，基本上跟我还真的一模一样。我们家姐姐骂弟弟的方式，那口气跟词汇，全部都是我的词汇。
2: 是哈。
6: 案发第一时间，我们家姐姐会说：“弟弟，你过来。”就我的口气一模一样，刚是不是你做的？一模一样哎，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基本上他为什么会这样的行为，其实爸妈脱不了关系的。
0: 那嘉璐呢？
2: 是，
5: 我觉得我们家比较是属于二。因为在我们家的状况，通常都是手忙脚乱了，然后赶着出门啊，赶着要他们上床啊，那小孩就是拖拖拉拉嘛，所以碰到什么状况，的确常常就会怪小孩。所以我们家小孩有时候也蛮常怪大人的，
2: 互怪。
6: 嘉璐，其实你那里该归咎于是骂小孩，不是怪小孩。
5: 我们家真的比较是怪小孩。
6: No， 你那里算是骂小孩，其实跟我是没两样的，不用把自己变成是二怪小孩。
1: 你们现在在互相推诿责任吗？
5: 我们现在是做一个非常好心的
6: 示范，把人砍他进来，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行。
0: 大家都差不多，是不是？
5: 因为我觉得骂小孩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啦，就是说你还是必须要去纠正他这个行为嘛。所以你重点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你如果牛奶打翻了，其实我就算了，就不骂你，你处理好，你把它处理好，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小孩如果小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习惯，他长大之后，包括在职场当中，你就会看到，包括迟到早退，从来都不会是自己的问题。有没有？
7: 对，这个就是有一种个性的、啊，这个叫做内控或外控。内控型的人跟外控型的人，那一个内控型的人，他对于自己所经历的、所发生的、所面对的，他不会把原因都是外泄，都是好像就是都是好像别人的因素。这个要从小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0: 要养成内控型的人。他养成内控的，
7: 对对，基本上要让他，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企业，您刚刚一提到企业嘛，就是叫 accountability 嘛，就是当责嘛。
0: 对对 对， 对，
7: 如果我今天如果要去雇佣一个员工，我当然希望他是内控的，他不是说好像有任何问题都是先怪别人啊。所以父母
0: 老师要怎么样养成像
7: 对
0: 小孩能够有内控性？
7: 所以这种东西真的就还是回到我就在家里教，
5: 对对
7: 对，就
5: 像我们家聪明也有来那天，我们家就是前年办了一个，就是小朋友来家里抽奖。抽交换礼物的活动，然后总共我们家四口，我们家集了47个人来，非常非常多人，非常恐怖。那后来大家离开之后，晚上我们吃完饭回来要收嘛，那我们家姐就觉得又不是我玩的。 谁谁谁玩的他都没有收什么什么的，可是我们就会，我们自己也在收啊，也是在清理什么的，我们就说是我们邀请，我们是主人，我们邀请客人来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去人家家的时候也是人家主人招待我们，人家主人也会收一样，我们就一边收一边带着他们一起收，相当于都不是我呀，都是谁谁谁呀，
2: 老师说的就是刚好是一个机会教育养成孩子属于内控的，因为那个家路就跟孩子讲说因为是主人，然后要
5: 我们也收我们大人的这个部分，他们也收他们的玩具的部分，我们大家一起
0: 收，要让孩子变成内控型的。
6: 我问你，像小孩子马上说，那以后都我们去丛林医生他家里面玩就好了。那爸妈
2: 这个就是外控型的，
6: 对，变外控型的，
2: 对啊，
7: 就会形成
2: 就是我们家不要乱，我们都去别人家玩。
1: 看看我们家挤不挤47个人，
0: 所以老师是说内控型的孩子其实关键在爸妈。
2: 爸妈
7: 对，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永远要记住，家就是最好的学校。家就是教育的地方，那很重要的四个字，父母真的要很费心的，就是循循善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举止，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心思意念，你在那个当下你能不能带给孩子最大的帮助，
5: 而且要重复一直做。
7: 对对，没错，完全正确。
1: 我觉得我想还是要提到一个比较深层，就是一些这些孩子他心里面所寄求的只是被爸爸妈妈完全的接纳，所以当他在犯错的时候，如果他被责骂，他也是希望能够从里面得到的讯息是你会包容我，你会爱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会影响到他成年人的行为，是其实当没有被好好包容，没有被无条件接纳的孩子，他其实是自信心是很薄弱的，他必须要靠他的好行为，他必须要做正确大家认为正确的事情，他才可以得到足够的爱跟关注，所以他一旦犯错他就死都不肯承认。所以像刚刚我们讲三，说自尊心，自尊跟自信是完全两回事。很多人他看起来非常的一副就是道貌岸然样，但其实内心是非常脆弱，非常没有自信的。如果你去轻轻把他那个塑像把轻轻把他推倒了，他就整个自尊心就会垮了。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回到我们这个信仰的本质，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让自己还有我们的孩子有这种内心的安全感，就我们被上帝是完全的接纳，那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完全接纳我们的孩子？那如果他有感受到这个从上帝而来这个完全被接纳被包容的爱的话，他不需要推诿责任啊，他不需要推给别人，他自己承担就是。
2: 社会现况似乎我们从小好像都被接纳的完全接纳包容真的不多，不然社会的整个现况就是很多什么都是怪别人，
1: 没有错，没有
2: 完全没有反躬自省的那种感觉，
0: 大家会觉得这是跟我们社会氛围或整个大环境有关吗？觉得是或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习惯是先检讨别人不检讨自己。
2: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7: 又3秒，
0: 请起来。我也相信，
2: 是这样。
5: 我觉得其实现在社会气氛尤其是如此。然后一种网络上面所形塑出来的文化，常常你讲了他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他就会立刻说，那你以前不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然后把你以前所有不相干的跟这主题不相关全部又都拉出来讲，然后都非我族类的就没有一个是好的那种，就非常对人不对事的那种文化，就互相批评，互相责怪。
0: 比如说找不到工作啊，怪这个社会这个景气不好啊，
1: 对
0: 不对？然后呢，婚姻出了问题啊。
2: 现在离婚率那么高，我也不过就是其中之一啊，这是社会的问题。
6: 太多了，因为其实，在任何的一个企业行业或者是不同类别都一样，好比我们自己的媒体圈，
2: 是
6: 大家一样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啊。节目的收视率不好，制作单位就讲说主持人烂，主持人就讲说这制作单位没有创意，所以收视率烂，或者一定都会互相这样推嘛，对不对？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个刚刚跟嘉璐所讲的，我们整个社会的氛围有关系，因为我们很多传播讯息的媒体的载具跟过往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讲话攻击谩骂更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
2: 是。
6: 所以你看现在
5: 很多更快，
2: 而且
6: 现在乡民在3%的一个舆论的力量，可以在媒体上面加成出来变成80%。你说有多少人挺某一个议题，搞不好就那3-5%。
2: 你说的太好了，而且那些乡民是隐姓埋名，搞不好。也是虚拟的，
6: 而且媒体其实很多在取材报道的时候，就会喜欢找一些比较偏激、
5: 比较极端的，
6: 比较极端的，
5: 因为他才不
2: 知道是对。为什么？
6: 你以前也做新闻的不是吗？为什么？因为感觉这样比较跟人家不一样，才会有收视率啊。
5: 你那个标一定要吓到，让大家看有感，所以一定会挑比较特别的、比较极端的案例。
2: 像以前水，我从来不会在膝盖的时候到胸，到膝盖就是到膝盖，为什么？
6: 对，我也这样觉得啊。
1: 你们要蹲下吗？
6: 记得那么自恋，没事干会要蹲下去给他
2: 胸。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抓的树，树没摇，人在摇的？
6: 对呀、啊，何必这么演戏，对不对？
5: 现在好多了啦，现在比较没有这样。
0: 对，现在。
6: 所以我觉得是现在新的媒体的一个传播讯息的方式，造就了整个社会氛围，讲话不用负责任。
2: 是。
6: 所以变成很多事情就先推给别人再说了。
0: 而且在婚姻当中也是啊，如果真的是有出了问题的话，都会觉得是另外 就会直接讲说责任是另外。
6: 而且我觉得最可悲的是，目前这样的氛围是感觉看不到反转的力量。
2: 我们还是要拉回来啦，因为推责任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不愿意负责任。
0: 没错，所以呢，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哈，让孩子学习负责有几个方法，爸妈可以怎么做？
2: 好，
0: 正确的引导的方式啊，有这六点啊，比如说多用问句来询问啊，取代用肯定句质疑他们，然后呢，避免过度的保护啊。那比较错误的就是生活严密监控。另外呢，正面这边能够去引导他们的几个方法，包括减少过度批评，协助厘清事实，从自身找原因，还有家务适度的分工。但是大家常常就会进到这个错误的示范里面，包括像刚刚讲到用肯定句质疑他们，然后呢生活严密监控，遇到事情呢就直接骂了，不分青红皂白，有错呢先怪别人，责任也不清不楚。其实这几点我们都犯过，
2: 对啊，错误是一般的父母很容易，所以才有我们这个节目存在。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左边正确引导，
0: 正确的引导。因为就以第一点来讲的话，其实像我们也是有时候一急的时候，
5: 就是你
0: 就直接会讲说，
5: 还要说别人，
0: 对对对，直接就直接告诉他，而且都是用肯定句，不会问说这件事真的不是你做的吗？就直接说这件事真的是你做的，
7: 心正已成。
2: 那各位来宾，你们用左边正确的方法，你们习惯用哪一种方式去教养你们的小孩？
0: 现在已经开始在用哪几种方法？左边
6: 家务事务分工一定是有的，因为你们既然讲我是教官型的爸爸，我其实在分工上面是非常明确的，谁该晒衣服，谁该洗碗是很清楚的。那包括
0: 第四点应该也有了，协助
6: 厘清事实，因为这跟我的侦查行为也是有这个相呼应的，所以这四跟六是有做到。
0: 还有一啊，
6: 但其他很多。
0: 查的时候要多用问句询问。
6: 不过有的时候在气头上面当爸妈的也都是直接肯定句的质疑比较多了。其实很多人在讲说，如果父母亲有一本这个使用手册，孩子出生的时候随孩子附赠给我们照书一模一条，养出来孩子可以全部知识化化，那就好了。问题是不可能，我们就一路学一路学，就孩子稀里糊涂就大了。
5: 我想讲的是，我现在努力做是第二点啦，避免过度保护。
2: OK，
5: 就让孩子去知道说，你今天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后果，然后你必须要在这个后果里面学到一些教训。因为我们常常去露营嘛，像我们孩子就很。姐姐就很真啊，然后讲又不听啊，因为现在比较冷，冬天那有朋友他们是带那种电暖器，那就是
0: 想去碰着，
5: 整个手就下去啦，
0: 那变烤肉。
5: 没有一个孩子像他这样，因为我们露营其实，在那个范围之内，你都要让孩子自由奔跑，所以他到别人去那边搞，你只能说哦，你要小心小心小心，那你就不听嘛，你就下去了嘛。其实第一时间你也会觉得啊，怎么把东西放在孩子碰得到的地方？可是实际上我们并不会做这样子的责任归咎，我们就觉得说啊，你为什么要去碰它？
2: 对。
5: 所以到了这个受伤，的确是起了蛮严重的水泡。那之后他就知道了。
6: 好，我要呼应一下嘉乐所讲的，进入职场之后，的确避免过度保护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后来观察到一些比较年轻的女主播，因为我要她丢他们的班表，
2: 是
6: 通常在年轻的时候家境比较好，状况比较好，比较被保护的那几位呢，到我这边跟我协调班表的时候，最容易开始抱怨。就有的没有东西讲很多，都是别人他迟到或者他生病，他为什么爱生病，都跟我抱怨这些东西。就是在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被过度保护，到了职场之后就变成我们会看到这些特质，把东西先赖给别人的。所以我觉得这点我呼应嘉乐这个事情。
0: 所以我们就希望
5: 說，可是我觉得尤其现在家长，因为像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孩子生的少，都很宝贝。
0: 是啊，
5: 这个对于家长来说是需要自我训练的。
0: 可是孩子生的少，这个是会是将来一样是一个趋势，
5: 一个常识。
2: 对，
0: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趋势，至少可以怎么做去让这些孩子们在未来长大之后，他不会有这种卸责的习惯。洪老师，你的建议？
7: OK， 我觉得
0: 爸妈的一些建议，
7: 对爸妈，我会觉得就是说两个人在这个管教儿女的时候呢，对于犯错这件事一定要形成共识。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两个人一定要有学习跟对方道歉的这一种示范的一种习惯。我自己也常这样，因为我是一个很注重那个物归原处的人。所以假如有什么东西不在那儿，我第一个当然我就想到是我太太。因为他神经比较粗一点了啊，对。那我通常就会说，哎，是不是又是你？后来发现呢，事实上是我自己把他拿走了。对。那我通常我就第一时间我就会在孩子面前，而且要刻意找孩子在的时候，因为我在举发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也在。
2: 对。
7: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事情还原，那就是我的错。对。所以我觉得孩子在过程当中他会学到。 那最后我还是要回应刚刚大家都提到今天这个世代啊，我们很多人都推诿社责，然后呢都怪别人。其实有一句话很棒啊，我觉得就是说公益使邦国高举。所以我们这个世代很缺乏的就是公益，但是公益之前呢就是要有教育啊，所以在家里面要先教育。父母常常都没有教育，所以呢孩子也不知道是非对错是怎么样，从无律没有规律的一个状态要到他律到自律很难，所以一定要有所谓的公益。最后呢就是一定有恩典，刚刚崇林兄讲的，他犯了错他承认了，但是恩典是一生之久啊，爸爸妈妈的爱不改变。我想如果能够这样，我想从国家乃至到家庭应该都可以改变，
0: 社会很难改。
2: 对，我在家里他就曾经跟我道歉完之后就刻意在孩子面前道歉。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

0: 来吧，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空中团契，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5月8号星期五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有我们四位，哇，今天的主持阵容这样的热闹吗？四位，
1: 对，
0: 我们先介绍自己出场。
1: 好，在文慧身旁呢有琴弦，我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五呢就终于不是代班的角色了，是正式的主持。
0: 对，又或者不是后台的角色
1: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有琴弦，有文慧，那刚才文慧老师说有四人组，那另外两人组在哪儿呢？
0: 因为星期五就是我们一星期就这么一次呢开放热线，所以后台一定有我们的同工，那就是新田老师了。
1: 对，我们于新田呢今天呢会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是的，
1: 欢迎你来电哈。另外呢当然有我们最尊重的师父了，没有他的话我们的声音出不去的。
0: 对的对的，就是靠他把我们在这的妙语如珠就这样的传出去了。大珠小珠落玉盘，是我们的音控师父小林师父。那当然还有你啦，好久没点名。
1: 对，
0: 来个快速点名好吗？
1: 好，快速的点名啊，微尘啊，小东啊，有一位小东啊，另外呢，刚强呢，圈位子阿琴，还有以挪士，还有诚信言在，还有赵记者，还有周应峰，还有西福月，还有四生，还有李
0: 青青听，西边小路
1: 蒙恩啊，
0: 还有包萌萌，
1: 哎，还有一位呢，特别请大家纪念呢，就是我们的白熊姊妹了啊。
0: 对，
1: 她今天分享了，之前有分享了啊，今天呢，她要动一个手术，刚才她已经呢，留言说呢，她要进手术室了，要准备她的手术了，所以呢，不能用手机，请大家呢，思想到她的情况的时候呢，请好好为她祷告，纪念他的需要了啊。
0: 对，还有呢，蒙恩今天要考驾照，还有杨保罗，还有 Eileen，还有美洋洋、张望林，原来的徐弟兄、信望爱，还有再看看，
1: 好多好多美洋洋啊，录音费弟兄啊，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好，早上好，今天五月八号，等着你来电背荆州的金句了啊。这一天这一周的金句呢，我们背诵的经节呢，在这个雅各书的一章四节啊，那琴弦呢已经报了这个章节了，大家赶快背起来了。我知道这一周的金句比较长一点呢，
0: 是
1: 可能不容易，但是尽量大家也努力一下吧，好吗？
0: 是，我以为呢，琴弦老师要说呢，我已经背好了，
1: 哇，好大的压力啊！你知道吗？今天琴弦呢，下午要晚上要参加一个体能的比赛，所以呢，我已经好大压力了。如果再背经文，我怕我啊。压力上大了。
0: 好，我们不给琴弦老师压力啊，所以让他听大家来背，也不给大家压力。其实您读出来，最重要就是背或读不重要。是什么呢？是您是不是呢？有听我们这周对雅歌书一章四节的解释？
1: 对，
0: 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爱的关系，这是很重要。
1: 对，
0: 请你分享呢，神的爱怎么激励你？然后呢，你怎么回报神的爱？还有，也可以分享这一周星期天母亲节，欢迎妈妈们打电话来，或者是孩子们打电话来，说说您的母亲，分享您跟母亲之间的故事。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呢，星期五不仅是听您的分享，我们也能够为你祷告。
1: 对，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代祷事件呢，也请您呢赶快告诉我们，第五空间也好，或者最直接打热线来，待会我们听完您的见证，您的代祷事项，我们会立马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呢及时的回应您，为你祷告的。
1: 对，好，那今天呢有很多特别的日子啊。今天听说呢是一个国际不穿袜子日啊。
0: 对，是的，今天是国际不穿袜子日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呢？就是解放双脚，让脚趾头呢远离你的鞋袜的束缚，感受自由和通风的有趣的一个节日啊。那通常人们会在这一天不穿袜子，享受双脚直接呢就是接触凉爽的空气、草地或者是沙滩的舒适感。
1: 对，
0: 其实总结的就是让双脚亲近大自然，对吧？
1: 所以呢，这世界真的每一天呢，总会有一个节日啊，就是今天不穿袜子日啊。那今天其实琴弦呢，最近上班的时候也不穿袜子了。
0: 啊、
1: 直接的穿拖鞋上班，然后到了、到公司才会换穿上袜子。
0: 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要故意引出你下面那些话，不要让人家觉得在良友电台我们是穿拖鞋上班的啊。我们还是呢挺正式的
1: 啊、在公司的时候会的哈。
0: 对，但是夏天的确是可以不穿袜子，因为我们夏天女士的鞋子呢，很多凉鞋啊、高跟鞋啊之类的都是可以不穿袜子的。好，今天敲铃铛不是说日子，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敲铃铛主要是呢提醒大家，现在呢我们专心集中、我们一起来纪念白熊，也纪念了蒙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现在白熊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
1: 是的，
0: 主啊，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手术啊、不算是一个很大的手术，但是你知道白熊他身在异乡，接受手术，主啊，就求你赐给他平安，你握住他的手，你与他同在，
1: Amen。
0: 不论他是术前的麻啊。就是麻醉，又或者是在术中他自己没有意识，但是你在他的身旁，你看着整个手术的过程，求你赐给医生啊细心、爱心、责任心啊，整个手术让医生发挥他应有的水平，甚至超出的水平、让白熊整个手术是顺利的，之后的康复也求主使那个伤口不受任何的细菌感染，并且能够很快的愈合。主啊，你赐给你的女儿平安，让她真实经历耶和华以勒，并且耶和华是以马内利的。主啊，我们也纪念蒙恩，他今天要考驾照、你知道他之前为了考驾照他上课、花了一笔钱去学习、今天他可能会紧张，就求主你使他紧张的心、因着投靠你，心中仰望你，就能够平静下来，让他所学的都能够好好的发挥，让他也学习把结果交托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复活期灵修，道路、真理、生命一。约翰福音14:1-7，
1: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既然你们认识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就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了。
0: 约翰福音13开始是主耶稣给门徒的临别赠言。在13的最后，主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他。在那之前，彼得问了一个问题，主啊，你去哪里？可以参考13:36-38。到了14:5，多马也问，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基本上14就是响应去哪里的问题。主耶稣不仅响应这个问题，还告诉门徒怎样到那里，以及去之前的预备。在14:6当中有一个颇著名的语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的意义呢？如果有一位初信者问你他是什么意思，你会怎样回答呢？其实14:6-7就是在当天的对答中的最佳解释。主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此道路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基督是通往天父那的唯一道路。这也间接地响应了去哪里的问题。基督会暂时离开门徒回到父那里，但借着他，他们也可以到父那里。道路、真理、生命三者彼此有关，一切也需要基于基督。借着基督这唯一的道路，我们可以得着生命。但是这与真理有什么关系呢？明天的信息将会响应这个问题。

基督借着他的死和复活使我们得着永生，能到父那里去，请为此献上感恩的祷告。我有想起哪一位福音对象吗？若不借着基督，他不能到父那里去，我可怎样向他介绍基督呢？世上仍然有超过3000个福音未得的族群，若不借着基督，他们不能到父那里去，我可以怎样支持普世宣教工作，让这些未得之民有机会得闻基督的福音呢？

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

0: 复活期灵修，道路、真理、生命一，作者于志文，播音张凡，2026年5月8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这是当天汶川大地震，一位遇难的母亲用手机留下的遗言。今天的你，想对妈妈说什么？

0: 因为有爱，所以有你，让这份爱化为祝福，点燃希望。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愿你永远快乐，永远都美丽。
2: 这个星期天是母亲节，你想对妈妈说什么呢？那么秦贤老师跟文慧的母亲呢，都已不在人间，那我们只能够将这份的追思缅怀呢，可能就是放在我们现在当下我们可以关心的家人身上了，
3: 特别是当妈妈的哈，因为秦贤呢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同辈的朋友呢，都已经当了妈妈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的儿子都已经十多岁了，好久一些，所以其实
2: 秦贤老师加油
3: 啊，我会加油。那当然，我们同工啦，良友电台同工也有不少呢，是当母亲的哈，
2: 对，
3: 所以其实呢，虽然自己的母亲啊不在世上呢，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我们身边的人当母亲的，也衷心的祝福他们。
2: 对的，对的。所以呢，像秦贤老师说的，就算呢，我不是母亲啊，我的妈妈呢现在不在了，这个母亲节触景伤情怎么过呢？那就是呢，把你对母亲的爱呢化为行动。你身边有没有当妈妈的？
3: 那
2: 对，买一朵花送给他，或者是传给他一个祝福的短信，又或者是跟他打声招呼，母亲节快乐，又或者是呢，买一些小饼干啊，还有今天我们讲是什么，不穿袜子，
3: 送袜子了吗？
2: 对，送袜子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2: 我也喜欢送袜子的，送那些可爱特别的袜子，所以都可以做的，特别是这个星期天跟所有的妈妈一起来过节日。
3: 是的，
2: 对。
3: 那我们也准备今天背京剧，
2: 经文背京剧
3: 之前啊，王慧老师啊，
2: 我们呢也要说说一位母亲，刚才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给我们消息了，她呢就请我们大家为她的女儿冉冉今天考试来祷告，
3: 就是怡然世界。
2: 对了，怡然世界。另外呢，齐安也告诉我们一位女儿的代祷事件，就是呢，
3: 她教会一位姊妹，
2: 对林姊妹，她特别提出来，就是她的父亲，应该是
3: 脑出血了，
2: 对，脑溢血，
3: 脑溢血，对，
2: 那现在还在昏迷，请大家都记在你的本子上。还有，我们现在先说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哪一位呢？
2: 舒淇，
3: 我们的舒淇呢？对，
2: 对，明天生日，那愿神赐福你，生命如花朵，就是每天呢为主绽放美丽的生命色彩，还有呢如花朵有基督的香气从你的身上散发出来。
3: 哇，每一次听到文慧老师呢对我们听众家人的生日祝福呢，在身旁的秦贤呢也特别觉得很暖心。
2: 好，祝福秦贤老师，
3: 好甜哦，
2: 您啊像一棵树。
3: 我也可以是花，
2: 枝叶茂密，然后呢
3: 谢谢，
2: 多结果子。
3: 好了，
2: 记住啊，这周的金句是雅歌书一章四节，读或者背都行，分享你的得着，然后呢也可以分享你的见证，另外就是你的代祷事项。
4: 我将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4: 深藏在我心。
5: 雅歌一章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早上的7:52，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7:30到8:30，星期一到星期五是我们早晨空中团契的时间。那因为星期天是母亲节，有人就在数了，咱们电台有哪些人是母亲呢？
1: 嗯，
0: 有我们的康宁老师啦，我们的徐婷师母啦，我们的周师母啦，我们的嘉言老师啦，我们的梁安老师，
1: 对，
0: 珍儿、木星，还有谁呢？
1: 康宁
0: 啊，康宁，我好像已经说了
1: 啊，
0: 第一个就说了，还有谁呢？
1: 还有谁？
0: 还有谁呢？
1: 还有谁？你突然之间，你说的我都已经想到了，然后还有谁呢？我就想到一个，就是文慧老师，
0: 是
1: 我们众人的属灵的母亲。
0: 哎呀，你这样说我不好意思，我只能说是
1: 不好意思，
0: 是属灵的一个同伴而已。
1: 相信很多听众家人都会同意我的说法。
0: 但是我敢说，我跟我对我的儿童主日学的学生，我就可以当他们的母亲。
1: 是吗？
0: 因为教的时候呢，我这个幼小班有一些小朋友真的会抱着我的腿喊我妈妈。
1: 还有啊，新田跟我们说，还有冰燕。
0: 对了，冰燕也是啊，然后还有谁呢？唐曼。
1: 啊，对对对。
0: 啊，对，其实好
1: 多。好多其实。
0: 对，好多都是呢，当妈妈的了。当然也有像文慧这样子啊，单身女子都行。我们这个星期天可以过得非常丰富精彩的。
1: 嗯、
0: 来吧，我们第一通电话
1: 也
0: 是母亲。
1: 对，妈妈啊，她是我们的熟人老朋友。彭阿姨，彭阿姨，你好，早上好。
0: 嗯，彭阿姨，
2: 早上好。
0: 先预祝您、
2: 大家好。
0: 对，预祝您星期天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啊！
2: 母亲节快乐。
1: 对对对，祝福你，祝福你。
2: 感谢神了哈、
1: 啊！感谢神。
2: 嗯，文慧老师，
0: 嗯，
2: 这个林哎，心情好好。
1: 提前，对我在。
2: 真的，
0: 王阿姨，
1: 来来来，开心
2: 哈，辛苦了，
0: 慢慢来。
2: 谢谢哈，
0: 对，
2: 祝福，
1: 祝福你，祝福你。
2: 我们呢，有一点也背不出来，看一下背一下哈。
1: 嗯，来来来，
2: 还要再说，这里边是一个锅，我也教过主义学，教他们，现在都好久没有唱过了，感谢神了哈。
1: 嗯，
2: 祝福。昨天那个有个老师提醒我，我叫他去，来来来，那个来唱的。
0: 嗯，
2: 感谢神了哈，祝福，哦，求神帮助啊，在那哈，我就来了的，好好呀。
1: 好，请你。
2: 雅各说1:4，嗯，愿以其应，我们就快跟随，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业内时，我们皆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侵占你的爱情，信以侵占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谢谢爸爸。
1: 阿门阿门，好的好的。
2: 我唱一下可不可以啊？
1: 你要唱啊，是不是？
0: 绝对可以。
1: 当然可以了，来来来。
2: 啊，我唱从3节啊。
0: 嗯
2: 嗯。觉得调子的知不知道我自己选的？啊，就是说那位主义学，感谢神哈。你的高有形象。

所以疼懂爱你，愿你牵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忘带

0: 感谢谁？
1: 对，我觉得每次呢，听到呢，我们的家人们呢，就是自己编曲，
2: 嗯，
1: 然后用这个唱歌的方式来背京剧，真的很好。
2: 对，
1: 那我也相信。
0: 感谢谁？
1: 对，
0: 我就说还要麻烦你问一下，是不是到我们家卓建进认识你真好啊？就是说。

0: 让我吹了下风就没事。我讲不是的，我给你祷告，你没有看到我吗？在在家里给你祷告才出门。就是我叫你要认识神。我以前呢，他跟就跟过到教会，都跟了两年去了。
1: 嗯，
0: 他的见证是很多。哎呦，好感恩，也是造就我。哇，就可能也是的哈，跟大家做见证，也给我做见证。我家那么多，我觉得他30岁都没有，就说哇，我不带我的小孩都很小，都带他们信，因为信进去肯定是做见证。感谢神哈，哦，大家就给我祷告哈，祝福大家哈，感
1: 那阿
0: 谢
1: 姨，
0: 神
1: 我们
0: 哈。
1: 要弄清楚一下，就是
2: 是。
1: 您丈夫现在不舒服，是在医院吗？还是在家里？
0: 那现在去检结果，哎，
2: 哦，
0: 昨
2: 等候
0: 天
2: 结果。
0: 去他又没有，没有告诉我，我就另外去做事去了，哇，他就去。从来都没有说5点6点钟都没有回，我就好着急。这个祷告也好重要。哎呀，耶稣呀，我就没有一点感觉，没有感谢神，我都是祷告才出门的。我就后来去祷告，我就好像没有事一样了。我打电话他又不接，哇！我就后来就祷了告，就打电话他就接了，我就做见证呀，要我。大女儿叫老四女儿，我叫你们赶快祷告，赶快打电话给你爸爸看看怎么样。感谢神的哈，这次也是昨天见也是的，给我学习功课，大家学习功课是不是？感谢神的，祝福你们，听懂没有？
1: 好，
2: 是是是，听懂听懂
1: 对，听懂了。那我们现在就请琴弦老师呢，就为您的丈夫，他现在在等报告嘛，对不对？求神呢。
0: 跟他信祷告。
1: 对，还有
0: 好，
1: 特别是他能够真正的信耶稣，因为听阿姨刚才讲了，之前其实他也去过教会，
2: 啊，对
1: 所
2: 对
1: 以
2: 对，
1: 求神帮助他真正的
0: 这里
1: 信
0: 讲
1: 进
0: 的
1: 去。
0: 不好呀，没听进去呀。
1: 对，要
2: 好，
1: 听进去，信进去。
2: 所以就为着你的丈夫祷告吧，好
1: 对，
2: 吧？
1: 好，
2: 好，我们一起祷告
0: 廖
2: 哈。
0: 弟兄
2: 好，一起祷告哈。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线上今天这个节目，你使用我们，能够让听众家人跟我们一起可以有对话、有互动的时候。今天我们把庞阿姨家交上给你，交托给你愿神你赐庞阿姨她的丈夫，她现在在医院等候这个结果，因为之前吃东西了，可能身体不舒服要进医院进行检查，现在在等候结果，这个结果。那求神你保守我们的这位丈夫，他庞阿姨的丈夫呢，他身体呢能够尽快的康复，也能够找到问题出在哪里，能够有最适当的治疗。也在这段期间呢，也让庞阿姨呢可能到医院忙碌的去探望她的丈夫，还有家中有很多事情要忙着也求神保守庞阿姨在这段时间她的身体、她的心灵，你与她同在我们也为着她的丈夫这位先生呢，他的信仰他可能以前跟庞阿姨上个教会，但是可能听不进去听庞阿姨的分享，现在还是不是真正的信耶稣求神你打开他的心，打开他的眼能够认识你，能够透过庞阿姨他生活中的见证能够多认识你，希望有一天主啊，你亲自感动他，圣灵在他心里头呢能够动工，能够感动他信主走出这一步。我们把这个时间，我们把这个时机交托在你手里，愿你保守，愿你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是欢喜快乐的迎接一位新的弟兄加入我们，加入你的大家庭里面。谢谢你保守庞阿姨她的身体，她自己的状况，以前之前听过她可能身体也大大小小有不少的毛病，但是她依然很热心的，都是每一周几乎每一周都打电话来都跟我们有分享参与背经剧，甚至自己编圣经的歌曲非常的感动，愿神你继续的使用她。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1: 阿
2: 们。
3: 最美的女人是谁呢？
4: 我妈。
1: 最伟大的女人是谁？
4: 俺娘。
3: 最有影响力的女人又是谁呢？
4: 我爸的老婆。
3: 献上今天祝天下的母亲

0: 是的，不要忘记了，这一周呢，主日呢是母亲节，一年一度啊。另外呢，今天要背的经文啊，不是今天，是这一周。
1: 这周对。
0: 雅各书一章四节，还有呢，说到母亲，我看到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有人在说啦，我们的母亲也好多啦，当妈妈的，例如怡染世界、桃子妹、敏敏、幸福一号、阿琴、真妹，还有江江，
1: 听众可多了。
0: 对了，还有谁呢？再看。看看还有微尘、雅比该、那还有谁呢？没有点到你的，还有永凤，
1: 永凤是是。
0: 对了，还有
1: 江江，
0: 江江刚才说了，望林。
1: 好，
0: 对了，
1: 好，江江呢有一个代祷的事项，他刚刚呢在十多分钟之前呢就跟我们分享啊，他说呢要为他的女儿萱萱祷告啊，他现在已经初中四了。今年要考中考，明天又进行体育考试，求神保守这位女儿呢，一切顺利过关。
0: 是老大还是老？
1: 应该是老大了，他就写
0: 老大
1: 啊、
0: 好，
1: 那就为江江的女儿祷告吧。
0: 好，已经有两位母亲呢，心里都挂着孩子的考试啊，江江还有怡染世界。来，这位呢就不是母亲。是弟兄，
1: 弟兄，
0: 刚强，
1: 刚强，早上好。
2: 文辉老师、秦贤老师，早上好。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刚强。
2: 啊，
1: 最近好吗？
2: 好好好，
1: 最近好好好，
2: 很好，是很好很好。我前几天我以为我拿不到药了，我现在又拿到药了，我那个嫂子在心里，
0: 好棒啊！
2: 那个主治医。那个主治医生得病了，住院了，不知道他下个月能不能够康复过来，不然的话又麻烦我姐，我那个嫂子去帮我拿药了。感谢神，都一切都好顺利。我这个便秘嘛，我现在那个大胃经有弟兄介绍我吃一种这种凝泻药的那些清清片，三天吃一次，连三天就可以拉一次了，现在。便秘也好了很多了，感谢神，
0: 感谢神啊，好像
1: 好了，
0: 对，在难处当中，
2: 睡眠呢就一直都很好，十多年了，一直都很好。
0: 哇，好，
2: 感谢神，感谢神，读圣经、背圣经，有渴慕神话语的心，想向他祷告，就是传福音有一点点难度，不知道怎么向人家传，我一般都是放福音当中，但是有蛮多人是拒绝的，不知道怎么。去帮助那些人，
0: 是没关系，拒绝就拒绝哈，所以我们就在发给另外一位。
1: 对啊，
0: 不过呢我要提醒啊，因为我最近呢也看到有一些视频，那么应该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拍的，那他们就希望也能够呢见证，那也鼓励，那我就发现在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呢讲话比较直接，不是他说错，而是太过直接了。你要信主，信主才可以呢上天堂，你不信主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结局就是下地狱。那么对还没有信耶稣，
2: 我也有这种方法，我也是，我总是说您不信耶稣，那个火是不灭的，那个虫是不死的，我
0: 不行不行，
1: 可以的，
0: 对，刚强，对，因为呢你要知道，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讲这些呢，他没有准备好，
1: 是，
0: 他会觉得很刺耳，甚至呢会激起他那种反抗的心理。
1: 对对 对,
0: 对，你就是告诉他，这是有一项好消息，我很想跟你分享，或者希望你认识，往好的积极面。虽然我说他们说的，包括你说的都没有错，
1: 其实没有错。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就用这个很硬的方式呢，去跟人家说你要信主，如果不信的话，会有什么什么样的结局？那后边的话呢，人家只会听到后面那部分，就不会听你前面那部分。
0: 对，福音是好消息嘛，
1: 对
0: 不对？
1: 好消息。
0: 对，所以我们不是呢不说。这个一方面只说好，不说不好的，只说好的，不是的，而是我们，因为我们要知道人的心都是这样的。
1: 对的。
0: 那他一开始他会好奇，但是他听到不好的，他会有那种的防卫机制，
1: 对啊，
0: 反抗逆反心理就出来，所以就是告诉他，有一项好消息，欢迎你知道。想跟你分享，那他愿意就愿意，他不要就不要，耶稣爱你。
1: 对。
0: 或者你不方便讲耶稣爱你，你就说真的有一项好消息啊，是最棒的礼物啊，我就是欢迎你可以接、就是收下。
1: 对对对，
0: 那求神给你有智慧啦，对不对？
1: 是的，
2: 是也要传错了，他就也不要放弃嘛。
0: 嗯，对，不要放弃，
1: 你就保持
2: 吸取教训嘛，哈。
1: 那如果你有传福音的对象呢，那鼓励，对，鼓励你呢，你就跟他先建立好关系，跟他做好朋友，跟他多点的来往沟通啊，那先建立好关系，然后才慢慢的把这个福音的这个好的消息的内容呢跟他分享嘛，那这样人家听着也舒服，也会信任你，也会觉得啊你讲的都是好的啊，我们都是喜欢听好好话的人嘛，对吧、
0: 是的。
1: 是
2: 我那个子女为他祷告，我就一个子女啊，我
1: 对，请说。
2: 有时跟他一聊天，一聊天的时候就有时候聊一个钟头，半个多小时，他也知道我信主，他心里面也有点信，不知道干嘛我哪天讲错什么话呢？他说我本来都想信耶稣的，你讲的这些话我不相信啊。
0: 他多大？
2: 有差不多30岁了。
1: 啊，
2: 27、28岁吧，
1: 是是是，
2: 27、28岁。
1: 但是呢，我觉得呢，能够有这个对话的机会，已经是很好的开始了。
0: 嗯，
1: 对不对哈？
0: 而且千万不要被威胁，
1: 对
0: 啊，不要被怎么讲呢？这个我常觉得是一种信仰的勒索，我们有道德什么绑架？
1: 情绪勒索、
0: 这个叫做情绪、
1: 道德绑架、
0: 对，这个叫信仰。哎，你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因为你，所以我才不信耶稣。其实呢。当然我们自己要自我检讨，我是不是哪里说错了，我或者是有一些观点可能太过执拗，又或者是哎，我们是要反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一个人信不信主，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上帝在他心中动工。所以他说因为你说的什么话你就问他嘛，他说不出来可能就是他逆反心理而已。
1: 对 对, 对，
0: 那你就跟他说嘛，你说好吧，就算我说的话让你不舒服，我道歉，但是我还是很想跟你讲耶稣，还是呢跟他继续的保持交流，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刚强
2: 那些朋友，好多朋友我都发那个什么与神同行啊、还有那个认识你真好、每个礼拜每一天都发给他们，
0: 真好，
1: 那已经很好了，你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了，你就是在传福音的啦。对、那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看，
2: 现在算了吧，就唱一首歌就算了、
1: 先唱了，先唱了，好了好了，你是唱歌是不是、
2: 唱一首，
1: 好，听听你的、
2: 唱一首歌，
1: 好声音啊，
2: 好、我唱的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小敏姊妹唱的哈、我来唱了哈，
0: 好，
2: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生命中和主相遇，从此和主永不分离，一生愿和主永远去，我在幕后中他早已看见，我在幕后中

0: 都禁不住想起从前，愿记住那说过的历史，能厮守到永永远远。阿门，感谢神，
1: 阿门，很有感情啊！
2: 是，刚强来一定要唱歌的啊！
1: 对啊，
2: 刚强，希望有一天你唱首流行歌给文慧听啊！来吧，刚强，我也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为刚强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为刚强弟兄这一阵子过得很好，来向你献上感恩。听得出他的心情很轻松，他说话很快，因为他真的充满了欢喜快乐，也很激动的想要跟大伙来分享。谢谢你让他拿到药，因为我们曾经为他拿不到药来祷告。谢谢主，你预备，你开路，也谢谢主让他透过我们另外一位听众的介绍，他能够吃到一种的药物吧，能够呢让他的便秘的问题得到了一些的解决，我们感恩，我们也谢谢你让他能够夜晚好好的安睡在你怀中，有好的精神向你献上感恩。
1: Amen。
2: 主啊，我们特别为刚强的传福音的心智来祷告。
1: 是的，
2: 谢谢你给他勇气，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要在街上派福音单张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1: 真的
2: 谢谢你给他有这样的负担，他每一次的出行派发每一张单张，主啊，你自己都亲自的印证，你与他同行，保护他，也给他心中有平安，有热火。虽然有人会拒绝，但是让他不气馁，也给他有从圣灵来的智慧，知道如何的去分享、去介绍。主啊，我们更为那位侄女来祷告，谢谢你让刚强跟侄女之间有美好的交流，侄女愿意跟他敞开的沟通，但是最近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侄女她说因为刚强的一些话她不信主，但我们知道可能是她的逆反心理，求你继续的在侄女的心中工作，也求你帮助刚强啊，能够啊在跟侄女沟通交流的时候，也蛮有从主而来的智慧言语，从你而来的包容跟忍耐，更多的爱。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3: 母爱实现，小时候妈妈一有空闲就会一针一线地为我们打毛衣，谢谢您带给我生命最温暖。

0: 着。献上今天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好，第三通电话呢是刘姊妹。
2: 文慧姐
1: 还有秦贤老师。
2: 秦贤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是不是信号有一点，
1: 这个信号真的有点问题、
3: 啊、比较飘啊。
1: 对，刘姊妹先祝你星期天母亲节快乐。
3: 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祝天下母亲节快乐，祝天下做母亲的也是快乐，祝恩满满。
1: 那我们的刘姊妹呢应该是看不见的，
3: 对，
1: 所以要背京剧呢是很辛苦的。
3: 嗯，
1: 刘姊妹今天有没有要背京剧啊，还是唱京剧？
2: 就是背啊。
3: 嗯，
1: 背呀、啊、就是背呀、啊、
3: 就是背呀、啊、
1: 好肯定啊，好有
3: 信心，好喜欢这句。
1: 嗯，
3: 好，那你准备好的话可以开始背诵今天的京剧了啊。
2: 好的，雅歌书1:4，愿你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一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你必理是理所当然的。
1: 阿门，
3: 阿门。谢谢你背今天的京剧啊。
1: 对，虽然呢是有一点辛苦，但是佩服你的勇气、你的决心，因为这节经文不容易背的。
3: 对，没错。
1: 那我们对雅歌其实都不熟悉的，
3: 除了爱情了。
1: 啊、哦，对，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这是将我们跟基督的那种浓烈的爱呢给表达出来。
3: 是的。
1: 嗯，刘姊妹你还好吗？
2: 这几天就是牙痛。
1: 牙痛、
3: 啊、牙痛，好，纪念你的牙痛。那现在为什么牙痛呢？你知道原因吗？
2: 不知道，就是痛了10多天了。
3: 十多天哦。
1: 是哪儿呢？是臼齿还是门牙那些？
2: 牙根痛。
3: 牙根。
1: 牙根哦，牙根那就真的是比较严重了。
3: 有看牙医吗？
2: 没有。
1: 嗯，
2: 不能拿了布洛芬。是的，
1: 嗯，因为这个丈夫可能也忙，孩子也工作、
3: 哦、
1: 所以没人带你去看牙医是吗？
2: 对。
1: 但是你牙疼啊、特别是牙根痛呢，这个可能要真的要看牙医，因为这不仅仅是牙齿的问题了。
3: 对啊，要处理一下的。
1: 对，就是只怕那个，因为牙根痛会影响你整个的脸面还有头部的神经。
3: 神经。 对，
1: 对。那你吃得下东西吗？
2: 就是吃痛，不吃就不痛。
3: 哦，吃就痛，不吃就不痛。
1: 那你、对啊，那你能不能吃一些比较软糯的或者流质的？
3: 流质的食物、啊。
1: 对，尽量不要碰到那个疼的地方。
2: 我就是喝粥，还有泡馒头。
3: 馒头，
1: 是是。
3: 就软一些的东西了哈，
1: 是，
3: 不要吃硬的啊。
1: 对，但不行的，因为长期呢，你可能营养不良。
3: 包子那些。
1: 对，但是就是会营养不良，因为不能够吃一些比较结实的食物嘛。
3: 那我们希望你能够有机会找到时间可以，到牙医那边治疗一下喽。
1: 对
3: 对，
1: 你跟丈夫说了吗？你跟孩子们说了吗？
2: 说了，还是女儿给我拿的布洛芬。
3: 布洛芬、哦、啊，但不要，
1: 那只能止痛，
3: 不要依赖哦。
1: 嗯，
3: 好，
1: 我想问一下，你的牙，你痛的那个牙根的地方有没有肿？
2: 没有。
3: 嗯，
1: 哦，没有肿还好。
2: 就是、脸部也没有肿，但是还是痛。
1: 嗯，没有肿就还好，代表它还没有发炎。但是呢、牙根痛是真的一定要去看医生，因为真的怕它是里头的神经
3: 是
1: 啊发炎啊，那些就会影响你的整个脸面头部。所以啊，求神帮助，你要随时告诉你的孩子，如果这个布洛芬止痛药啊止不住的话，你要跟你的孩子说，就是例如周末他不用上班的时间，能不能带你去医院啊，到乡村的医院，那、这个医护所去看一下也好。
3: 是的。
1: 对，跟你丈夫也说一下，随时跟他们说一下你的情况，当你受不了的时候，好不好？
3: 不要耽误啊。
2: 超市上班就是请不了
1: 是是，明白明白，因为要孩子请假，对孩子来讲可能也有很多的难为，
3: 嗯，
1: 因为譬如说上班这个上司不准啊之类的，
3: 是，
1: 但是呢啊，他有休假的时候嘛，例如周末、嗯、周日，周日医院也是有开的，有一些哈、啊、一定有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了啊、不要再拖哈、啊，你要告诉孩子，让他就是在不用工作的时候啊带你去医院。我们现在就请秦贤老师为你的牙痛来祷告好吗？
3: 好，我们一起为刘姊妹祷告了哈。那亲爱的天父，我们把刘姊妹她的身体需要交在你面前啊，她最近牙疼啊，痛了十多天啊，现在还没有机会到牙医那边治疗啊，求神呢、啊、你亲自可以让她啊可以得着平安，可以在这时间不要那么的痛啊，也不要啊耽误她的治疗，求神你让她找到时机，找到这个机会，可以呢让她的家人带她到诊所也好，到医院也好啊，最重要的就是尽快的把这个状况能够治疗起来啊！希望求神你与他同在，求神你真的每一天也跟他一起去经历你的恩典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1: 阿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HN 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我看到第五空间呢，望宁也说呢，他的父亲也是牙疼啊。劝慰子说呢，啊，这个残疾朋友要去医院真的是不容易。
3: 嗯、的确
1: 对，
3: 对，
1: 所以我们为刘姊妹祷告，因为她的丈夫忙，她的孩子工作，刘姊妹牙疼呢，真的要去医院是不容易的，而且她是在比较
3: 偏远，
1: 对，农村哈、嗯，所以要去镇上也是不容易。
3: 嗯、
1: 好，再来一通是朱姊妹。
3: 嗯，我们今天最后一通电话了，朱姊妹你好。
4: 你好今天老师。
3: 嗯
4: 嗯，文慧老师你好。
3: 你好、哎、姊妹。嗯，
1: 还有秦贤老师。
3: 有说、啊、他有说、啊、
1: 哦，我听成新田老师。
4: 说了
1: 对对对、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我们的名字就那么小。
4: 没事没事，我先背进去哈。
3: 好，先背
4: 雅各书一章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1: 阿门。
4: 雅各书一章四节。
3: 阿门。谢谢你的今天的
4: 经文。我刚才听到刘姐妹牙疼，你叫她按一下虎骨穴呀、啊，效果很好啊，就在虎口那个地方。
3: 虎
4: 不知道那个刘姐妹也听到吗？
1: 对，好，她应该听到的。来。刘姊妹，朱姊妹建议按一下你的虎口，就是我们那个两只手，
3: 对，
1: 啊、那个
3: 拇指跟食指，
1: 对，中间那个虎口，
4: 那个对牙疼真的很好。
1: 嗯，
3: 要按多长呢？按一分钟吗？
4: 按到不痛就好了。
3: 按到不痛就好。
1: 嗯，而且要轻轻的揉。
4: 那个刚强弟兄他本来不是说常常说便秘吗？叫他早晚推肚子，推推以后就好了。
1: 哇，我们的朱姊妹好棒啊，
3: 朱姊妹
1: 好
3: 温暖呢、啊、
1: 对
3: 真的真的。
1: 那
4: 朱姊妹，我以前我的那个姐夫嘛，他常常便秘，并便秘到昏会晕倒嘛，然后来他就推肚子，一直推了好几年，现在他从来没有便秘。
1: 嗯，
3: 的确需要时间的治疗啊。对
1: 对，
3: 那刚强如果你听到的话，你在第五空间回应一下了啊。
4: 对呀，早晚去做哈。
3: 嗯嗯，好。
1: 那朱姊妹呢也是看不见哈、
3: 啊、是
1: 我们的老朋友了、嗯、所以刚才背这个经文是不是应该给鼓掌呢？
3: 掌声刷屏啊，请大家也可以。
4: 那个我就是我没有打电话，我没每次讲我都有背。
1: 哦，好的，我知道其实好多人都在背经文、嗯、我也知道很多人把我们这个金句啊，就是四天的讲解还有这个讲义资料都散到小组啊，小组查经
4: 了。早起来的时候就你讲那个背经句的神的话，有就没有什么可讲的哈。
1: 嗯，是。那朱姊妹你有没有特别需要我们为你祷告的，很简短的告诉我们。
4: 嗯， 就是为了儿媳妇祷告，让她早日信主。要我们农村的教会信主的人很少，让我们所有的做母亲的都能够悔改信耶稣，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圣经里面不是说吗，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嘛。
1: 嗯，
3: 对，
1: 好的，
4: 重要的，
1: 好，
4: 祷告哈。
1: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是朱姊妹，很有爱心，声音充满了活力，也充满了信心。主啊，愿你继续的保守你的女儿，当她被惊惧的时候，让她心灵的眼睛因为你的话就得见光，看见你的真光。虽然她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但是她心灵的眼睛是亮的，因为你自己开她的眼睛。主啊，她的心愿就是她的儿媳妇能够信主，就求你透过朱姊妹的见证，她的爱，她对儿媳妇的爱关心，还有美好的关系，能让这位儿媳妇认识你，能够让儿媳妇的心也向你敞开。
3: 嗯，
1: 主啊，愿你的福音临到朱姊妹的家人，让他们全家因你而得救。
3: 是的，
1: 他也希望那天下的母亲在母亲节的时候都能够呢享受到来自于你的爱。
3: Amen。
1: 主啊，就求你在这个星期天特别的赐福母亲，也纪念江江的女儿、怡染世界的女儿，他们今天要考试，明天要考试，你都与他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3: 阿门。
1: 好，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周六周日。
3: 我是琴贤，
1: 我是文慧，
3: 再
1: 见。再
3: 见。
1: 诗篇62:5，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你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的最后一天，今天就是 construction 重塑生命的第40天了。今天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三步了。哇，感恩啊，你因着神不断的恩典和供应，让我们在重塑生命的这个阶段呢，得到他话语的更新，重新的翻转我们，让我们在他真理之上来建造我们的人生。那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在过往的80天真的有所学习和得着呢，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欢迎你写信告诉真儿，与真儿分享，我也同你一起来颂赞和庆祝上帝在你成长过程当中的真实和恩典。好，今天呢是第80天的读经啊，我们要读诗篇第80篇，出埃及记的25章，尼希米记的第6章，罗马书的15章14节到33节。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关于人生使命的话题，你的梦想是什么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陪伴一位叫小佳的男孩去探索一下他的梦想，他的追求。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小佳是一个勤奋好学又充满爱心的好孩子，所有他身边的人都好爱他，因为他总是特别的关注，对自己身边的人事物抱以好奇，却有无尽的善意。而小佳的爸爸妈妈呢，也都是非常敬业忠于职守的教师，他们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也爱所有他们教导的这些孩子。小佳从爸爸妈妈身上学习到的，就是永远不要对身周围的世界失望，也不要对这一个上帝创造的宇宙失去好奇心。所以每天放学后的小佳呢，就流连于郁郁葱葱的山丘和闪闪发光的小河边。爸爸妈妈问他，哎，怎么又晚回家，上哪儿去了？他总有说不完的精彩的际遇和一些让爸爸妈妈也觉得十分好奇的经历，和父母亲、身周围的亲朋好友和同学们去分享。不过，不管他经历多少好玩的事儿，好像他心里面总有一种隐隐不安的忧患感。他常会对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我长大想做什么。”该做什么，好像总有无限的可能，可是我也似乎看不到生活当中到底有什么比活着更有意义的东西。难道我就是只要这样活着就可以了吗？我想也不是吧，爸爸妈妈，对吗？爸爸妈妈听到这样的话呀，总是笑而不答，拥抱着他，拍拍他的肩膀，或者呢，告诉他说，嘿，你只要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有一年的夏天，小佳他们居住的省份啊，面临着严重的干旱。这个旱灾啊，让波光粼粼的河流现在已经完全干涸了，河床裂得好像老爷爷手上的皮肤一样。平日里放学路上就可以摘到各种各样的野果野花，可没想到现在的田野是又干旱又贫瘠， 身边的邻居朋友们挨家挨户的都感到非常的担忧，看样子啊，今年的生计真的有问题了。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小佳注意到爸爸妈妈不知疲倦地在工作，他们不仅仅天天在学校里教书育人，好像他们还在做别的事情。仔细询问下，才发现爸爸妈妈正在抗灾的队伍当中来做各种各样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时小佳感动了，他忽然之间心里面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激动，他好渴望能够做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成为对这个社区，对他的整个城市有所帮助的人，他想要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于是呢，当天晚上他走到爸爸妈妈面前，脸上带着坚定无比的表情说，爸爸妈妈，我也想帮忙，我能做什么，我一定要做点什么。爸爸妈妈听到好开心好欣慰啊，哇，宝贝儿子小佳，你长大了，可是我们手头这些事情是只有大人才能够做的，你呀，就乖乖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在帮忙了。哦，不，爸爸妈妈，我一定能够做成的，只要你们相信我，我再小我也可以能够贡献我自己的力量，更何况我深信我将来一定会是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伟大的人。儿子，想成为伟大的人当然不是件坏事，但是如果你想成为伟大的人，想做伟大的事，代替了你真正想要去祝福别人，成为别人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初衷，那恐怕你所做的事情就会变质。
5: 变质？什么意思呀，爸爸？
4: 小佳的父母相视一笑，然后就向他解释了说，真正帮助人是要帮助在别人的需要上，而不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特别的伟大，特别的重要。哎，这个解释启发了小佳，他想，
5: 如果我现在要成为这个旱灾当中的一个帮助，我可以首先在家学习节约用水的方法，然后教小妹妹也这样做，然后我把这样的一个运动带到学校，然后呢，鼓励所有的小朋友们都来节约用水。
4: 哇，他的这个想法让爸爸妈妈耳目一新，果真，孩子真的是长大了。他并不是想到什么宏伟的目标，成为一个英雄人物，而是想到从最微小的事情上面，真正的去造福他身周围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你听懂了小佳的爸爸告诉他的这个最重要的原则吗？当我们心里面想要伟大，想要做大事的想法代替了我们想要成为别人祝福，想要活出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初衷就会变质。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在这个原则底下，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的梦想是什么。你想做医生、科学家、建筑师、工程师、律师、法官、警察、军人，你想的这些梦想都非常的好，可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你知道吗？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生终极目标，那就是认识神并且荣耀他。荣耀他是怎么来做的呢？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让别人归荣耀给神，让别人能够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所以用一句英文来说，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认识神并且使人认识神，或者直接的翻译是使上帝被人知道。亲爱的小朋友， 这是你的终极人生目标吗？还是说你现在目前想得到的就是一套乐高组合，或者呢，优异的成绩能够考上某个特别好的中学，特别好的大学，将来找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或者有一些小朋友想要造福人类，改变世界，这些想法自然是好的，自然是美的。但是如果不是建造在你想要认识神、荣耀神的基础之上，那所有这一切与上帝的国就无关无分了。我们今天读罗马书15章，会看到保罗他一生就是活在一个宣教的使命当中。在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就竭力地想要去宣传律法。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的使命翻转了，不再是去维护律法，而是去宣扬福音，宣扬基督的大使命。亲爱的小朋友，你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的救恩也翻转过了，不是吗？我们已经进入了整个生命重塑的最后一天，你有没有确定地知道你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就是为了要认识他并且荣耀他呢？你的梦想是否建立在这个根基之上呢？正儿八不得今天每一个小朋友都立志说，主耶稣啊，我愿意一生都以认识你并且使人认识你作为我的人生终极目标，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要到哪里，我都要以此为我人生的目标。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跟我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重建我的人生目标，让我人生唯一的使命就是认识你，并且使人透过我的生命认识你。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you known， 求天父帮助我一生效法耶稣，使我能够更加的讨你自己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是什么？
1: 亲情就是
2: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青粥小菜。
3: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4: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1: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2: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5: 亲情不断电，
6: 亲情不断电，
7: 亲情就是不断电，
2: 亲情不断电。
8: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9: 大家好，我是孟远。
10: 大家好，我是程明。
8: 嗯，我们今天这期话题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的厌学情绪。我相信一提到厌学，父母们可能都会有感受，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甚至是在某一个年龄，甚至在某一种情景下，我们的孩子就出现了这种厌学的情绪。回到家，你看他闷闷不乐，说我不想上学。我们又不能很快的了解到是什么原因。那个时候，作为父母，我们也是非常担忧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来处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想聊一聊这个话题。有过来经验的父母呢，也想一想当时是什么情景，孩子出现了这种情绪是怎么处理的。
9: 嗯，厌学确实，我相信在小孩子漫长的求学生涯当中，因为他们大概从四岁以后就上中班幼儿园、大班幼儿园，然后小学，无论怎么样他们都开始应该有这种课业的要求了，甚至是不是从三岁就有人要有课业要求了现在普遍来讲四五岁开始就要经历各种各样的学习了，小孩子们对于学业就开始被迫接受，一直到他们22、23岁大学毕业，然后大部分人才停止学业，或者说有些人就终止在了高中啊，甚至有些人可能上了中专、大专，可能早一点18、19岁就开始工作。那至少从4岁到18岁吧，他也满满有14、15年，都要跟学习这件事情打交道。
8: 是，
9: 我深深相信每一个小孩子都有或轻或重厌学的时候。
8: 嗯，
10: 对。陈敏自己也是有哈，小学的时候我是不厌学的，因为我的成绩好，但是到了初中的时候就青春期了嘛，就各种各样的厌学，然后又逃学。我就是身体出状况，我每天早上起来头晕，听不进去，啥也听不进去。
8: 嗯，
10: 就跟老师同学没关系，我这种情况可能特殊吧，我就会早上起来脑子是晕的，根本听不下去，到了下午才听进去，就是这样的，功课跟不上，不想学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能想到的厌学的学生呢，一般就是学校里边被人欺负，口头上的或者是身体上的被欺负、被嘲笑，那肯定也是厌学的。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两种。
8: 我厌学的时间不是很长啊，是因为一个科目学不好。
10: 嗯，
8: 我记得上高中到了高二啊，那个物理那个知识点就比较难的时候，怎么考都不及格。加上那一年教我们的是一个老教授，哇，他出的那个物理卷子超级难，一个班级里面也没有几个及格的。哎，我记得我中考的时候物理还接近满分，结果到了高二突然间觉得这物理不及格了，其实那个时候对自己自信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怀疑自己，觉得可能自己物理学不好，然后就开始讨厌这个学科，就不愿意学习。慢慢慢慢的，物理不愿意学习之后，那成绩肯定就提不上去了。哎，理科成绩其他的，包括化学，也感觉学的也比较吃力。当然后来就不太愿意学理科了。所以说我到高三，我选择的是文科。
9: 嗯，确实。但是孩子呢，在学业过程中产生厌学以后，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解释清楚他这个情绪从哪儿来的。好多的时候啊，这些厌学情绪是一点一点的，可能一点点是学业压力，一点点是人际关系压力，还有时候是这个老师太过严厉，或者是他觉得老师的作业对他来讲是完不成的一种压力。嗯，对他来说整个校园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一个环境。
8: 嗯，
9: 当他这种厌学的情绪累积到了很大的程度的时候，可能父母只能在家中看到一个叛逆的孩子，当孩子 不能够说清楚这些原因啊。刚才很好分析的，还有陈美兄分析的，你们都很清楚是身体的原因，然后是学有一门课不是擅长的原因，但很多的孩子其实他在家里表现出来的就是那个情绪，就是那个厌学的情绪，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厌学的原因很早期的就告诉自己的父母。所以当父母发现这孩子厌学的时候，到讨厌学习一个程度的时候，通常都是这个孩子开始有逃学的现象，开始有撒谎，自己用各种借口不去上学，已经是很严重的情况了。
8: 对，还有的是沉溺于网络呀，游戏呀，
9: 对，或者是借助于网络游戏，这个太多太多了，开始逃避，他恶性循环以后呢，厌学就引发了学习成绩的大滑坡。
8: 是，
9: 通常这种时候啊，如果是关键的时候，小升初啊，初升高啊，甚至于高三的时候，那父母就抓狂了，真的要抓狂了，这个张力怎么办呢？
8: 刚才莫言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安好就想起来我们看过的一个视频，是一个初中生，他站在孩子的角度分享他自己厌学的时候，妈妈怎么支持他走出了厌学的情绪啊。他自己呢面临的厌学的原因就是在于上课他已经听不懂老师的一些知识点了，老师讲的内容呢进不到他脑子里去，所以说他就不太想在重点班就读，他回家就跟自己的妈妈爸爸和家人说，我想转到普通班去。哇，他这话一说出来，爸爸然后他家里的亲戚朋友就不干了，说你怎么这么不珍惜呢？你是都多少人想进重点班都进不去，你进去了你还想转到普通班，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在重点班你学好了，将来道路是一片坦途，你能考重点高中，你会考好大学，将来你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这个时候周围家人给他这么多压力，说了这么多话，实际上这个孩子他自己说，我一句话我都听不进去，心里已经被这个厌学的情绪填满了。恰恰在这个时候，他的妈妈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安慰和支持。男孩就回忆到，他说有一天晚上，我妈妈走进我的房间，连灯都没开，坐在我的床边跟我说，他说，孩子，妈妈看到了，你学习很辛苦，我都注意到你吃饭的时候，筷子都是抖的。妈妈想让你知道，不管是重点中学也好，还是你的前途也好，都没有你在妈妈心目中的你一根头发重要。如果谁再逼你，妈妈就带着你离家出走。妈妈这句话一说完，给这个孩子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他知道，我原来在妈妈心里，不管我上不上重点班，不管我成功失败与否，我在妈妈心中都是被她所爱的一个宝贝。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份坚实的爱托底之后，他心里不再那么紧张，也不再那么恐惧了。慢慢的呢，他能上课听得进去了，然后他厌学的情绪呢也一点一点的就好转了。
10: 对啊，我觉得这样子的智慧啊，这样子的爱，他妈妈其实从农村到城市来的，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金钱，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给予他儿子的超过金钱，超过他的所有的文化，那个时候这个儿子需要的就是妈妈的托举和妈妈的包容，妈妈的爱，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化解了儿子心里边的那种负面的已经到了极致的那种情绪。他妈妈还愿意带着儿子出去散心的去旅游一趟，而且还要花钱啊，但是妈妈觉得值得，这是我心

0: 就以至于牺牲了孩子现在跟他们在一起美好的相处的时刻，愉悦的亲子的关系，导致孩子感受不到父母发自内心的喜爱和陪伴。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我们恰恰是做反了。我们应该做的是让孩子每一天都应该是一个开心、快乐、健康的一个喜乐的孩子。因为孩子的成长过程确实是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学知识比较慢到学知识比较快，或者是理解知识比较简单到能够理解越来越复杂的过程的。但我们很多父母呢，拔苗助长了。在这个视频里面，这个孩子到最后也分享，他说透过我的经历，我体会到了一个好的教育或教养的顺序，应该是关系要先于内容。换句话来说，应该孩子跟父母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了这个关系，在陪着我学习啊，或者是在对我有一些要求的时候呢，我可能才愿意接受父母的建议。然后他也说，廉洁是胜于纠错的。就是说跟父母之间这种好的关系的连结，有了这个爱的基础，是胜于你直接对我纠错误，告诉我怎么做。我会因着这份爱，愿意改变我的学习动机，或愿意改变我的行为。所以说，让孩子有一个亲密的亲子关系，和谐轻松的家庭氛围，确实能够让孩子放下心里的重担，比如说厌学呀、恐惧啊等等。
1: 对。我们这个关系是超越这个内容的，换句话也就是我们对孩子的爱是应该超过他的表现的。
0: 嗯，
1: 我们的爱不可以因为他的表现或者优不优秀而决定的。其实这就是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
0: 嗯
2: 嗯，在这个视频中，这个少年人啊，他也教会了我一个词，因为他说在他经历过这一次厌学情绪，然后被妈妈把他从深渊里给拉出来的这样一个过程之后呢，他读到了一个词，他终于明白那时候的他那个厌学情绪啊，如果是用一个更专业的视角来解释当时他的状况，叫做情绪枯竭。
0: 嗯，
2: 他说那个时候当他厌学的时候，实际上所有的大人，可能老师也好，亲人也好，他的爸爸给他的所有的劝诫在他那儿都听不进去了，其实是他的情绪满了负能量，就是那个压力大到一定的程度啊，他其实对外界所有跟他说的话他都接受不了了，他听不进去了。很多时候当我们家里父母跟儿女，特别是青少年期的孩子或者正在厌学时候的孩子对话的时候哈，我们希望他听话，希望他能听进去，但其实我们可能要从孩子的情绪的视角去了解一个真相，就是那时候的他没有办法听进去了，他整个脑海中情绪库里面存的已经是被压力满满了，或者里边有很多的委屈了。因为这个男孩子说，当他的妈妈替他说话，力排众人说，你们如果再给这个孩子压力，我就带他离开你们，离开这个家，那一刻这个男孩子说他所有情绪当中的委屈爆发了出来。
0: 嗯，
2: 我估计他是大哭了一场。我想作为父母，在孩子情绪已经到了顶峰，就是他的负能量已经到了顶峰的时候，我们应该真的求神给我们智慧。这个爱要体现在我们看见了他的情绪，体谅了他的情绪，接住了他的情绪，疏解了他的情绪。
0: 嗯，
2: 然后这个孩子才能够重新再来，因为我们会用爱将他新的情绪充满。
0: 嗯，
2: 那这些旧的负能量、坏的情绪要给他一个出口啊。这么关键的时候，这个男孩子用的形容词是，我的妈妈做了最关键的一件事，将我从深渊里拉了出来。
0: 嗯，
2: 他的妈妈就是用爱给了这孩子一个爱的底色，拖住了这个孩子的情绪。所以今天我们的分享也希望在日常当中吧，爸爸妈妈可能也要训练自己从孩子的视角来体会孩子当时的情绪，随时随处帮孩子解决压力，不要让他的情绪累积到了一个高峰，甚至于放弃学业，那个时候就会带来更大的一个张力。我们日常可能就要尽量多的去关怀一下小朋友或者青少年，他脑海中他心情情感上面的一些负能量的压力，帮他舒缓他的

0: 不要叠加到他最后已经没有力量听话了。
1: 对，在疏解他们压力的时候，其实要给孩子提供一个情感发泄的机会。
0: 嗯，
1: 无论是你带他去吃一顿饭，还是带他去某个他喜欢的地方去转一转玩一玩，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孩子疏解他这种苦读啊抑郁情绪的机会。
0: 嗯，
1: 另外呢，回到我们的信仰上来，今天这个话题也给了我们父母一个新的思考。就如程敏兄前面也说到的，想一想神是如何爱我们的。圣经说到，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而死了。神知道我们破败不堪，我们充满着各种罪，但是神看我们为至宝，他愿意接纳我们，他这份恩典白白给了我们，让我们从心里真的知道有主耶稣基督为我托底。当我们知道了这一份沉甸甸的不离不弃的托底的这份爱的时候，我们生出了我们要克服自己的罪，要走出过往的破败不堪的生活，我们有更大的动力往前走。
0: 嗯，到最后呢，我就想说，常常跟孩子在一起设定一个时光，可以称它为不谈成绩只谈心情的时光，在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多聊聊耶稣基督的爱，因为我们都是永生神的孩子，这个身份是永生的身份，大过一切在世上的日子呀。
1: 是的，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在我们今天的中英大不同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词是 add， 就是增加、参入、增添。同样呢，在缩写当中呢，它也是注意力缺失障碍多动症哈，就是 ADD 哈，这个单词的拼写就是 ADD。在路加福音13:31用到这个词，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1: Luke 12:31 Instead, seek his kingdom, and these things will be added to you. 通常呢，我们教小孩算数的时候，加法，就告诉他这个加上那个等于什么。Add 这个词呢，其实在经文里面有好多的地方都提到，它也提醒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格也是要做加法，要不断的做加法。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成长也要做加法，除非我们用正确的秩序。今天我们选的这个经文超级好啊，因为告诉我们说，只有当你的优先秩序捋正的，那么所有的东西才是加法。如果你错误的本末倒置了，那么对不起，你所有的东西你以为在加，其实都是减法。
0: 有一位段姐妹啊，写来了一封信件，她说：“真儿木星，你们好，我天天听馒头的对话，收益很多。信主13年，刚开始信主也非常火热，在教会参加服事，也顺服教会的安排，但信仰和生活不一致，在生活中遇到事情不知道祷告，不知道倚靠神，还是依靠自己的社会关系、钱财去办事儿。”直到前年，我为女儿的工作找人送礼，给她找了一份工作，可是女儿不去上班，说不喜欢那座城市，她自己要跑去上海找工作。我这个时候啊，才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以后啊，凡事都要依靠神。我女儿34岁了，在她20多岁的时候呢，我让她谈恋爱结婚，她一致拒绝，她的观点是在世及时行乐。我知道这是撒旦的作为，他不信主，就在撒旦的权势之下，随着世界，随着世俗。为此我天天为他祷告，求主除去他里面悖逆的灵、刚硬的灵、骄傲的灵，求主除去他里面的黑暗权势，把他带回到神的家中。我已经为他祷告1年多了，他的改变是我为他工作祷告他同意，但一讲到信主他就反感，不和我沟通。他不信主，三观是随世界的。我每一次从上海回家，他就对我挑三拣四，说我东西摆的位置不好，这不干净，那脏了。我也不是个邋遢的人，只是没有女儿那么干净。为了一点小事儿呢，女儿就会大发脾气和我争执，还说我让他结婚他偏不结，说很多我不能接受的话。我很伤心，我不想为他祷告了，我有点恨他，恨他不听话。所以我想请两位老师帮助我，怎样才能让他信主不再悖逆。
1: 哎呀，我亲爱的段姐妹啊，我身为母亲的，我明白，当你看到你自己一个成年的孩子，却还像一个没长大的，让你这么操心的时候，那种心里面的焦虑感哈。但是说句实话，因为你的女儿已经大了，您现在所有的焦虑和您对她的担忧都有一点越界了。你该做的事情可能做得不够，那不该做的呢，好像又做了一大堆，导致您现在呢里外不是人，你现在爱他也爱不起来，还有点恨他。因为恨他为什么？因为他不听你的话。可是他已经34岁了，他为什么还要听您的话呢？我想有好多好多您在抚养他的过程当中积累的一些你可能觉得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呢并不好的一些从文化而带出来的教养子女的方式，导致你们两个的关系实际上有很多一触即发的爆点。那这些爆点如果没有经过调整和曝光，没有带到福音里面去翻转，那你们的关系会始终有非常危险，导火线一来就易燃易爆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呢鼓励亲爱的段姐妹，现在可以思考这几件事情，就你从小对女儿的教养，是不是你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看到您说她20多岁的时候，您让她恋爱结婚她一致拒绝，您让她去做什么她就做什么，您要她工作您就送礼去给她找一份工作，但是她不去上班，不喜欢那座城市，自己去了上海找工作。可见您作为一位母亲真的做得有一点过了，太爱了，并且呢不是按照神的爱，按照你自己的私意，按照你能够理解的文化范畴的母亲对女儿的那种宝宝，那一种巨婴式的培养， 当然女儿巴不得想要离开，而且她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她怎么想结婚呢？她怎么想要教养子女呢？好麻烦的一件事情，她都理不清楚她跟她妈之间的关系，她为什么要给自己加个麻烦，理清楚她跟她自己孩子之间的关系呢？所以今天我们重新思考，就是首要的，我们在文化里面的很多习惯是需要去改变的。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不是产品，不是我想他学什么，我想他做什么工作，我想他什么时候结婚，我想他在哪个城市生活，他就必须这么去做的。他们是属于神的。既然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怎么没有这样的反思呢？除非你反思说，哎呀，对不起，我对女儿的掌控太多了，我对她爱不够，控制太多，那么她当然不喜欢回到我的身边。那唯一可控的就是她喜欢干净，其实这也是一种控制狂的现象。我们说了，其实人呢、有很多的强迫症，强迫症就是背后没有安全感，唯一能够把控的就是我能够掌控的东西。所以她喜欢干净是她可以控制的，她就反过来批评你，因为你做的没有她好。同样，你不想让你的女儿变成你的这个样子，除非你现在先放手，好好的回到神面前，专心去爱主吧。你已经爱孩子爱到一个地步，眼睛里面只有他，却没有思考神啊，我该怎么做？我的后半生不是围绕着我的女儿转的，他哪怕不信主不结婚，我也可以照样继续的爱他，我不会因为他这么做我就恨他。这样的一个态度不是他导致的，而是我在你面前的生命状态不对导致的。除非你爱主，否则的话爱谁都不是正确的爱。我们很多人以为说，哦，我很容易爱配偶爱儿女超过爱神，不对，你不爱神你谁都不会爱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鼓励您好好的为自己的生命重新的来到神面前去思考，我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面对我的婚姻家庭。你没有谈到你跟你的老伴儿之间的关系、你跟你先生两个是不是共同的学会怎么去爱女儿呢？怎么在她34岁现在单身的过程当中，好好的让她知道你们爱她，珍惜你们每一次相聚的机会，不是口头上要求她去信主，而是让她看到，哇，我的妈怎么忽然之间不一样了，充满喜乐，眼睛不是盯在我身上，而是盯在她所信靠的主身上。她的使命不是我，而是完成神给她的托付，这些都是您可以自己去做出改变的。
0: 段姐妹说，我知道啊，我女儿及时行乐随世界，这就是撒旦的作为，她不信主就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哈。其实我反而在这个信件当中看到的是，你根本就没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你的女儿怎么可能认识主？你自己都说了，我的属灵生命，我的信仰和生活是不一致的，我也不怎么祷告，我也不怎么依靠神，虽然这几年我开始了，但是遇到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说给女儿找工作，还是走的是世人的路线。所以你说你都没有活出一个基督徒当有的荣美见证的时候，你的女儿没有透过你看到神，她怎么可能认识神？不要忘了，神把孩子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管家，我们要教导孩子认识神。可是你不是教导，你是定罪，他就是属撒旦的，他就是不信主，我就恨他，我就恨他不听我的话。当你在自己失去了荣美见证的同时还要定罪于别人的时候，我觉得我要是你的女儿，我也唯一有一条出路，就是能跑多远跑多远，离我妈越远越好，否则的话我真的是受不了了。你看看今天我们社会当中多少的孩子出现了情感双向抑郁，出现了自杀，出现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太过于强势的去控制他们的生活，太过于高要求的去要求他们，以至于他们受不了了，才有了这么多家庭的悲剧。而这些一个一个家庭的悲剧带给我们今天社会当中很多的人，不是反思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而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不逼我的孩子了，想学啥学啥，想干啥干啥。但事实上这也不对，不要忘了，所有的孩子出生那一刻开始他就是罪人，当你按照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时候，他一定是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所以对于我们真正爱孩子的父母，我们应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求神的国，然后所有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教导，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的智慧在家庭当中如何 活出荣美见证都会加给我们。
1: Amen。 最近呢，正儿做了好几次的子女教育的讲座哈，很多的人都来问说怎么样来属灵的传承啊，让我们的儿女都回到神的面前。大家对这个话题啊都津津乐道，乐此不疲的来讨论。很多时候呢，正儿就需要导正他们的一个观念，我说如果你想让儿女的心先转向神的话，首先要让自己的心转向神。你的心有没有跟神的心对齐？你是按照神的心意教养子女吗？还是说啊，只要我的孩子回到神面前，哎呦我就放心了，我的任务就结束了，我就好轻松啊。我记得前段时间馒头对话里面讲到木星妹为自己的父母亲信主祷告的时候，她就提到说，哎呀，当时我的心里面就说，只要你信主啊，我就没事了，
0: 只要你能上天堂就行
1: 哎呀我就轻松交账了。其实这种心态是容易的，因为我们就想着这事儿是你自己的决定，所以我们会着急，我们会发恨。你看你都得恨他，你为什么恨铁不成钢呢？是因为你太想他成为你所想要的那个样子了，但是实际上你并不是真的爱他。一个爱就会带出很久的忍耐来。若你真的发现你自己不爱自己的女儿，你就需要跟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没有爱，我连自己的女儿我都不知道怎么爱，所以求你帮助我爱她。这是你应该祷告的主要的内容。当你为自己祷告，寻求用神的爱来爱女儿的时候，神一定会把你祷告的东西加给你。你会发现，哇，哪怕他把你气得半死，哪怕你真的都已经上一秒钟说我不想为他祷告了，下一秒钟你一回到神面前，马上神又把你的心充满了恩慈，充满了他自己的性情。因为神就是如此爱我们的，他天天伸手呼召那被你顶嘴的百姓。今天我们有可能我们的儿女已经成年了，真的不信主，真的被你，真的在这个地上过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如果你的儿女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鼓励你今天回到神面前，先纠正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的心对准神，说，主啊，我是你的孩子，我要将我的心归给你，然后求主将我儿的心也归在你自己的名下。
0: 是，
1: 求你先让我做你顺命的儿女，然后再让我的儿女也做顺命的儿女。除非我们自己改变，否则没有第二条捷径。
0: 上一周的时间我去参加了以恩老师女儿的婚礼啊，是一个特别圣洁喜乐的婚礼。在这个婚礼上面，我就看到了新人他们对主的爱，整个婚礼其实就是一场敬拜。所以我在这个期间特别的被感动哈。那我特别感恩的和特别感动的是，神也透过这个婚礼让我看到神的孩子神负责。其实以恩老师并不是没有挣扎，在很多年前他的女儿曾经也一度远离神，甚至迷失。那一段时间我记得很清楚，以恩老师常常会发信息给我说啊，为我的女儿祷告，她最近也不读经，就是躺在床上刷手机看短视频哈，非常的焦虑。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也正在经历着女儿不怎么好好读经的这个阶段，但是在这个婚礼当中，圣灵就跟我说话，说我的孩子迟早会回家。当他们真正的在父母的身上，或者说在我们的家庭的成长过程当中经历了神的恩典，他们必然知道神是信实的。在神的时间点到了的时候，这些孩子都必须会臣服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是真的，因为神是大能的，因为神是他们天上的父。所以透过这场婚礼也让我再次的相信，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做那个忠心的管家。
1: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词儿 add 就是让我们要先导正了优先秩序之后，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是以加法的形式进行的。我们再强调一遍，除非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否则所有我们现在本末倒置去追求的东西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而真正我们该追求的，当我们认真的去寻求了，那么所有其他的一切就必加给我们。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不知道今天您的生活是否感觉到在主基督耶稣的爱和恩典当中是如此的充满喜乐、盼望和力量呢？如果是这样，那就对了。因为无论是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难处，只要我们把我们自己投靠在他信实的恩典和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今天呢，我们要透过《生命记》的第20章来继续的了解神他在恩典当中对自己百姓的要求是什么。如果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清楚地知道神的心意，那我们更加的会明白神借着历史会向我们如今的日常生活也继续地说话。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神，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爱我们。我们由于不认识您，不懂得您的心肠，常常都责怪您来承担我们生命当中所遭遇的一切的患难困苦，我们都认为是您的责任。求主您赦免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更深的了解在您的爱中我们如何生活，在您的爱中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上的难处。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上一集呢，我们说到尼娃家第二天也决定简单收拾一下就提前出发了，没想到啊，就在当天晚上，海啸比预警的提前了一天来到了，许多人还没有收拾整理好他们的物品，还舍不得他们的家园。但当海啸忽然来临的时候，他们已经来不及逃生了。当尼娃听到消息的时候，他们一家已经安全抵达了附近的一座城市。在电视上看到许多的房屋被大浪淹没，车子飘走，尼娃和爸爸妈妈都止不住流泪了。他心中虽然庆幸自己和全家人都安全了，但却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对上帝的疑问。他急不可耐地想要找到阳光，因为自从阳光一直介绍上帝和耶稣的救恩给他，他从来还没有认认真真地像今天一样思考过。他发了短信给阳光，但却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复。第一天他有一点担忧，但到了第二天发了无数个短信仍然没有回音的时候，就让尼娃开始深深地忧虑起来。他开始打电话报警，四处的登寻人的启事，说自己的好友失联了，而且由于好友全家残障，他是家里唯一可以联络的人。所以呢，报警后不久，警察就打电话来说，在某一个附近的医院的名单上面有阳光的名字，说是在海啸中受伤了。怎么可能呢？他们全家比我们还提前离开的呀。警察说，哦， 据说他是参加紧急救援队伍的时候受伤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才17岁，因为他太高大了。妮娃和爸爸妈妈好像自己家的亲人受伤一样，心如刀割，急急忙忙地赶到了那家的医院，终于看见躺在病床上的阳光。他看起来只是有一些苍白，好像并没有大碍。当他看到妮娃一家的时候，又露出了他那熟悉的阳光灿烂的笑容。妮娃想要冲过去抱一下他，却被爸爸妈妈制止了，因为怕他动了阳光身体会让他疼痛。哎，阳光好兄弟，你怎么回去了呢？你不是提前离开了吗？
9: 哦，外婆住过危险，我看到海啸来了以后有很多人需要帮助，学校还有老师困在里面，我就让爸爸妈妈留着照顾外婆，我自己一个人回去参加救援队了。
0: 你是怎么受伤的？伤哪里了？严重吗？
9: 你猜猜看。上帝很幽默，他让我们两个真的做兄弟了呢。你看，我也没有了一个手掌，现在我们两个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哦，我们两个合起来有两只手哦。
0: 阳光高高地举起他包着绷带的手。天哪，真的只剩下手臂，整个手掌都不见了。妮娃一下子哇哇大哭起来，顾不得什么难为情。爸爸妈妈眼泪也夺眶而出，他们哭成一团，只有阳光一个人，虽然眼中泛着感动的泪花，但是他却是平静的。等所有人都痛哭完了之后，阳光谢谢妮娃一家这么爱他，但妮娃却忽然变得很愤怒，很生气。他问阳光，你不是告诉我神是好的吗？你不是说他爱你们全家吗？你不是说他爱我们所有人吗？为什么一次海啸影响了这么多的人，夺走这么多的亲人财产，也夺走了你的手？他太残忍了，他太无情了。在这个时候，阳光用他没有手掌的包着纱布的手臂和妮娃做了一个篮球队的特殊手势，表示胜利的意思。他微笑着平静地看着妮娃说，妮娃，我们本来都是像遭遇海啸的一样，我们本来没有活命的机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向地狱和死亡，但是上帝却伸手救了我的家，让我们活下来，成为他荣耀的见证。我怎么可以反过来说，为什么他不赶快拯救其他人呢？为什么他残忍呢？其实是因为他不残忍，出手相救，我们才能够活下来呀。我的家还有你们全家都是他的恩典才活下来的呀。 亲爱的小朋友，您是怎么看的呢？你觉得神残忍吗？他让百姓清理迦南地的居民像屠城一样，这实在不像是一位仁慈的上帝会做的事，对吗？其实真相是，我们自从始祖犯罪远离神以后，整个世界都在死亡中沉沦了。只有神主动拣选了一批愿意信靠顺服他的拯救的人，脱离了死亡，而且其余不愿意听从的就是活在罪中，也自然而然地被他们的罪害死了。苦难其实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但只要我们相信神的美善和信实，不把责任推卸到他的头上，我们就能够活出感恩、喜乐、平静、安稳的生命来。好像阳光一样，他体会人生命的重要，不单单在乎身体的健全和健康，而是真正灵魂的需要。他总是愿意为爱付上代价。其实神的爱的特质就是牺牲，就是付出。经上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今天面对世界的败坏、苦难、死亡和挣扎， 我们要看见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去质问神，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这么做？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都会在世界的苦难上面去清楚地问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可以为您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如此爱我，拣选我，使我的命脱离死亡，因为我本来是没有机会靠着自己的品行得救的，而今天却可以白白称义，作为您的儿女，都是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求主帮助我，也来学习牺牲的爱，用这样的爱去爱这个世界上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读《生命记》第20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连打仗神也要对他的百姓有要求呢？第二，为什么神要百姓灭绝不愿意归属的民？是否太过残忍呢？为什么神都告诉他们不要砍树，却要灭族呢？这是什么道理呢？但愿今天的喜乐凌晨能够带给全家人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就是知道在这一切的痛苦、黑暗和罪恶的惩罚背后，有神那恒久忍耐的、永不改变的慈爱。求主帮助我们选择相信和依靠他的慈爱，并且可以成为他慈爱的使者，将他的爱传流到这个缺乏爱的世界。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也提醒了我们，无论在哪样的光景当中，上帝仍然看顾保守着我们。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啊，不断地跟以西结先知说话，也让以西结先知啊看见异象。那今天要说的故事，也是上帝让以西结先知看到一个特别的异象。上帝啊，就显现了一卷书卷在以西结先知的面前哦。他就跟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听我对你讲的话，你也不要背叛我，像那些以色列百姓一样。你要张开你的口，把我赐给你的吃下去。”那以西结先知啊，就看着看，哎，就有一双手向着以西结先知伸过去，那个手里面有一卷书卷。上帝啊，就把这个书卷在他面前打开，这书卷里面里里外外都写着字。那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哀歌、悲叹跟灾祸。那接着上帝又说：“人子啊，把这书卷吃下去，然后去向以色列百姓说话。”于是啊，这以西结先知就照着上帝所说的，他就把嘴巴打开，就把那卷书卷吃下去了。这上帝又对他说：“人子啊，把我赐给你的书卷吃下去，填满你的肚子。”他就继续把这个书卷完完全全的吃掉了。而且这个书卷啊，吃起来竟然像蜜糖一样甘甜呢。上帝又告诉他：“人子啊，你要去以色列百姓那里，而且把我的话都告诉他们。虽然啊，你受差派是一个他们非常悖逆的民族那里去，但你不是要跟那一些巴比伦的人说话，你是要到以色列百姓那里去。虽然啊，他们那一些巴比伦的话你是听不懂的，但是他们都会听你的。但以色列百姓啊，不会听从你的。你也不要沮丧，因为他们不听从的是我，不是你。因为以色列百姓的心都是非常非常刚硬的。但我要扶持你，我会帮助你，我会使你啊，所说的、所讲的都非常的有力量。因为啊，这以色列百姓虽然是非常非常叛逆的民族，你不要惊慌，你也不要害怕，在他们面前啊，有我与你同在，你千千万万啊，不用害怕。而且我所说的一切话，你都要留心听，你要记在心里面。哇，以西结先知啊，听到这些话之后，他感觉到他里面的那个灵啊，深深的被上帝触动，而且他真的感受到上帝是赐给他力量的神。而且他接着又听到后面有隆隆的声响，说耶和华的居所所显出来的荣耀是应当称颂的。上帝又透过这些声音，又透过这些各式各样的景象，让他感受到非常的非常的有力量。他深深的感受到上帝强而有力的手，而且那些力量都加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到了他们的当中哦。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要透过以西结先知向以色列百姓说话，但也跟以西结先知说，这群以色列百姓可能不会听从他，因为他们的心是非常非常刚硬的。但上帝会让以西结先知非常的有力量，因为以西结先知的靠山就是上帝，所以不必担心，也不必害怕，因为上帝总是跟以西结先知同在。那从今天的故事也提醒了我们，我们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忧。只要有上帝与我们同在，即使我们身处的环境不友善，甚至我们的同胞也不支持我们，甚至有许许多多的敌人，但不用怕，有上帝在。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神的荣耀离开圣殿。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不断地跟以西结先知说话，而且啊亲自劝勉他，要以西结先知持守上帝的话语，而且不要害怕，不要担忧，因为神与他同在。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啊，接下来不断地透过以西结先知的口警告以色列百姓，像是因着以色列百姓的悖逆，不听神的话，会导致以色列被围困，以色列的众山也因此而受罚。而且啊，如果以色列百姓继续朝拜别的神、别的偶像，上帝必然会大大的惩罚他们。上帝也让以西结先知看见一幅景象，神的荣耀离开殿的门口，停在基路伯的上面。那基路伯就是那个在约柜上方的那个天使哦。那基路伯离开了圣殿，而且啊，他们呢、就在以西结先知的面前展开了翅膀，飞离开地面。那我们有讲到那个活物，那个轮子也跟着这个基路伯一起离开了地面。那他们就停在了耶和华圣殿的门口，那上面呢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哇，上帝又再一次让以西结先知看到这样的异象哦。那这是他在那个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知道那个是基路伯，而且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就离开了圣殿。哇，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哦，因为以色列百姓非常的爱他们的耶和华的圣殿，那个圣殿呢就是他们朝见上帝的地方。如今上帝让以西结先知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哇，这对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悲伤的事情，因为以前他们只能在这个圣殿朝见神，那如今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那这个圣殿就不再是属神的，那也剥夺了他们那一个确据。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向以色列百姓说话，让以西结先知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听从上帝话语的后果就是走向灭亡，甚至连以色列百姓最最最宝贝、最珍贵而且最引以为傲的圣殿都会灭亡，神的荣耀都要离开。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上帝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尊重神比尊重圣殿更为重要，爱神比爱那座建筑物更为重要，这也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哦。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因着上帝的爱，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欢迎加盟2026零成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收听今天的灵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真言的研读，今天呢，我们要默想的经文是第六章的6-11节。让我们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哦，这段经文是珍儿小的时候，妈妈常常耳提面命拿来教导我的。但愿今天的经文分享也能够带给我们日常生活一些积极的推动和改变。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箴言第六章6-11节。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呐，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智慧书卷之所以被称为是智慧文学，因为它对所有的人说话，老少咸宜，每一个人在读的时候都能够深切地体会到生命的提醒。蚂蚁来教人做事做人，这实在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讽刺和对比。人的懒惰不是单纯只是少做一点多睡一点，而是对人生缺乏警醒节制和一种主动的态度。真儿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主动的人，其实主动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品格，它不单单是一个行为，而是里面包含了自由自愿的一种决定和诚实实践的行动。很惭愧啊，很多时候真儿都是感觉自己是被动的回应神的爱，被动的在服侍，被动的在做工，被动的在成长。所以很多时候属灵的懒惰会成为我们成长的大障碍。许多的时候，这种被动会让困难和挑战成为我们抱怨和崩溃的理由和原因。正因如此，神是非常迫切的希望我们能够选择主动。所以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未雨绸缪，以终为始，是需要纳入我们生命的日常的。神的伟大是在乎于他能忍耐，能自制，虽然他是全能的，但他绝对不会去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他不会越界替我们来做决定。虽然他可以在石头里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但他却一直忍耐等候我们主动回应他的呼召和爱。这样的一份爱，既深沉又有边界，既尊重又不妥协，是我们在人类世界人际关系当中常常拿捏不好的。我们很容易因为爱而失去边界感，替他人做别人该做的事，或者期待他人来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们呢，也很容易因为爱失去尊重，替别人做决定，使别人被动地回应我们，让我们可以 PUA 或者甚至是操控别人的人生。所以人际关系当中才会充满张力、摩擦、伤害、不满和隔阂，皆因为我们的爱里面没有信心，没有忍耐，也没有自制。那这一切和今天的经文有什么关系呢？去观察蚂蚁的行为，如何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思考呢？ 我相信每一个小朋友都玩过蚂蚁，都观察过蚂蚁的行为。蚂蚁这小小的活物，绝对不会有人称它为厉害，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智慧的象征。智慧的传道者提醒我们去观察蚂蚁，不是要我们过一个蝼蚁的生活，忙忙碌碌，毫无喘息的机会，而是叫人学习看见时机。蚂蚁没有外在的强制，没有谁一直盯着它，逼着它做事，但是它却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事，什么时候该预备，什么时候该积存。它不单单有的是勤劳，而是一种有自发性的、有远见的、有节奏感的、有主动的一种生命的态度。真正成熟的人，绝对不是等着别人来催促，或者时间到了才忙不迭的、赶不及的一种拖延症的爆发，才会在崩溃中起来，而是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情。这段经文责备的不是睡觉的问题，而是把当做的事情一拖再拖，完全没有一个主动的心态。在神的有边界感、尊重我们自由选择意志的性情之下，他是绝对不会拿鞭子抽着我们，强按着我们的头去饮水的。他就是忍耐，等候我们主动的回应他。而这个过程，很多的人忽略不计，反正只要神没有出手，没有击打我，那我就要继续这样懒惰的抱着手躺卧片时，打盹片时，再睡片时。没有想到我们今天逃避自己的责任，消极怠工，会让我们的明天变成突如其来的缺乏。我们不知道，原来毁掉一个人的不是持续不断的大罪，而是失去警醒、节制和守候的心，以至于我们现在最终不自知。前几天在节目当中，我分享了儿子他骑摩托车摔倒的事。当时正儿心里十分的焦虑，和他在电话上面通话，询问他是否安然无恙。儿子安慰我说，妈妈，你不要担心，而是要感恩，因为我在还没有犯大错的时候就发现了我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一个没有掌握的技巧，而上帝保守我，让我轻轻地摔了一跤，就懂得下面我需要继续操练和学习什么。这不是以最小的代价学了一个最昂贵的功课吗？听到他如此的心态和在神面前的感恩，让真儿心里面也十分的受安慰。是啊，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介入，我们会不会就在一个持续不断的错误当中沉浸昏睡，完全失去警醒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预备，什么时候该修正，什么时候该突破，什么时候该成长。而一个主动的人，他就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时刻地对准神的心意，也时刻地节制警醒，主动地回应神在生命当中的呼召。求主让我们学会主动，主动做自己的部分，忍耐等候他人做他们的部分。求主给我们有信、有望、有爱，一方面不要被动地面对自己的责任，懈怠拖延；另外一方面也不要急于他人的成长，轻易越界，没有尊重他人的选择。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在被动的生命状态当中打转，寸步不前。亲爱的父啊，求你怜悯我，让我每一天警醒 主动守候，让我不要懒惰，竭诚尽力地服侍跟随你，同时也赐给我恒久忍耐的爱，让我不急于他人的成长，而是等候他人主动地回应你的爱和呼召。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路加福音第九章，让我们了解权柄、认识与代价。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10到17节，让我们知道人子救主他是生命的供应，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第10节到第17节。路加福音九章10到17节，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日头快要平息，12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早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有5000。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第10节到第17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10节，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使徒回来之后呢，把所做的事情一一地告诉耶稣，接着耶稣就带他们离开了，接着就来到一座城叫做伯赛大。11节，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众人知道耶稣在哪里，接着就跟着他们去，而主耶稣呢是接待他们，而且不单单是接待他们，也对他们传讲神国的道，不单单传讲道，也医治这些需要被医治的人。12节，日头快要平息，12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门徒看到日头快平息，接着希望耶稣能够让众人都散开，散开的目的是他们能够去找住的地方，能够去找吃的东西，因为这里是野地。这里的野地是指离开伯赛大市区的空地或者是荒地。13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耶稣听到之后的反应是请门徒给这些百姓众人吃。门徒手上仅有的是5饼2鱼，就连自己吃可能都不够，所以他们说，我们只有这么多，如果没有特别去买食物，食物是不够的。14节，那时人数约有5000。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5000的数目， 我们参考马太福音14章21节就知道，是把妇人跟小孩除外的，所以有5000男丁。如果男丁都带着妇女跟孩子，那说不定人数就是超过10000了。所以这么多的人要吃，该怎么办呢？门徒觉得食物是不够的，当然不够，5饼2鱼。但耶稣对门徒说，让他们一排一排坐下，每排约有50个人。15节，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门徒很顺服，虽然食物不够，虽然这么多人一排一排坐下，门徒就让他们坐下，众人也都坐下来了。16节，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耶稣是拿着5饼2鱼，耶稣是望着天祝福，接着就拨开递给门徒。拨开跟递给在希腊文原文的动词时态是不同的，拨开是一种单纯的动作，而递给在原文是一个连续性的动词，这表示饼跟鱼在传递的动作当中一直一直在增加着。17节，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他们每个人都吃，重点是并且都吃饱了，全部都吃饱了，接着把剩下零碎收拾起来。食物乃是神所赐的，不可以糟蹋浪费食物。收拾起来之后，装满了12个篮子。这个篮子是犹太人随身携带，可以挂在手臂上，用作承载食物或杂物的器具。这篮子也不小，而把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吃饱，零碎收拾起来，装满12个篮子。这是耶稣所行的神迹，让人经历他是何等全能的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路加福音第9章10到17节。耶稣用这5个饼2条鱼喂饱至少5000人。门徒看到的是不够，时间不够，食物不够，能力不够，但耶稣却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其实弟兄姐妹，这句话也是对你我说的。我们也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强，不够有能力，但耶稣不是要我们变多，而是要我们把手中仅有的交给他。当饼跟鱼被交在耶稣手中，他祝谢拨开分给众人。神迹不是从很多开始，而是从愿意交出就开始了。最后呢，我们看到众人都吃饱了，还剩下12篮。弟兄姐妹，这也提醒我们，神的供应可能不是刚刚好，有可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一件重要的功课，不要只盯着自己的不足，而是把不足交给耶稣，在他手中有限都能够成为大大的赐福。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感恩的原因。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四到五节，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言语，也在能力，也在圣灵和充足的确信。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
1: 这段经文将神的拣选清楚地奠基于神的爱之上，而非人的功德或道德表现。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所言，神的拯救与呼召并非按着人的行为，而是出于他自己的旨意与恩典。这与当时的希洛世界形成对比，因为无论在政治或军事层面，领袖的拣选通常取决于个人的功绩、品格或社会地位。然而在神的群体中，拣选的根源乃在于神主动的爱。即使在人尚未具备任何可夸之处时，神已先行施爱。这种以爱为根基的拣选与当时人们对异教神明的理解形成鲜明对比。在异教宗教文化中，人神关系并非建立于被爱与被接纳之上，而是以安抚神明、换取祝福与避免灾祸为核心，反映出深层的不安与恐惧。相对而言，帖撒罗尼迦信徒被称为神所爱的弟兄，显示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以神主动的爱与拣选为起点。值得注意的是，弟兄们一词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多次出现，显示出这一身份在书信中的地位。神的爱并非停留于抽象的神学宣告，而是带来实质而全面的生命转化。帖撒罗尼迦教会由不同社会与族群背景的人所组成，包括犹太人、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以及社会基层人士。然而，这些原本在社会中彼此区隔的人，却因着耶稣基督而被纳入同一个属神的家庭。这个信仰群体不仅是一个功能性或社交性的组织，而是一个因神同在而被重新定义的群体，使信徒在主里成为真正的弟兄姐妹。因此，信徒的身份与价值不再由社会成就、性别、阶层或文化标准所界定，而是从神的目光与拣选中被重新理解与确认。正因如此，帖撒罗尼迦信徒也必须因忠于上帝而与某些主流文化保持距离，例如偶像与帝王崇拜。这种疏离不仅带来张力，同时更彰显他们的新身份，一个由神所赋予并以神的爱为根基的身份。由此可见，神的拣选不仅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在社会层面上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结而言，保罗与同工在祷告中为帖撒罗尼迦信徒向神献上感恩，并清楚指出感恩的原因。信徒在群体生活中具体地流露出信、望、爱的品格，而这正是他们蒙神拣选的明证。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

0: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是否真切地感受到蒙拣选是一份恩典，而非理所当然？当我们以神的眼光来理解自己的身份与价值时，是否能从焦虑、自我比较或成就导向中得着释放？同时，这份恩典也带来回应的责任，不只是内心的感谢，更是在生活中活出与蒙召身份相称的生命。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叶祖玄，播音叶晶、田亮。
2: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感谢你，因为你是医治全地的主。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耶和华 Rapha， 我们来遵从你，让你的医治领导我们的道。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上周起，每个礼拜五的神学补给站播出黄振仁牧师穿越黑暗的明光讲座。黄牧师首先以诗篇第二篇分享主题，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世代。诗篇第二篇存在着基督论的视角，在这样的视角下，诗篇第二篇的内容不只是关于大卫，更是基督的祷告。这有什么重要吗？对于我们服事的人来说，有什么提醒？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神学补给站。
2: 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世代。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世代。保守基督里的合一，向这世代做见证。黄正仁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
3: 当世上的君王跟审判官要一起起来的时候，那么他们说要推翻或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要起来对抗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那么这个名字我们不陌生，对吗？受膏者。所以你们知道受膏者这个字呢，我们中文翻受膏者，希伯来文翻成弥赛亚，那么希腊文翻成基督。当你如果用希腊文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你会读到说，所以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我们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对基督的一个抵挡。当然这个时候基督说的是一个受膏者。那么在旧约当中有至少有两种角色或两种职位很明显的是受膏的。那么一个就是祭司，我们知道祭司在他要当祭司的时候就必须用膏油膏他，不但要膏油膏他，还要抹在他的耳朵、他的右手拇指还有右脚的拇指上面。那么还有另外一种人，这我们更常见了，在撒母耳记、列王记当中你都会看到这个故事，就是做国王的。做国王的有油，不管是祭司或先知，要膏在他的头上。我们知道这两种角色，我知道大部分的弟兄姐妹知道说应该还有另外一种角色，对不对？哪一种角色也可能要受膏了。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还真不太容易找到这个例子，我们找到很多例子是祭司受膏、君王受膏，先知呢也许我们应该可以翻翻圣经，所以不太有明显的例子讲到先知受膏，因为我最多可以找到两个地方，可是两个地方都相当的隐晦。不过这不是很重要，你至少可以知道为什么先知受膏很难，祭司很容易，对不对？君王也很容易，因为他们都是世袭的、可预期的，就是你不会从乡下跑到一个人说我现在要做国王，不会，你一定是在某一些预备的过程。所以祭司跟君王这两个角色是相当可预期的，在大部分的时候可预期，所以他们的受膏也是相当可预期的。先知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上帝的灵临到他，然后他就跳出来，没有人认识他，就像以利亚一样忽然蹦到历史的舞台上面来，然后开始奉主的名开始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先知真的还不容易受膏啊，还不容易走过一个正式的仪式。我想这多少我们可以理解，不过这跟我们今天理解诗篇第二篇的主题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在诗篇第二篇当中我们明显知道它指的是君王，因为前面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所以很明显这边讲的不是祭司，是一个君王。当这一群君王起来要反抗的时候，那么天上的那位神呢，他应该要回应，就好像一个受到背叛的一个宗主国应该要对于那个反抗的反属国他应该有点回应，这是完全理所当然的。所以他的回应是什么呢？大部分的宗主国回应就是出兵教训，或者 切断他的资源，无论如何一定要让他受点惩罚。可是诗篇第二篇里面这个坐在天上的君王，他的回应呢，他并不是去惩罚或者派大军去征讨宣告一个军事行动，他不是这样做，这是很奇特的地方。他宣告说已经有一个君王了啦，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对，这个意义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回来。所以这个君王呢，到了第七节的时候，这个受高的君王，这个受高者，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君王跟这位坐在天上的神之间有一个紧密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要用父子关系来称呼他，那么用父子关系来称呼一个国王也不稀奇，对不对？起码我们中国就不稀奇，我们中国称皇帝为什么？我们叫天子，所以我们有类似，他是天的儿子，对吗？所以很多的文化当中也是如此。在这很多的文化当中呢，埃及的国王法老就是太阳神的儿子，他根本就是一个神。那么在许多的其他的文化当中也一样，他称呼国王，那个国王自称是某一位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频繁的称呼。可是你说等一下，一个国王是神的儿子的这个称呼，在圣经当中是讲他就是神吗？他从神生出来的吗？他一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他一个特别的记号吗？这种观念似乎在异教或外邦当中还明显，可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旧约的历史当中不是这么明显。所以我们得稍微了解一下撒母耳记，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个父子关系。在这父子关系里面，它有一个约的源头。所以当你读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大卫王想要替神盖圣殿，上帝理解他的心意，悦纳他的好用意，可是他告诉他不由你盖，你的儿子会盖。可是因为大卫的这个用意让上帝喜悦，所以上帝跟大卫之间就有一个更清楚的保证，他有一个清楚的立约。如果你去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你就会读到那一段。那一段呢，上帝很清楚地对大卫清楚地应许说，我会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要坚定他的国，然后这一句话，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这叫做父子关系。这父子关系并不是在讲那个君王的神性，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在讲那个君王是属于神，或者他本身就像神一样。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是，他主要在讲的是收养的关系。所以上帝跟大卫之间有一个约，按着这个约，他称呼接续大卫做王的那群后裔，他称他们为儿子，而他对他们来讲就像父亲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理解，整个圣经当中当他在讲这位君王或大卫的后裔是神的儿子，就像第二篇第七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讲这句话不是在宣告他的神性，是在宣告上帝是一位守约的神。他按着他对大卫应许的约，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这个我们得在这边弄清楚一个区别的关系。他不像古埃及人一样把神性归给国王，这边他并不认为这个人有神性，而是立为这位神守约的记号。那么当他说我今日生你，我今日生你，那个今日在诗篇第二篇的时代最有可能那个今日就是这个国王做国王的那一天。所以当旧的国王死了，按着约接续的这个国王起来的时候，那么他被称为神的儿子，说我今日生你，就是我对大卫的约，对这个约当中的应许，今天在于你做国王的这件事情上很清楚的兑现了。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那么你们如果去读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发现周围的国王也来称谢他，说神赐大卫一个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么就是这个意思。上帝坚立了他对大卫的应许，赐他的儿子坐在他的宝座上，让他就像儿子一样，而他对这些国王来讲就像父亲一样。所以这是上帝清楚的兑现，而借着这个应许跟约，上帝透过立一个王在锡安来管制列国。所以这是上帝的计划，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所以当我们继续再往下读，我们读到诗篇 第二篇一个特别的地方，当一个国王你期待他管治列国，你期待他治国家很有成效，你希望这个领袖能够很好的代表我们，很好的治理国家，你会对他有期望，对不对？你对他的个性有期望，你对他的才能有期望，你对他的智力有期望，你对他待人接物的方式有期望。诗篇第二篇略过这些期望。诗篇第二篇当你读到第八节的时候，这个受膏的君王要如何能够让上帝借着他统治万国的应许兑现呢？他只要做一件事，这个动作叫做祷告。诗篇第二篇第八节说，你求我，他求，他祷告，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所以你知道这个应许非常的大，借着合神心意的祷告来管制列国，来成就上帝的计划跟旨意。所以如果你我们读懂诗篇第二篇，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这样子。这个国王他本身要做的事情可能很多，但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诗篇第二篇其他都可以略去，但是只有这件事情不能略去，就是他必须是一个祷告的国王，他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当他懂得求，而他求的时候，上帝的应许就是把列国赐为基业，把地极赐为全产，也就是全世界，全世界会在你的手中。这个应许就要清楚的兑现。所以祷告是这个君王首要的事，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诗篇第二篇的话，这是他统治的基础，这是他得胜的应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事是一个国王最要紧的呢？就是他跟这位神之间那个父子关系的紧密联系，以及他对于这位神的计划的理解、认同跟委身。所以弟兄姐妹，你多少可以读到诗篇第二篇一个非常奇特的角度，你必须理解这个角度，你可能才能够理解到底扫罗跟大卫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两个一样坏，而事实上大卫可能更坏，但是他却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而整个诗篇的祷告却是以大卫为清楚的当代表。所以你读到大卫，大卫所犯的错扫罗都没犯过。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如果你纯粹诡诈或以这方面来讲，你可以说大卫在经文当中表现得更明显，比起扫罗来。问题在这里，扫罗也许是一个更有效的统治者，扫罗也许是一个更有策略的国王，扫罗也许是在于如何治国富国强兵方面更有手段的一个国王。但是按照诗篇第二篇最重要的那一点描述，他跟上帝无法相处，他的强大他的强盛是归属在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的那一块，叫做列国，叫做万邦，叫做君王的喧闹。所以他被归在第二篇的第一到第三节，而不会被归在第七到第九节。大卫刚好相反，大卫犯了很多错，可是每一次他犯错，撒母耳记的经文特别要凸显，只要有神的话来警告他，只要有先知的话来责备他，他一定会低头，他一定会服下来。所以上帝管教他，上帝使他的儿子背叛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大卫都存着一个对上帝在他手上工作的敏锐度往前走。这是他唯一比得上扫罗的地方，但是这也是从诗篇第二篇的角度来看，做一个以色列的国王唯一重要的地方。你们知道列王记如何判断一个国王？列王记判断这个国王到底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眼中看为恶的，他如何判断？他不是因为他的治国的绩效，他不是因为他治国的手段，他不是因为他在做国王的期间这个国家特别的强大，人民特别的安居乐业，不是，都不是按照这个理由。他判断的只有一个角度，就是他是不是带领人民单纯的敬拜神，就这个角度。你说哦，这是很鸵鸟的角度，你知道吗？非常鸵鸟的角度。弟兄姐妹，如果告诉你这也是上帝在我们神的儿女当中希望我们服侍他，在世上为人处事，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相处的最重要的角度，你会同意吗？所以他有一个很特殊很狭隘的角度，跟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来评估一个领袖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他就是单纯的祷告。你说这有点鸵鸟，对不对？非常鸵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办研经培灵会，我们其实不要太认真开会筹划，我们就好好祷告啊。或者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圣诞节的活动呀，我们呀大概就是随随便便好好安排一下，反正事情就会，我们就是迫切的祷告。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是还是不是？当然不是啊。所以我们做该做的事，我们做忠心的管家，我们做每一件事情该认真筹划的事。但在这些事情上搞砸了，我这些事情上成功了，都不要紧。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会犯错，我们当中有些人不是很有策略的领袖，我们当中有些在教会当中服侍的领袖牧者不是一个非常有组织能力的，我们当中有些人在带小组或在带团契不像公司的 CEO 这么能够决断果断，相反很多时候我们迷糊，很多时候我们不果决，很多时候我们有点懦弱。所以理所当然按照世上的标准，我们所带领的教会，我们所带领的小组，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姐妹团契，哎呀，似乎颇有维持，不知所措，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进行的方向。那不过如果你同意诗篇第二篇，或者你同意列王记的判断， It's OK， It's OK， 神不在这件事上跟你计较，因为你的个性不适合做 CEO， 因为你的个性不适合做一个大教会的领袖。神不跟你计较，神不跟你计较这个。但有一件事情神一定会跟你计较，就是这个角度，诗篇第二篇以及列王记所评断的角度。所以这些君王强不强呢？这个国王做国王的时候有没有打败国王呢？你看列王记他没有跟他计较，对吗？他只计较一件事，你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这件事情神很计较。那么至于你在位的时候的政绩经济是不是很好，上帝在列王记里面没有太计较。那么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筹划，我们不应该认真的规划事情，我们应该的，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力量。但是有一件事更不可少，这个根基，这是诗篇第二篇提醒我们的，一个来与神同行来侍奉神的人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必须是一个在上帝的面前愿意对神的计划跟心意理解降服的人，你必须是一个无论事情成就如何你会愿意归荣耀给他的，而不会窃取他的荣耀，不会高举自己的手段，不会高举自己的政绩，不会高举自己牧会或侍奉的果效，而你深知道这一切唯有他，依靠他，单单是因为他的恩典，单单是因为他的保护，而你把荣耀全归给他。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想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做一切我们该做的，但是这个根基你绝对不能荒废。在上帝面前侍奉他的人，一个做以色列国王的人必须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这是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所以我们继续这边以后我们试着往下，在诗篇第二篇的最后这三节，当他明白这个真理以后，他反而向这个世代宣告，诗篇第二篇的第九节讲到这个国王会用铁杖来辖管列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经文上的探讨，你知道我们中文的圣经是根据希伯来文圣经翻译，这一段时间我们翻成说你要打破他们，所以这个打破这个字它有一个希伯来的字根，这是我们中文圣经跟着希伯来文走。可是你知道在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版本的圣经，我们叫做七十世译本，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希腊文翻译。那么这个古老的版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基督教会初代的那些领袖都是读这一本当作旧约圣经的，所以他们不懂希伯来文，他们读的旧约就是这一本圣经。那么这本圣经在读到这个字打破这个字的时候呢，他把它读成另外一个字，那当然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很像，一个叫 Ra， 另外一个叫也叫 Ra， 念起来一模一样，可是意思不一样。一个意思就是恶待他，打破他，另外意思呢是牧养他，像牧羊人一样去牧养他。你说用铁杖打破比较像啊，牧羊可能比较是，可是如果你继续再读启示录，启示录有三次地方引用这一节圣经，启示录的第二章二十七节、十二章五节、十九章十五节，我想有空弟兄姐妹们你们自己去翻啊，这三节经文他三次引用诗篇第二篇第九节，他全部都翻成牧羊， 啊，把这东西读成牧养。所以如果你也接受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的古代的圣经，也就是早期的基督教会的一些领袖们读的旧约圣经，如果你也接受这个见证的话，你会读到这边在这个做国王的对外邦的态度有可能不只是纯暴力的毁灭打破，而它有可能是两方向，一方面是带着神的威严荣耀跟能力，一方面却带着一个牧者的柔软照顾跟滋润。所以希腊文的译本提供了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这段话。那么当我们了解这个应许，然后有了这个应许的这个诗篇的作者很清楚地开始对他周围的这些君王和审判官对他们喊话，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审判官该受管教。我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读到就是宣教，他从这位上帝的心意跟计划以及他所选立的这个角色开始对四围的人开始对他们呼叫说，你们要认清事实，你们要做对选择，你们需要做对清楚的回应。所以这是一个宣教的胆量和宣教的视野向这些君王和审判官发出来，呼召他们来明白上帝的管制，呼召他们用对的态度来回应他的计划。然后接下来他鼓励他们做什么事呢？他鼓励他们受管教，用嘴来亲子，当以嘴亲子，学习来信靠他。而在这个信靠里面会有两个经验，一个经验是战惊，另外一个经验是快乐。所以你说这两个经验在对这位主的信心跟亲近当中，这两个经验是同时在一个宣教的信息当中出现，当以嘴亲子，当纯战惊而快乐。那么这也是我们信心的本质，所以一方面是惧怕跟敬畏，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是感觉到亲近跟安慰，一方面有圣灵的感动医治，另外一方面有圣灵担忧，对圣灵担忧的敏锐，一方面有医治释放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是一方面又有对于圣洁对于敬畏的命令的一个敬重，一方面有神的国度清楚的降临的能力跟明证，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做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要进入神的国度的一种委身跟谦和。所以这是一个信靠的两种态度。而最后一节他要他们做对选择，选择投靠就蒙福，否则就在道中灭亡。那么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节的时候，我要提醒大家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把诗篇第二篇的最后这三节的呼唤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连在一起，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我偷偷讲到他的儿子，他就讲到信靠他或以嘴亲他的人，他就讲到不灭亡，他就讲到蒙福或得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你多少可以知道这一段话这是一个宣教，清楚地理解上帝的心意以及他正在成就的事情，然后把这个心意把这个信息用一种稳定清楚的方式宣告给周围的人，呼召他们来做对选择。而这个信息都跟这位神的计划有关，都跟这位神所立的儿子有关，都跟对这位神的儿子的态度选择有关系。所以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清楚的宣教的信息，从祷告来到宣教的过程。所以弟兄姐妹，到目前为止都是对经文的观察，我们试着从经文它如何说，它用哪些字眼，它选用哪一样的结构，我们试着对这些经文内容做一点观察。所以我们对四部分分别做了一些观察，对于它使用的字眼像受膏者啦，像君王这一类的字眼，我们试着做一点点澄清，我们试着找一些古代的资料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篇诗篇。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服事，我刚刚没有特别指传道人，我自己在教会做长老，我不是全职，但是我想也是一样，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服事，我们在服事的时候碍于我们的性格，碍于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能跟我们的经验，我们看到很多限制，对吗？所以有些人带小组他带得好好啊，一下新朋友喜欢他，好，我跟新朋友不会讲话，这是我的限制，对吗？有些人口才好，在讲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好喜欢听， 啊，我不行，我一讲大家都要睡觉了，他们怕我查经，我一查经他们就想尽办法请假，这是我的限制，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恩赐上的限制。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呼召感动跟热心，我真的好愿意在教会当中一起，甚至我会把自己奉献出来。可是当我把自己给出来以后，发现上帝给我的恩赐没有很吸引人，没有让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 impressive 啊，所以他们啊就觉得常常带着一种忍受的方式听我讲道或者看我的服事啊。我自己服事的一个教会是一个差不多100多人的一个教会，基本上是缓慢缓慢的在成长。我们教会有年龄老化的问题，有如何吸引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来的问题，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很多弟兄姐妹啊，在你们的处境当中的服事啊。我其实但愿在这方面的信息多一点。那我当然知道有许多服事非常有成就的教会，人气非常扎实兴旺的教会，我想那是神的祝福。但是很多教会不是这样，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你所服事的教会也不是这样啊，而似乎你就需要熬在那个地方。那我要说的是 It doesn't matter， 没有关系的，神不跟我们要这个的。你很有恩赐，你在这方面很有领袖的魅力，弟兄姐妹愿意跟着你走，你让教会可以带着火火红红的。或者你的性格是退缩的，不知道如何能够非常积极的推动的，不是这样子的个性，所以似乎你的侍奉通常也处于比较隐藏的啊，似乎比较步调慢的，没有关系的。我要说的是诗篇第二篇跟我们刚才读的列王记当中，在这过程当中神不跟你计较这个，神跟你计较的你一定要抓住。但是你来侍奉神，你来教会做圣工，在列王记当中说的以及我们刚才诗篇说的，这是神会跟你计较的啊！你需要认真的认识这个神一定会跟你计较的这个层面。
4: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 1.NET。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很高兴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真道，欢喜快乐的侍奉。即将来到的主日是今年的母亲节，在这里芳华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快乐。您也不妨透过这个特别的节日，向您肉身或者是属灵的母亲献上你的祝福。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再会。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我们分享据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和你分享的是在2025年5月上映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它的主题对华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牛仔在美国是一种兼具实用与文化象征的牛仔竞技活动。它是源自于早期牛仔在牧场上的日常工作技能，所以在

身或者是自己。比赛的基本门槛是能够撑过八秒钟，成功撑满八秒之后才有资格被评分。今晚呢，多多就要和你一起来谈谈这部电影《最后的牛仔竞技》所要说的故事。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为你分享的是美国剧情电影《最后的牛仔竞技》。八秒钟对观看电影的观众来说只是短短的倒数，但是对牛仔而言却是一场肌肉与意志、勇气与耐力的极限搏斗。电影中的主角乔，他曾经是蛮牛赛场上的冠军传奇，也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重重跌倒的老人。多年前他挚爱的妻子罹患脑瘤，在他最需要陪伴的那段时间里，乔却沉溺在竞技场上的虚荣还有逃避中，一直到在一次比赛中乔意外的重伤，才迫使他停下脚步。后来乔的妻子离世之后，乔所选择的是躲进酒精和止痛药里，因为他的身体疼痛，他的灵魂更痛。乔在消沉、沉默、退缩中生活。他的女儿杰西卡，一个应该原本享受无忧无虑校园生活的少女，却被迫必须放弃学业，在病房与父母的破碎之间孤军奋战。杰西卡的青春耗在母亲的病床边，也耗在对父亲的失望里。在经过多年之后，乔的孙子也被诊断出罹患脑瘤，一大笔的医疗费用压力迫使得已经年迈的乔再度走回赛场上。只是这一次他不是为了荣耀，而是为了弥补，也是为了爱，并且也为了重新学习怎么去承担一个家的责任。八秒钟听起来真的很微不足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概只够我们拉开窗帘喝一口水，或者是匆匆的滑完一则手机的讯息。但是在竞技场上，那八秒钟却足以让一个人骨折、昏迷，甚至永远无法再站起来。毕竟骑在一头怒气冲天、浑身是爆发力的蛮牛身上，那股紧绷、猛烈、危险，在当下八秒钟就仿佛被拉长成了永恒，可说是一场与时间、恐惧与自我之间的角力。有一位影评者说，我们会以为信仰是一场马拉松，需要长久坚持，但事实上它也是一连串的八秒瞬间的累积。一场突如其来的电话，一个措手不及的意外，一通令人心碎的电话，或是一段无法重来的对话，在这些时刻，我们都像是被猛烈的甩进现实的蛮牛竞技场，什么也来不及准备，只能够紧握着那条名叫信心的绳索。撑不撑得住，谁也无法保证，但是我们却可以学习努力坚持不放手。

看着这部电影《最后牛仔的禁忌》，我感受到上帝引导着我认识关于他的真理。我感受到人生的赛场上，有时真的就像骑上一头蛮牛，狂暴、颠簸，充满未知与没有保障的瞬间。牛仔在竞技场上骑蛮牛那八秒，看似很短暂，却足以扭转人生的方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习惯在每个事情上看见或思想寻求上帝。其实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信仰往往也是从一连串的常常连结在一起。

像是一颗颗的光和试炼打磨过的珠子，连结成一条不但闪着微光的信心项链。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就像骑上一头蛮牛，狂暴颠簸，充满未知和没有保障的瞬间，八秒钟看似短暂，真的足以扭转你我的方向。就像乔，他曾经跌倒逃避，甚至亲手毁掉一切，但是那一天当他再一次跨上蛮牛，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个他曾经因为失职，如今他却甘愿以他的余生来承担的家和角色。或许当乔站在竞技场上的那一刻，他不只是回到赛场，更是走回一段信任和责任召唤的道路。依照传统，在每一场比赛前，牛仔都会静静地脱下帽子，低头祷告，不只是为了能够赢，更是为了能够在这八秒钟里能够平安，还有为了那一份对生命深诚的尊重。因为牛仔们知道，那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一场与野性、命运，甚至自己内心深处的诚实对话，就是再撑八秒钟。而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在生命的竞技场上，我们也时刻在上帝的面前走在一条会经历狂暴、颠簸、充满未知和没有把握的瞬间，但是那八秒钟的信心也是我们面对信仰的信心跳跃，为了能够赢得那属于永恒的奖赏。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保罗勉励基督徒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保罗劝勉基督徒要坚定不移，不要被动摇，并且要努力在主里工作，因为这样的付出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五节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这是使徒保罗劝勉年轻的提摩太要做成熟的基督徒，就如同在场上比武竞赛的人。一个参加比赛的人，他必须要按照规矩来训练自己。同样的，基督徒也当按着上帝的教导训练自己，信靠上帝。八秒钟的祷告，八秒钟的信心，这就足以扭转我们的人生方向。

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是美国剧情电影《最后的牛仔竞技》。看完这部电影，多多的心里有很多的自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而软弱就是我们往前行的障碍，会造就我们生活中的难处，就像剧中的乔一样。但是我们并不是那么容易或愿意克服自己知道的软弱，而为软弱所带来的障碍和难处，可能是我们没有发现，或是没有带给我们太多的问题和困扰。除非有更大更急迫的理由，一旦遇到一些困难没有办法了，一定要刚强起来。正如同保罗劝勉基督徒的话说，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好朋友，下一次当你遭遇到困境或者是不知所措的时候，给自己8秒钟安静，并且来到上帝面前为自己祷告。多多相信上帝会使你刚强起来。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恩典与平安时时与你同在。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今天他和您分享的主题是道成肉身，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道成肉身。道代表神性，肉身代表人性。道成肉身意味着100%的神性和人性在耶稣基督身上以最完美调和的形态共存。耶稣为执行救赎必须拥有人性，因为人才有资格担当世人所犯的罪，而这个人必须无罪，所以道成了肉身。全能的主宰选择不消灭悖逆堕落且恶贯满盈的人类，却定义要差遣圣子代替人赎罪，使凡信靠他的人白白称义。道成肉身是神的恩典。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章14节。

0: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箴言第23章。
1: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2: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1: 活出你旨意，
2: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0: 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不要劳碌求富，修长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味，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背。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是生你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妓女是深坑，外女是宅井，他埋伏好像强盗，他使人中多有奸诈的。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你心必发出怪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 我仍去寻求。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箴言二十三篇灵修版的注解。箴言二十三章一到三节，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这句箴言的要点是劝人与重要人物或有势力的人一同吃饭时要小心，以免被他们影响或收买。不谨慎的饭局可能导致信念的动摇，这样的饭局毫无益处。箴言二十三章四到五节，不要劳碌求富，修仗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我们都听到过这样的故事，有些人赚到千百万财富又全部失去了。一般收入的人也会在转眼之间花尽到手的遗产或收入，一无所剩。不要把光阴浪费在追逐如飞而去的人间财富上，相反的，要在天上积累财富，因为天上的财富永远不会失去。亲爱的，你在世上劳碌的意义是什么呢？箴言二十三章十二节，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愿意聆听的人最容易获得知识，能留心听别人说话是人强有力的标志，而不是弱点。愿意聆听的人一生都在不断的学习成长。如果我们不愿固步自封，就能不断地扩展自己的知识范围。亲爱的，你能专注地听人说话吗？箴言二十三章十七十八节，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人很容易羡慕罪人，因为他们不受基督徒的责任和上帝律法的约束，反而兴旺亨通。罪人虽然可以因为不理会上帝的要求而发迹一时，但那只是短暂的。上帝应许敬畏他的人必有盼望和善报，即使今生未能实现，也绝不会落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0: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刘叶儿，已经好几年没有刘叶儿的讯息了，收到你的家书非常的开心。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已经渐渐来到尾声了，会有什么精彩大结局呢？好，我们先来听这一首诗歌，为你送上王子音乐的《你是如此爱我》。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于柳叶儿的家书，信中说到：柳文姐妹晚上好，这几个月我每天晚饭后出去散步或慢跑时，我都会很享受听书香园地，感谢神借着这个节目陪伴我。我是2019年5月1号受洗归主的，刚受洗不久时有很多困惑，曾为一个姐妹的儿子失踪很多年没有音讯，给你写过一封家书。这段时间听你读《为内耗立界限》，我受益很多，边听边实践，和自己的内在部分做朋友，不再抗拒自己里面的负面情绪，并且邀请耶稣来拥抱和温暖内在的愤怒、恐惧等负面情绪。我发现按以前可能会内耗我几天的事情，现在很快就能过去了。谢谢你，更感谢神使用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你一直在这里坚守，兜兜转转了好几年，又开始听到你的声音，真好。好几年没有柳叶儿的讯息，再次收到你的家书，真好。每当书香家人在信中提到从这些书获得益处，这对我来说呢，真的是最开心、最大的鼓励了。感谢主，让我可以在书香家人可能坐公交车时、慢跑时、散步时，甚至是做饭的时候呢，可以陪伴你哦。我也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做事情时呢，能够听讲道、听节目、听诗歌。上帝让我们不仅呢可以透过用眼睛来学习、来阅读，也可以用耳朵、用倾听的方式来领受哦。我们为一切献上感恩。20多年前开始制作这个节目，我就常常的想象啊，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主内家人们不方便用眼睛来阅读，但是我盼望上帝使用我，透过我的声音可以把一本本好书读给你听，让你也可以驰骋浩瀚书海，可以打开心灵的窗户，能够透过这些作者他们所写出来的佳作而滋润心灵，也让我们更认识主、更倚靠主、更爱主，也更明白主有多爱我们。再次谢谢柳叶儿的回馈哦，也希望你有空的时候呢，继续和柳文姐姐保持联系哦。知道你已经受洗7年了，相信这7年当中，你也经历了生命许许多多的一些挑战，以及经历在主里面的成长哦。主祝福你，愿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也赐给你属灵的同伴，和你共奔天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4集《开斯平王子》。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3章《王中之王做主帅》下半段，还要进到第14章《大家都忙》。

登米拉兹王的两个爵士到了米拉兹国王的营帐前面时，看见爱德芒和他的两个伙伴坐在帐篷外面，士兵们正用糕饼和酒款待他们。原来他们已经把战书递给了米拉兹，退出来让他考虑。等到走进了再看看，这两个泰马爵爷对他们三个存了更大的戒心。他们到了帐篷里面，见米拉兹正在用早餐，不过快要吃完了，他没有穿武装，脸色红红的，皱着眉头，显得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他吼了一声说：哼，把一张羊皮纸从桌子上面扔过来给他们，说：你们看，我那宝贝侄子送来给我们的东西，简直是一大篇童话。两位爵爷接过来看了之后，格洛日开口说：请原谅我，陛下，如果我们刚才在帐篷外面看见的那个青年斗士就是这文件里所说的爱德芒王，那么我不认为他是童话里的人物，而是一个很棘手的武士。米拉兹粗鲁地说：爱德芒王，呸，难道你们这些爵爷也相信什么彼得啦、爱德芒啦，还有什么那些无稽之谈吗？格洛日说：陛下，我相信我的眼睛。米拉兹王说：好吧，就算有什么武士也等于零，不过谈到决斗方面，我想我们该不会有什么旗舰了吧。格洛日回答说：陛下，我想可能没有。国王抬起眼来看他，那么你说说你的意见吧。格洛日说：当然是拒绝咯，虽然我从来没有被人称过懦夫，但是我要坦白地说，要是我在战场上碰到那个年轻人，那我一定弄得手足无措。还有一点更有可能，如果他的哥哥王中之王比他还要厉害，哎，陛下，你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了。米拉兹大吼说：你真该死，我不要听你们这种话。你以为我叫你们来是问你们我该不该怕那个叫什么彼得的吗？何况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还成问题，你们以为我怕他吗？我要你们来是要你们在这件事的政策上发表意见。现在我们已经占了优势，敌人却要求用决斗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我们应不应该冒这种危险和他们孤注一掷？格洛日说：陛下，对这件事我只能这样回答，为了种种理由，这个决斗必须拒绝。那个陌生武士的脸上，我看出有一股杀气腾腾的样子。米拉兹大吼说：你又来了，你这样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是要我也像你阁下一样变成一个大懦夫吗？格洛日绷着脸不高兴似的说：陛下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国王说：格洛日，你讲话简直就像个老太婆。宋佩斯，你的意见呢？宋佩斯回答说：陛下，我的意见啊，也是别碰。陛下可以回答敌人说，战事的情况对我们很顺利，这样一来就可以给陛下一个拒绝挑战的最好理由，而不至于影响到陛下的荣誉或英勇。米拉兹暴跳如雷地喊道：你今天也给鬼迷了心窍吗？你以为我是在找拒绝挑战的借口吗？你不如直截了当骂我懦夫还好些。两个爵爷看到事情的进展完全符合他们的心愿，于是就停下来一句话也不说了。米拉兹两眼瞪着他们说：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你自己胆小如鼠不说，还要厚着脸皮猜想我也会像你们一样拒绝的理由，真好，不敢应战的借口。你们是军人吗？你们是泰马人吗？你们是大丈夫吗？就算是为了一切正当理由，像是战略或军事策略的原因迫使我拒绝这一次决斗，你们也会认为我胆怯，而且还要告诉别人说我是胆小鬼，对吗？格洛日说：像陛下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拒绝一个年轻力壮的勇士挑战，只要是个有头脑的军人都不会认为您是懦夫的。米拉兹狂吼起来：好啊，除了胆小鬼之外，我还是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棺材的老糊涂。爵爷们，我告诉你们我的决定，你们婆婆妈妈的讲了一大堆都是你们的违心之论，生怕谈到正题，谈到我的谋略。
我的原意本是想拒绝这场决斗，但是现在我要答应下来，听到了吗？答应下来。不晓得是什么邪术还是什么叛逆把你们吓得发抖，我不愿因为你们而受到羞辱。米拉兹理也不理他们的，就冲起身来出帐篷去了。他们隔着帐篷可以听得出他正狂喊大叫地告诉爱德芒，他决定接受挑战。两个爵爷听了不禁互望着低声笑了起来。格洛日得意地说，请将不如激将，我早就知道要适当的激他一下他就会干的，可是他问我懦夫，我要记下来找机会报复他。当这个消息带回阿斯能豪并且通知了各类动物之后，大家起了一阵骚动。爱德芒和米拉兹的一位队长已经划定了一块地方作为决斗的场所，周围插了木桩并用绳子圈起来。他们还讲定有三个泰马人分站在两个角落上和一边的中间作为比武场的执行官，另外两角和一边的执行官由王中之王这一边选派。这时彼得正解释给凯斯平听，叫他不必为他单独出战而感到不安，因为大家从事这场战争的目的乃是为他争取继承王位的合法权益。正说着话，忽然有一把浑浊而带着睡意的声音叫道，陛下，我请求你。彼得转身一看，原来是胖熊三兄弟中的老大在说话。他说，对不起陛下，我是熊，我真的是熊。彼得说，你当然是熊，而且还是一只很好的熊，我一点也不怀疑。熊老大说，是的，可是充任比武场的执行官通常总有我们熊的一份，那是我们的权利呢。楚普金对彼得耳语说，不要让他去做，他是一头好动物，这一点我也不怀疑，不过他会叫我们大家丢脸的，甚至在敌人面前他也会呼呼大睡，而且还会吸吮他的脚爪，那才丢人呢。彼得回答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他说的对，过去熊是有这项权利的。我就想不通，过了这么多年，好多别的事都被遗忘了，他还独独记得这项权利。熊说，陛下，请你准我去吧。彼得说，这是你的权利，就派你做一个执行官好了，可是你一定要记得不能吸吮你的脚爪。熊老大回答，当然不会，说话的声音好像吃了一惊的样子。楚普金吼着说，你看你现在就在干那种事，还说当然不会。胖熊猛然把爪子从口里抽出来，装得若无其事，好像没有听到的样子。这时又有一把尖锐的声音在地面上叫了起来，陛下。彼得上下周围看了一下之后才说，哦，是里皮奇。当一只老鼠在你脚旁叫的时候，一般人都会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而到处乱找的，彼得也不例外。里皮奇说，陛下，我把我的性命交给你，你可以叫我赴汤蹈火，但是我的荣誉我却要保留。我这一族中只有我一个是陛下大军中的唯一号手，我原先还想也许会派我们去决斗，可是陛下，我们失望了，使我们很伤心。如果陛下加惠于我，派我做一个比武场的执行官，那么我的部下也就满意了。这时有一把像雷一样的声音在他们头顶上方响了起来，原来是巨人温波威发出来的嘲笑声。他应该对这件事情负责，居然在这个时候做出这种最不聪明的嘲笑。等到里皮奇发现了笑声的来源所在，瞪了他一眼，他马上就抑制住不笑了，一副庄严的样子，看起来好像一颗大头菜。彼得非常严肃地说道，我恐怕不能派你去，有些人类是很怕老鼠的。里皮奇急忙打断彼得的话说，陛下，这一点我知道。彼得继续说，而且我们在米拉兹眼前安插上一位人物，使他一见之下勇气就打了折扣，我觉得这样对米拉兹是不公平的。
老鼠恭敬地向彼得行了一个鞠躬礼，说：陛下真是光荣的模范，我遵命就是了。不过在这件事上，我还有一点小心愿。我想我现在听到有谁在笑我，如果在场的那一位想把我当成他嘲笑的对象，那么有空的时候，我很愿意用我的宝剑来伺候伺候他。他的话说完之后，接下来是一阵可怕的沉默，到后来还是被彼得打破了这僵局，说：现在我指派巨人温波威、人马郭灵石和胖熊老大做比武场上我方的执行官，决斗的时间是下午2点，我们必须准时在12点吃午餐。说完，彼得和爱德芒就走开了。爱德芒边走边对彼得说：我想一切安排都对了吗？我的意思是说，我想你能够打败他，是吗？彼得说：这正是我要用战斗来回答的一个问题，看我能不能打败他。快到下午2点钟的时候，楚普金和血熊跟其他动物一起坐在树林边上观看。只见离他们约2箭之遥的地方，米拉兹的队伍一行行的排列整齐，头上身上金光闪烁，神气十足。两军之间是一块平整的方形草地，已经定了桩，用绳子围起来作为决斗的比武场。对边的两脚上站着两个人，宝剑已经拔出来握在手里，一个是葛洛日，另一个是宋佩斯。靠他们这一边的两脚上是温波威和胖熊。熊老大不管别人的警告，仍然把前爪放在口里吸吮。说实在的，他表现出来的真是一副傻相。为了补救这一点，郭灵石就站在比武场的右边去，他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只偶尔用后脚踢踢草地，比在场子左边和他对面站着的那个泰马男爵堂皇多了。彼得早已经跟博士和爱德芒握手道别，现在正朝着比武场走下去。这种情形颇像在重要的赛跑中号令枪快要响的那一刹那，可是比那种情形还要紧张恶劣得多。楚普金说：我希望阿斯能能够早一点来就好了，不要等事情弄糟了才现身。楚飞汉说：是啊，我也是这样希望，可是你看看后面是什么。矮人转身一看，接着喃喃地说：哎呀，那些是什么人啊？好高的人，好漂亮的人，男的像天神，女的像仙女，一个个都像巨人，几百个几千个从我们后边慢慢的接近过来了，他们是什么人呢？楚飞汉惊喜地说：哦，是河神和水晶，还有森林之神，阿斯能已经把他们唤醒了。矮人说：哈，如果敌人不讲信用，想搞什么鬼，他们一来对我们就大有用处了。可是如果米拉兹的剑术比我们王中之王还要厉害，还要高明，那么他们来了对王中之王也不会有什么帮助的。血熊没有回答，因为这时彼得和米拉兹正面对面地走进比武场，两个人都穿了锁子甲，头戴钢盔，手执盾牌，决斗就要开始了。他们两人彼此对着行了个鞠躬礼，对战着谈话，可是隔得太远，听不出他们讲些什么。紧接着两把宝剑就在日光中闪动起来，有一阵宝剑相击的叮当声还可

泰马人那边大声高呼：“米拉兹国王万岁！米拉兹国王万岁！”凯斯平和爱德芒的脸色却变苍白了，露出忧心如焚的样子。爱德芒说：“彼得正在做某种拼命的攻击。”凯斯平叫：“怎么了？”爱德芒说：“两个人都快要倒了，我想只有一点点劲了。看，他们现在又重新开始了，这一次比较巧妙，彼此捂着剑花探查对方的虚实。”博士喃喃地说：“我怕米拉兹的武艺高强就糟了。”不过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古纳里亚这边震天假响似的吼叫起来，拍掌的拍掌，嘶叫的嘶叫，把头巾帽子往天上乱抛，耳朵都快要震聋了。博士问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老眼昏花，没有看见。”凯斯平一面拍手一面兴奋地说：“王中之王一剑就刺中了米拉兹的腋下窝，剑尖刚好从锁子甲在腋下流出来的洞里刺进去，第一次见血了。”爱德芒说：“可是现在又糟了，彼得没有好好的利用盾牌，他的左臂一定受了伤。”一点都不假，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彼得的盾牌只是有气无力地挂在手上。于是泰马人那边的呐喊声更大了。凯斯平说：“你见过的阵战比我更多，你看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希望呢？”爱德芒说：“希望很渺茫，我想他也许可以应付得来，不过要看看运气了。”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四集《开斯平王子》。彼得跟米拉兹王开始决斗了，结局会如何呢？下面来听这一首《云上》。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26章，分享的主题是神要使他的百姓进入坚固救恩的城。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6章第1节到21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26章。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他是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啊，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暴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在你以外曾有别的主管辖我们，但我们专要倚靠你，提你的名。他们死了必不能再活，他们去世必不能再起，因为你刑罚他们，毁灭他们，他们的名号就全然消灭。耶和华呀，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耶和华啊，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呀，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过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树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沿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26章的1到21节，主题是神要使他的百姓进入坚固救恩的城。之前多多有分享到，以赛亚书从24章到27章可以说是以赛亚书的启示录。第24章是先知以赛亚讲论到关于世界上的国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第25章则是讲论到神要我们与他一起进入天上的筵席。今天我们来到第26章，是说到神的百姓必能够进入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以赛亚书26章也是一首赞美诗，表达了神的百姓对他的信靠与盼望。而这首赞美诗的背景是神将要审判列国，并且拯救犹大，也就是他的百姓，而且要建立自己的永恒国度。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神的百姓将要享受他所赐的平安，他的公义以及复活的生命。另外，在这首诗里面也反映了神的百姓在历史上所经历的苦难，还有对神的悔改。 先知以赛亚，他呼吁百姓要等候神的救恩，不要依靠自己或虚假的偶像。其中以赛亚用很多的比喻来描述神的恩典和公义，例如坚固城、平安省、清晨的曙光、甘露等等。而且以赛亚在这首赞美诗里面承认自己和同胞们的罪过，他呼吁神的怜悯与赦免。弟兄姐妹，我们读这一首以赛亚所写的赞美诗，它不仅仅是古代以色列人在危难之中的祷告，也是今天所有信靠神的人的祷告。这首诗歌鼓励着我们要信靠神，赞美神，还有要期待能够经验上帝的应许。以赛亚书26章的1到6节说到，神的坚固城唯有一人可以进入。先知以赛亚描述了一座坚固的城邑，是神信实的为他的子民所建立的。这座城邑有敞开的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以赛亚对神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以赛亚对神的百姓说，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这就是以赛亚赞美称颂神，是属他百姓永远的力量，是平安的源头。而且以赛亚还宣告，耶和华神必要使骄傲的列国败落倾倒，使谦卑人得到尊贵。

七节到十九节这段经文里描述了一个黑暗和艰难的景象，就是在弥赛亚国度来临之前，教会要面对世界和仇敌的迫害以及试炼。但是在这些苦难中，神的百姓仍然坚持走正直平安的道路，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必定会施行公义的。先知以赛亚对神表达说，他对神公平公义道路的渴慕。他说，义人的道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路。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弟兄姐妹，耶和华神的名是你所羡慕所纪念的吗？以赛亚先知对神说，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还有诗人感谢神赐给他们平安和恩典，也回顾了他们在被掳之中经历的艰难和痛苦，就是18节到19节所说的，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过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行起歌唱，因为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这两节经文中所说的，在苦难中，选民好像怀孕待产却难以生育的妇人一样的挣扎痛苦，但是结果却是虚空的，无法为自己带来拯救。只是当他们转向神的时候，就会经历死人可以复活的恩典，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而是单单倚靠神的大能，相信神必要赐给他们新的生命，就好像是清晨的甘露带来的新生命一样。最后第20节跟21节看见的是神的应许，先知以赛亚劝勉神的百姓要隐藏自己，等候神的愤怒过后，因为耶和华神必要从他自己的居所出来，刑罚地上居民所犯的罪。这是一个充满警告又充满盼望的信息。先知以赛亚提醒神的百姓要敬畏神，信靠神，期待神。弟兄姐妹，以赛亚书26章让我们看见神对属他百姓的信实和慈爱。深愿我们在生活中也要抱持着活泼的盼望，就是神必会为我们预备美好而且永恒的居所，还要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享受完全的永久的拯救、保守和赐福。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26章的1-21节，主题是神要使他的百姓进入坚固救恩的城。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今天所读的26章里能够记得第三节和第四节的经文说，坚心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是，这是我们在神里面得蒙恩典和眷顾的确据。多多衷心的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江苏的王旭乐姐妹，她说木星姐妹、雨泽弟兄，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今天的这个见证，我给她起了一个题目，叫做 当骗子遇到我这个基督徒骗到手的钱也不让他拿走。事情啊是这样的，在2025年10月27号晚上8点呢，晚上吃过饭，我和我家弟兄呢一起出去遛弯。我骑自行车，我家弟兄呢骑电动车。我家弟兄呢主要是陪我锻炼。回来呢，路过我们小区附近的公园门口啊，当时有很多人不知道是在卖什么。我这个人啊就爱看热闹，走近一看呢，是免费的发纸巾还有小玩偶，说是给一些公司做宣传。 我刚到边上的那个在宣传的人就给我塞了两包纸巾一个玩偶，玩偶啊别说还挺可爱的，也不要钱，我就拿着了。这时候呢，我家弟兄呢还在远远的看着，这个没有凑过来。这里说一下，我家弟兄平时是不喜欢凑热闹的，刚开始呢是发些纸巾小玩偶雨伞，后面就拿出平板学习机呢说也是免费送。我家弟兄一看学习机还不错，也就凑到跟前来了。后面说啊，这学习机免费送给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呢得买课程，让我们配合他们拍个照发给公司，也不会真的让我们交钱，就是看看舍不舍得给孩子买课程。后面于是呢，我老公啊就准备扫码了。
4: 我当时就感觉这是骗人的，我不让我家弟兄扫，我家弟兄当时不知道被他们洗脑了还是怎么的，就得付钱。我拦都没拦住，2900块钱刷的就付了。过后啊，才反应过来，我让他们退钱，他们就各种的推脱，说客服下班了，反正就是不退。后来呢，他们就想开面包车跑，然后啊，我家弟兄把他们的车钥匙拔下来，他们啊就没有跑掉，于是我就报警了。来了一个警察，了解情况，可是对方就是不退钱，各种推脱，说客服下班了，我就在心里祷告我们的主。 求主在这个事上啊做工，让我家弟兄啊也能够看到神迹，让我家弟兄啊也早点来到神的面前，在人不能的事，在神都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一会儿啊又来了个年轻的警察，问了我相关的事情的缘由。年轻的警察呢就对骗子说：“你要么现在把钱退给人家，要不然呢你就跟我一起到公安局去处理。”这个时候啊，那个人还在拖延时间，说他们的公司客服在处理。警察说：“行，那就到所里等吧。”他看这个年轻的警察态度 非常的强硬，又说啊，他先把钱退给我们。他问我家弟兄说：“你是用网络贷款付款的吧？”我家弟兄说：“是的。”他说：“哦，那这个网络贷款是有手续费的。”我老公呢就说：手续费算我们的。后来骗子啊退钱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付了2900元，但是他可能慌了神儿，他就输了2970元。我老公说：“你退多了。” 哎，你看我家老公啊，实在是个实在人，怪不得这骗子就会选他下手。我说不是我们的，我们也不会要。在网络转款的过程当中，扣了20块钱的手续费，剩下了2880元，骗子啊都退给我们了。
3: 真的是感谢神。后来呢，我就跟我家先生说啊，后面
1: 那个年轻的警察就是神派来帮助我们的，不然刚来的那个警察不会那么快的就能够让他们把钱退给我们的。哈利路亚，感谢主，主知道这一笔钱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小数目，毕竟我一个月工资才5000多块钱，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回到家之后呢，我网上搜了一下各种骗局，好多人受骗，只有我没被骗走钱。现在想想，主是借着这个事情管教我，让我不要爱看热闹贪小便宜，贪小便宜呢又吃了大亏。好在我有主，因为主不允许的话呢，我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就先写到这儿，愿主看顾纪念你们的辛苦付出，也愿你们的电台能够越办越好，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早日来到主的面前，蒙主恩，有主真好。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王旭乐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蛮惊险的一个事情，并且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差钱啊，2900块钱刷了一下子就付走了，但是也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神他自己的保守，好使这钱能够顺利的要回来。做完这20块钱得，就当这20块钱是一个教育费，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吸取教训，以后呢并不只是说不看热闹那么简单，而是在这个很多事情当中啊多一些小心，好使在每一件事情当中呢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贪婪啊造成更大的问题。
4: 其实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啊，当我们觉得自己占便宜的时候，这个时候马上就应该要特别的小心和警醒了，因为在这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时代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好事儿，唯一有一件好事就是上帝的恩典和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付出，他就已经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年长的长辈们哈，这些所谓的给你这个送吃的送喝的，拉着你去做各种听各种讲座，带着你去郊游的，要小心啦，哪有那么多的好事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哈，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饱足感，让我们的满足感建立在主基督耶稣的身上吧，因为所有这些看似美好的背后其实都会有很多的陷阱，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
1: 没错。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一位老朋友了，来自于山东的 Daniel 小朋友，今年6岁。他5岁的时候在去年也在节目当中已经给我们大家做过见证了，今天他又来了，他说大家好，我是 Daniel， 今年6岁了，我非常喜欢听认识你这好的节目，常常听着这一节目入睡。5岁的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做过见证，听到见证播出的时候我特别开心，一直就想来啊节目当中再做见证。最近呢，妈妈又帮我记录了几个见证，希望宇泽叔叔和木星阿姨能收到我的见证。第一个见证呢，是有一天我在幼儿园觉得腿上有个地方疼，像被什么东西扎着了，但是当我拉起裤腿来看，腿上没有什么东西，裤子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不知道就为什么总是疼，我就想到了要祷告，我就求主帮助我医治我，过了一会儿呢就真的不疼了，我特别开心，感谢主。那么另外一个见证呢，是有一天晚上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我不小心吃到了鱼刺，嗓子里就非常难受，咽口水都疼，爸爸帮我查看了，但是看不到鱼刺，妈妈就带着我祷告，我心里好受了一些，但是嗓子里还是不舒服，爸爸妈妈就带我去离家最近的医院，路上妈妈就说这是小问题，医生一下子就可以把鱼刺夹出来的，可是到了那里医生帮我检查说看不到鱼刺，反而弄得我非常恶心，甚至我还吐了。
4: 没办法，爸爸妈妈又带我去了儿童医院，这个时候已经晚上8点多了，到了之后医生给我检查说看不到鱼刺，用喉镜可以看得更清楚，但是这个科室5点钟就下班了，所有的仪器设备都收起来消毒了，只能第二天再去看。我当时觉得特别难受，特别担心，我怕我这一晚上熬不过去，急得我都快哭了。后来医生说那可以拍个 CT 看看鱼刺啊是不是卡在喉咙比较深的地方，如果有鱼刺的话呢也要等到第二天用喉镜取出来，还要全身麻醉。听起来这可是个麻烦又害怕的治疗过程，我和妈妈就迫切的祷告，求主亲自的医治，让鱼刺自己能够滑下去。感谢主， CT 拍照之后显示喉咙里没有鱼刺了，虽然检查说没有鱼刺，但我还是觉得嗓子不太舒服，医生说可能是被鱼刺划伤了，所以比较难受。回家的路上啊，爸爸突然有个想法，给我买了瓶苹果醋饮料，说如果是细小的鱼刺卡住了，喝这个呢可以把它软化，喝了之后啊确实感觉好多了，晚上呢我也没有再难受。感谢主，借着爸爸妈妈医生帮助我，也医治我。
1: 今天要做的最后一个见证是关于姐姐的电话手表。姐姐的电话手表已经失踪一个多月了，定位显示在家里，可就是找不到。最近我们搬家把所有的物品都整理了一遍，还是没有看到手表。爸爸妈妈就开始商量要不要重新买一个，但是呢就得花钱了，还要花时间去办卡，非常麻烦。上周呢在主日学，老师就问我们有没有什么代祷事项，我就想到了为姐姐的电话手表祷告。老师和小朋友就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结果第二天呢，妈妈打开衣橱拿衣服的时候，电话手表一下子就掉在了地上。原来这手表一直在姐姐的一件外套口袋里面，我们都很惊喜，也特别的感谢主。我的生活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上帝真实的看顾着我，也赐下了许多的恩典。谢谢大家聆听，有机会我还要来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 Daniel 小朋友带给我们的见证，六岁了，这孩子也长大了，这个见证依然还是这么多啊！感谢主，哎，求神祝福我们这个 Daniel 小朋友，多细心的一个孩子，不仅为自己祷告，也为自己的姐姐祷告，让这一家人都在这个姐姐找手表的过程当中经历了神的恩典。太喜欢你了 Daniel 小朋友，求神继续的祝福你。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会很心疼这样的孩子哈，真的是特别可爱又那么的爱主。但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其实也源于父母的教育还有父母的影响。当我们一家人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这一家人都蒙了神自己的恩典，并且也看到这一家人对于孩子的信仰或者他们信心的培养也花了代价，包括我们 Daniel 小朋友讲到的去主日学。其实如果父母不重视孩子信仰的话，也不会把孩子带到主日学当中的。所以我们为此深深的为我们 Daniel 爸爸妈妈来点赞，特别的是求神来祝福这一家人。当然呢，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大家，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光光是把孩子带到主日学当中，我们在每天我们自己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也更加的愿意去夯实我们信心的基础，那就是神他自己的话语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更多的认识上帝，同时我们也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六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这些经文的英文直译是，作为被释放的人，不要以自由为名作恶，而是要活得像神的仆人。神怎么说就怎么做。 Freedom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公元9世纪到12世纪，意味着自由、解放或者是不受束缚。而上帝创造人类时便赐下了最珍贵的礼物，自由选择意志。起初在伊甸园当中的亚当夏娃品尝过真自由的味道，他们赤身露体，坦诚相见，不觉羞耻，是因为他们被造时的那份圣洁与纯净。他们与各样活物和平相处，彼此相爱，是因为他们被造时被赋予使命治理全地。他们可以欣赏所有悦人眼目的美物，可以尽情享受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即便是神唯一的要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神也提前警告，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神依然赐予他们自由，可以选择吃或不吃。然而始祖亚当夏娃失败了，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神所赐予的自由被罪人偷换概念为自由主义，强调个体权利和自由。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启蒙时期，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将自由主义推上了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心，至此愈演愈烈，衍生出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等等等等，发展到今天，连性别都可以自由选择，同性也可以自由结合。 自由主义正在一步一步吞噬人类对社会的责任，导致社会不公，威胁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团结，甚至正在逐步渗透到神的家、教会。于是，明明被主耶稣释放而得自由的神的子民，却因生命的软弱和停滞而陷入借着自由遮盖恶毒的光景，在各种非真理的事物当中陷入纷争，彼此非相爱反相杀。而使徒彼得却劝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得自由，但这个自由不是用来自我放纵掩饰罪恶的，而是使我们可以甘心乐意地顺从神的律例典章，在真自由当中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因为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行善时，便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而我们要做的便是务要尊敬众人，敬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主啊，求你赐我们正确使用自由选择意志的心智与能力，让我们在真理当中得自由，更在爱中高举真理，不要被自由主义所迷惑，并能够帮助更多的人看清自由主义的假自由。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环境是多么的无奈，你要继续来仰望神，因为他仍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能力。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刚才在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六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说到这个事情，让我想到前两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讨论，那老师就讲到，他说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常常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突然意识到说，哦，原来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主，但神已经认识我了，原来那时候我不爱主，可是神也已经爱了我了，等等等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就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怎么能够真正定义说这就是好的事情。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我这朋友最近真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经历他信仰当中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甚至有一度他也自己在想说，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了，我是否还愿意去教会。那后来我同学还问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以前在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包括在电影当中有朋友也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我这同学问老师一个问题，他说谈到这个自由的，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当中包括我们大家也常常说啊，这个神给我们自由的意志哈，我们可以选择要不要接受他的救恩。那我同学就问到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我们常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救恩的代价非常大哈。那我同学就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可是我没有选择让耶稣为我死，他说我没有要求你为我死，你为什么要为我死呢？完了死了之后，你现在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说我要不接受你的救恩反而成了我的问题了。你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同学问的，坦白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你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真的你会觉得说，我又没有要求你为我死，今天你为我死了是你主动的，是你自己自愿的，但是呢好像给我自己上了一个套，这套就是什么呢，我还必须得接受了，我要不接受呢你就反而怪我，或者你周围的这些跟随者就怪我，说你看这孩子不知道好歹。其实在这个问题当中，老师也一下子犯懵了，老师说，哎，这个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哈。但是那我觉得你很高兴你问到这个问题，他说下次我们可以继续来一起讨论，因为当时讨论了很多，我觉得我这同学其实没有真正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那其实这个问题也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思考，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陪伴这些朋友，尤其当他们在信仰当中遇到这样一个信仰当中一个很大的考验期，也问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回答他。那后来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包括后来自己在我今天很多的一些讨论当中，尤其回顾我自己在这一年看门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得到一些答案，一些思考，但并不是完整的答案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谈到这个自由，其实因为在今年我看的这所有的客人或者病人呢，全部都是法院判给我的，那也就意味着说这些人来这儿的时候呢，其实坦白讲你说有没有自由，的确有，但是呢的确法院也有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你必须得完成16次门诊然后才算毕业。那毕业之后呢要重新的评估，如果法院觉得你 OK 了，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项目完成，就算你结业了，然后你再去不同的一些项目，一些不同的课程要学习。总而言之，为什么法院要这么去做呢？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些是有家庭暴力啊、吸毒啊、酗酒啊，所以呢政府是希望你学到一些这个更好的一些方法之后呢，你以后呢就不会再去酗酒了，不会再去抽烟了，然后也不会打老婆打孩子了，所以呢政府是希望你有改变的。为什么时间拉得长那么久，就是因为希望给你足够的时间让你能够好好去学习。所以对于一个心理医生来讲，其实手里的权力也是有的，就是因为整个法院的评估全部是按照我们笔上的这些笔录来做规定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很多的病人不愿意来，他选择不来，因为他觉得这是我自由意志啊，就忘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如果你来的话对你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很多的客人就会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觉得很奇怪让我来。第一，很多客人并不认为他自己真的需要这个心理治疗，这像极了我们的救恩。圣经当中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只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你才会来到主的面前，你才会愿意去寻找人生的救世主。同样就跟我的病人一样，他不认为自己出错，纵然有这么多的笔录，包括很多我的这个病人他们的孩子身上有那么多的打伤或者这个各种淤青的照片，明明白白的证据已经在这儿了，但人的罪性呢是他们，我能够去否认一个我就去否认一个，他们不 不承认自己真的需要帮助。同样一个问题，他们不认为心理治疗对他们有帮助。但同样在这么长时间看门诊的过程当中，尤其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每一个星期这么多的病人，我看过很多他们真的被改变的例子。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像看门诊一样，很多人他会觉得说这对我是没有帮助的，但他不愿意去尝试。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你们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很多的病人跟我说一句话，尤其在我们结业的时候，他说，宇泽，我很谢谢你，我一开始真的不认为我需要这个心理治疗，但是那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不认为心理治疗对我是有帮助的，直到我们见了16次面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帮助。所以回到我同学的问题，我就在想，弟兄姐妹，我们只有来到主的面前一次又一次，就像前两天在牧心分享的经文当中讲到的，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他诸般的慈爱和怜悯。只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主恩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对主的需要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所意识到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罪性有多大。就像一个病人一样，他很多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医生，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病已经到了很严重的一个程度。但同时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就像我在跟我的主管在很多次开会的过程当中，当我觉得我自己很气馁的时候，我的主管跟我说的一句话，这些病人不愿意参加治疗，不代表你是一个坏的医生，也不代表我们所采用的这些治疗方案是错的。同样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不选择来到主的面前，甚至觉得说，不是我让耶稣为我死的，是你说耶稣为我死了，我不承认，不代表他们的否认就真的代表耶稣的牺牲是枉然。同样也不要因为这些人的拒绝就觉得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突然，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蒙了恩的罪人，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尝到了救恩的甜头。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说到了自由呢，其实我们以前对于自由的认知是非常狭义的，是非常窄的。比如说财富自由，就是我有好多好多的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说婚姻自由，是吧？我今天想跟你在一起，我就跟你在一起；我明天想跟他在一起，我对他又看对眼了，我就跟他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对于自由的一些认知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短小，甚至有的时候在这个自由的认知上面我们是有错误的。当上帝透过他的真理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由呢？自由就是我不想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不做什么，而不是我想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做什么。打个比方，回到伊甸园当中，如果亚当夏娃他们当时，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自由选择意志，这是上帝给人类的最宝贵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礼物，那当时其实亚当夏娃可以选择不听撒旦的这种诱惑，对吧？他们可以选择说，哦，你说你的我不做，我不吃，我就是不。可是因为自由选择意志，以及加上他们在起初的时候的那份贪婪，希望像神一样，所以他们使用自由选择意志选择吃了智慧果，以至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今天我们的社会高举自由啊，我们这个要自由恋爱，我们要财富自由，我们要自由的相处，以至于在美国啊，包括欧洲现在这样的一些发达国家，连性别你都可以自由选择啊。前两天我们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说，现在在很多的一些美国的学校里面，光你的那个性别选项点开之后有几十个选项，男女女男，就是总之他把两个男女的性别变成了几十种让你来选择。我觉得这种自由给我们的社会所带来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混乱和一种混淆。可是问题在于，人类认为这是好的，人类在拥有自由选择意志这个宝贵的礼物的时候，选择背逆神，选择不听真理，选择不要真自由，这种选择当中所带出来的全部都是重伤。回顾我们人类的历史，大家如果去想一想的话，在人类历史的这几千年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越来越混乱，人类越来越没有主心骨，越来越没有所谓的合一的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然而我们却鼓吹这是对的，要文化多样性，要意识形态多样性，要我们的这个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啊！常常还会有人说，你看上帝的花园里面也是百花齐放，所以呢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当然要有一个更加绚烂的更加丰富的这样的一些呈现啊！不管是文化的呈现，不管是理念的呈现，思维的呈现，思潮的呈现，等等等等，这一切其实是我们人类给自己的罪行遮上了一个遮羞布。所以在这里彼得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翻开这些遮羞布，里面全部是肮脏，是溃烂，是污秽，是不堪。所以弟兄姐妹们，掀开遮羞布，让我们用真理去医治这个污秽的世界，因为只有真理可以有清洁，有医治，有挽回和有拯救。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晨光，这首诗歌是由恩典之歌带来的。当黑夜过去，晨光出现，主的慈爱再次照亮我们的内心，神的恩典也像阳光般温暖，使疲惫的灵再次得着力量。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弟兄姐妹，每一天的开始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一天的开始也都是神恩典再次降下的时刻。把这首诗歌送给大家，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山东的 Joy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见证追着见证不能松懈。但是雨泽木星啊，愿神祝福你们。前段时间呢刚刚发了一个长篇见证，咬文嚼字反复推敲了几天，发完之后感觉心里放松了，结果听见证听到找东西的见证，而我正在找丢失的东西，所以心里默默想，如果能够找到呢就再写一个见证，结果昨天真的就找到了，但心里还是松懈，觉得就是一个找东西的小见证，先不发了吧，再等等。结果今天又经历了一个见证，这下不发我觉得实在不合适了，容我娓娓道来。
1: 第一个见证呢是关于一个口腔喷雾，新买了没几天，可是呢我就是找不到了。平时啊我是放在背包里面，有一个敞口的网格里，里面呢还有我的什么护手霜啊唇膏啊，但是啊只有这个口腔喷雾啊是透明的瓶子，而且很小，比口红要细，所以呢不容易看到它。有一天下午啊在公司，我刚刚用过，晚上回爸妈家吃完饭装包准备走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口腔喷雾没有了。所以呢我当时想，要么是在单位，要么就是可能在妈妈家，或者下班回家路上啊丢在出租车上了。我先在包里摸了一圈，想着因为是透明的包装会不会没有看到，包里的每个角落我都摸过，确实没有。然后看了看平时放包的台子和地上都没有，因为着急回自己家我也没仔细找就走了。第二天在公司啊也是找了又找，还是没有。我联系我爸爸让他帮忙在家里啊再找找我放包的地方，还给他发了一个购买网上的图片让他帮我留意一下，别回头扫地或者擦地的时候给我当垃圾扔了。本来也不是什么很贵重的东西，想着再等两天，如果还是找不到呢再买一个也就行了。可是就有点可惜，毕竟新买没几天就丢了，但我也没想着要为这件事情认真祷告一下。当天啊听到见证，恰巧有一个姐妹做找东西的见证，也不知道是哪一句话感动了我，决定认真的为这个小东西啊好好祷告。因为啊我已经找遍了它有可能出现的地方，所以其实我有点不抱希望的祷告。我说，神呐，这个小喷雾求你帮助我找到它，没找到呢我就再买一个，虽然有点浪费，但那个新的也没用几天，如果找到了呢我就去为你做见证，感谢主，阿们。心里默默想，试试看呗，八成是找不到的。于是啊我就在网上把这个口腔喷雾又加入到了我的购物车备着，下班呢照常回妈妈家，进门放包脱鞋一套熟练的动作。然后我的脑子里面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想着再摸摸这个台子上面旁边我妈妈的包，结果就在我妈妈的包边上一个透明的小瓶子，不摸呢是看不出来那有什么东西。于是啊我的口腔喷雾就这样找到了，而且就这样容易的找到了。我原地跳起来说，真找到了，我今天专门祷告了。爸爸看到我那么激动，还跟我解释说，白天你给我发信息我还专门在家都找了找，都没看到。
0: 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等晚上冷静下来我开始犹豫，认识你这号当中找东西的见证太多了，不差我这一个。再说这点小事写不了多少内容，现在正在写见证的我发现昨天的我真的是小看了这一件小事，写来写去这长度啊堪比一篇高考作文了。本来已经不打算发见证了，结果今天早上工作当中又遇到了一个见证。我呢是在外企工作，帮助美国客户核查他们的文件，客户有自己的系统，文件基本上都在系统当中，有的部门负责在客户系统当中做更新系统的任务，也就是帮客户管理系统，把指定文件和系统上填写的内容做校正。我们部门呢负责把文件上传到我们公司的软件上，在我们的软件上进行校对核查，而我是做找文件并且上传这一步的。我需要根据客户要求找到指定核查的文件，有时候需要在系统里找文件，有时候客户会发邮件带着附件给我们。今天我收到了来自其他部门发来的客户邮件，客户一方面要求更新系统信息，另外一方面呢要做文件的核查，所以呢其他部门在做完更新系统之后呢，把包含我们任务的信就转给了我们。我看了客户信里贴的文件，命名是 报价，可是客户要求核查合同，在我看来这不是文不对题吗？我就去系统上找文件，系统上没有命名包含合同字样的文件，于是我就想给客户回信要文件。但是在这之前呢，我觉得需要找负责人看看情况，因为不是客户直接给我们发信，是其他部门转来的，我觉得是客户发邮件的时候用错了模板，看看是不是可以不用做核查。负责人看了看情况，让我跟其他部门同事再确认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帮我找到这个带着合同字样的文件，因为按理说他们应该也是按照合同去更新系统上信息的。负责人跟我提供了一些后续处理的思路，如果他们可以提供这个带着合同字样的文件呢，我们就照常去做，如果不能呢，就回信给客户再去索要文件或者核实。
1: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里，我已经开始紧张了，因为早上啊收到其他部门的信，我已经给人家回复说我们会处理。工作上发邮件并不像发个信息那么简单轻松，邮件的一字一句都要讲究，因为啊经常有客户发错人的情况，我们都会互相发信告诉对方信里有对方的工作任务，所以我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转信，我就用统一的模板回复了。这个时候负责人告诉我先问问他们那边是怎么处理的，我就懵了，信我都回完了，这会儿再发信说处理不了，有点尴尬，虽然不算是我的错误吧，但是多少有点欠考虑了。负责人走了之后，我在紧张的情绪下点开了转给我们的信，点开了客户的附件，然后扒拉扒拉几页，猛然发现这就是合同啊，虽然命名叫报价，但是里面的内容就是合同，我既不用找其他部门确认，也不用跟客户要文件，这个任务按程序做就行了，心里除了高兴还有大难不死的庆幸。我差点就出错了，首先呢，本来我就应该打开文件核对内容之后再决定怎么处理，如果刚才负责人打开文件发现其实是对的文件，那么就是我太粗心了，如果一开始我自以为是的去找客户要文件，那就真是更大的失误了，不只是我的问题，客户甚至会质疑我们公司的能力。虽然客户可能会回信说对不起啊，可能命名有误啊，但我这个核查文件的人也不打开看看，实在说不过去。幸好我没有马上去找其他部门确认这件事情，而是鬼使神差的打开文件看了看，不然啊，我这丢人都丢到其他部门去了。我坐在我自己的工位上，久久不能平复。回想这封信，我前前后后打开了好几次，想了许多处理的办法，最终却是以最稳妥和保险的方式处理。其实我一开始如果认真看过文件，不绕这么一大圈，这个任务啊就应该和普通任务一样平平淡淡地完成了，但如今它却成为了我的一个见证，见证神保守我在几乎要出错的关键点上走在了最平安和正确的道路上。
0: 然而在工作当中啊，其实还不止这一次，神常常以大能的手来帮助我，因为每天要处理几十个任务，有时候呢就会忘记一些细节或者客户的特殊要求，神常常是在我出错前就巧妙的让我注意到哪里容易有坑。在我过往做过的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个任务当中，一定也有我不知道出错的地方，就那样过去了。原本不止那些认真祷告之后成就的事情是见证，还有很多没有祈求神就已经赐予的也是见证。我每天能够平安顺遂的度过就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安上篱笆保守我们，我们可能遇到各种危险和困难。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为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感恩，甚至把每天生活平静安稳当作理所当然。本来只是我日程工作当中一个普普通通的任务，却因为我心态松散没有仔细核对差点闹笑话。原来在每天日常小事当中都藏着神的大能，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而我并没有感恩神每天的看顾，还在答应神做见证的事情上偷懒推辞。今天这个见证追着昨天的见证，让我不再有借口拒绝，也让我意识到人千万不要松懈。虽然刚刚发出去见证，但不要以为最近不会有什么见证心态就松懈了，不去在意或者留意神的作为了。还有啊，就是不要总觉得类似的见证有很多，不忏悔这一个所以就不做见证了。如果我们大家都这么想，那认识你真好，很快就没有素材了。而且万一有人像我一样听到找东西的见证刚好也丢东西了，那么我们的见证呢就能够成为弟兄姐妹信心的提醒。只要我们心思不懈怠，就总能发现生活当中许多神的作为，并且也能够一一的为神做见证了。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诸位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有意思的姐妹，她就讲到，如果大家不做见证，认识你之后就没有素材了。大家千万不要担心，这不是最应该我们担心的，最应该担心的，如果我们大家不做见证，神的荣耀就全部被我们吞灭了。
1: 而且呢，神从来不缺见证，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每时每刻都在施行神迹。当我们愿意把我们所经历的神迹和恩典呈现出来的时候，当然就会像一个涟漪一样扩散开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神又真又活，信实怜悯。
0: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跟木星，我们作为福音广播主持人来讲，相对于商业电台来讲，我们底气那么足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每天都常做新事的神。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应该是所有的家庭爸爸妈妈们都会面对的问题。
0: 真的、哦，哎，
1: 在家里面，孩子他们出错了，当你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先说，都是他开始的，都他弄我的，都不是我的错，
0: 怪别人，
1: 反正都别人的错。我们家也会，
0: 我们家的小孩吗？
1: 是，我说是为什么会这样？
2: 我们家大人也会，哎。哦，没事，
1: 你说到了重点。The point is， 搞不好那个问题其实呢，就是因为孩子们常常看到爸爸妈妈也是如此。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0: 对，
1: 不是自己的错。
0: 一样是。
1: 但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呢，我们怎么处理？
0: 怎么处理？
1: 今天太好了，四位有经验的来宾，他们都是非常有智慧的父母。相信他们也遇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要来听听看他们是如何解决，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好，现在欢迎四位来宾。首先要欢迎就是资深媒体人陈永康，欢迎他。
3: Hello。
1: 接下来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大师，也就是我们的洪英正老师，欢迎。
4: 洪老师。
1: 还有也是我们的电视主播夏嘉璐主播，欢迎。以及小儿科医师黄聪明医师，欢迎。
4: 嗨，黄医师。
1: 好的，孩子都把错怪到别人身上，到底问题在哪里？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5: 这年头孩子生的少，大人疼都来不及了。不过有时保护过了头，却发现孩子犯错了，一出口就是先怪别人，要不是别人做的，要不就是别人害他做的，不然就是东西摆在那儿害他犯错。反正横着竖着一定要找个人或物来垫背，这种情况跟说谎一样，不用大人教也会。可是这种有错赖别人的心态到底是怎么学来的？从哪儿看到的？没错，答案就在你身边，您可得小心了。
1: 好的，四位有智慧的父母，请问一下，在你们家里面，小朋友发生错误了，他也是一样会先说是别人的错，不是自己的错。曾经或现在仍然有这样的状况的，请举圈。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请举叉。
0: 好，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我就不相信有人会举叉。只要生过孩子的都知道，
0: 没错，
1: 这个小朋友一定会有。哪怕是一两次我觉得都有，是不是
6: 小孩犯错都是你们的错啊，谁叫你把他生出来呢？
1: 所以就是爸妈的错就对了。
0: 洪医师，你是没生小孩哟。
1: 你们家是什么样，从小事到什么样的事情？
6: 还好还好，但是你刚刚说有曾经发生过吗？
1: 是什么样的状况？
6: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生物的本能，它是趋吉避凶嘛。趋吉避凶，所以你知道很小，像我们家反而小的那个年纪比较小的，很早就养成，不是养成，就是有这种事情会发生，就是只要他跌倒，或者是他受伤，或者是他哪里痛痛，他就一定要先找一个人怪，什么都是你害我啊，怎样怎样怎样。
0: 真的吗？
6: 对啊，那
1: 怪天怪地，
6: 对，怪天怪地。然后你心里想说，哎呦，那年纪这么小，我好像也不好意思，就是哦，就是严这个疾言厉色跟你说，叫做说谎不可以，这样
1: 是你自己的问题，这样
6: 子。对啊，我就有的时候我就过去。
0: 所以他没有在没有模仿任何人的情况下，他真的是本性是这样。
6: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这样。
1: OK， 所以聪明觉得跟他无关了。那嘉璐，你们家的状况是怎样？
7: 我觉得这几乎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在发生的事情啊。然后尤其我们姐妹俩差不多两岁嘛，你就常常等到你发现他们正在已经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你要去处理的时候，他们都是姐姐啊，都是妹妹啦，她先弄我，她先弄我。可是实际上你没有从一开始就在现场，你也不晓得到底谁开始的嘛。但是每天就这样吐一下、弄一下、这样抓一下、扯一下、惹一下，所以刚才幸福日报不是有小孩在那边互相弄来弄去吗？就每天都发生啊。然后玩具也是啊，玩具玩的时候大家都一起玩，对不对？要收的时候都是他在玩的，我都没有玩。
1: 有时候觉得很令人觉得不解的是。在排队的时候，从来都不会讲说是他先的，他先来。但是被打的时候，是他先打我的。
7: 对，都是
1: 别人先嘛，
7: 他先弄我的，
1: 对不对？
7: 姐姐先怎样的，或妹妹先怎么样的。然后，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就互相加成的作用。从你刚刚讲，他们家小的比较会，可是我觉得我们家小的也是看着姐姐来。我老觉得搞定大的，小的就会比较容易有个模范在前面可以学嘛。那所以大的没有搞定的话，小的就会姐姐怎么说他就会。所以姐姐说都是你啦，妹妹就说都是你啦。
1: 你们家是因为是两个女生嘛，Sam， 你们家一男
3: 一 男一女照样，这真的是人性，完全跟从你讲的是一样的，
1: 人性的软弱就在这边。
3: 的确，举个例子，大家平常看新闻报道，为什么新闻当中都是报喜不报忧？
1: 对，
3: 问一下观众朋友，如果你平常在里面看新闻的话，没事干淹水，记者在 SNG 连线，
1: 对，
3: 你会看淹到膝盖、脚踝还是胸口？大概90%都会看淹到胸口，为什么？因为新闻可以显示出来，人性收拾习惯就是人性本恶，大家看觉感觉好像比较刺激，比较那个戏剧性，所以这是人性难以避免。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会互相推诿到对方身上，也是人性天生使然。尤其是年龄越接近的时候呢，这状况越容易发生。嘉璐家小朋友差2岁，我们家差1岁，这个更有机会让彼此推来推去。如果你说差了5、6岁以上的话，有时候哥哥够得到柜子，弟弟够不到，你要推还没办法，差1岁最有机会了。
1: 所以，
3: 而且在我们家的状况呢，是几乎所有的状况。
7: 对，
3: 有两个人同时出现在那个犯罪现场的话，基本上一定是，除非他能够提出不在场证明，要不然的话，一定是马上另外推给另外一个，
2: 都是别人的错就对了。
3: 一定是至少要把另外砍拖进来，感觉上自己能够比较减轻罪行。
1: 小朋友真的是有这种能力，他就能提出不在场证明。他明明刚刚就在场，但他就是可以跟你讲说，我刚就不在那边，这真奇了。对，但是这个当爸爸
6: 家又装了摄影机了，
1: 除非你有看到摄影机，然后他就说有鬼啊，他还能够硬是把他讲成这个样子。我好像把小孩讲得太那个了哈，那爸爸经验比较多的这个洪老师，
8: 我
1: 应该是经历更多的。
8: 对对对，我当然非常同意刚刚三位所说的了。其实孩子一开始，这个从两个角度谈嘛，第一个角度就这个叫做道德思考了。
1: 对，哎，
8: 道德思考就是说，哎，他对一件事情的对错，他的一种认知是怎么样？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是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对不对？那第一个角度就是说，道德思考的第一个阶段呢，其实人都是什么？都是没有任何的规律，没有任何的戒律的。好，那就是刚刚那个我们崇林兄他讲的，就是人就是想要趋吉避凶，对不对？反正就是不要伤害到
1: 我，怕被骂。
8: 哎，对，怕被骂，或者说怕说，哎，因为这样子我就必须承担什么啊？这是第一个嘛。所以每一个孩子一定都有这个过程。如果是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比如说一个基督信仰的角度，当然我们都很清楚，就是刚刚永刚兄讲的，就是说人本来就有那个罪性在里面，所以很自然的，我觉得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表现出这些行为，也不足为奇。不过呢，我这里还有另外两点回应一下。第一个，我觉得还是有个别差异。
1: 对，
8: 有个别差异。像我们家的那个三个孩子嘛，哈，我就发现，譬如说两兄弟比较会这个拉拉扯扯嘛，对不对？尤其他们年龄只差2岁，不过那个哥哥呢，这个从小啊，他就有那种大将之风。对，可能是受到我的影响了，哎，没有，没有，可能是受到我的这种潜移默化，因为我一直跟他讲说你是哥哥啊，所以呢，我就给他一个比较宽阔的然后呢，自我期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呢，他从小，比如说，哎，惹了什么麻烦哈，你知道吗？像要被修理的时候，他会护着弟弟啊，
1: 他扛下来，
8: 他扛下来，
1: 这有大哥风范，
8: 对对，
7: 真的
8: 算我的啊，
1: 好有义气哦，
3: 弟弟平常有交保护费给你。
8: 有可能
3: 零钱费给哥哥用，
8: 然后弟弟呢是有一点点完美主义，对，所以他不太容许有任何负面的那一种标签贴在他身上，所以刚好兄弟两个就 buddy buddy 蛮好的，
1: 互补的刚刚好。
6: 不过我觉得我刚刚其实想法反而有点倒过来，就是当然这个推诿责任是一个罪，可是这个推诿责任背后的动机其实是表示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不
7: 对
6: 的，
7: 对，
6: 这也是好，对不对？你总不希望你的小孩子闯祸了说，对啊，是我怎样，有种你拿我怎样，不会嘛，他就是因为知道他做错，他才会
1: 从小就这么有尬事，这是我干的。对，
0: 可是我观察到有一些孩子倒也还不清楚是不是对的，他真的是怕被骂或怕被打，
1: 是，
8: 对，
0: 他真的是怕后面这个后果，所以他就赶快先推了再说。
1: 那你有没有办法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是不是你也曾经是这样的孩子，犯了错之后，然后当你的长辈问你的时候，你也说，这是他的问题，这不是我的问题。
0: 好，你是
1: 或不是
0: 圈或叉？3秒钟，请考虑。王医师举好快，
1: 这一题我也不相信有人会答。
0: 有人举一半，有人举一半，
3: 是因为我吃过很多亏。我跟所有小孩子一样，也是先退给弟弟，但是因为差了4岁，我后来发现头几次我脚退不掉，而且还被我妈抓包，被打得更凶。
8: 他还没有行为能力，
1: 所以你退掉
3: 真的不够，他真的不够高，他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就开始退给他了。我妈说你弟弟根本不够高，够不到东西，你还讲说是他拿的，怎么可能？
1: 所以那时候被处罚更惨，
0: 被抓包。
1: 所以渐渐的反而说，
3: 所以我是企图要推，但是我推不掉。
1: 那这个有没有随着你年龄变大以后？然后呢，反而弟弟可以开始承担了，就
3: 没有长越大，我们就越来越先有地宫了。
0: 因为 弟弟又交保护费。
1: 他讲的重点其实说，希望家里面的小孩如果能够年龄差比较多一点的话，那个第一个的比较不容易
8: 推。不过有时候弟弟认错是有好处了，因为弟弟小，爸爸妈妈呢就很容易就
7: 亲了，
8: 所以有时候兄弟俩也是会狼狈为奸。
1: 找小的顶，
8: 对对，你出，你说一下，哎，对
1: ，OK。
3: 我为什么都没有想到用这种方式
0: 加入演艺圈？你不是也当姐姐吗？
7: 因为我跟我弟也差很多，我跟我弟差5岁，然后再者我弟。我觉得男生女生吼，尤其在一定的年纪拉大之后，那小男生又特别皮，所以我印象中感觉起来我没什么惹事，都是我弟在惹事，所以我就不需要。
3: 自我感觉良好的典范，
8: 现在还是有。
3: 对啊，都是他弟的错，他都没有错。
6: 他如果带小孩去公园玩，小孩
1: 现在都是他弟的问题。
3: 到一都是啊，对啊。
6: 如果小孩去公园玩啊，小孩打起来，他一定说都是你家小孩打我小孩。
1: 你看他都没有讲话、
0: 啊。不会，我看起来嘉璐就是还蛮公益的人啊。
7: 没有，我们家小孩如果打人家小孩，我是会羞辱我们家小孩的。
0: 对
7: 吗？对啊。
1: 聪明了也是举圈啊。
0: 聪明是会打别人小孩。
6: 我甚至觉得其实成年人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1: 没错，
6: 对不对？我有一次在路上，然后我在停等红灯，然后后面突然嘣。就有一个摩托车撞到我了，那我就只好下车。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撞过来？他说你怎么把车停下来？我说这是什么？就是红灯呢，我不停，我现在是要走吗？
1: 然后进一步两个人说，那谁把这个红灯弄成红灯的？然后看旁边没有交警，然后哎。怎么会没有交警呢？
0: 对，所以我
1: 一直怪怪怪的。
6: 我觉得这第一时间哦，我觉得有些人在害怕紧张，第一时间就是想把东西推走。我觉得连成年人都很难，很难。
1: 就是这个推走，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讲说，其实都是别人的问题，就在讲是责任归属。为什么小朋友从小就会有这种责任往外推的这种观念呢？老师，
8: 对，因为其实两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说，父母呢，其实在有很多那个他们的互动过程中，的所谓的是非对错哈，其实呢，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也讲不清楚，那大了以后呢，也没有讲，对不对？我们常常自己很忙碌啊，譬如说孩子有一些，我们其实应该在事先把游戏规则讲清楚，我们没有讲，对，所以加上我们又忙碌，有时候又有情绪，对吧？一看到事情搞砸了啊，或者搞了一团乱，来的时候噼里啪啦，反正就是要找一个发泄的一个。这个我们就是戴罪羔羊。
0: 我突然发现，我们大人真的有时候示范也不是很好。说为什么碗都没洗？没有啊，你刚刚就吃面，所以才有一个碗。所以我才没洗啊，然后大家也一直在，因为很多小事都在做一些不良示范。
8: 对，那个 Kerry 讲的是第二点了， yeah. 父母没有榜样。那所以第一个我还是再强调一下哈，我一直很珍惜，就是在家里面的这个整个动态里面哈，就是说任何第一次发生的事件，其实一定要抓住机会。你那一次机会呢，如果能够抓住了，譬如说孩子犯错了，对不对？然后他也许推诿啊，也许在那里呢，就是说拼命的想要逃避。可是呢，如果他后来愿意承认了，得到的结果是很好的。这个家他整个那个动态的发展，就是说在孩子犯错，就往正面在发展开始了。对，因为孩子他会学到。对，就是您刚刚讲的，他觉得犯错以后，原来我如果认错，虽然我还是要付出代价，但是呢，我没有恐惧感。对，我不会想到太多那一种可能是超过事实上不会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这是很有智慧的父母才会做出来的事。
1: 这是第二点嘛。
3: 对，像我们就比较是没有智慧的父亲嘛，对不对？
0: 我在想说
1: 我们都欠缺这样
0: 的。因为老师应该讲说旁边的父母都没有一直点头。
3: 我们点头真的是做不到
8: 了，应该有了。
3: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说小朋友会不会赖给别人，我们大人一听到我赖给别人，而且我还被孩子吐槽。我说你有没有红灯右转过，开车应该基本上都会曾经不小心有红灯右转过，
1: 都违规过。
3: 如果一右转看到一个警察，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第一个反应啊，
6: 你是加速逃逸吗？我没有，
3: 我也没有加速逃逸啊，我就立刻停下来，
0: 应该就停下来了。
3: 没停下来，有警察
8: 过来看警察，就跟他说：“孩子们，我现在教导你们，违规右转会有什么下场？”
1: 立刻，
3: 老师你真的做得到，你真的做得到，
6: 爸爸是故意的。
3: 我相信十个有大概7-8个会跟我答案一样，一转弯碰到右转，看到警察，我真衰哎。下来跟警察讲的一句话就是，哎呦，不好意思啊，警察大人，那个刚才后面因为一直按喇叭，就被逼得这样右转。
0: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有一股力量一直叫我要右转。
3: 我们就会找很多的借口，然后
6: 我听见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要右转。
3: 我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违规右转嘛，可能号志灯刚刚没有很清楚在闪黄的啦，
1: 对对对对，
3: 或者是我被后面扒喇叭啦，或者是刚刚被憋车啦，所以我就又不小心就右转啦。
1: 对，
3: 一定很少十个当中应该不会有人会立刻停下来。不好意思，我错了，来，我帮你填一下我的个人基本资料，就是车牌号码，然后我们等于说犯规，
1: 马上立刻行照驾照就拿给警察了。
3: 如果要做个好的榜样，不要赖给别人，你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就提供行照驾照？
0: 对，
3: 对不起，我真的刚刚不应该。 那个红绿右转，麻烦帮我开个单好不好？
2: 是，
3: 这是我的行照跟驾照。呀、yeah. ，我们应该这样才是做榜样嘛。
1: 这个很难啊。
3: 但我们做不到嘛，而且在车上回到车上的时候，他就可以吐你槽。爸，你不是说不要赖给别人吗？你应该第一时间就应该主动的认错，然后给他开罚单，不是吗？
1: 所以他是听到你有讲理由嘛？但如果他没有听到你讲理由，直接下去就给他的话，他就会。慢慢
7: 没有，你下去的时候应该把车窗全部关起来，
3: 应该是要这样子，对不对？
7: 对。
3: 所以我在想说，为什么小朋友会这样？我们其实大人也很
1: 少，因为他也是看到你先跟警察对不起啦。
3: 嗯，我没有对不起啊，我第一时间没有对不起啊，我第一时间觉得很衰、啊。
2: 你不用再帮他，很倒霉啊，坦白了，
1: 准备要接单的时候，
3: 我会讲对不起，我讲说不好意思啦，因为刚后面一直被人家逼车了，所以
6: 就下次我们知道了，就要学洪老师说，警察先生，我是为了给我孩子示范这个正确的这个交通规则，
3: 所以我下次返回一程的话，就故意红灯右转找警察去给他开单，跟孩子讲说，你看到没有？
6: 你看到没有？
3: 爸爸叫做
6: 负责任，
8: 对对对，勇于承担，
3: 下次要返回形象，这样子可以做。
1: 让我想到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知易行难啦，但是等一下我们要来讨论是，那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嗯，父母亲在当下就像刚老师讲，第一时间怎么机会教育他们，让他们有个好榜样。好，马上回来。
2: 好，
1: 其实仔细想想哈，父母亲这一天当中要处理孩子责任归属问题，真的还蛮多事。嗯，嘉如，你在第一时间那个反应是什么？
7: 我要看嘞，看他们到底是在嬉闹的状态，还是已经真的打起来了。嗯，如果是嬉闹状态，你也就跟他们一起嬉闹嘛，反正就玩嘛。但如果真的已经打起来的话，会先隔离处理。没有，先把他们先分开。
2: 夸张的例子过吗？
7: 我觉得倒还好，因为毕竟是小女生，只是说他们常常，例如说，假设你去骂姐姐，姐姐说去怪妹妹啊或干嘛的，那姐姐假设已经被骂哭了，其实我们像我们家妹妹是会过来去安慰姐姐的，嗯，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动作让姐姐觉得很没面子，所以姐姐又会对妹妹更生气，嗯，所以我就说，我有时候发现还是去怪别人，或要找一个理由去让自己感觉起来罪恶感没有那么大的原因，不一定只是说我怕被骂，还包含我觉得。像我们家姐姐，我觉得她是因为自尊心很强，嗯，她很爱面子，嗯，所以她会必须要有一个理由让她可以下台阶。嗯，
2: 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你也知道是这个的孩子错，然后你就怪罪他，就这孩子就哭，为什么你都只骂我？为什么你都只骂我？
7: 我还是会非常。认真的就是不会嬉皮笑脸，很认真告诉他说你在这件事情上错什么，但是我们一起处理你这件事情犯错之后的结果。例如说常常东西不好吃啊，一边吃一边弄来弄去，就手一挥水就打翻了，牛奶就打翻，这种事情在我们家非常常发生。嗯，那刚开始有时候碰到出门你也很急很生气会，可是后来我就不这么处理，我就会觉得说那你自己去拿抹布，你自己把它清干净。嗯，所以他们像这种很常在发生的，已经变成在我们家就久了就一种 SOP 了，就是他们打翻了之后，他们也不会去怪，也不会去弄，他们也知道自己不对，就摸鼻子自己去清。
1: 哦，那聪明，我记得有一次你讲说把孩子关到厕所里面，那个是跟这个有关吗？
2: 我跟你讲，人生真的不要关一次，因为你会被念一辈子。
7: 你也有关过我？
6: 我关的时候我也在里面，
1: 所以你在一起嘛。对，
7: 因为我曾经以前上过这个节目，在讲说我以前关小孩，就我就觉得，受到好大的那种压力，你知道吗？
1: 今天特别派他安慰，
2: 因为有一个，
7: 就我就觉得，哎，还原来我们他们
6: 俩耳聋，
2: 真的，我们再次呼吁，真的不要关小孩厕所。
7: 我后来就再也没有
2: 了，因为有一个好姐妹，她真的小时候被关过，后来她真的去做，
7: 可是我们真的也有在陪啊。
2: 对，
7: 或者就在门口，会让他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1: 可是那一次是因为他，也是因为要厘清那个他的那个责任吗？
6: 没有，第一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这招了。
2: 对啊，用改变来澄清一下。
6: 第二就是说，我的确有跟洪老师刚刚讲的状况一样，就是我尽量，我跟我太太都一样，我们尽量让孩子觉得说实话，嗯，所受到的小小的惩罚，相较于说谎被逮到。那个大大的那个责骂，那个落差是很大的，所以至少啦，我们家哥哥已经很聪明，他已经经历了两三次以后，他知道了，所以他曾经有试图过，又有最近大概是几个月前，又曾经试图过一次要推诿责任，就是说啊，都是妹妹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他讲的逻辑完全就是不通，所以我们就像审问一样说，那就哪里你跟我指看看，妹妹说，你刚刚说妹妹刚刚站在哪里让你跌倒，你比给我看在哪里，哪个位置，什么姿势，就要演给我看，然后他越讲就开始整个就慌了，就是后来就知道他是胡乱这样子。
1: 可是他们，
2: 你问的好难哦，他要演 一次，
8: 还有犯罪现场。
6: 对啊，这不是很简单？
1: 就让他再重新。
6: 对啊，重新模拟一样，那你就模拟两三次，他就会露出马脚，因为他前一次讲跟后一次讲，
1: 而且你是
6: 一样啊。
1: 他好厉害，他说他重新他讲两三次，因为如果是事实的话，
6: 他每次还是会一样。对。
1: 对不对？比如说，哎呀，从这边跌倒，哎呀，这样滑倒
6: 了，这是
1: 三次的说辞都不一样。
6: 就我从一个笑话里面学到，我们不是有四个什么四个学生，然后一起没有去考试，跑出去玩，然后他们回来之后，他就跟教授说爆胎嘛。教授说，我只出一题，请问你们哪一告诉我哪一个轮胎爆炸？就讲都不一样，
1: 四个讲都不一样。
6: Anyway， 反正就是后来就是我们就是只要他如果是这种说谎被逮到，我们就是真的是非常严厉的惩罚。但如果说他们就是说，哎，承认说好了是我这样，我们最多就是像刚刚嘉璐讲，就是那你就把这件事情处理掉，那就算了。我们虽然也是很气，但是就算了。
1: 永刚应该属于教官型，教官型的爸爸，那遇到孩子在推诿责任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第一，
3: 因为本人长期跑社会新闻，有多年的犯罪侦访的经验，
2: 是
3: 跟警方所学习过来的。那跟嘉璐一样，我们家也有基本的一个 SOP 的程序。首先在犯案现场看到两个犯嫌，我们家儿子跟女儿
1: 要先填三联单，就对了，
3: 不用填三联单那么麻烦，因为爸爸写字也很慢。我们重点是把两个孩子先进行隔离侦讯，突破心防。先问儿子跟女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先隔
2: 开。OK。
3: 问这一方的自己的供词之后，再问另外一方，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个大概一个状况，
7: 比对一下。
3: 然后我们会重回犯罪现场进行模拟，模拟完之后还不诚信坦实的话呢，我们会当庭进行交叉对比。交叉对比之后，我们大家已经有个头绪了，我大概会知道谁是犯错者。
2: 是。
3: 但他们还没有这个承认嘴硬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进行认罪协商。就最后他们两个必须要自己讲清楚，因为我不会直接讲是你的错或你的错，你们自己去
1: 他们自己要协调，对不对？
3: 自己协调，如果没有进行认罪协商，还不自己坦诚的话呢，两个就进行连坐法，就一块处罚。
2: 我觉得他们家的 SOP 真的是太棒，可以。
3: 而且我觉得这一套
1: 开始是先，
3: 我觉得这一套如果爸爸妈妈能够按照这个犯罪侦访的过程的话呢，其实能够第一个爸妈在第一时间比较不会一下大爆发。第二个可以比较能够厘清大概真的什么样一个真实的状况，能够比较能够还原，因为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
6: 哎，真的，我觉得永最后那一招，我其实也有时候会用
1: 认罪协商这样。
6: 不是，就是我没有看到现场，所以我觉得刚刚就很我会很冷静，因为我如果说现在就开始开骂，那他们俩说反正我都已经被骂了嘛，那我就摆烂。对，但是我就是一开始都没有
2: 隔离侦讯这件事情还蛮重要，因为
3: 第一时间，
2: 因为你会发现你在问的时候，
3: 他们打串供的时候就先隔离了。
2: 对，还有一个就是。
1: 从小就在这个当中学到赛局理论的囚犯困境，
2: 没有，
3: 我跟你讲，你先讲。
2: 不是，就是小朋友小的时候，真的你在问的时候，这个人供词会让另外一个人就开始暴怒或是狂哭，
6: 哪有，
2: 对不对？所以隔离很重要。
3: 而且我觉得最后的认罪协商也很妙。我们家的处罚方式最经常出现就是在客厅有个十字架嘛，两个就一块跪在十字架下面跟耶稣反省，然后自己跪着祷告，或者自跪着承认。
2: 那十字架我们送的哦。
3: 对对对，你们家送的。而且够大，
6: 然后小孩恨死你了，
3: 然后他们必须
1: 已经看到我都不打招呼了。
2: 你们家有缺的时候跟我讲。
3: 他们两个自己心知肚明是谁嘛，可是两个就一起跪嘛，或一起罚站嘛。那你们一定要协商出来之后，告诉我最后你们怎么样达成一个协议。
1: 那最后都会讲。
3: 然后我在后面，其实我好几次偷偷观察，在认罪协商的过程当中，这个姐弟俩的对话很好笑。
2: 怎样？
1: 比如说。
3: 你还不敢去跟爸讲，就是你做了，你为什么要每次都害我？你上次也害我啊，我们就这样。然后我就头一年我对话这样很妙的一件事情，然后还会到最后会有互相妥协的方式。好了，这次我就去顶，
2: 那下次你顶罪这样
3: 子。下次就是你要讲出来。然后如果说他们还随意的话，其实跪到一定的程度的时间之后。那个犯罪者会自动出现。
2: 我觉得你们家孩子又当调查员哎。
1: 老师，
3: 其实他们谁犯错，你当爸妈怎么会不知道呢？像我每次一大声，如果真的不是他犯错的话，他就真的很委屈，会哭得流眼泪。那如果是他犯错的话呢？到最后开始很生气，他知道他很惨的，他就会脸色铁青，不敢说话。
2: OK。
1: 那你就知道是
3: 那就是他犯的问
1: 题。老师，你有用过这一招吗？
8: 哎，我
7: 犯罪心理学。
8: 其实刚刚他讲的，我比较担心是会有媒体在场，就是说在侦访的过程当中有媒体，譬如说像爷爷奶奶出现了，
2: 哦，对，
8: 就会 会把整个他的这个整个侦访程序全部打乱掉。
2: 对，
1: 变成是媒体在
2: 真的
7: 媒体又乱世了，就
3: 所以我们要围起封锁线，
1: 没有隔离啊，
3: 出去的。
1: 他一开始是隔离孩子，
2: 如果三代家庭或是有什么姑姑叔叔的，
7: 就正常公开啊。
8: 对
3: 啊，对啊，没有媒体采访区啊，
8: 就是有时候父母一方在处理的时候，另一方不要去当那个，比如说公社辩护人啊，或者
1: 类似。OK OK OK。
2: 对
8: 对对，有就是
1: 搞。那老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你在第一时间，
8: 我在观察这个孩子哈犯错哈，然后互相这样子哈推来推去，要小心孩子他会被某一个角色固定化。哦，哎，通常有三种角色，一种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受害者，就是说啊，都是每次都是我的。都怪我，
1: 对对对，对不对？都怪在我头上。
2: 这有些孩子也是，都怪我，他就是受害者情节。
8: 即使都会有，他一旦开始形成这样的心态的话，对他的身心健康都是很不好。
2: 不好哈。
8: 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有这种受害者的这种角色的家庭，一定有一个叫投机者。
3: 嗯，对，
8: 一定有一个，他很厉害，他比那一个机灵，
2: 就是很会寡察言观色。
8: 对对对对对，他可能也有份，可是呢，他总有办法让那个形式转变成是，都是妹妹或者
3: 姐姐。真的，
2: 老师你真的太深入了，
3: 太深入。
8: 我们家还有一个角色多一个叫旁观者，
3: 对，
8: 我们还有一个，到最后他就躲得远远的。哎，他们两个那个跟我无关，
3: 哎，真的，
1: 赶快跳出来，
2: 对对
8: 对对对，
1: 那个投机者小孩。
3: 老师讲到深入这一部分，我要特别非常多的补充。我们家就两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子，儿子犯罪就是傻乎乎的，就直白犯罪，就是他做的。
2: 对，
3: 女儿犯罪的话就叫做智慧型犯罪。他每次要修理弟弟都是，哎，弟弟来来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要把门关起来进去打。
2: 对啊，
3: 所以他是从小哎三四岁就会这样做哎，所以我觉得真的跟个体性的差异有很大明显不同。弟弟的话就是大拉拉在我面前直接拉姐姐，
1: 可是弟弟被打了这么多次，还是最后还一直都乖乖进去吗？
3: 对啊，我就觉得
7: 就本性难移啊，
3: 真的本性难移。
8: 还有一点就是说刚刚那个永康兄讲的那个，就是说你不是要他们两个去跪在
1: 十字架前面嘛，
8: 然后自己忏悔，自己去想一想到底犯了什么错。还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给家长们做参考，就是说，那以后你们面对这个情况，要告诉孩子，你们要怎么样？
1: 对，
8: 就是要让他们形成一个共识，要一个 solution， 要有一个教义的意义在里面。
3: 有啊，我都跟他们说，下一次坦白从宽呢，可他们下一次还是一样不会坦白从宽呢。
9: 没有，我觉得很好意思是说，那个冲突发生，
8: 对，一定要怎么处理，
9: 彼此之间都有所需求，而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嘛。那有需求这件事情不是错，所以要告诉他们讲说，下次如果两个人都想要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们该用什么比较和平的方法解决？
1: 就是如果已经现实解决，这样的争议，然后我要厘清这样的责任，可是到了时间到了以后，他们还是不愿意，那怎么办？
8: 对，那就是一次又一次啊。我讲的就是教育就是这样子嘛，就是每一次你都必须让他们好像从这个经验当中得到一点教训，然后下一次就可以避免同样的错误。我们有时候只是好像解决说你们的冲突，然后惩罚完了，家里回归平静了。可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因为下一次他们是重蹈覆辙。
1: 了解。好，那下面几种状况看一下大家孩子有没有哈。
2: 好，然后请你们准备你们的手写板。
1: 容易把错怪在别人身上的孩子，大概有这些特质哈。第一个就是呢，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会乱发脾气或者是哭闹。第二个，他们比较爱听赞美的话，一被批评就不高兴，甚至会哭闹。三，自尊心比较强，好面子，承受不了失败。四，怕困难，遇到一点问题就会退缩。五，不敢承认错误，老是用哭来推卸责任。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哪些
2: 状况可以写
1: 以上的特点？
2: 对，Sam 写好了，看一下。
3: 因为前面四个在我们家都不太明显，所以我选择的是五。他们不敢承认错误，用哭来推卸责任。但我觉得他们哭不是推卸责任，而是他们怕。而且为什么要说看爸妈？最主要是他们看
1: 爸妈在处理，
3: 是妈妈在处理，
2: 怎么会有差别，对不对？
3: 会有差别。如果是我，不是我妈，是他们妈妈，就是我太太在处理的时候呢，他们就比较不会哭，因为而且还会强词夺理跟妈妈辩，
1: 就是要讲
3: 继续推，因为他爸因为妈妈威严不足。那如果是我去的话呢，他们就我有震慑的效果。那我只要一开始大声问的时候，他们就会害怕，所以他们会哭。
1: 所以他会讲实话吗？到最后，你可以。还是要透过你的判断，
3: 他们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不哭的那个就是做坏事的人。
2: 他们家的孩子是属于这种状况。
7: 我们家小的每次一被骂，他一哭啊，就开始你都不安慰我，
2: 然后你就会心软啦。
7: 对，
2: 就是爸爸吃这一套，我猜。
3: 应该也没有是一个公平的父亲啊。
7: 可是我觉得他讲话已经犹豫了。
1: 那你是觉得吗？
3: 儿子的身材比较耐操一点。
1: 加入是三
2: 哦。加入是三。
7: 因为我们家这个状况，我觉得在姐姐的身上比较 明显，那姐姐就是非常典型的那种自尊心很强的孩子，所以她也不大能够忍受说
1: 别人说她错了，
7: 对，她不大能够忍受，她就会觉得她每次都哎呦，你每次都这样说我，哎呦这样子，对，她就
2: 其实这样好嗲好可爱耶，
7: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讲到说，如果说姐姐被责骂，然后姐姐已经很伤心很难过了，在哭了。然后妹妹去安慰她，姐姐反而也有点受不了，会更生气，她会觉得我已经很没面子了。
1: 应该是她是希望是你去安慰她，不是她妹妹去安慰她的。
7: 那也要给她一点时间，
2: 有一些孩子根本你还没骂，她就先哭了，你也不知道该怎么骂，就开始哭啦，有没有？有这种孩子啊？
3: 那种小朋友不能够在公开的场合安慰她，
7: 对啊，就所以
3: 我以前就是那种人，你在公开场合安慰我的话，就越让我觉得我越没面子，我就更讨厌。
7: 对，
3: 然后私底下没有人在说，稍微。
7: 所以我们姐姐这种状况好明显哦，自尊心强这种状况好明显。你在
1: 越安慰她，
7: 尤其就是小的安慰大的，她更求。
1: 那聪妮你们家呢？
2: 也是三啊，那是谁的自尊心比较强？两个孩子？
9: 两个都有了。
2: 一样啊。
9: 哥哥的自尊心取决于，就是他觉得他是一个行为非常良好的哥哥。对。然后妹妹的自尊心是来自她的外表，就是说，我如果说今天这个跌倒姿势很丑，她就会觉得
8: 姿势很丑。
2: 所以如果跌倒没关系，姿势如果漂亮就可以吗？
9: 当然我是不知道什么她的定义到底漂亮是什么，但是。他比较是就是两个人的自尊心的这种
7: 点不一样，点
1: 盛也是写
3: 没有，我再补充一点三好，因为他们三都写三，我不写一下三，感觉我们家孩子没自尊，我就写一下就好了，对，没什么事。
2: 谢谢你哦，哎，老师也是写三，
8: 对，我们家孩子，我发现就是说，哎，但也很感谢上帝了，他们从小那个成功经验还算不少，所以他们其实对自我的形象的要求还蛮多的，就对自己会有一个期待值在那一边，所以呢，我常常觉得就是说，当他们为什么犯了错会去怪别人，目的都是为了要巩固他自己的自尊，对。那当然，我一直到现在都是哦，比如说三个都在教会有服事啊，在那个敬拜团服事啊，
2: 对，
8: 两个人就常常会为了这个在那里，就是说是谁犯错，对。那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自己也在学习，我们一直在跟孩子强调，就是我们都不是完全人，
1: 对，
8: 这一点如果说一个人能够体会出来，我觉得是他一生很大的祝福，
3: 我想补充一下，一二四五啊，
1: 二跟三有点像，
3: 一二四五。人长大了以后应该都多多少少可以理解，可以做一些改善，但我觉得三哦，会带到成人，
8: 对，
3: 因为我在新闻圈看了太多的记者都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因为你要自尊心强，你在这个行业才能够活得下去嘛，但这种自尊心很强的记者通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当你漏了新闻或别人在你这个辖区跑了独家的时候呢，你很难承受失败，都会怪这个是什么辖区的警察没给你独家，或是他耍小手段啊，或者他去坐人家大腿跑新闻啊，都会有一些很负面的话出来，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话。
1: 好，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2: 盛明有很精彩的那个经验要分享给我，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要做孩子的榜样，但怎么做呢？等一下告诉你。

0: 除了他天生他会趋吉避凶，他会怕被责骂、怕被处罚，然后他会把责任推给别人之外，其实或多或少会跟父母亲有关。你有观察到，因为你平常曾经疏忽到的，有一天突然就发现，哎，怎么孩子有样学样？
1: 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耶，这个在医院就很常见啊。嗯哼，怪别人的家庭就通常都是独生子啊、金孙啊，反正所有人都呵护了他，你做的事情都没有错，都是别人错，
0: 很宠爱。
1: 每次只要生病打针，都是医生坏坏、护士坏坏。
2: 对啊，最经典的就是跌倒了。
3: 打地板，
4: 撞桌子，桌子坏坏，
1: 桌子坏坏。
3: 我们家顶多就是骂蚊子，因为人家家长看到家有蚊子就很恨，就一定要，然后叮了一个包就是蚊子咬的，所以我们家小的就是看到有都是蚊子咬的，然后连身上长了那个异位性皮肤炎，红红痒痒的，也都是蚊子害的。
4: 那当然是蚊子，还是蟑螂啊？
3: 没有，异位性皮肤炎哎，他只要身上有痒的，他都变成都在怪蚊子。
1: 不知道哪一天书读不好也是蚊子害的，
0: 所以整间常常看到有这
1: 样。对，就是第一种，就是他就是有样学样，就是反正就是唯我独尊，就是你们都错。那第二种怪小孩的家庭，他就是也是另外一种有样学样，就是反正好像家长就是示范了，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怪我，所以我就很倒霉。所以等到人家弄我的时候，我也怪别人。那第三种就是我们刚刚比较常提到，就是趋吉避凶。因为他知道他一承认他已经被骂惨了，所以他就一定会找个洞钻。
0: 那这样的话，该调整的是爸妈吗？
5: 我觉得，
0: 因为如果是骂小孩的话，
5: 像崇宁啊，刚刚讲的都是别人家里的状况啊。我觉得《幸福来敲门》这个节目最好的一个精华的精神意义，就是我们从节目当中学会一些事情之后自我反省。所以我都不讲别人家庭，我都讲自己的家庭。
0: 你看，你这是最好的示范啊！检讨自己开始，就不会怪。
5: 我不会像那个崇宁这样都讲别人，我讲我自己。像我们家的话呢，刚刚三个都蛮像的，但是我觉得你刚刚问到说小孩子行为是不是反映到父母，我们家骂小孩这个我必须要承认，因为我是会骂小孩的，你们都非常了解。但我骂中带有爱，反正不过重点就是我后来观察到小朋友的一举一动基本上跟我还真的一模一样。我们家姐姐骂弟弟的方式，那口气跟词汇全部都是我的词汇。
2: 是哦，
5: 案发第一时间我们家姐姐会说，弟弟你过来，就我的口气一模一样，刚是不是你做的？一模一样哎。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基本上他为什么会这样的行为，其实爸妈脱不了关系的。
0: 那嘉璐呢？
2: 是，
3: 我觉得我们家比较是属于二，因为在我们家的状况通常都是手忙脚乱啦，然后赶着出门啊，赶着要他们上床啊，那小孩就是拖拖拉拉嘛，所以碰到什么状况的确常常就会怪小孩。所以我们家小孩有时候也蛮常怪大人的，
2: 互怪。
5: 嘉璐，其实你那一个归咎于是骂小孩，不是怪小孩。
3: 我们家真的比较是怪小孩。
5: No， 你那也算是骂小孩，其实跟我是没两样的。不用把自己变成是二怪小孩。
1: 你们现在在互相推诿责任吗？
3: 我们现在是做一个
5: 非常好心的示范，把人看穿进来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行。
0: 大家都差不多，是不是？
3: 因为我觉得骂小孩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就是说你还是必须要去纠正他这个行为嘛。所以你重点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你如果牛奶打翻了，其实我就算了，就不骂你，你处理好，你把它处理好，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小孩如果小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习惯，他长大之后，包括在职场当中，你就会看到，包括迟到早退，从来都不会是自己的问题。有没有？
6: 对，这个就是有一种个性的，这个叫做内控或外控。内控型的人跟外控型的人，那一个内控型的人，他对于自己所经历的、所发生的、所面对的，他不会把原因都是外泄，都是好像就是都是好像别人的因素。这个要从小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0: 要养成内控型的人。他养成内控的，
6: 对，基本上要让他，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企业，您刚刚也提到企业嘛，就是叫 accountability 嘛，就是当责嘛。
0: 对。
6: 如果我今天如果要去雇佣一个员工，我当然希望他是内控的，他不是说好像有任何问题都是先怪别人啊。所以父母
0: 老师要怎么样养成像小孩能够有内控性？
6: 所以这种东西真的就还是回到我觉得在家庭教
3: 育，对，
6: 就
3: 像我们家聪明也有来那天，我们家就是前天办了一个，就是小朋友来家里抽奖。抽交换礼物的活动，然后总共我们家四口，我们家姐47个人来，非常非常多人，非常恐怖。那后来大家离开之后，晚上我们吃完饭回来要收嘛，那我们家姐就觉得又不是我玩的，谁谁谁玩的他都没有收，什么什么的。可是我们就会，我们自己也在收啊，也是在清理什么的。我们就说是我们邀请，我们是主人，我们邀请客人来啊。就像我们有时候去人家家的时候，也是人家主人招待我们，人家主人也会收一样。我们就一边收一边带着他们一起收，相当于都不是我呀，都是谁谁谁呀。
2: 老师说的就是刚好是一个机会教育养成孩子属于内控的，因为那个嘉璐就跟孩子讲说，因为 为是主人，
6: 是
3: 我们也收我们大人的这个部分，他们也收他们的玩具的部分，我们大家一起收，
0: 要让孩子变成内控型的。
5: 我问你，像小孩子马上说，那以后都我们去丛林医生他家里面玩就好了。

0: 那爸妈怎么？
1: 这个就是外控型的，
0: 对，变外控型了。
1: 对啊，
2: 就会养成投
1: 资。就是我们家不要乱，我们都去别人家玩。
3: 还好我们家挤不起47个人。
4: 所以老师是说，内控型的孩子其实关键在爸妈。
1: 爸妈。
2: 对，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永远要记住，家就是最好的学校。家就是教育的地方，那很重要的四个字，父母真的要很费心的，就是循循善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举止，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心思意念，你在那个当下，你能不能带给孩子最大的帮助？
5: 而且要重复重复一直做，
2: 对对，没错，完全正确。
3: 我觉得我想还是要提到一个比较深层，就是一些这些孩子他心里面所寄求的只是被爸爸妈妈完全的接纳，所以当他在犯错的时候，如果他被责骂，他也是希望能够从里面得到的讯息是你会包容我，你会爱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会影响到他成年人的行为？是其实当没有被好好包容，没有被无条件接纳的孩子，他其实是自信心是很薄弱的，他必须要靠他的好行为，他必须要做正确大家认为正确的事情，他才可以得到足够的爱跟关注。所以他一旦犯错，他就死都不肯承认。所以像刚刚我们讲三说自尊心，自尊跟自信是完全两回事。很多人他看起来非常的一副就是道貌岸然样，但其实内心是非常脆弱、非常没有自信的。如果你去轻轻把他那个塑像把轻轻把他推倒了，他就整个自尊心就会垮了。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回到我们这个信仰的本质，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让自己还有我们的孩子有这种内心的安全感，就我们被上帝是完全的接纳，那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完全接纳我们的孩子？那如果他有感受到这个从上帝而来这个完全被接纳被包容的爱的话，他不需要推诿责任啊，他不需要推给别人，他自己承担就是。
1: 社会现况似乎我们从小好像都被接纳的完全接纳包容真的不多，不然社会的整个现况就是很多什么都是怪别人，
3: 没有错，没有错，
1: 完全没有反躬自省的那种感觉，
6: 大家会觉得这是跟我们社会氛围或整个大环境有关吗？觉得是或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习惯是先检讨别人不检讨自己。
1: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2: 又3秒，
6: 请你来。我也相信，
1: 是这样。
5: 我觉得其实现在社会气氛尤其是如此。然后一种网络上面所形塑出来的文化，常常你讲了他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他就会立刻说：“那你以前不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然后把你以前所有不相干的、跟这主题不相关，全部又都拉出来讲，然后都非我族类的，就没有一个是好的那种，就非常对人不对事的那种文化，就互相批评、互相责怪。
6: 比如说找不到工作啊，怪这个社会这个景气不好啊，对不对？然后呢，婚姻出了问题啊。
1: 现在离婚率那么高，我也不过就是其中之一啊，这是社会的问题。
0: 太多了，因为其实，在任何的一个企业行业或者是不同类别都一样，好比我们自己的媒体圈，
1: 是
0: 大家一样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啊。节目的收视率不好，制作单位就讲说主持人烂，主持人就讲说这制作单位没有创意，所以收视率烂，或者一定都会互相这样推嘛，对不对？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跟刚刚跟嘉璐所讲的，我们整个社会的氛围有关系，因为我们很多传播讯息的媒体的载具跟过往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讲话攻击谩骂更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
1: 是，
0: 所以你看现在
5: 散播的更快，
1: 而且
0: 现在乡民在3%的一个舆论的力量，可以在媒体上面加成出来变成80%，你说有多少人挺某一个议题，搞不好就那3-5%。
1: 你说的太好了，而且那些乡民是隐姓埋名，搞不好
0: 没有负责任，而且媒体其实很多在取材报道的时候，就会喜欢找一些比较偏激、
5: 比较极端的，
0: 比较极端的，
5: 因为他才对。
1: 为什么？
0: 你以前也做新闻的不是吗？为什么？因为感觉这样比较跟人家不一样，才会有收视率啊。
5: 你那个标一定要吓到，让大家看有感，所以一定会挑比较特别的、比较极端的案例。
1: 像以前水，我从来不会在膝盖的时候到胸，到膝盖就是到膝盖，为什么？
0: 对，我也这样觉得啊。
3: 你们要蹲下吗？
0: 记得那么自虐，没事干会要蹲下去给他
1: 胸吗？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抓的树，树没摇，人在摇的？
0: 对呀、啊，何必这么演戏，对不对？
5: 现在好多了啦，现在比较没有这样。
6: 对，现在
0: 所以我觉得是现在新的媒体的一个传播讯息的方式，造就了整个社会氛围，讲话不用负责任，
1: 是，
0: 所以变成很多事情就先推给别人再说了。
6: 而且在婚姻当中也是啊，如果真的是有出了问题的话，都会觉得是另外。就会直接讲说责任是另外，
0: 而且我觉得最可悲的是，目前这样的氛围是感觉看不到反转的力量。
1: 我们还是要拉回来了，因为推责任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不愿意负责任。
6: 没错，所以呢，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哈，让孩子学习负责有几个方法，爸妈可以怎么做？
1: 好，
6: 正确的引导的方式啊，有这6点啊，比如说多用问句来询问啊，取代用肯定去质疑他们，然后呢，避免过度的保护啊。那比较错误的就是生活严密监控。另外呢，正面这边能够去引导他们的几个方法，包括减少过度批评，协助厘清事实，从自身找原因，还有家务适度的分工。 但是大家常常就会进到这个错误的示范里面，包括像刚刚讲到用肯定句质疑他们，然后呢生活严密监控，遇到事情呢就直接骂了，不分青红皂白，有错呢先怪别人，责任也不清不楚。其实这几点我们都犯过耶。
1: 对啊，错误是一般的父母很容易，所以才要我们这个节目存在。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左边
6: 正确的引导。因为就以第一点来讲的话，其实像我们也是有时候一急的时候，
5: 就是你
6: 就直接讲说
5: 还要说别人，
6: 对对对，直接就直接告诉他，而且都是用肯定句，不会问说这件事真的不是你做的吗，就直接说这件事真的是你做的。
2: 心正已成。
1: 那各位来宾，你们用左边正确的方法，你们习惯用哪一种方式去教育养你们的小孩？
6: 现在已经开始在用哪几种方法？左边
0: 家务事务分工一定是有的，因为你们既然讲我是教官型的爸爸，我其实在分工上面是非常明确的，谁该晒衣服谁该洗碗是很清楚的。那包括
6: 第四点应该也有协助
0: 厘清事实，因为这跟我的侦查行为也是有这个相呼应的，所以这四跟六是有做到。
6: 还有一啊，
0: 但其他很多
6: 侦查的时候要多用问句询问。
0: 不过有的时候在气头上面当爸妈的也都是直接肯定句的质疑比较多啦。其实很多人这样讲说，如果父母亲有一本这个使用手册，孩子出生的时候随孩子附赠给我们照书一模一条，养出来孩子可以全部知识化，那就好了。问题是不可能，我们就一路学一路学，就孩子稀里糊涂就大了。
5: 我想讲的是，我现在努力做是第二点啦，避免过度保护。
1: OK，
5: 就让孩子去知道说你今天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后果，然后你必须要在这个后果里面学到一些教训。因为我们常常去露营嘛，像我们孩子就很。姐姐就很贱啊，然后讲又不听啊，因为现在比较冷，冬天那有朋友他们是带那种电暖气，那
6: 就
5: 是
6: 想去碰着，
5: 整个手就下去啦，
6: 那变烤肉。
5: 没有一个孩子像他这样，因为我们露营其实，在那个范围之内，你都让孩子自由奔跑，所以他到别人去那边搞，你只能说哦你要小心小心小心，那你就不听嘛，你就下去了嘛。其实第一时间你也会觉得啊，怎么把东西放在孩子碰得到的地方？可是实际上我们并不会做这样子的责任归咎，我们就觉得说啊，你为什么要去碰他？
1: 对对对。
5: 所以到了这个受伤，的确是起了蛮严重的水泡。那之后他就知道了。
0: 好，我要呼应一下嘉乐所讲的，进入职场之后，的确避免过度保护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后来观察到一些比较年轻的女主播，因为我要他对他们的班表
1: 是。
0: 通常在年轻的时候家境比较好，状况比较好，比较被保护的那几位呢，到我这边跟我协调班表的时候最容易开始抱怨，就有的没有东西讲很多，都是别人他迟到或者他生病，他为什么爱生病都跟我抱怨这些东西，就是在以前他们年轻的时候被过度保护，到了职场之后就变成我们会看到这些特质把东西先赖给别人的，所以我觉得这点我呼应加入这个是
6: 你也听，所以我们就希望
5: 说，可是我觉得尤其现在家长，因为像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孩子生的少都很宝贝，
6: 是啊，
5: 这个对于家长来说是需要自我训练的，
6: 可是孩子生的少这个是会是将来一样是一个趋势，
5: 一个常识，
6: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趋势，至少可以怎么做去让这些孩子们在未来长大之后他不会有这种卸责的习惯。洪老师你的建议
2: OK， 我觉得
6: 爸妈的一些建议，
2: 对爸妈我会觉得就是说两个人在这个管教儿女的时候呢对于犯错这件事一定要形成共识，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两个人一定要有学习跟对方道歉的这一种示范的一种习惯，我自己也常这样，因为我是一个很注重那个物归原处的人，所以假如有什么东西不在那儿，我第一个当然我就想到是我太太，因为她神经比较粗一点了，对，那我通常就会说，哎，是不是又是你？后来发现呢，事实上是我自己把它拿走了，那我通常我就第一时间我就会在孩子面前，而且要刻意找孩子在的时候，因为我在举发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也在，
1: 对，
2: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事情还原，那就是我的错，所以我觉得孩子在过程当中他会学到。那最后我还是要回应呢，刚刚大家都提到今天这个世代啊，我们很多人都推诿卸责，然后呢都怪别人，其实有一句话很棒啊，我觉得就是说公义使邦国高举，所以我们这个世代很缺乏的就是公义，但是公义之前呢就是要教育啊，所以在家里面要先教育，父母常常都没有教育，所以呢孩子也不知道是非对错是怎么样，从无律没有规律的一个状态要到他律到自律很难，所以一定要有所谓的公义，最后呢就是一定有恩典，刚刚崇林兄讲的他犯了错他承认了，但是恩典是一生之久，爸爸妈妈的爱不改变，我想如果能够这样，我想从国家乃至到家庭应该都可以改变，
6: 社会很难改，
1: 对，我在家里他就曾经跟我道歉完之后就刻意在孩子面前道歉。

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在梦境中，他看见自己与神在沙滩上漫步，四周的环境是那么的舒服。回头看见地上有两行脚印，一行是他的，一行是神的。啊，他觉得自己好幸福啊。但是突然间乌云密布，四周的环境完全改变了，发现前面的路是越走越难走。回头再看，发觉其中一行的脚印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一行孤单的足印。在这个时候，他无奈地问神说：“

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许多时候都是这样的。